0: 率啊，给您汇报一下啊。在今年的这个雨水啊和雪水比较丰沛的情况之下，四天前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草就已经绿了，比往年要提前了半个多月，所以咱们六月中下旬去草原的时候，正好看到的是嫩草青青啊，一片欣欣然的感受。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 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幸福984。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5度，伴有8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2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三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7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另外呢，要特别提醒您，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并且呢要提示大家，今天白天全市风力仍然维持较大，平均风力4到6级，阵风7到9级，局地最大阵风可能达到10级，相关单位和个人需要及时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通讯及电力设施等等，人员及车辆规避高大建筑物或树木。同时气温较昨天有明显下降，请您注意及时调整衣物，以防感冒。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啊，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因为这两天我们在做活动，所以有太多太多的听众朋友啊，之前在10年前喝过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现在呢还想进行预定的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找不着地方。那今天呢，如果说您有幸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就是原来那个绿盒的益生菌，而且它在升级换代了之后是真正的活菌型的益生菌，需要放到冰箱里来进行冷藏或者是冷冻储存的，需要在冰箱里进行冷藏或者是冷冻储存的真正活菌型的益生菌。平时299块钱就是6盒，一共120袋，但现在打进电话啊，今天有个10分20分的时间，我跟大家去说一说，因为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几天可能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要预定这个益生菌的，大家赶紧打电话，因为今天是8盒。买6盒赠2盒，买6盒赠2盒啊！今天呢，一共是8盒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

0: 877-99-6984，877-99-6984，877-99-6984，87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现在搞活动是吧？
0: 没错，买六盒赠两盒啊、哦，还是299。
1: 两组吧。
0: 啊，可以，两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还是299，但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
0: 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是不是？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3: 哎，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哎，原来很多听众朋友都喝过，十年前就有听众朋友喝过买过的，对不对？都是299六盒，但是今天是八盒，一共是160包，一共是160包，太合适了啊、哦。877-99-6984，877-99-6984，欢迎二线王女士，您好。
4: 你好，我想订那个益生菌
0: 啊，益生菌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一共是八盒，160袋给您送到家。好嘞，预订成功了啊！就十年前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都知道啊，非常不错，就是这个活菌型的益生菌啊，吃到您的这个身体里之后，它真正的能够保持它的活性，这才是最重要的。还是再次强调啊，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虽然还是十年前那个绿盒的，但是它升级换代了啊，活菌啊是真正的活菌型的益生菌。所以需要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可以在外边常温储存啊，需要在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喝的时候一定是在体温以下的水，40度以下的水去喝啊。877-99-6984，今天是八盒啊，大家一定要这个抓住那个难得的机会，以后恢复六盒了，就正常的那个团购价格299就六盒了，大家也不用回来找后账，只有在我们活动过程当中才是八盒啊。877-99-6984，877-99-6984，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您好，给我留两组益生菌，
0: 两组
4: 真优惠，
0: 对，合适，对不对？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益生菌。
0: 一组，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订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这位听众您好，孙先生。
7: 你好，订两组益生菌、哎、
0: 两组益生菌原来吃过是不是、啊、
7: 对
0: 那就不用多说了，好多的回头客。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孙先生您好。
8: 你好，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咱们这个是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善是月字旁加个善良的善，膳食纤维的善啊。乐就是快乐的乐，优就是优良的优，就三这三个字儿，你去啊、查一查就知道了。善恩康科技的，它是好多年前的一个品牌了啊、哦，这个不用我多说，大家自己去了解。而且原来就是299块钱六盒，那现在呢打进电话299是八盒，而且是真正的活菌型。欢迎二线的于先生，您好。
9: 哎，你好，我订组那个
0: 益生菌。好嘞，今天是八盒，一共给您送到家、哦、160包、
9: 啊、对对对，
0: 好嘞，预订成功了。877-99-6984，877-99-6984，877-99-6984，过后恢复正常的价格，没有优惠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回过头跟海兰来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就是今天善乐优 ABC 益生菌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等到过后活动结束了，咱们还要恢复六盒，这样的话呢千万别找后账啊，赶上活动了就是八盒，没有活动的就是六盒啊，咱们先小人够后君子，跟大家说清楚了啊。所以咱们善乐优 ABC 益生菌的老用户朋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也在喝咱们的益生菌，你告诉他们一声，给他们发个微信打个电话，让他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合适，一共是八盒啊、哦。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啊，你好，海兰，给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哈。
4: 谢谢
0: 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早的第一次了解益生菌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吃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但是呢，后期就没有合作了，因为厂家不给我们供货了啊。人家正常的市场价格就卖得挺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人就不供货了。中间呢，我们也换过好多个品牌，但是很多个听众朋友就是对这一款情有独钟，而且呢，就是一直回头来找这一款，所以今天我们又把善乐优这个益生菌给大家重新回归了，并且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7-99-6984，87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0: 你好，定一组益生菌、
0: 哎。好嘞，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哦，啊，有两盒赠品。哎、好嘞，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我想订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啊，原来买过，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们的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好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从十年前选择过它的，现在都可以重新回归了。那可能新听众朋友就问到了，十年前现在益生菌不有的是吗？为什么还去追那个十年前那个品牌呢？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我来跟新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款益生菌的回头客这么多。但是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160包啊、哦！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我告诉大家啊，它的上面说明上面盒包装说明上面就直接写着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的，现在可以打通直播间电话87996984，跟我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这一款特别好强势回归的一款益生菌产品。十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啊，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宣传，宣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合作了，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进行宣传，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他其实以这么低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不能扰乱了他正常的市场秩序，人家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还卖得挺高呢，总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不对？大家都能理解，都能明白这么回事儿。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吧，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喝过的。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12: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12: 我要益生菌。
0: 好嘞，今天是八盒啊，还有两盒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好，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
0: 好嘞，
13: 两组吧，
0: 那行，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保质期是24个月的，两年的啊、哦，哎、嗯，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仔细听好了，今天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哦，但是活动结束了，还要恢复六盒，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括我这个私人的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现在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那原来那个 AB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得那个我吃着好、啊、我就觉得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一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 一百型益生菌，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您就抓紧时间打通电话把它给订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你们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14: 你好，给我订那个益
0: 益生菌是不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13: 欢迎先生。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3: 对，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每盒是20小袋，就是一共是160袋啊、哦，一共160袋。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给您送到家的八盒，一共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4: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哎。一组益生菌，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
0: 善乐优的益生菌，您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15: 买过
0: 啊，那就不用多。
15: 还没了呢，
0: 这好长时间都没有了。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这个益生菌啊，大家呢要仔细听好了，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工艺，这种工艺它叫什么呀？叫胃酸保护工艺，如果没有这个工艺，可能你的那个活菌到不了你的肠道当中，所以你吃了这个那个的益生菌，最后都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要了解其中的这个缘由啊。欢迎的上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啊。善乐优的益生菌，看来是原来的老听众买过，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有两盒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我报名才是买六盒赠两盒啊、哦。恢复了正常的团购价格，没有优惠政策的时候就是六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17: 哎，您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啊，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哦。哎，
17: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在通过我们的胃到达肠道之前，胃酸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酸死，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杀死，到达肠道之内呢还能保证它的活性。所以有很多益生菌，为啥好多人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吃完了之后没感觉的，这个像宣传的那样说的，这个肠道舒服了，哪哪都好了，没感觉呀啊，就是它没有胃酸保护技术。到胃里之后呢，那胃酸其实腐蚀性特别强的，比你喝一口九度米醋还要酸，所以这个活菌到那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达肠内就被它酸死了，已经被它杀死了，那你到达肠内不是活菌了就起不到作用呗。所以说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为什么好多人过去喝完它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在试过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品种的都不如它这个感觉效果好啊，就是因为它有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它的活性菌能到达你的这个肠道当中，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47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8: 哎，你好，
0: 哎，
18: 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9: 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益生菌，也是原来买过的善乐优这个是不是啊？
19: 是的，非常好。对，
0: 那行，我们的那时候的回头客老多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人回过头在这个找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20: 哎，您好，主持人，这个还是咱们以前的那个 ABC 益生菌吗？
0: 对，没错啊，就是我们大概十年前啊，给大家团购了几年，到后期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款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而且还是原来那个绿盒包装啊、品种、品名、厂家啥都没换，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原来那个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包括家里边年轻人小孩，好多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益生菌的，就跟你那时候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20: 嗯，太好了，订两。
0: 两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1: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0: 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
21: 哎，对，这是我父亲喝
0: 啊，那行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22: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22: 对，
0: 嗯，
22: 你说一下子那个怎么服用？我第一次订，
0: 早一袋晚一袋，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给它冲了，喝了就行了啊。放到奶里，放到果汁里，放到粥里都行，但是必须保证40度以下的水，不能太高了啊，因为它是活菌啊。哎，
22: 好
0: 嘞，感
22: 谢
0: 参与，
22: 哎，
0: 别客气，感谢参与。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 对，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个呢十年前跟我们合作过，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啊。今天现在打电话是299块钱八盒，买六盒赠两盒。导播老师提示我们已经没有几盒了啊，没有几组了，现货。所以想要预定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可能就没有了。现在打电话87996984订上的还是现货，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并且咱们今天团购这款啊是升级换代的善乐优活菌型益生菌，要求大家啊一定要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是冷冻储存。外边那个包装盒去掉了之后呢，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把那盒去掉了，里边那个袋啊放到一起没有多少，冰箱里都能放得下，但是必须要常温储存。为什么？因为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型益生菌。这个啊，大家上网查一下你就了解到了，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什么叫真正的活菌型益生菌？就是啊，它能够通过胃肠，那么整个吃下去之后啊，到你肠道里边它还能是保存这个益生菌的活性，这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啊？买六盒赠两盒，现在是八盒160包，等到以后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六盒了啊、哦、所以现在还是八盒，马上就没有了，大概剩个三组两组的这个现货，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自己打电话吧，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电话我不切到直播间了啊、哦、因为没有三组两组了。87996984 87996984，导播老师记下了您的姓名电话，就算作预定成功了啊，就可以享受到买六盒赠两盒的这个团购政策。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全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十年前给大家团购的这款现在升级换代了，活菌型的，必须要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可以在外边常温储存的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是有活动，如果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赠的两盒了，就还是六盒啊！大家一定要切记切记啊！87996984，87996984，活动结束了就是六盒，千万别跟我们找后账啊！87996984。
1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8: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18: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哈。

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当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稍后呢，也继续跟大家分享在身体健康方面能够给我们提供帮助的一些好产品。先来跟大家说一种情况啊，年龄稍稍大一点的人群，或者是说平时比较喜欢走圈儿啊、跑步、运动、游泳的这部分人群，你看看您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有的时候咔咔响，还隐隐作痛。久坐之后，再一站起身的时候，腰和胯都比较僵硬，得缓上好一会儿才能行走。哎，有的时候呢，坐时间长了，比如说坐车坐时间长了，再一站起来的时候，感觉腿也抽筋儿，脚脖子也抽筋儿，脚后跟也疼，对不对？哎，还有呢，就是你运动了或者做家务之后，关节是那种酸酸胀胀的，恢复的特别慢。可能有人会说，哎呀，岁数大了，这不很正常吗？其实这些现象不一定发生。

0: 过很大的努力给大家谈回来的价格，每组是165元165块钱一组，这一组是10盒，每盒是60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的话，这一盒吃一个月的服用量，对不对？一组10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而且就等同于一个月补充了钙质，还养护了你的关节和软骨，一个月才16.5块钱，天天吃，一天吃两片，一个月才16.5块，十个月一组才165块钱。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也被这些关节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所困扰着，建议大家这种营养补充剂它是纯食品级的，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非常的安全。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165块钱一组啊，这是氨基酸软骨维D钙，氨基酸软骨维D钙，合到16.5一瓶，非常非常划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在节目当中跟我来进行报名。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说这个关节疼痛、骨骼活动受限制的原因啊，不管是你运动完了疼，还是在那坐时间长了、躺时间长了起来就疼，还是说你骨骼活动的时候已经受限了，高抬腿的时候抬不起来，上下台阶的时候都疼，上下台阶的时候腿软没有劲儿，那么究其原因，咱们看看是什么啊。其实咱们的关节就像汽车的减震器一样，对不对？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而这个中老年朋友啊，软骨细胞活性下降了，胶原蛋白也流失了，软骨变薄变脆了啊，摩擦也加剧了，又疼痛又僵硬。不光是早上起来僵硬啊，平时也僵硬啊，坐时间长了躺时间长都僵硬啊，对不对？同时有一些运动人群长期跑啊跳啊负重啊，你那个这个软骨的磨损就会加速啊，对不对？爱运动的人就比不运动的人软骨磨损的加速的快，容易出现劳损炎症，运动之后酸痛啊，或者是肿胀积液等等，那活动就受限了呗，一走也疼，一抬腿也疼，对不对啊？蹲下起来都费劲，一旦软骨磨薄了磨没了，骨头之间相互摩擦就会直接磨硬骨了，发展成关节炎，甚至影响你行走了，那你说它能不疼吗？对不对？不但疼还会很遭罪呀。你说现在这个季节是不是出去啊溜达溜达旅旅游啥的多好啊，但是如果说你腿疼啊，走几步就得歇一会儿，或者走不动道啊，出去坐火车呢上厕所都蹲不下去啊，蹲下去起不来，是不是真的除了遭罪之外，咱们出行也不方便呢？甚至有人上下楼梯都挺费劲，上早市出去啊买点菜回的都走不动，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个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啊，骨骼健康真的很重要，就是骨头里边所需要的营养一定要给它补充完全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的这个啊软骨维D钙是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担心，就是您能够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订购到的产品是由我们电台品质电台的团购专员啊层层审核，并且层层商审会投票，最后有那么多的啊，这个啊维D钙产品，那么多个品牌，那么多个品种，为什么拿出来今天这款健本健的给大家来进行团购呢？就是因为啊，我们的团购专员层层审核啊，经过很多轮的投票啊，最后把咱们的这个啊给大家在节目里边去进行团购，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担心，你不是单纯的不用担心咱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不会出现任何的什么假冒伪劣产品，就是在同类产品当中我们都是优中选优给大家来进行团购的，所以你不用有啊任何的顾虑啊，完全放心的买，安心的去用，一定要认真吃，抓紧打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耿女士，您好。
1: 哎，您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1: 我在你家上个星期订了一套，我的腿啊，天天早上起来抽筋儿。
0: 哎，吃一个礼拜了。
1: 吃了你一礼拜了啊？
0: 咋样？
1: 早上起来就是不抽筋了，哎，就是感觉腿也轻松了，松快了。
0: 你看
1: 这种感觉，
0: 我跟您说啊，
1: 哎、
0: 我家里边人有个这个老年人也买了，就是他就觉得啊，就吃几天，他说还问我呢，你说是不是心理作用啊？那玩意儿能那么那个有效吗？他又不是药，就是食品。我说不是心理作用，就是因为你们原来缺的太多了， 就是、哎、对，你缺的太多了，然后呢，这个它吸收的又好。

0: 因为它是带这个维 D 的，带维生素的、嗯、维生素 D 的这个钙，它都比你平时吃那个普通的钙要吸收的好。所以你看，你平时缺的多，完了再吸收的好，可不是你一下子就有感觉吗？但是啊，也不是说你这两天你感觉好了啊，你就见好就收，不行，一定要认真吃，常年吃。
1: 我就寻思，我再买一组，再买一组，让我老头也吃。
0: 可以。
1: 我儿子给我买过好多好多个，吃完了还是一点感觉都没有，还是那抽筋儿，抽的贼难受的。
0: 你看，
1: 哎，我吃那个吃了几天，就感觉早上起来，哎，一伸腰、伸腿啥的，哎，就不抽筋儿了。
0: 你看，
1: 哎，挺好。
0: 这那不就是效果吗？所以不是心理作用，
1: 啊、
0: 它就是吸收快啊、哦。行、
1: 嗯，
0: 给您报上名了。
1: 再来一组啊！
0: 哎，给您报上名，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或许大家啊，这个维 D 钙或者普通钙，你买了很多的啊，这个特别贵的，哎，家里边孩子们也都孝顺啊，给咱买了好多啊，非常昂贵的一些这个品牌的钙。但是你吃完了之后呢，都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我建议大家，咱这个花钱不多，你就165块钱，出去吃顿饭可能都不够全家人，对不对？165块钱花钱不多，不好够干啥的。但是你吃的一段时间，你品尝一下，试一试，它不伤根不伤肾，它就是食品级的，吃起来也非常的安全，你不用有任何的这个担心，对不对？哎，对我们身体没啥损伤，你试试您就知道了。就是上周买完的有很多都成为我们的回头客了，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要订咱们的维 D 钙哈。
2: 对，我吧就是也是上周买的，
0: 嗯，
2: 然后就是以前吧一睡醒了腰酸背痛的，我就想着这走道没劲，应该是缺钙，像你介绍的，
0: 嗯，
2: 我就买了一组试一下，吃了这一周缓解了一些，
0: 嗯，
2: 我想着再有优惠，正好再订点。
0: 对呀、
2: 啊，
0: 现在有团购，团购价格合适啊，才165块钱。你要是感觉挺不错的，你就继续吃，一定要坚持认真吃啊、哦，哎。
2: 是，我觉得它也不是灵丹妙药，没那么快，但是这一周
0: 它不是药，它根本就不是药。但是你身体啊，有很多就是缺钙所导致的那个症状，你不得先把营养给它补上吗？对不对？
2: 对
0: 啊，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啊，你好，海兰。
0: 哎。要订咱们的维 D 钙哈。
3: 我订一组这个，再订一组咱那个维 D 钙、
0: 啊。也是上周订过的呀。
3: 啊，对对对，
0: 啊、那行，
3: 这个我吸收的、嗯、感觉吸收的特别好，
0: 挺好哈。
3: 我打形容呢，
0: 嗯，
3: 就像那个车那个底盘，以前我这个腿就像松反架似的
0: 啊。
3: 吃了这几天以后，一个礼拜就感觉身体紧成了，走道也有劲儿了，这种感觉我不好形容，反正就是好像这种感觉。
0: 我告诉你，其实是什么？就是缺乏营养之后，你没有劲儿，使不上劲儿，你不觉得很散吗？就是、啊、就是整个我们的这个，就它不受使唤。说用老百姓话说，就是你的腿呀、啊脚脖子呀，它不受使唤，吃不上劲儿，所以你觉得很散啊。等到一旦啊营养补充上去了啊，能够受劲儿了，能够吃力了，你就觉得很紧实，能使上劲儿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哈、
3: 啊。
0: 行，给您报上名了啊，再给你订一组。
3: 啊、现在便宜，我再订一组，别到时候
0: 多便宜呀、啊！行，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这个接电话，都给您送到家啊。感谢参与，四线的牛女士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4: 你给我来一组钙，
0: 咱们的维 D 钙哈。
4: 哎，我上回买的，吃的效果挺好，胳膊腿焦酸，吃上的效果非常好、
0: 哎。一个礼拜就有这么多回头客，行，我给您报上名了，认真吃啊、哦。好嘞，感谢参与，
4: 哎、
0: 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帮我预定啊。就是这个维 D 钙啊，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啊，可能刚刚就吃了一个多礼拜啊，或许呢，您在过去在其他地方买过，就是这款健本健的维 D 钙，那只不过是比我们节目里边稍微贵点，原来买过也吃过，有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吃了很长时间了，都觉得非常不错，那你就赶紧把它订上，因为咱节目里边给您这个便宜合适啊，165块钱，这价格多合适啊，对不对？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所以有这些症状呢，我建议大家都试一试咱们今天跟大家去推荐的这款氨基酸软骨维D钙，165块钱十瓶啊，165块钱十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9999984，欢迎四线的耿女士，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我听着挺合适
0: 啊，
1: 症状也都是你说的那种症状，我试试。
0: 可以，没问题，而且它是食品级的啊，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啥负担，是不是啊？一个月才合到16.5块，而且天天吃，一天吃两片，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好嘞，
0: 好嘞，一定成功了，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呀，如果说你就吃一种营养补充剂的话，那么钙就是首选品啊。中老年朋友缺钙的特别特别的多，对不对？必需品是刚需，对不对？但是呢，你这个钙它得怎么选呢？要看您吃的钙里边是否有维生素 D， 是否有氨基酸，是否有 B 族维生素。有的人还会说了，我常年补钙，但是还会关节不舒服。其实老年人单纯补钙呀，有的时候效果不是特别好。那核心原因是啥？一会儿呢，我跟大家去讲一讲，您就明白了啊。大家要留意听我们的节目，不光是花很少的钱能够呢买到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特别好的福利的食品，还有更重要一点，你得了解更多的常识和知识，你知道为什么你吃了它自己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你知道为什么你产生的这些症状，对不对呀？继续来邀请您，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啊，您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2: 我这个腿就是那个走到上楼就咔咔直响，然后上厕所坐时间长，我起来可费劲呢。
0: 嗯，
2: 我听你说挺好的，我想
0: 可以
2: 来一组试试。
0: 可以，您试试吧。就是如果哈，咱们有一些这个关节炎呐、风湿性关节炎这类的疾病，或者是关节的骨质增生，咱们可以到医院正规的医院寻求骨科医生的帮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生肯定也会建议你多补充一些维 D 钙，明白了吧？啊，
2: 哎
0: 啊，你就试试，吃
2: 一
0: 段时间。对对对，而且价格太划算了啊！给您报上名了，
2: 挺便宜的。
0: 对呀，
2: 好，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咱们今天这款啊，不是。普通的钙，而是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它的成分含量特别的好，而且10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1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10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钱，大家抓紧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我跟大家去分享分享，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说补钙补了那么长时间啊，各种方法都用过了，各种钙都吃过了，为什么没有感觉到有效果呢？核心原因第一，缺乏维生素 D， 那个钙根本它就吸收不了。老年人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能力会大大的下降，所以你只吃钙，大多数直接排出体外，补了也是白补，有很多根本就没有补进去，都代谢掉了，甚至有一些化成了微小的结石流到我们的体内了。所以这个钙呀，你还真不能盲目的去补，对不对？欢迎二线的牛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我听说卖钙挺便宜的，
0: 哎，
1: 给我来一组。
0: 咱们今天啊，不仅是便宜，而且这个钙是氨基酸维 D 钙，跟你平时吃那个普通钙它不一样，试试您就知道了啊。预定成功了，
1: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 好，
0: 再见。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打电话。你一边打电话一边我给大家去进行介绍啊。这刚才说了第一点，补钙你自己补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第二，就是年纪大了，钙流失太快。中老年朋友雌激素、雄激素下降，激素水平一旦下降了，那消化也差了，所以你那个单纯的钙片啊，吸收率就会更低。所以呢，你只补没有锁住这个钙，那你就留不住。脾胃吸收弱，消化差，也是造成你这个钙补不进去吸收率更高的关键。所以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氨基酸软骨维 D 钙跟其他的普通的钙片的区别在于什么？它能够帮助你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这些方面做到全面的呵护，它是专业的营养补充剂。这就是今天你在我们节目当中订到了非常好的这款产品的理由。它每100克里边含有2万毫克的钙，每100克里边含有2万毫克的钙，所以说含量非常之高了。为什么好多人刚吃了一个多礼拜就感觉非常的不错？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我们都经过层层审核才拿到节目里边给大家来进行团购的。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要订维 D 钙，
3: 哎，
0: 是不是？
3: 对，就是总出汗，大量出汗。我吧，头3个月买的那个就是花40多块钱的钙片，感觉都吃3个月没效果。
0: 你那是40多块钱一瓶吧？咱这个才合到16.5块一瓶，有好多人。
3: 所以我， 所以你这你说的那个有促进钙吸收的那个微D是吧？
0: 对。

0: 对，
1: 试一下。
0: 嗯，你试试吧，你试试就知道了。尤其现在这个天气里啊、哦，爱出汗的人，他不仅仅钠、钾、镁、钙都会流失啊。这个尤其现在，第一是你这个运动量大了。啊，钙含量就需要身体里边有更多的储存了。第二呢，你又出汗，流失的又多，所以你不好好补，不认真补的话，肯定会缺呀，对不对？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杨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维地钙呀？
1: 我姓杨吧，是不是？
0: 对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杨阿姨，到时候等着回电话，跟您确定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哎，
1: 行，我等着吧。
0: 对，等着电话就行了。现在可以放下电话，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哦，告诉我们地址。
1: 哎，好嘞
0: ，感
1: 谢
0: 参与，
1: 谢谢
0: 别客气、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2: 我要订一组这个维地钙啊。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给我来一组维地钙。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就是从上周给大家第一次团购到这次又给大家申请到一部分，就特别合适，165块钱哪省不出来呀。但是就这种钙啊，跟你平时吃那个普通钙片它完全不一样。哎啊、如果说您有就在我们节目里边我跟大家去介绍的这种症状的话，那你都可以去试一试。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是普通钙片的好多倍呀，而且足量补充钙质，并且呢搭配着维生素 D3 还可以促进钙的吸收，还有再加上氨基酸加上软骨素养软骨的同时修护损伤，给关节双重的呵护。另外这里边复合氨基酸粉啊，它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呀？能够提供多种的必需氨基酸，为软骨细胞提供原料，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小分子活性肽呢又能直接作用于软骨。那像 B 族维生素啊，可以提高我们的耐力，缓解疲劳。还有呢，它这里边啊用的是食用葡萄糖去调味，可以控脂控糖的人群去吃，控脂控血糖的人群，平时高血脂高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它用的是食用葡萄糖去调味，而且量非常非常的少，口感比较清甜，咀嚼片的剂型啊，嚼吧嚼吧吃就行了，不用喝水吞服。老人小孩只要不是婴幼儿，老人和小孩都可以吃。为什么？因为它不含防腐剂，没有色素，纯营养配方，长期吃对我们身体也不造成任何的负担，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播间电话抓紧预定吧，等到我们节目结束这个就定不上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4: 您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啊，一组咱们的维地钙。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165块钱一组十瓶，十个月的服用量，165块钱一组十瓶，十个月的服用量，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您好主持人。哎，我头个先刚买完40-50一盒呢，我看你这个太合适了。
0: 合适啊，一瓶才合到16.5块啊，喝一个月的服用量呢。
5: 是，你帮我订一组。
0: 行，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5: 谢谢，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欢迎三线的冯女士您好。冯女士啊，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维地钙呀？冯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116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它是维地钙，你可以上药店去看一下，对比一下，叫维地钙的你看看都多少钱一瓶。咱们这个是氨基酸维地钙，里边的营养成分非常非常的全面啊、不是单纯的补充一种钙质啊、而是在补充钙质的同时还加强钙的吸收，有其他很多的营养啊。咱们今天这款氨基酸软骨维地钙呢，执行标准是 GB24154。哎，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要看一看这个，对不对？生产许可证号是 SC13041085128260， 每一批都经过严格的检测。另外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产品责任险啊，它是有投保证明的。我们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哈广购物的团购专员都会进行检测提前的验证的。不管是自己吃给咱爸爸买都有非常大的保障，没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完全放心啊、欢迎二线的袁女士您好。
6: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这个维地钙哈。 是不是？哎，我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165块钱一组啊、哦，一组是10盒，每盒60片，一天只吃一次，一次吃2片，随餐吃就行了，嚼着吃，它是咀嚼片啊，不用喝水，入口是特别清甜的，好吃，小朋友也可以吃啊，这个年轻人经常运动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随餐吃或者是吃完饭吃，吸收的会更好一点啊，关节疼痛明显的或者运动量大的时候，你可以啊在医生的指导下增加至每天2次，每次2片，它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的日常养护，运动人群，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还有出租车司机，长时间久坐的人群特别适合这款维D钙啊，氨基酸软骨维D钙165块钱一组，10盒，吃10个月的服用量，想要预定大家赶紧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4: 您好，给我来一组
0: 啊，一组咱们的维D钙，对，您试一下就知道了、嗯，下回你就成为我们的回头客了。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哦、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说您现在啊也存在着，哎，你这个关节啊一蜷起来一伸开咔咔响啊，一蹲下一起来也咔咔响，或者是说啊蹲下起来费劲，起来蹲下也费劲，想这个出去玩的时候坐那个火车专列，火车专列上都是蹲便，厕所都上不了啊，这个胯骨关节也好，膝关节也罢，踝关节也好，一走路啊又疼又酸又胀又积液，非常难受，那么你可以啊就医的同时，医生如果说你这个缺钙了，缺软骨素了啊，缺维生素D3了，如果说你需要补给、啊、那赶快来试试今天咱们这款氨基酸软骨维D钙啊，吃一段时间你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它是纯食品级的，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价格太合适了，165块钱10瓶，165块钱10瓶，和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一天才几毛钱，你在哪儿省不出来这几毛钱呢？你吃的一段时间对我们身体又没有啥伤害，你吃完了之后你看看啊，你的这些症状会不会有所减轻，您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人都已经意识到了补钙不能单纯的去补钙，还得补充软骨素，还得补充维生素D3，对不对？它是维D钙，不说吗？你上药店，你去对比一下这个价格，你看一看药店卖的那个维D钙多少钱一瓶，回过头你再看我们节目里边推荐给大家多少钱一瓶，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邵先生，您好，邵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今天这个维D钙呀？
6: 对呀、啊。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你现在可以放下电话，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6: 好
0: 嘞，感谢，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季先生，您好。
7: 啊，您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维D钙是不是？
7: 是。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你好，主持人，我头些日子我买一组吃，效果挺好，这个我来一组。
0: 啊，那你要是原来就吃过，那你原来买的肯定比在我们节目里边买的贵吧？咱们是165块钱10瓶，对，你在其他的地方买肯定比我们的贵。但如果你说你吃的挺好的话，那你就这个继续吃，因为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适合长期去吃啊、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8: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多坚持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你身体里所缺的这种元素啊，补上去之后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我们跟大家去团购分享的是健本健品牌的氨基酸软骨维D钙。如果说啊，你这个钙也吃了，那个钙也补了，但是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你说啊，如果你到医院去检测啊，做个大生化呀，或者做个微量元素检测呀，不仅仅是缺钙，这也缺那也缺，那你就应该好好的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了。这么大的一个身体，对不对？包括每天愿意运动的，走走圈的啊，上这个游游泳的，经常跑跑步的，上这儿溜达那儿溜达，出去愿意户外爬个山的啊啊，这部分人群，这个软骨维D钙一定要早补啊，早补您的软骨就不会被磨。磨得那么薄，您出现腿疼的时间就会延缓。当然说不是说啊，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是说吃了这种东西把你关节炎就治好了。关节的炎症包括关节的骨质疏松、骨质增生，咱们还要寻求正规临床医生的帮助。但是他在给你啊，这个用药也好，用理疗也好，用针灸。

0: 按摩膏药啊等等也罢的同时，你一定得把你这个软骨给它啊补好了，把你的里边钙给它补全了，钙都给它吸收了，对不对？这个才能很好的去配合医生去进行治疗。要不医生给您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该缺的营养还是缺，它不还是疼还是酸还是胀还是磨你那个软骨，软骨越磨越薄，最后磨硬骨头了，它能不疼吗？对不对啊？165块钱十瓶啊，10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吃一瓶，一天才几毛钱，一个月才16.5块，哪省出这点钱呢？它是食品级的，没有啥负担，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啊，手机尾号是8379，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杨女士，您好，杨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维D钙呀？杨女士，杨女士，啊，徐先生您好，徐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您请讲。徐先生，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换接杨女士电话，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1: 哎，走时间长了，不稍微走一走，腿没劲儿。是不是就缺钙？
0: 可以呀、啊，就是缺不缺钙呀、啊？咱们也不能单纯的就靠一个这个症状去给他评判。但是呢，如果说腿有没有劲儿啊，你可能是不仅仅是缺钙，还缺的一些其他的营养元素。腿软呐、啊，上楼下楼的时候不吃劲儿啊，走时间长还会疼啊。其实有很多都是我们腿缺乏了一些这个营养元素。从最开始的时候缺营养，他就刚开始的表现就是累呗，就是疲劳，不容易恢复呗。啊，慢慢的才疼，慢慢才疼的严重，慢慢的他才不能活动受限了，对不对？哎，这就是一个过程。要如果说你发现的啊，这个比较早一点知道自己缺营养就赶紧去补的话，我觉得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你吃的一段时间试试吧，这么便宜的价格对身体又没有啥负担， 对不对？哎，你试试您就知道了啊。好，对，165块钱这一组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30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徐女士，手机尾号是9479，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郑先生，您好。
2: 啊，你好，我要给你煮这个维D钙啊。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是不是普通的钙片啊？咱不是普通的钙片，大家仔细听好了，16.5一瓶，十瓶才165块钱，一组给您送到家才165块钱，吃10个月的服用量。但是它不是普通的维D钙，它是氨基酸软骨维D钙，氨基酸软骨维D钙。如果说您之前就补过这种钙，在其他的地方也买过，吃着还比较不错，哎，今天在我们节目里边听到了，咱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向大家去推荐这个维D钙，那你赶紧要买，因为它一定比你平时买的那个便宜，就是给我们拿到的这个价格，在哈广购物节目里边给大家去推荐的这个价格，都是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很大的努力给大家谈回了价格，而且不会是一直在我们节目里边去进行团购啊，大家会发现好多产品都不是啊，这个一直来进行团购，165块钱十瓶，16.5一个月太合适了，我啥时候想买都能买吗？不是，他还要进行正常的市场销售，他进行正常市场销售的时候就不是这个价格了，你在别的地方买肯定比咱节目里边买的要稍微贵一点，但是这个价格我们给大家进行团购，你赶上了咱买它十瓶，吃的10个月，你服用完了之后你看一看对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多大，改善好了之后你看看你的这个腰也好，腿也好，肩膀也好，后背也好啊，膝关节也好，脚踝也好，有什么样的帮助和改善，你自己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感觉一下就知道了啊。165块钱十瓶，一瓶才合到16.5，你哪个月省不下来16.5啊？对不对？16.5是一个月的服用量，一天才合几毛钱，去呵护您的软骨健康，给我们的身体补充咱身体所需要的钙质，它是软骨维D钙啊，它是氨基酸软骨维D钙，这里边的成分含量你都可以看到、听到、见到，把这个送到你手中，外包装盒上你就可以看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氨基酸成分，有软骨素成分，有维生素 D 成分啊，最重要一点是钙质，钙补充的过程当中还补充了这些元素，就非常非常不错，你很难找到一种这个这么全面，而且还能有很多的成分是辅助钙吸收的，就原来吃了这钙那钙不咋好使的，你试试这个啊。欢迎二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316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 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多朋友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您试一试就知道了。

0: 一个月才16.5块，对不对？10个月的服用量，一组才165块。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对不对啊？如果说您感觉这个运动活动就受限了，上下楼梯都不咋舒服啊，膝盖不咋得劲儿，甚至有点酸、有点胀、有点肿，都出现积液了，我建议大家赶紧去补给营养。三线的齐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一个 A D 钙、
0: 哎、啊，咱们的是维 D 钙啊，维生素、
1: 啊、
0: 对，维生素 D 三加钙就更有助于钙的吸收，就是专门针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原来吃钙吃了好多样，吃了好多种，都效果不咋好，根本就不吸收，所以咱这里边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 三，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促进钙的吸收了啊，不让钙流失到其他的地方，明白了吧？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嗯，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维 D 钙是不是、啊、好嘞。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165块一组，10瓶，一瓶合到16.5块，一瓶吃一个月，10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才165块，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维 D 钙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这里边啊，不仅仅含钙，不仅仅是每100克含2万毫克的钙，还含有维生素 D， 还含有维生素 B1， 还含有维生素 B2， 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一种啊特殊膳食食品，耐力类的。什么叫耐力类的？它外包装上特别标明了耐力类的，就是专门针对于就是要运动营养食品，就你活动活动腿就没劲儿，哎，你活动活动就感觉特别的累，非常的疲劳啊，头天出去溜达了一大天，回第二天都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就根本不容易恢复的这种。所以建议大家啊，一定要试一试这一款咱们的氨基酸软骨维 D 钙，试试就知道了。欢迎的是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3: 给我来一组，来十盒
0: 啊，10瓶，165块
3: 啊，
0: 一组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一天吃一次啊，它是咀嚼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行，随餐吃或者饭后吃都行啊。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徐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维 D 钙是不是？您是不是要订今天这个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呀，徐先生？
3: 啊，对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彭女士，您好。
4: 哎，
0: 要订咱们的维 D 钙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感
4: 谢
0: 参与，别客气。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是不是要订维 D 钙呀？
5: 哦，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维 D 钙马上就要没有了，想要预定的话赶紧跟道布老师取得联系啊，电话不接到直播间了，最后的两三组现货，现在订的话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0: 间九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九八四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崭新的一周啊，又开始了。今天是2026年6月1号，崭新的六月也在这个星期一向您问好。那么节目开始呢，玉凡首先提醒您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哎呦，昨天这个大风啊，是在我有印象当中啊，见过的这个最厉害的，最吓人的一次大风，真的是在考验着我们整个城市哈。那么昨天后来也有部分的地方停水啊、停电啊，相关的部门都在积极的抢修着，真是很不容易。那么今天的风力还是比较大的，哈尔滨市气象台也又再次发布了大风的黄色预警。那么今天的平均风力4到6级，阵风7到9级。局地的最大阵风可能达到10级，所以还是相关的单位和个人需要及时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通讯及电力设施等等。那么人员及车辆规避高大建筑物或者是树木。同时气温较之昨天有明显的下降，也提醒大家啊，尤其我们中老年听众，像昨天啊，包括今天啊，大风天气里，没有极特殊情况，咱们就不出门啊。关注一下具体的本周的天气情况。本周啊，整体的来讲是降雨比较多，从明天开始几乎可能每天都会有降雨。白天的最高气温从16摄氏度到25摄氏度，温度也有所降低。本周来讲，整体来讲降雨是比较多的。晚间的最低气温呢，在10到15摄氏度。好，关注一下今天。今天呢是晴好天气，空气质量良好，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那么今天是西南风4到6级，阵风可达到7到9级，局地10级，请您关注天气变化。好了，今天咱们还是比赛，本届女生争霸赛最后一场复赛，我们抓紧时间。那么您也暂时不能通过热线参与节目了啊，其他听众，那么从明天咱们就恢复正常了啊。好，最后一场复赛开始。
1: 迈向精彩人生，绽放夕阳神采，98.4老年。

0: 学堂女生争霸赛复赛正在进行中。好了，担任我们评委老师的依旧是咱们哈尔滨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声乐老师韩丽娜老师。最后一场复赛了，辛苦了韩老师。
1: 哎，一凡好，大家好。
0: 好的，我们今天的七位选手分别是王金珠、甘桂芳、王菊兰、乔燕波、潘红云、马自然。上一次的比赛呢，有位选手伴奏有问题，就是郭丽华。如果今天我们时间比较紧凑的话，我们就把郭丽华的电话也来接听。如果时间实在不够，那就没有办法了啊。好了，王金珠同学，首先啊，您登场。您好，
2: 你好，雨帆老师。
0: 哎，
2: 韩丽娜老师，你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前门情思大碗茶》。
0: 好的，
2: 我是来自歌声飞扬群的王金珠。
0: 哎，开始放伴奏。
2: 好，
0: 经典的老歌。

0: 老师。
1: 好的，掌声送给您啊。王金珠同学是不是第一次参加比赛？
0: 是的。
1: 啊，有点紧张是吧？
0: 对，手都哆嗦了。
1: 哆嗦了，我能听出来啊，我能听出来。稍微有一点紧张，但是整体的歌曲，还是表达的比较好的啊，符合这个歌曲的风格，就基本上唱出来了啊。好，这个说实话，这个歌大家很熟悉，所以呢，唱的注韵不准，一下子就能听出来啊，整体还是可以的。好的，韩老师，请您点评。
0: 我是觉得这个对。歌曲您是唱的比较完整，整个的这个音准呢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就是这个味道啊，就是这个大碗茶的这个味道啊，目前您是第三位唱大碗茶的，在我这个对，就丁淑云群主这个大碗茶的味道唱的是最浓的，
1: 对，
0: 就是如果您就是您现在的这个演唱，如果再把这个丁团长的那个韵味再融合，哎就正好。啊，对，就差在这块哈。
1: 好，得分，
0: 92.88分，
1: 92.88分，哎，就是还是比较紧张了一点啊。
0: 对对对，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哎，再见。这个丁群主他的音色也有关系，就他那个稍微有点这个烟熏这个嗓，就很适合前面青瓷大碗茶这个风格。好，第二位同学甘桂芳，您好。
2: 喂，于凡老师你好。
1: 您好，
2: 韩老师好。
0: 你好。
2: 好，我来自红包一群，唱一首绣金匾，开始啊。
1: 好，也是一首经典老歌啊，开始。

0: 谢谢。
1: 好，掌声送给甘桂芳同学啊，非常经典的老歌，带来一份满满的回忆。就是您的音色，哎，也是这个老歌这个风格的音色，就是您的音色也很符合这首歌曲。我们听来这个老歌的感觉哈，就跟您是很接近的。甘桂芳特别喜欢这首歌是吧？很有感情唱的。
2: 也是。
1: 嗯，好，甘桂芳是哪里的听众来着？
2: 湖北，
1: 哎，湖北，对，湖北，咱们节目里湖北的听众，安徽的听众是比较多的哈。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3: 嗯，好的，就是，确实是他这个声音一响起来，马上咱们就有一种年代感。
1: 对，
3: 啊，就好像就回到了那个老一辈的那个时候，就是这个音色，你听他的音色是非常非常声音条件非常好的，非常透亮的。
1: 嗯。
3: 但是那个年代确实是，可能我们这个。学习这个好的唱法的这个可能是不多，我们靠的都是这个条件，就是本嗓。
1: 嗯，
3: 对，最后的尾音就暴露出来，这个可能是你在没有这个方法的这个基础之上，声音就会就会出现这样，因为嗓子用的比较多，
1: 嗯，
3: 比较费嗓子。我们唱一首两首可以，唱多了之后这个、嗓子就受不了了。
1: 嗯，
3: 好的，我。给的分数是92.62分，
1: 92.62分。好的，谢谢、
3: 哎、谢
1: 谢甘桂芳、
3: 哎，
1: 再见。
3: 谢谢
1: 哎、嗯，好，第三位同学王菊兰，您好。
4: 尊敬的于凡老师好，
1: 哎、
4: 尊敬的韩老师好，
3: 你好。
4: 哎，今天是六一，愿我们无论多大年龄都有一颗童心在，祝二位老师歌友们节日快乐。
1: 嗯，真的是说的特别好，我这一比赛啊都忘说了哈，今儿六一儿童节。其实只要有一颗年轻的心啊，我们就永远心里都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咱们可能获得快乐的机会就多一点哈。王菊兰说的非常好，今天带来的参赛歌曲是
4: 草原之夜。
1: 您也是来自红包一群哈。
4: 红包一群的王菊兰。哎，
1: 好，开始。嗯，
4: 好。

0: 谢谢两位老师。
1: 掌声送给王菊兰同学。哎呀，王菊兰同学不愧是当过咱们的擂主啊，就听您唱歌的感觉是非常舒服而且非常自然的。有一些方法一听啊，您的演唱就是有一些方法的，但是呢痕迹又不是那么重，就是完全融合在你的演唱里了，这个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舒服。然后音准啊，节奏啊，歌曲风格啊，把握的都不错。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嗯，对，我就是我觉得您今天唱的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嗯，
2: 首先我们能听到啊，到他的高音一点不费劲儿，啊，这个震动的这个频率，我们听着是非常舒服的，声音也不抖也不摇，而且音色呀，还有这种连贯性啊，非常的流畅。你看，你听他的转弯，非常非常的丝滑。哎，对，整个歌唱，我觉得今天唱的非常棒啊。93.82分，
1: 93.82分，哦呦，特别高的分数啊！老师非常认可王菊兰的这种演唱风格哈。
0: 谢谢老师。
1: 哎，好嘞，哎，再见。嗯，下位同学乔燕波，您好。
3: 于凡老师你好。
1: 嗯，
3: 韩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是来自歌声飞扬群的。
1: 嗯，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故乡情怀，我放伴奏。
1: 好嘞，乔燕波也是咱们老学员啊，学习非常认真，参与节目特别积极。咱们很多同学我都是有印象的啊。伴奏再大一点点声，哎，对喽，再大一点，有点小。

0: 艾薇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强燕波啊！伴奏的声音稍微小了一点，但是整体歌曲很完整。就是您现在演唱，今天比赛也没有说特别紧张，很平稳。哎，对，很平稳，这个状态呢是比较好的。好的，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嗯，好的，对，我觉得今天整体发挥还是不错的啊。就是目前就是您的演唱还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上啊，还要在这个呼吸的运用啊、情感的表达上啊啊，包括这个在咱们在慢慢的提高哈。但今天整个歌曲还是没有什么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就是从基本功上我们再去加强，好吧？嗯，
3: 好。
2: 92.58分，
1: 嗯，92.58分，谢谢乔彦波，再见，
0: 谢谢。
1: 哎，乔彦波就是状态一直都很好啊，而且心态也非常好。好了，今天是我们女生争霸赛复赛最后一场比赛，第五位选手潘红云，您好。
4: 美丽的于凡老师好，
1: 谢谢。
4: 尊敬的韩老师好。
2: 你好。
4: 二位老师辛苦了。
1: 嗯，客气。
4: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我今天带来一首《映山红》。
1: 好的，
4: 来，我把那个伴奏打开。
1: 哎、
4: 哦，
1: 开始。我们复赛是必须准备伴奏的，初赛可以没有啊，但复赛必须有。

0: 好了，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潘红云啊！这个潘红云同学呢，这个今天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已经75岁了啊，非常不容易。就是我认为潘红云同学在这个年纪，有这样的歌曲表现力是很不容易的啊。整体歌曲状态还是比较完整的啊，比较完整的。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0: 啊，我觉得这个音色75岁没听出来啊，太漂亮了啊，
1: 是吧？
0: 很明亮啊，对。然后你有很强大的底气啊，底气也很足，高音咱们那个再收点那个力气，我觉得就漂亮了，要不然高音给太使劲了，咱们就这嗓子这块就有点吃力，好吧？对，然后音准就会受影响啊，只要你下使劲，音准就受影响，好吧？咱祝贺你啊，整体发挥的非常好。
1: 得分
0: 93.62分。
1: 93.62分。啊，老师还是就觉得这个潘红云唱的不错。潘红云有地方您跑调了，您知道吗？
2: 啊，那倒没觉得。
1: 没注意是不是？可以听一下回放，我刚才没敢说，就是不是特别的准啊，不是特别的准。这个好，那我真的这75岁已经很好了。好，再见。
2: 谢谢两位老师，辛苦了啊。
1: 好嘞，再见。马自然同学您好。
3: 两位老师好。
1: 哎，
3: 非常荣幸能参加这个节目。我为大家带来的是不白活一回。
1: 马自然是哪里的听众？
3: 我是张家口的。
1: 张家口。
3: 岁月如歌群。
1: 哎，岁月如歌群。好的，今天带来的歌曲是不白活一回，开始。
3: 对。
1: 嗯，
3: 那我放伴奏了啊。
1: 哎，好嘞。
3: 重新播放
1: 这个歌呢，也是曾经很流行的歌，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啊。

0: 好的，掌声送给马自然同学啊。这个马自然同学也是这两年啊参与节目非常好的一位学员，所以呢我觉得您能够参与这次比赛，哎，也都要特别给您点个赞。这首歌呢整体还可以，就是从您的演唱风格到这个咬字情绪都还是可以的，但是有一小块的地方好像没有太跟上伴奏，您自己有感觉吗？
1: 嗯，
0: 没注意，
1: 稍稍有点，我觉得
0: 是啊，能觉得哈。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嗯，啊，我觉得伴奏其实合的还可以，关键太紧张了。您这个不笑啊，一定要这个情绪现在在紧张的状态当中，不在歌唱的状态上啊。您再高兴一点啊，再兴奋一点，这歌曲一定要再潇洒一点，不白活一回啊，是不是？现在不够洒脱啊，再潇洒，再敢唱一点哈、啊，就嘴口腔里都再打开一点就更好了啊。92.65分，
0: 嗯，92.65分，好的，谢谢马自然同学，再见，嗯，
1: 好，再见，
0: 哎，再见，好，这家紧赶慢赶的，今天比平时快多了，今天这知道有一个选手哈，自然不自然的话都说少了，这今天到现在七位同学已经唱完了，好，因为中间有一段公益广告我没放哈，我就怕时间不够，好，来，我们接听上一次比赛由于伴奏出现问题的郭丽华同学的电话，您好 ，Hello，
3: 你好，一凡老师，
0: 哎，
3: 二位老师好，
0: 嗯。郭丽华同学今天带来的歌曲是《梅花赋》，这回伴奏能放出来吧？
3: 能，我放一下。
0: 放一下，嗯，来自欢声笑语群。
3: 对对，
0: 嗯，他自个儿都忘说了。这咋的呢？
3: 能听见吗？
0: 没有啊。
3: 哎，我就放出来了。
0: 我啥事儿也没有啊，你能听着吗？
3: 他听不见吗？
0: 听不见呢，一点事儿没有啊。
3: 啊，那怎么回事呢？就
0: 不是，你拿啥放的伴奏啊？
3: 拿手机呀、
0: 啊。你手机搁哪呢？
3: 我这手拿着手机，这个手拿着电话呀、
0: 啊。你把你放伴奏的这个电话就放到你手里这个手机一起对着放。
3: 对着放。
0: 对。你把俩手机放一块儿。
3: 放一块儿了。
0: 啊。
3: 放一块儿了。
0: 这怎么
2: 这个11页没有放出来，
0: 这不
3: 没有放出来呀、啊？
0: 这我出现幻觉了？
3: 不是，可能是手机的问题，应该是。
0: 不是，那玩意儿能不能放出声来？你听不着吗？你自个儿能不能听着声？
3: 我听见了啊，我听见了。
0: 嗯、
3: 啊，我听见了，声音可大了，我都放到头了。
0: 啊？这个我们所有听众都听着呢，这一丝丝的伴奏它都没有啊。
3: 是吗？
0: 是啊、
3: 哎，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没有，
0: 一丁点儿都没有。对，一丁丁它都没有、
3: 啊，
0: 那怎么可能？就不至于说你放的最大，我们一点儿也听不见呢？这样，你把你手里那个伴奏，放伴奏那个手机，就放在你现在你说话这个手机这儿，俩手机你给我扣上，我看看。
3: 俩手机给我扣上。
0: 你扣上，嗯。你扣上了吗？
3: 这能听见啊？
0: 你扣上了吗？
2: 他是不是戴耳机的呢？他的音乐，
0: 我刚想说，
2: 你是
0: 戴耳机了吗？郭丽华，
3: 看不看了？刚才
0: 不是，你是戴耳机了吗？
3: 我没戴耳机，我什么都没戴，我就拿一个伴奏手机和我这个那个打电话的这个手机。
0: 那咋可能呢？
3: 他怎么是啊？他怎么会没有声音呢？
0: 那不可能啊！你自己听的哇哇的。
3: 啊，我自己听的声音可大了。
0: 啊。我都想跟他视频了，这不这是这
3: 怎么回事？我怎么
0: 这怎么会呢？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3: 你说是能听到的？
0: 你现在听着伴奏放哇哇的，你耳朵听着
3: 啊？对对对，声音可大了
0: 啊！不是你这个，哎，我也不会了。你说这玩意怎么整的？你就说，
2: 那你让他正常唱吧，咱们就听着。听他唱一下，
3: 听唱吗？行吗？
0: 那不行啊，那你没有意义
3: 啊！
0: 哦、
3: 不行，
0: 你没
3: 有
0: 伴奏，
3: 必
0: 须有伴奏，因为你跟不跟上伴奏，这是要，它是一个分数的。这个分数你其中包括你跟不跟得上伴奏啊？因为你看，咱们跟不上伴奏的都扣分了。你看刚才马自然同有一段他跟不上伴奏，那自然他就要扣分的。那我们听不见你伴奏，你怎么打分啊？
3: 嗯嗯，
2: 今天应该还有一位吧？刚才咱们是唱的六位，
0: 没
2: 有了哈，
0: 没有，都唱了。 啊，对对，今天是六位，是六位，对对，今六个选手，对，加上那个郭丽华是七个选手。哎呀，你说这是
3: 这手机已经放出声音放到最大音量了，他怎么会没有？怎么会听不到呢？
0: 你现在听的都可清楚了，那问题是，俩手机扣在一块儿，我们也听不见呢。
3: 哎，那没办法了，
0: 这怎么可能呢？你说？哎，你那个，你把电话导播同志切出去，你给导播放一放，你给导播放看，导播能不能听见？啊，我们导播同志把电话切出去听一下。哎呀，这个事情简直太神奇了！我当时把两个电话扣到一块了，咱也听不见，那咋回事呢？他也没，我开始后来也想了，他是不是戴耳机，他自个儿能听见，咱们听不见。他说他没戴耳机，那怎么可能呢？这个真是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你像咱们有没有同学能知道这是咋回事呢？咱们哎，对，咱们好多团长群主也给我发了，说一点声也听不着，这根本就听不见。那看来不是咱俩耳朵有问题，韩老师，这个太神奇了，我们导播同志也说了一点声没有，那没有办法了，我们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好，那么我们整个的复赛到此就结束了，我们尽力了，因为郭丽华呢是欢声笑语群唯一的一位入选选手，所以我们想办法尽量能让他唱上，所以上次没唱上，今天我补了一下，但还是没有办法。也提示大家，没有极特殊情况不能用手机放伴奏，就是一个手机唱一个手机放伴奏好像是不行啊，不行。这样我们这个请韩老师啊简单总结一下我们这六次的比赛，我想您给咱们各位同学一点点建议，因为这当中肯定是有要进入决赛的选手，您总结一下，然后给大家一点建议好吧。
2: 我给大家建议，我觉得那个大家给我提建议吧哈。我首先对这六天的点评，说实话哈，我给学生指导哈都没有这么的这个
0: 这么难
2: 上心和这么难的，就是很比较难的，因为我确实是因为那个大家呢，我要考虑大家的这个心理的感受，因为我从我的发心，我的初心是好的，我希望能帮助这些老年朋友哈，我们能够这个把歌唱好哈，尽我的能力。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个发心，大家一定要能够那个他能够受对回馈到是吧？如果说我的点评让你觉得你这个不舒服了，哎，我就觉得我这个发心呢就没有达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对吧？所以说我希望大家那个就不管分高分低吧哈，首先那个感谢大家对我打分的这个包容和这个信任哈。可能有些个别的分我也打的不是那么的准确和到位，请大家理解，毕竟这个参赛的选手比较多，40多位选手就比较多。
0: 对。
2: 啊，就不能我尽量是尽我的努力给大家打到这个公平。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每一个评委的对音乐的理解和审美呢是不一样的。对，有些人说，哎，确实他唱到了我喜欢的点上，可能我就会打得高一点哈。有的我认为，我觉得这个我在我的角度上，我觉得这个方法有点问题，可能就低了一点啊，希望大家去包容。再一个，我是觉得声乐啊，咱们的声乐演唱，像今天咱们有一位选手，他唱的那个声音一听就，他一张嘴就回到了那个过去的年代，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对一种过去的一种情感的这个情怀是吧，给你带入了你出生的那个年代。但是如果要站在这个声乐的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唱法确实是老了一些，因为无论从这个声音的通透度还有声音的柔和性，这个它因为我们要与时俱进呢，是不是我们在发展呢，我们不可能永远站在那个年代去这个去那个评审，对不对？所以说我希望那些尤其是老一辈的这个老人，其实你们唱的那个歌我个人非常喜欢，如果不是参加比赛的话我也很爱听，但是如果站在比赛这个角度上，可能我就要兼顾所有的这些因素啊，要从这个整体上来去打这个分。完再一个呢，我希望有机会吧，我希望有机会，一凡能创造一个场合，让我能跟这些老年朋友，我们能面对面的，我们来交流，
0: 一定，
2: 对对对，我们来交流，是不是？对，就是希望大家在决赛上，决赛你们一定要选好歌，不要认为这个歌我选的很大，它就一定能那个得高分。反正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觉得声乐演唱啊，就一首小歌更难唱， 这小歌要求你的这个对气息的控制啊，这个情感的细腻啊，他更难把握。如果能把一首小歌唱好，我觉得唱大歌就更不是问题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就有些同学就追求那个大歌，但是你驾驭不了。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歌曲，扬长避短啊！还有几位选手，比如音色条件特别好，但是歌没选好，是吧？你说你一定要选好歌，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缺点都暴露出来。你这个歌一定是把你自己的优点尽量的都展示出来，回避你的缺点，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做的十全十美，包括我们天天练，是吧？我们每天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好不好？
0: 好，
2: 基本上再就是大家不要紧张哈，不要紧张，一定要享受啊，唱情感，别唱技术啊，不要想位置，想方法，好吗？就这些。
0: 最后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想这个情感啊，不要想技术，是不是这么说的？
2: 对对对，
0: 哎
2: 啊，大家总爱找位置，尤其是我们这没有就专业训练过的，是不是？大家总爱去找什么位置，找方法，这嘴张多大，就你们把最主要的就忽略了。
0: 嗯
2: 啊，就最主要的，我们唱歌要感动别人嘛，是不是？你要唱的好听，这是最主要的。
0: 好的，咱们这次比赛啊，其实说实话真的是难为韩丽娜老师，因为咱们不是一天去打分，你说老师我能够这个那个互相比较，咱们是六天，所以韩老师是仔细的记着每位选手的名字歌曲，然后在打分的时候呢也来回的进行这个参照，比如说你看我跟韩老师说，我说我们同学的年纪因素可能考虑，韩老师说哎呀妈，那这以前要这种就得是分组啊，我说咱分不了组，你看比如说咱们50岁的同学和70多岁的同学，这个可能在打分上我们也许就要有因素要考虑进去，所以就非常非常难啊，很多的原因。那么有一点我觉得韩老师说的也特别对，就是萝卜青菜的各有所爱，你比如说啊，咱们有同学觉得于凡老师哎说话挺好听的，那还有同学觉得于凡老师说话不好听呢，这就是主持人咔咔的十个八个的，那么您可能哎我喜欢这个主持人的声，我喜欢那个主持人的声，但是就像我们老师打分也一样，哎我就喜欢这个选手的风格，那他可能分数就会稍微高一点。那这个选手的风格，我认为他演唱的这个技术也好啊，或者风格也好，太老套了，或者我不喜欢他这种颤抖啊，这种什么，那我分数可能就低一点，这是很正常的啊，很正常的。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整个的情况跟大家简单说一说。我觉得韩老师的这个建议也特别好，尤其这段时间是韩丽娜老师最忙的一个阶段，所以我想就是公开课的话，也得等您忙完这轱辘，咱们争取安排一下，好吧？
2: 好嘞
0: 好
2: 嘞，
0: 谢谢谢谢韩老师，辛苦啦，哎辛苦啦，再见，
2: 哎
0: 再见再见。这个我也让咱们很多团长再帮我排排分儿，我自己也排排分儿，咱们原则上啊，进入决赛的选手从高到低排列10到12位，因为咱时间有限呐，你太长了你唱不完呐，这我到时候比赛啊，我还得把下半段人占用一部分呢，咱才能唱完。然后呢我们要比如说确定了这些选手之后要联系一下有没有不唱的，你要有不唱的呢，我们还得往下再顺验，就像去年男生比赛似的，定完这些选手了，结果咔有两个唱不了，然后从下面再滴溜两个上来啊，就这样的。所以我们把分数仔细的排一排啊，仔细排一排，然后我们选择一个时间，争取在男生争霸赛开始之前，把女生的决赛给她唱完啊，好不好？好，那么咱们下面的时间呢，这个插播一段广告信息，也希望足不出户，帮助大伙呢也能够优选好物。好，那伴随这么好听的歌曲呢，咱们也唱，我们也希望您足不出户，咱们节目帮您优选好物。这个说实话啊，我们大家对于这个食物是有一点情节的，就没说嘛，就是小时候坐火车啊，一到某一站的时候就能听着下面喊德州扒鸡啊，扒鸡扒鸡，多少钱一只，那时候还觉得说实话挺奢侈的。然后呢，所以我一看我们节目中销售这个产品，我觉得挺好，它是正宗的非遗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德州扒鸡，这个说法它可不是随便谁都能有。真正的德州扒鸡，它是源于明代烧鸡，您知道吗？它是源于明代的烧鸡，因为它工艺比较独特，然后风味上乘，所以名扬全国。在乾隆年间的时候呢，还被纳入了御膳的系列。哎，这个精选的白条鸡，糖稀上色，素油烹炸，还有16味天然香辛料。秘制老汤，哎，文火焖煨数小时而成，色泽是金黄透红，肉质酥烂，五香透骨，香而不腻。 那么咱老一辈人我觉得都知道德州扒鸡好吃，它是个品牌。咱们这个向您推荐的这家公司啊，它就是来自山东德州的，就是山东德州的地方名优企业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它这个公司是创于1980年，那么距今快有半个世纪了啊，快有半个世纪了。所以呢是专门山东德州的食品有限公司来做的。这个呢可以不用加热，开袋即食，你是下饭，你是下酒，你是这个送给亲友，哎，都是很合适的。今天咱们也是团购价格，咱们一组呢是有6只啊，正常一组它是6只，但是咱们这个文艺广播听众购买是赠送2只，也就是一组是8只，一组是8只，哎，228元买6只送2只，一共8只。爱吃卤味的，有点下酒菜的，牙口不是特别好的，需要补充蛋白质的，不太愿意做饭的，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啊。228元买6只赠2只，一共是8只。这个鸡啊，每一只是1斤2两，600克的一只小鸡儿，我觉得一顿正好差不多。包括外出野餐呐、等等，都是很适合的。现在天气好了，带着都很方便。

便。订购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啊，这个228元买6只赺2只，一共是8只。这个肉质啊软烂，哎，一点也不柴，然后呢还不齁咸，一只呢这大小也正好，正宗的德州扒鸡，非常入味的五香卤味啊。87996984，我一说这样的东西就感觉要流口水。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特别适合哈，我觉得这个几家一起来买啊，你比如说你和你哪个邻居哪个姐们一起买，你228元一家4只，这挺好吗？哎，你放到冰箱里可以冷藏，哎，慢慢吃都没有问题。228元买6只赠2只，一共8只，228元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嗯，这个还有听众想订购这个燕麦山药，哎，有的，你看我跟你说这个燕麦山药啊，有个听众是订完了以后呢，就送亲戚朋友了，然后呢又想来订，就觉得哎不错，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就是燕麦和山药，像这个容易乏力的、脸色差的、消化功能差的、脾胃失衡的、想补补肾气的、五谷为养嘛，是不是？所以这个山药和燕麦是很适合大家的，这个燕麦山药咱们推出以后呢，咱们听众朋友购买的也很多，因为实惠啊，是吧？实惠。燕麦山药咱们一个套组是五大袋，实实灰灰的那一大袋啊，5大袋199，每一大袋是700克啊，700克，这里面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拿着还方便，一共5大袋是7斤啊，7斤，因为每一大袋是700克嘛，5大袋是7斤燕麦山药片。关键它是即食啊，你拿开水一泡，或者拿把牛奶一热了一泡都行，我自己拿凉水我都能泡，我就是室内现在的温水，我一泡不多泡一会儿呗，吃着特别方便。就是又想减肥呀、啊，又想营养补充啊，特别方便。这个燕麦山药也是，199元5大袋一组送货到家，5大袋一组送货到家，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今天呢，向您订购的是扒鸡和燕麦山药，扒鸡是228元买6只赠2只，228元8只，燕麦山药199元，5大袋，每一大袋是700克，这5大袋一共是7斤啊，7斤燕麦山药，87996984，87996984，又营养又方便啊，放粥里呀、啊、奶里、豆浆里都行，87996984啊，87996984，订购电话87996984。另外还有听众想订这个黄瓜籽粉的啊，可以，都可以，这个黄瓜籽粉最近也是新到的货，没问题啊。好，这个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这6天的比赛，那么大家也再次感受到了啊，咱们学堂里女同学们的进步啊，女同学们的进步，也希望男同学们可以积极的参与男生争霸赛，过些日子咱们就开始了啊。好了，同学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0: 98.4，幸福98.4。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需要一阵酒和我一起漂流，就让身体自由，平行时空的。亲爱的朋友们，昨天的一场大风啊，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哎呦，天气真是太无常了哈、啊！你看昨天上午的时候还阳光明媚的啊，下午的时候四五点钟的时候开始刮大风了哈。今天早上在上班的时候呢，我还和导播老师哎聊天，我说哎呦，昨天我就洗两个西红柿的功夫，一抬头天黑了。那么随着进入到夏季之后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一定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无论是极端天气还是日常天气，因为入夏之后啊，随着气温的升高，我们身体啊也会给我们发出不同的不舒服的信号，是不是？那您知道吗？当气温呢、啊、超过30度，人体通过皮肤血管扩张散热，就会导致血液重新分配，心脏负担会急剧加重，同时呢出汗增多引发的脱水呀、血液粘稠度啊也会升高，所以说哈，心脑血管啊患病的风险会激增。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婉婷和大家共同聊的就是高温来袭，这些症状可能是心脑血管的求救信号。我们来聊一聊哈，高温炙烤心血管的隐形危机啊，都有哪些呢？首先就是血管扩张与血流拥堵。在高温和高湿的环境下，人体为了散热呢，皮肤的血管会迅速的扩张，大量的血液啊融入到体表。这就像是城市道路在高峰时段，车辆都拥堵向某几条主干道一样，导致其他重要区域，比如说心脏啊、大脑的血液供应相对就减少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心脏呢，为了维持全身的血液循环，不得不加快跳动，增加泵血量，这无疑就加重了心脏的负担。同时呢，这血液呀、在扩张的血管当中，流动速度相对来说减慢了，就像是河道变宽之后

0: 水流变缓，容易形成沉积物，血液粘稠度就会增加，也就是说大大加大了血栓形成的一个风险。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高温炙烤下啊第一个危机。天气越热，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的压力其实是越大的。第二个危机呢，就是心率狂飙与心肌缺氧。高温啊，还会刺激人体的交感神经，使我们心率加快。这心脏啊，就像是一台发动机一样，在高温持续下呢，高速运转，心肌的耗氧量急剧增加。然而呢，由于血管的扩张和血液粘稠度增加，心肌的供血啊却相对来说不足。这就好比是发动机在高速运转的时候，却得不到足够的燃油供应，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了。那么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啊，心肌可能会因为缺氧而受损，引发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啊等等比较严重的一些问题。那么第三个危机就是高温情况下，我们的血压波动啊，就好像坐上了过山车一样。夏季血压的波动就像过山车，让人猝不及防。一方面呢，血管扩张啊，会导致血压下降；另一方面，出汗增多，水分流失又会使我们血液浓缩，血液粘稠度增加，进而可能会导致血压升高。那么这种血压的剧烈波动对心脑血管系统来说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对那些血压控制不佳的患者，就比如说您本身血压就已经偏高的人群，更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产生。
1: 看寻不休的排队进行中，告别地球人的左手，走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
0: 所以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在节目里婉婷给大家啊说的这一份护心脑的指南，请大伙收好了。补水有道，高温情况下呢要特别注意补水，但是补水也有讲究，咱不能一次咕咚咕咚的大量喝水，喝了那么多是不是，以免导致血压骤降。应该少量多次的饮水，每天呢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水分摄入。大家呢尽可能的去选择喝白开水、淡盐水，或者生活里啊这个季节我们泡点绿茶喝都可以，避免喝含糖的饮料还有酒精饮品啊。再有呢，饮食调养，我们要吃出健康的心脑血管。夏季饮食啊应该以清淡为主，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呀、水果呀，比如说黄瓜、西红柿、苹果、香蕉等等，这些食物啊富含有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降低血压，保护心血管。另外生活当中呢，我们还应该多吃一些深海鱼类，因为深海鱼类啊富含有的营养元素对于我们血管壁的弹性有非常大的一个益处啊。那么大家呢在日常生活里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通过饮食来进行调整。再就是呢，还应该减少高盐高脂高糖食物的摄入，比如说这季节我们要少吃一些咸菜、油炸食品、蛋糕等等啊。同时呢，特别要注意饮食均衡，保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比如说深海鱼、虾、豆类制品等等。那么说到这个季节的饮食调整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都知道新鲜的瓜果梨桃水果蔬菜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呢我们单纯的吃一些素菜啊也不行。那么既然咱们要吃肉类啊，给大家推荐哈，多吃一些鱼类是不错的选择，当然了红肉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那为什么要说多吃一些深海鱼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深海鱼营养 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富有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和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多种矿物质。那有的朋友说了，哟，这鱼啊虽然好吃，特别是深海鱼鲜美可口，但是啊这个深海鱼啊收拾起来特别的麻烦啊，而且你像现在天一天比一天热了，真是不愿意哎收拾鱼呀、啊。哎，把它开膛破肚的，这鱼鳞都清理干净，然后呢又烹饪又炖煮，这整的手上身上都是一股鱼腥味儿。而且呢高温情况下我们一做菜呀、啊、真的是感觉烟熏火燎啊，特别痛苦。谁做饭谁知道，那真是啊，从你的额头一直到你的这个脸颊，一直这个汗液啊会流到你的整个前胸后背，特别的热，是不是？那咱家谁家也不能说我天天点外卖吃啊，是不是也不现实，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今天节目里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就是鱼罐头。为啥说一到夏天呀，各种口味的罐头在我们节目当中是非常热卖、非常抢手的产品呢？就是因为大家哈、啊、都会根据自己的口味备上一组，有人愿意吃鱼的，我备上一组鱼罐头；有人愿意吃牛肉的，我备上一组牛肉罐头，是不是？有人愿意吃鸡肉的，我备上一组鸡肉罐头。什么新奇的物种，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选择。为啥呢？天一热大家都不愿意做饭，有的时候啊你看两三口人在家下一口面条，开上一罐罐头，哎，就是美美的一餐。在东北人咱愿意吃点这个蘸酱菜，是不是、啊、哪怕就是再加上一道小葱拌豆腐，这一餐呢又有肉又有菜，是非常营养均衡的，而且非常丰富，对不对？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鱼罐头199块钱一组，10罐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另外呢，今天打进电话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额外再加赠给您5罐鱼罐头。赠给您的这5罐，您自己根据自己的口味，你说我想加5罐5香带鱼，我想加5罐5香黄花鱼都行，2选1，两种口味，是不是？也就是说199块钱到手足足的25罐鱼罐头。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鱼罐头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色素啊、辣椒精啊，而且没有一粒黄豆来冲重量，朋友们都是来自于深海的美味。大家想要订购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抢线啊！好。这个肉嫩骨酥啊，鱼骨酥烂，你不用担心鱼刺卡喉，这鱼刺咱都能吃啊。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你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2: 我订一套，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嗯，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哎，你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
2: 啊，好，
0: 再会。
2: 哎，谢谢。
0: 嗯。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哎，
0: 欢迎您。嗯。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4: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4: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呵呵，特别合适啊。
5: 哎，
0: 好嘞，哎，再会。
5: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3: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6: 哎，
0: 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6: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6: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6: 好，谢谢。
0: 嗯，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7: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啊。
7: 啊，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7: 嗯，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7: 谢谢，
0: 嗯，
7: 谢谢，
0: 不客气。 好，我们有请赵女士，你好。张女士，哎，欢迎您，订鱼罐头是吧？嗯，特别好吃这鱼罐头，而且呢不含防腐剂，不含添加剂，没有一粒黄豆充重量，特别好吃。那鱼骨头啊都能轻松咀嚼，轻松吞咽的，是不是啊？
6: 啊，对，它那个带鱼就是小时候吃那个味道，特别香。
0: 啊，听这是之前订过咱这鱼罐头，是不是啊？
6: 对对，
0: 嗯，行，今天打电话，
6: 啊，
0: 额外还加赠五罐鱼罐头，也就是说到手足足的25罐呢，特别合适啊。
6: 啊，是啊，太好了，
0: 嗯，
6: 谢谢。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款鱼罐头199块钱一组，这里面有10罐五香带鱼口味的，有10罐五香黄花鱼口味的，这就是20罐了吧。今天打进电话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再加赠给您5罐鱼罐头，口味您自选。也就是说啊，199块钱总共有满满登登一大箱，一共25罐的鱼罐头呢。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就这鱼罐头啊，您别看它没有防腐剂，你不用担心放不了太长时间，它常温下可以保存24个月呢。这24个月，你说咱基本上家家都能吃得完了，是不是？哎，天气热了，朋友们家里面哈，储备一组鱼罐头，有时候不愿意做饭了，哎，咱把这鱼罐头一打开，早起啊咱做个蛋炒饭呐，做个白米粥啊都可以，你把这鱼罐头一开盖，非常好的佐餐，是不是？87996984 87996984。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8: 你好，婉婷，是不是还是赠五罐鱼罐头？
0: 嗯，对，199买20罐，还加赠5罐，到手足足的25罐，一大箱呢，特别合适啊。
8: 啊，店主，嗯，那个我那吃完了，快吃完了，
0: 是吧？特别好吃
8: 啊，
0: 尤其天热了，嗯，不愿意做饭，咱就一开罐，多好啊，又方便。
8: 打开一罐，
0: 是不是
8: 就点馒头，那个，哎呀，
0: 对不对？
8: 喝点小酒挺好。
0: 那鱼骨头咱们都能嚼得动，是不是？都能轻松咀嚼，
8: 对对对对对对，
0: 轻松吞咽。咱自己在家炖个鱼，你说你是不是得挑鱼刺啊？多费劲呢，是吧？哈。 哎，这个就不用了啊，
8: 是是是，
0: 给您订上了啊。啊好，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到手足足的25罐，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哈，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趁着现在咱有赠品，所以大伙呢千万别错过这一波非常好的出场日期，赶紧抢现啊。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
3: 来一组，
0: 没问题。
3: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3: 给我来一组，
0: 好，再会，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丁一组是不是？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嗯，欢迎您。刘女士，
4: 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尝试一下，好不好？
4: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4: 麻烦了，
0: 不客气。有请五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欢迎您，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再会啊。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有请四号线梁女士，你好。
9: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你就保持手机畅通，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

0: 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1: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定上了啊。好嘞，
1: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定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定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2: 好，哎，谢谢，
0: 再会，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好了，谢谢。
0: 不客气。飞到狂热的外太空，看寻不休的排队。87996984，87996984。在无聊星球暂时玩。我们来看看陈女士、于先生、刘女士、赵先生还有崔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还有陈女士、刘先生、江先生、袁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4: 你好，婉婷。
0: 哎，欢迎您，王先生，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
4: 好嘞。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好嘞。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于女士、孙女士，还有马先生、张先生、刘先生啊，都已经订购成功了。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5: 哎，哎，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回去尝试一下，
5: 啊，
0: 好不好？
5: 行，
0: 嗯，好嘞，
5: 谢谢，
0: 再会，
5: 哎，
0: 不客气，
5: 哎，
0: 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朋友们啊，咱们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产品的名称是啥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啊订购鱼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栾女士，
6: 我问一下，
0: 哎，
6: 鱼罐是多重啊？
0: 150克啊。
6: 啊，好了，
0: 哎，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所有订购鱼罐头的听众朋友，咱们保持手机畅通啊。稍后呢，工作人员会联系您，跟您约定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25罐，满满登登一大箱。大伙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我跟您说啊，就比如说咱这个里面的5箱带鱼，那个带鱼啊，精选的都是野生的小眼油带鱼，是冷水带鱼啊，肉质紧实，营养相当丰富了，朋友们啊，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哎，多吃，想多吃一些深海鱼的人群，多吃一些优质蛋白质的啊，补充优质蛋白质的人群，咱们都可以选择日常生活里多吃一些深海鱼。当然了，如果您自己不愿意操作，或者说哎呦我在家炖这个深海鱼炖不好，特别腥，是不是，而且还得挑鱼刺儿、挑鱼骨头，挺麻烦的，万一一个不小心鱼刺卡喉，那真是特别危险的事儿啊，朋友们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个啊小问题。那么这一款鱼罐头，鱼骨头都是酥软入味的，咱们都可以轻松咀嚼，轻松吞咽啊。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到手足足一大箱，一共25罐，给您啊送货到家，您亲自验货，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分文不取，全程购物都是有保证的啊。亲爱的听众朋友， 在稍后的时间段大家可以继续抢先进行订购。刚才电话一直在响，我猜想很多人刚才打电话都是占线打不进来，现在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稍后的时间段大家可以继续订购。

0: 时候进行适度的运动，就比如说散步啊，打打太极拳呐、啊，哎，运动强度不宜过大，以不感到疲劳为宜，就感觉我溜达溜达还挺好，挺轻松，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是不是？运动的时间呢，咱们控制在30分钟左右，每周啊，咱们要运动3到5次就成了哈。当然了，在散步啊、打太极呀、啊，包括跳跳广场舞啊，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啊。另外呢，生活当中夏季饮食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啊，朋友们千万不要忽略了胃肠道在这个季节比较脆弱的这个细节。为啥呢？夏天气温偏高啊，很多食物呢你头一天吃没吃了，放到第二天它就会腐败坏掉了，这个时候朋友们咱们千万不要心疼这些剩菜剩饭之类的啊，果断的我们换新食吃新的，是不是？哎，那么这个时候啊，大家呢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胃肠道的健康，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生活里面我们吃点啥呢？啊，对我们身体健康有益处呢？像今天婉婷给大伙推荐的深海鱼，对于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啊，哎，对于营养摄入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是不是？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鱼罐头的，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另外，在夏季呀，保护好心脑血管，除了这个深海鱼之外，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豆制品，就比如说这个豆腐。哎，您要说想吃点爽口的，哎，可以做点小葱拌豆腐，是不是？你要说想吃点凉拌菜，咱可以拌点腐竹，拌点豆皮儿，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这个豆制品呀，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呢，也是有非常啊友好的作用的，是不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日常生活当中，夏季科学饮食是很重要的，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啊。再就是呢，夏季使用空调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室内外温差不宜过大，一般控制在8度以内，避免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面，应该定时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就比如说每天早晨啊，我家是必须要开窗通风的，因为早晨温度呢相对来说还比较低一些，哎，来点小凉风还挺凉爽，是不是？或者是这个晚上的时候，7、8点钟的时候开开窗通通风都是不错的选择啊。另外呢，从室外进入到空调房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在门口先适应一下温度，避免直接进入非常低温的环境下导致我们的血管收缩。朋友们，今天婉婷给您啊介绍的这些健康小妙招，都是为了在炎炎夏日当中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大家想要订购鱼罐头，现在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25罐，满满登登的一大箱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辣椒精、色素，这些都没有，而且没有一粒儿黄豆粒儿称重量。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八个抬轿的把石狮子送回南清宫去了，一个个的心里边对这位新上任的御史大人都服了。可别以为他这山沟里来的瞧不起他啊，以后说话可得小心点，这位大人有的是招啊，治咱们一下子就够呛。第二天，寇准在御史府继续升堂，选杨六郎潘仁美上堂听审。今天堂下边八千岁没来听堂，因为什么呢？寇准昨天的行为，八千岁对他就很相信了，认为这个官不会贪赃枉法。八千岁没来听堂啊，娘娘可派人来听堂了。人群里边有两个小太监，化妆成差役的样子，站在那儿听寇准问案。娘娘为什么派人来听堂了呢？昨儿个不是给寇准送礼来了吗？今儿个派人到这儿来听听堂，看看这礼的作用大小，听听寇准对潘仁美有没有点偏向，完了回去好禀报娘娘，娘娘根据这个再想下一步的做法。娘娘对他爹这可真是尽心竭力呀。俩小太监在人群里边瞅着，就看杨六郎走上大堂给御史大人见了礼，坐在了旁边，紧跟着潘仁美上来了。潘仁美今天精神头特别足，怎么昨天有人给他送信了，告诉他今天这官司应该怎么打，要一堂打赢，同时又告诉他娘娘的礼已经过去了，珍珠玛瑙毛眼睛夜明珠，还有一尺多长的大金马驹子。潘仁美心想，寇准呐，就你这小小的七品县令，哪见过这个东西呀？这都是皇宫的国宝啊，这个东西只要你收下，那我这官司就好打了。有道是吃了人家的嘴短，花了人家的手短，要了他姑娘的东西就得向着他爹说话。所以潘仁美大摇大摆来到了大堂之上。潘仁美上次过堂的时候准备的是老杨家的事儿，让寇准给问了个措手不及，问起呼延赞的事儿来。这回呢，潘仁美把呼延赞的事想好了，今天又来了，心想你只要问这个事儿，我完全可以对答你。到大堂之后，潘仁美先看了看寇准，他呀也想从这御史老爷的面部表情上来看一看他女儿这钱的作用。一看寇准呢，面沉似水，端然稳坐。潘仁美心想，哎呀，看这模样跟昨天一样啊，一点客气的样都没有。又一转念，客气不客气不在表皮上，这个官啊可能比较深沉，远近心里分。对，潘仁美来到大堂上，保完拱手，给御史大人敬礼。潘仁美啊，昨天我让你想胡杨放的事情，你想起来了没有？
2: 回御史大人，我想起来了。
1: 哦，你想起来了，那你想起来了，今天我就不问你了。潘仁美心想，嘿，有门，这事儿先不问了。其实啊，这是寇准故意的，不问这事儿。潘仁美，我问你两狼山之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大人，造成两狼山之败，那都怪杨继业，唐武军令贪功心切，孤军深入，现在重围，以至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才引起如此的惨败。
1: 杨六郎在旁边一听，大人，潘仁美说的并非事实，当初我父子在潘元帅帐下听用，敌军众多，我爹爹主张诱敌深入，伏兵歼灭，可是潘仁美力令我们父子出兵交战，敌兵诈败，

0: 来我爹爹不注意就被潘仁美重责了四十军棍，并且说拿回来耶律谢真的人头就休想回营，逼得我们父子只有穷追不放，追到两狼山才中了韩昌的埋伏。我七弟突围搬兵，潘仁美坐视不救，最后逼得五千宋军舍死突围呀、啊！我爹爹突围不成，碰死在素庙前，李陵背下。
1: 嗯，
0: 潘仁美，杨六郎所说的话是真的吗？潘仁美说：“大人，杨六郎是颠倒黑白，一派胡言。杨继业被困重围，本帅并不知道。”杨七郎倒在我的中军帐，声言有杀帅多权，我才把他射死。等到本帅调起人马赶到两狼山的时候，那杨继业已经不知下落了。他说杨继业碰死李陵碑，可我听人说杨继业被北国给生擒活捉，我看这还是真的，不然的话为什么李陵碑前没有他的死尸呢？杨六郎听到这里，在旁边气得浑身上下直哆嗦。于是大人，我爹爹的死尸我亲眼得见，是我用他的战袍把他盖上的，为了突围我没有来得及掩埋呀，这也可能被北国人把尸体给劫走了。
1: 嗯，
0: 郝准说这个事情可就不好说了，他说被北国人生擒了，你说在李陵碑碰死了，你们两个一定是有一个说谎话的，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杨六郎，我问你，你爹爹在两狼山被困了有多少天呢？六郎说约有十天左右。胖仁美，我问你，杨继业被困你知道不知道？
2: 嗯，本帅不知。
0: 杨继业是什么官？
2: 哦，他是先锋官。
0: 那是你管着他呀，还是他管着你呀？
2: 啊，当然在我帐下听用。
0: 既然是在你帐下听用，这五千人马被困了十天，你怎么不管呢？
2: 韩仁美说：“哦，那两狼山离我营敌较远，本帅还没有一时打听清楚。
0: 那杨七郎不是来帮兵了吗？见到杨七郎你就应该知道了，为什么还不发兵？作为军中的元帅，这不是坐视不救吗？”潘仁美一听，哎呀，今儿个这案也没向着我问呢。那小女儿啊，你这钱得少了吧？
2: 啊，大人，后来我虽然知道杨继业被围，但是要解他的重围需要重新调集队伍，等我把队伍调齐之后再到两狼山，他已经全军败溃了。
0: 胖仁美，老林公被北国人生擒活捉，你这是听人说的还是亲眼所见呢？
2: 我是听人说的。
0: 你是听谁说的？
2: 哦，
0: 我是听从两狼山里边突围出来的兵卒们说的。
2: 哪一个兵卒？
0: 他在哪里说的？
2: 啊，那个兵卒他现在没在东京，在边关呢。
0: 正说到这儿，就看堂下厅堂的人群当中有人喊着：“大人，我给作证。”人群里边走出俩人来，
3: 看这两个人呢，头戴毡笠，身穿便服，脚下是薄底靴子，一个长得是姜黄脸短鼻子，本来是男的，走起路来像女的一样扭扭捏捏的。另一个呢，长得是嘟噜脸蛋，小撅撅嘴，还有个薄嘴唇。俩人来到堂上，双膝跪下：“大人，小人呢给大人叩头。
0: 你们两个是哪里的？”“
3: 小人是东京汴梁人士，曾经跟随老令公被困在两狼山虎口焦阳峪，我们两个舍死忘生，突出重围，找不着潘元帅了，我们就回家来了。当时我们突围的时候，小人是亲眼目睹啊。今儿我看您在这问案问到这儿了，所以我们两个才冒昧的闯上堂来，特来登堂作证。”“
0: 哦，你们是来作证的。本来按说这么直接上堂作证是不行的，可是你来了呢，我就问问你们两个，是杨继业手下的什么兵啊？”“
2: 我们俩都是步兵，
3: 钦差在先锋营火字号第一棚。
0: 我问你，老林公突围，你看到老林公的下落了吗？
3: 回大人，小人看见了。老林公突围的时候，那被外国的人马就给团团围住了。我们哥两个为了保护老将军，不离令公的马前马后。后来老令公在征战之中累得是盔歪甲斜，带懒袍松，满脸是汗。就在这个时候，扑通的一声，老令公的战马就倒了，中了人家的绊马索了。北国人用挠钩套索搭住了老令公，把他绳捆索绑起来，推着走了。我们哥俩一看，主将都被拿住了，你说我们还有打个什么劲儿啊？只好拼着命的往外冲。冲出来之后，总算死里逃生啊！我们两个这才就逃回到东京。这就是我们哥两个亲眼所见。寇准一听，要令了，照他们两个所说，你说你爹爹碰死李明碑，这是假的喽？六郎说：“大人，这两个人是不是我先锋营当兵的？我可不认识他们，但他们两个所说的话完全是编造，请大人明察。”杨延昭，你怎么能证实他们是编造的呢？大人，两狼山突围出来的人虽然不多，但是恐怕也不能只是他们两个呀，您可以到边关再找别人问一问。寇准看了看这两个证人，你们两个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呀？ 我们俩呀，家住东京汴梁康乐大街仁义胡同。我姓严，我叫严恩，他姓牛，叫牛连举。
0: 好吧，你们两个先下去，以后还要找你。
3: 是，大人。
0: 俩人下堂了，堂上可把杨六郎给气坏了。
3: 潘仁美呢，非常得意。
0: 潘仁美心想，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这两个人助了我一膀之力呀。
3: 寇准说：“杨延昭，那杨七郎到底是怎么死的？”
0: 延昭说：“大人，被潘仁美陷害而死。”潘仁美说：“不对，是他有杀帅夺权。”六郎说：“不对，是你潘仁美先说不发救兵，惹恼我七弟，才说出这种过激言辞。你抓住把柄，把他乱箭射死，把我七弟绑在百尺高杆，你射了103箭，72颗透心凋零。你是想着当初我七弟天天要打死潘豹之仇，不然的话你怎么能这么心狠？”
1: 潘仁美说：“杨六郎，你纯粹是胡说，哪射了103箭，我就射了他3箭。
3: 潘仁美心想，那死尸我早扔在黑水河里了，这个早烂了，你往哪儿找去？
0: 不对，潘仁美，你分明是射了103箭。
1: 就是3箭。
3: 寇准一听，好了好了好了，你说是这个样子，他说是那个样子，有的你看见了，有的他看见了，我寇准什么也没看见。今天你们两个所说的话，我寇准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你要说七郎射了103箭，你得把死尸拉来。你要拉不来死尸，那怎么能证明呢？杨六郎心想，沛县下边关拿潘仁美的时候曾经说过，杨振邦随后就把死尸给送来，到现在为什么也没送来呢？六郎心想啊，干脆我明儿个自己去取死尸去。六郎想到这儿，寇准呢在大堂之上一拍惊堂木，
0: 惊枪，这个案子就问到这里了，退堂。
3: 问到这儿就退堂了。寇准为什么退堂啊？他一看潘杨两家的官司确实有点麻烦，坐在东京审问边关所发生的事情，证据不全，难免要有差错。寇准心想，要想把这个官司问清楚，得把边关有关的人证物证都得调回来。想到这儿，他退堂之后吩咐人一瞬轿，坐着轿就来到了武朝门外。武朝门外下了轿，他上殿了，来到金殿之上，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寇准见驾。这阵宋太宗见了寇准也比较客气，为什么？这是审问潘阳的御史。寇爱卿，潘阳两家的案子审问的怎么样了？
4: 吾皇万岁万万岁，
0: 朋友留下的案子现在是

这葡萄拌豆腐啊，一嘟噜一块的，摘不清楚了。他说他有理由，他说他有理。考外卿，那你应该怎么办呢？万岁，要是个人证物证不在呀，这个案子他不容易问清楚。要想问清楚这个案子，那得把边关的一些个人调回东京汴梁。万岁说要调什么人呢？那你像什么陈林呐、柴杠呐，那枪说什么人就得调什么人了，要不就没有个审明的日子了。哎呀，靠外星啊！昨天朕还接到边关的奏折，他说边关军情紧张，韩昌又调集队伍侵犯边界，边关众将是一个也不能调离呀。难道他们不回来，这潘阳的案子你就问不清了吗？茂遂，我看他们要是不回来呀，那就我亲自去一趟吧。寇爱卿，此去边关山高路远，那你不太辛苦了吗？万岁，这算不了什么。我在下口县呢，我成天走，为了把潘阳的官司审清，微臣就是累断筋骨也心甘情愿。万岁，您给我一道圣旨吧，我这叫奉旨下边关查访潘阳两家的案情。万岁一听说，好，姑给你写圣旨一道，多带一些人马，路上要多加小心。寇准说：“万岁，那你尽管放心。”我在下口县走黑道都没有人接我，他都因为知道我没有钱呢，用不着再多了人马，有几个随从人役就行了。宋太宗当时写了一道圣旨，交给了寇准。寇准接旨走下金殿，回到御史府，准备动身下边关查访。宋太宗呢，退殿之后，走到了分公楼，正赶上潘娘娘在这跪接圣驾。这两天，正宫娘娘潘月英啊，天天打听御史府的情况。皇上一回来，总得要问问潘杨两家的官司。潘月英这两天对皇上显得格外的那么殷勤，那么热乎。万岁，臣接驾。皇上一看潘月英来了，好吧，摆驾朝阳正院。万岁来到了朝阳正院。进宫里边坐下之后，旁边的宫娥献上茶来，娘娘一转身，这就问上了：“万岁，御史府新来的这个御史，我听说是问案如神呐，这两天潘阳两家的官司一定有了头绪了吧？”“哎，与其呀，别看他在夏口县当一个县令，审问过一些民事案件，有些个办法。”现在问起潘阳之事来，我看他也有点束手无策呀。万岁，哪能啊？他审过葫芦，问过黄瓜，打过城隍，掏过土地，有那么多办法，怎么会束手无策呢？哎，今天在殿上他跟我说了，他说潘阳的案子一时也审理不清，这不是吗？他了一道圣旨，他要到边关去自己查访。哦。他要去自己查访。娘娘听到这句话之后，那脸色一变，这个变化很微小，别人可没发现，马上又乐了。万岁，那您让他去了吗？圣旨都已经给他了，可都一半天即将动身。皇上这几句话，潘娘娘的心里边转了有60多个个。怎么回事？这两天潘仁美的老婆，也就是潘娘娘的母亲，上宫里边来两回了，哭哭啼啼，鼻涕一把泪一把，让潘娘娘给她爹爹打点官司。潘娘娘呢，真没少花心血，先是让太监张九成给寇准送礼，接着又派两个小太监今儿个去厅堂。这老太监张九成啊，为了给娘娘打溜须，帮着娘娘出主意。张九成就说了：“您呢？”光给寇准送钱送东西，这还不行，您得想法子把这案子按照潘元帅所说的那个词儿给他搅乱了。娘娘说：“那怎么办呢？”张九成就给娘娘出了个主意，花钱买通了两个逃兵，愣让他冒充是杨继业的部下，充当假证人去陷害杨六郎。今儿上堂那俩小子就是娘娘花钱给买通的。当然了，

这两个小子和潘仁美私下把前敌两狼山的情况也沟通了一下。黑着娘娘一听说寇准要下边关查访，当时就是一激灵，因为他没想到寇准审问潘阳两家的案子能付出这么大的辛苦。同时刚才听两个小太监回来说呀，大堂上面寇准问案没看出来向着潘元帅。娘娘心想啊，这一定是南清宫给他送的厚礼了，比我送的早，比我送的多，所以我这份礼没打动他。如果寇准真要下边关查访，再把这两个假证人的事给查出来，这事儿可就麻烦了。所以娘娘心里边没主意了。宋太宗晚饭之后到寿宁宫去办公去了，趁这功夫娘娘把张九成找来了，把他刚从皇上那儿听来的这个消息就跟张九成一说。你看这事儿得怎么办呢？如果寇准真要下边关的话，查出来咱们可就不好说话了。张九成一听把眼睛一转，娘娘，这种事儿啊就得这么办。他低低的声音在娘娘的耳朵那儿嘀咕了几句，您说这个办法行吗？娘娘琢磨了琢磨，把牙一咬，嗯，那也只好如此了。张九成啊，马上外边给我准备凤辇，我到潘元帅府去一趟。是，奴婢遵命。天都快黑了，潘娘娘坐着凤辇奔潘仁美的府来了。来到府门外，家丁往里边一通禀，说娘娘千岁驾到。潘夫人一听马上到外边迎接，别看是母女俩，首先得爱君臣国礼，这位是娘娘，这位是臣妻。潘夫人一见娘娘，先给娘娘见礼，娘娘千岁，臣妻接驾。娘娘说老人家平身吧，让到客厅里头。娘娘转过身来又给潘夫人见礼，女儿参见母亲。孩子起来吧，孩子，你爹你哥哥都在御史府里压着，娘的心我都碎了。怎么样啊，这两天的官司有点眉目了吗？娘啊您别哭，今天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新上任的西台御史寇准最近打算去边关查访，我想他真要一去边关，恐怕和老杨家的事儿那就不好包藏了。这个寇准能付出这么大的辛苦，说不定他贪了老杨家或者是贪了八千岁多少钱呢。潘氏一听，孩儿啊，那他真要去了那可怎么办呢？娘啊您别害怕，今天我就是为这事儿到咱们府里，咱们好好商量商量。咱们府里头不是有位教师爷叫潘松吗？对呀，有这么一个人。您对他怎么样？咱们对他那是挺好啊，当年你兄弟潘豹就是跟他学的武术，天机庙立擂不是被杨七郎给打死了吗？他还想要找杨七郎给你兄弟报仇呢，后来呀也一直没有找着机会。这个人靠得住吗？靠得住，那是咱们的人呢。这个人本事怎么样？那本事不小啊，那在练武术的行里边还有个名呢，外号叫什么铁背金刚。哦，娘啊，要这样的话您把这潘松给我找来行吗？好吧，来呀，快把潘松叫这儿来。去不多时，就听外边脚步声响，又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身高有八尺开外，长得前胸宽，背膀厚，魁梧结实，四方脸，紫微微的脸色，一双大眼睛，这眼珠是黄的，叽里咕噜乱转，像俩铜铃铛一样。啪啪鼻子，喝鼻子气儿，厚嘴唇，大嘴叉，一嘴板牙，连鬓乐腮，黄压压的一部胡子，好像火鸟的山羊毛。这个人的脸呢，你看完了之后总给人一种别扭的感觉，你得仔细端详一会儿才会发现感情他没长眉毛，眼眶子上头是俩肉领子，头戴青色状帽，身穿青色剑衣，兜裆滚裤，抓紧五块靴，腰扎一巴掌宽的

0: 四门带双垂灯笼穗，来到大厅一里，一看见娘娘是双膝跪倒，小人潘松参见娘娘千岁，千千岁。潘松啊，免礼平身，旁边坐下，谢娘娘，来呀、啊，给他看茶。丫鬟给打了一杯茶端过来，潘松端着茶杯，心想：哎呀，今儿个这怎么了？娘娘怎么还专门召见我呢？对我还这么客气，有什么事儿呢？娘娘看了看左右，没有什么事儿，你们先都出去吧。是，宫娥侍女、家丁、丫鬟全退到大厅外边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下娘娘和潘松，再加上潘氏老夫人三个人。潘松啊，你进潘府多少年了？回娘娘的话，小人是19岁进潘府，今年已经42岁了。娘娘千岁，您还记得吧？在您没进宫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潘府了。嗯，潘松啊，这些年来在潘府，潘元帅和老夫人对你怎么样啊？
1: 哎呀，娘娘千岁，我在潘府，主人对我是十分器重。虽然我是一个当教师的，无非是护护院落，可是主人对我真的好比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我真是感恩戴德，无以为报啊！所以我把我原来的姓都改了，我叫潘松，原来我姓郭，叫郭松啊，这叫母随主姓。
0: 嗯，潘松啊，现在潘元帅摊了官司了，你知道吗？
1: 小人我知道，知道我也是在这干着急呀。从古至今有多少义仆救主，可是今天我潘松眼看着潘元帅被审，却是束手无策，有劲我也使不上啊。
0: 潘松啊，真要现在让你替潘元帅出点力，你能行吗？
1: 哎呀，娘娘千岁，只要是你吩咐下来，我潘松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嗯，这是真的吗？
1: 娘娘千岁，潘松我要说半点谎话，天诛地灭。
0: 好吧，潘松，现在我告诉你，新任的西台御史审理潘阳的案子，他向着老杨家，最近一二天他要到边关去查访，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是我，你在忙吗？
1: 倾诉烦恼，
2: 我还说
1: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3: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呢，直接拨87996984 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上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啊，听众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进行倾诉。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边去搜索哈尔滨文艺广播，能够找到我们，好吧。来吧，我们开始介绍一下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些信息。首先就是刘天佑教授已经重新出诊了，因为他上周休息了，那么本周呢他是正常出诊的，明天呢是在一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后天呢是在一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这两天呢，一直有听众朋友问说上周呢没去看上病，那大家呢就在这周去好不好？像结肠直肠疾病、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呢像肛肠疾病啊、便秘啊、痔疮啊，这些疾病都可以到一大一看一下刘天佑教授。那么刘老师呢，他在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当中啊，多次担任像大会主席啊，或者是这个会议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呐、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呢，他在结直肠领域啊，在我省呢是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教授了。很多复杂的手术他都能做，包括呢，他每年手术的例数多、手术量大，所以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再有就是呢，可以采取新型的像 TEM 治疗术啊，去治疗结肠直肠疾病。所以呢，听众朋友，您家里边有病患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便秘、痔疮这些疾病，都可以挂一大一刘天佑教授的号。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周二在一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周三在一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周二在一大一群力，周三在一大一南岗。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刘天佑。就去挂普外科就行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挂普外科就可以了啊。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你就跟刘老师说，你说刘教授我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会关照大家的。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二线，二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4: 哎，庆贺你好。
3: 你好，您说。
4: 我是你忠实的听众，我那个在台里就买你播的那个同一饺子啊、山楂六丸呐、还有那个酱啊。
3: 谢谢你，
4: 就是、
3: 你非常感谢。
4: 我今天有个事儿吧，我想求你，我的左腿下肢啊，从脚背开始，从那个一直到脚后跟，完再往上的那小腿，能有一寸那样吧，它总是麻凉，我就不知道那个上哪儿去看好。
3: 是这样，单纯的脚麻呀，或者是凉啊，这个就是不好看的。
4: 啊、
3: 而且呢，我们根据啊节目当中的实际经验上来看。
4: 啊
3: 很有可能我跟您说的专家第一次看效果也不会太好，这个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说我了解到的事儿，我都会一五一十的跟你们说。但是呢，像脚麻脚凉，有的时候它涉及到什么问题呢？涉及到骨科的问题，涉及到血管外科的问题，这个不好判断。甚至有一些麻木呢，它是神经内科的问题。所以各种情况综合判断的话呢，我们都建议大家首诊呢，像您这个年龄啊，我们建议大家去看老年科。看老年科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看得比较细，但是它的弊端是什么呢？缺点就是看得慢。看得慢的话呢，您在诊室外等待时间会长。比如说您排到三号，你看你在其他科，可能你十分钟、十五分钟就轮到您了，但是在老年科可能得半个小时才能排到您。所以说老年科呢，就是诊室外等待时间会长一点。那你要挂老年科的话呢，挂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老师，范伟的范，老鹰的鹰，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好不好？你让他给你判断一下具体原因吧，因为我也不好确定，行吗？
4: 好，
3: 再见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三线，三线听众朋友是严先生，严大叔，你好。
5: 喂，你好，青哥老师。
3: 哎，您说，
5: 那个我有个事儿吧，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岁数，反正现在身体还行，这就72了。我这个有个房产，我先问问，两套房产，这个老旧小区，我寻思现在身体好，我寻思、就是转给我儿子，就这一个孩子，反正我寻思能怎么能省事儿。
3: 如果就一个孩子的话，那你当然是你们两个人百年以后他去。

0: 继承更好啊，就不需要花费用啊。
1: 他
0: 现
1: 就是
0: 你现在给他的话，你现在给他的话是需要花钱的。你跟他走买卖的话，你跟他走买卖的话呢，两套都需要花钱的，都需要交税。因为呢，你卖第一套的时候呢，相当于你名下是有两套房产的，能明白？
1: 我两套房子一模一样，都是我的名。
0: 是啊，所以你卖第一套的时候是有两套房产的，能懂吗？
1: 啊，
0: 是不是？
1: 卖第一套
0: 啊。你卖第一套的时候，你名下是有两套房产的，这个能明白吧？
1: 啊、
0: 我有两个东西，我卖第一个的时候，我是不是手里有俩？是不是？
1: 嗯、啊。
0: 那这个你就需要交个税的，
1: 啊、
0: 然后他呢还需要交契税。等你卖给他第二个的时候呢，你才是你的唯一，啊，那个才会涉及到免个税，但是他还是需要交契税，所以说有一套房子呢，既得交契税，又得交个税，有一套房子呢是交契税，你这些房子呢是都要花钱，啊，
1: 总共这两套房子大概听老师得多少钱？大概、
0: 你的第一套呢大概会交2%，第二套大概会交1%，当然了这个东西呢。不绝对，还要结合孩子的房产来决定，还要看一下房子的米数啊面积来决定，所以您就自己计算吧，它是根据这个房子的评估价格来定的。比如说这个
1: 房子算是不大，这个一套房30米，两套才60米，
0: 所以我
1: 一模一样的，
0: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两套房子都没有必要给他。如果说您是我家老人的话，我都会建议你把这个房子卖了，就给我钱都比给我房子要强。
1: 就是我现在就想卖，我儿子不干的，就是那意思，现在租了就想。
0: 租着也可以啊。
1: 现在我没住，现在我那套我租呢，我儿子住一套我先换房了，我租那个高层的，那个房子租了呢。
0: 那也可以啊。
1: 啊，他就是不想卖，要卖我早卖的，我那意思应该那个卖的，这关键他
0: 对，其实如果。就是他名下是一套房产都没有的，是吗？
1: 对对对对对，不，这两套全是我的名。
0: 他就是你儿子没有买房。
1: 啊，对对对。
0: 啊，那就可以不卖了。如果说你儿子没有买房的话，
1: 啊、我儿子没有房，哎呀，我儿子现在有套房子。
0: 对呀、啊，就他，所以他有套房。对呀、啊，他一般年轻人肯定是有房子呀，要这个老旧小区干嘛呀？反正就是我个人意见吧。您问的问题咱们不再浪费时间了，因为后边还有其他人在等。我们来总结一下。就这个房子呢，你想卖给他是可以的，卖给他的话呢，那咱们就走个税契税啊，去把这个房子去卖给他。税不会交的太高，因为你这房子呢，一个是年头比较久，再一个整体面积偏小，上系统的话呢，评估价格不会太高的啊，所以这个房子呢，跟他以买卖的方式给到他是可以的，两套房子都可以给他。好，这个讲完了，回答第一个问题结束了。第二个问题，我为什么不建议你这么操作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如果他是你唯一的孩子，那么你们还是走继承更好，因为现在走继承的话呢，如果手续齐全的话，可以叫免公证继承，就不需要交那个公证费了啊。当然了，这个看自己的吧。那个继承手续呢，肯定是比你现在的这个再简单，也是要麻烦的。继承呢，相对来讲就是手续麻烦，但是呢，如果手续凑齐，走这种非公证继承，费用就少了。好，最后再讲一个问题，说这个房子怎么做更好呢？如果你的儿子他是有自己住房的，那当然这个房子呢早点卖更好，因为老小区呢以后越来越不好卖啊，那只能那你儿子说呢，说我不想要这个钱，我想呢变成一个租金，那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啊，就把这个房子呢常年，如果地点比较好，楼层比较好，是能够租出去的，那么常年呢吃这个租子啊，也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这个也是比较不错的啊，房子别空着就行，你要说是房子往那一空也租不出去，那就不如早点卖了。但如果说呢能租出去是可以的。最后呢，我的建议就是呢，你跟你的老伴儿呢，并不要把你的两套房子全都给你的儿子，你过户给他一套是可以的。我们建议老年人的名下必须有一套自有名字的住房。为什么？这要考虑到你们两个人谁先走谁后走的问题。如果说有一个人先离开了，那个人呢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边，心里边毕竟还是踏实的。未来呢，就是再婚呢，找后老伴儿也好啊，还是说自己有房子呀，自己住也好啊，还是自己想住养老院，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也好呀，总是比两套房子都给儿子要强得多，好吗？
1: 就是我妈，我再问一下，就是现在如果我现在我家亲戚有一个他爸没了，他现在办手续可费事了，就是我以后我要现在不卖的话，就是以后我要是没钱或者这房子没动完，他办那啥是不是挺费事啊？
0: 所以我们才跟大家提前要讲明白一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想让。

0: 让孩子走非公证继承，不是让孩子自己去搜集手续，而是现在就替孩子把手续搜集完。比如说，你们双方的，如果想让孩子以后走这种继承的话，你们双方父母的死亡证明、死亡手续，或者是一些户口上的东西，一定要弄好。
1: 对，现在
0: 这
1: 有
0: 个
1: 的
0: 东
1: 那些，哎呀，
0: 西，
1: 现在死
0: 对，
1: 了以后可费事了，
0: 这个东西
1: 办
0: 你们
1: 的。
0: 要提前替孩子把这个东西弄好，是不是？只要是
1: 对对对。
0: 手续钱就全。有权的办法，手续不全呢，那就有不全的办法，黑色走公证。所以这个
1: 那
0: 事儿
1: 可
0: 呢，
1: 费事。
0: 在第一个环节我已经回答结束了，不再跟您啰嗦了，好吗？好，再见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们，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您继续拨87996984。因为大家想要订牛肉酱呢，可以通过咱们的电波订牛肉酱。这位好朋友他说的挺好的，他说：“庆和你好，我的牛肉酱呢已经邮回双鸭山了，老家是在双鸭山的，父母也在双鸭山生活，一直想给他找一款呢好吃的下饭的酱，因为呢他们的口味上来说呢比较偏重，平时呢就离不开臭豆腐呀、腐乳啊、咸菜呀或者是酱啊，我想给他们选择一款健康的酱，之前买过几款都有点辣，那么这一款呢我自己是尝完之后又给他们邮过去的，咱们家这款酱确实是不辣，而且呢牛肉含量多，老人吃着健康，主要的是它没那么咸。”这是我非常喜欢的，非常符合我的健康标准。已经优惠双鸭山给老人吃了，老人反应非常不错，很喜欢。是的，咱们这款酱就是又不辣，又不是那么特别的咸，它的口做的不像普通酱那么重而且呢牛肉多，营养健康。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得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二线，二线上郭女士，郭女士您好。
2: 清鹤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想要一下取暖师傅那个电话。
0: 您家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现在是这个洗衣机这个下水口吧，它不通了，我就想找那个师傅看一看我通哪个位置，我这是后改的。
0: 稍等啊，
2: 嗯，
0: 稍等我一下，导播老师会联系您的，好不好？嗯，您详细记录刘师傅电话啊。
2: 好了，
0: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讲赡养的事儿，我们请进五线。五线听众朋友，潘先生，潘先生您好。
3: 啊，你好，你好，清鹤老师。
0: 嗯，您说。
3: 我是一个低保户，是个盲人。
0: 嗯。
3: 我那个经过哈尔滨市道外法院判的，每个月给我500多块钱赡养费。
0: 判谁给您？
3: 这个月赡养费没给我，
0: 判谁给您这个赡养费用？
3: 啊？
0: 判谁给您赡养费用？
3: 姑娘。
0: 啊，判的是孩子。嗯。
3: 对。
0: 那您给孩子打电话，他不说话吗？
3: 不是，我挂电话，我挂不了，我手机，我那个眼睛看不着。
0: 您看不着，你不还是给我打电话了吗？
3: 不是，你这个电话，我这个只能老年机，我摸号呢。
0: 那
3: 我记不住手机号。
0: 是，我的意思是我联系好不好？因为毕竟咱们是新闻媒体嘛，就相当于您的，
3: 啊、
0: 您就是直接。
3: 没问题。
0: 啊，我尊重您的意见，我联系是很小的一件事儿，这是好操作的。我说别让你女儿就觉得好像你这点事儿还找到我们这儿来了。
3: 啊、那没事儿，他一直不给我，他这个不给我，我活不下去了。
0: 行的，没问题。那您把孩子的联系方式告诉咱们导播老师就行，行吧？
3: 行。
0: 那咱们导播老师登记一下他女儿的方式，咱们帮他联系。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正在联系当中。稍等啊，我们还是尊重他本人意见。嗯，当然了，如果说这个钱很顺利的话，他们也不可能说闹到法院，是不是？导播老师正在跟他沟通，确认他的孩子电话。咱们联系好之后，这边就拨打啊。稍等。直播电话8799-6984，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继续往这边去打，在线上排队啊。咱们帮他操作完之后呢，会接其他几位听众朋友电话。今天电话还是比较多的，一会儿咱们一个一个的接。再有就是记好节目的时间，咱们上午呢是在11点钟播出，晚间呢是在8点30分播出啊。好，已经沟通完毕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把他请回直播线路，然后导播老师会拨打他的女儿电话啊。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那个我跟那个主那个什么导播说了，孩子手机号吧，一开始我记得是159，后边我用上盲人，我记不住，有个本儿我看不着啊，
0: 嗯，
3: 我就想起来了，那个我不应该往那单位去电话行不行啊？
0: 不好吧？
3: 那你咋整啊？那都不给我钱，那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就是低保户，就只这点钱活着呢。
0: 我觉得找到孩子单位不好吧？您就拿那个本儿，我对问题是有衡量的，好吧？
3: 是啊。
0: 您不是没有他电话，你是有他电话。
3: 我是有。
0: 在你本上也记了，那你就找一个明白人或找谁看一下本上电话就可以了。这个事儿是很好操作的，这个事儿是能实现的，好吗？
3: 是是是、嗯，
0: 您就还是记好他的电话之后跟我联系就行，行吗？
3: 哦，
0: 我已经答应您了，但是我不想因为这个事儿去找到孩子的单位，好像怎么样的，嗯，这不太好。联系他本人是没有问题的。
3: 那个刚才我跟那导播说了，我现在哎。那孩子电话想不起来。
0: 咱们不要再重复刚才已经说过的话，你有新的情节新的进展讲新的事儿，没有新的事儿不要结束通话，因为后面还有其他听众在等，好不好？
3: 哎、好
0: 哦，您就准备好电话联系我就可以了，好吗？
3: 好了，好了，
0: 嗯，好，再见。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他的电话啊。高老师，你把这个线转一下，他这个线是不是有问题？稍等啊，我们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位是在电话线路上三线等候，是吧？三线上，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嗯，
4: 我想麻烦给我找一下治痛风的大夫。
0: 好的，稍等啊，正在帮您联系，确定当中。稍等，应该是到医大二院，我再帮您确定一下专家啊。
4: 嗯，好，谢谢。
0: 正在查询当中。稍等。痛风的话呢，找医大二院，医大二院李英男。
4: 李英男哈。
0: 对，英呢是英雄的英，男是木字旁加上南方的南。
4: 嗯，那好嘞。
0: 啊，
4: 谢谢
0: 李英男，好吗？
4: 好，
0: 再见。
4: 谢谢。
0: 哎，
4: 再见。
0: 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上等候。四线上听众朋友。四线上54岁，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好吗？来吧，听众朋友，咱们直播电话是有空余的，现在大家可以继续拨打了。电话我再来重复一下，87996984，听众朋友们，你们继续拨打电话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他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无线，无线听众朋友段女士，段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清河老师。
0: 你说。
5: 你总是听着，我今天晚上听，现在白天，我有一个那个事情求你，我现在腿吧静脉曲张。
0: 好的。
5: 大夫说得要手术，我想麻烦你给我。
0: 静脉曲张上医大一找一下血管外科韩志阳。
5: 韩志阳，
0: 同志的志，太阳的阳，对，
5: 啊，韩
0: 志
5: 阳，
0: 嗯，非常不错的
5: 啊，
0: 嗯，
5: 啊，我直接说您的听众，
0: 没问题，咱们患者很多的啊，
5: 啊啊，那行，
0: 好，再见，哎，下一位三线，三线的听众朋友您好，三线生，哎，你好，您说，嗯。

0: 挂上。你要是会手机挂号呢，咱们就手机挂；不会手机挂号呢，
1: 啊、
0: 你就对，你就当天挂。你当天挂的这个缺点就是可能排的靠后，手机挂的好处就是排的靠前，就这么个差别。但是肯定能挂上。
1: 那个、他是什么科？他这个是？
0: 明天你挂普外科。
1: 六天用普外科，
0: 对，
1: 好了，谢谢，
0: 嗯，好，再见，哎，
1: 嗯，
0: 其他听众朋友是一样的啊，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想找刘天佑教授，他恢复出诊了，明天就出诊了，明天呢，你就上医大一南岗院区挂大号就可以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是在四线，四线上苗女士，苗女士您好，
2: 你好，庆和老师，
0: 嗯，你好，您说，
2: 我麻烦你，我想我是外地的，我想去哈尔滨。看皮肤科，
0: 皮肤科上医大六，医大六张峰老师，他之前不上上海是出诊了吗？他上海短期出诊之后回哈尔滨了，已经重新出诊了。嗯，
2: 啊，那我就上医大六直接挂的号就可以，
0: 对，挂张峰，嗯，挂张峰老师。
2: 明天出诊是吧？
0: 出诊您最好上医大六那个小程序上先查一查，他出诊天数比较多，好像一周又休息两天吧，一天有两天那样。有的时候、
2: 嗯、
0: 有的时候周五休，有的时候周六休，你还是提前去看看，嗯，嗯好不
2: 好？
0: 好、
2: 感谢你啊，感谢。
0: 好，再见。
2: 哎，
0: 哎好，这皮肤科的是医大六院的张峰啊，医大六院的张峰啊，这是可以的，是不是？好了，听众朋友，来吧，咱们继续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德布老师，你问一下潘先生，他那个号码查没查完啊？给这个潘先生打电话，他不要女儿那个赡养费吗？你跟他沟通一下，号码查没查到？另外一看，他不是又提供了一下女儿的妈妈？你们的女儿妈妈是不是他的前妻？他是不是又提供他前妻电话了？连他前妻可不可以跟他确认好？嗯，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他。他不是又给个女儿的妈妈的电话吗？不是他前妻电话，他不是给到你了吗？对吧？你问他一下，打那个电话行不行？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二线，二线上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庆贺你好，
0: 你好，您说。
3: 麻烦你给我找一个，就是我现在心率高100下，完了还乏力，还气短，不知道看哪科，也不知道找哪个大夫。
0: 上心内科啊？
3: 心内科。
0: 对啊，你现在不是心脏问题吗？你上心内科找一下刘海霞、李丽丽，上医大二院就行。
3: 哎，好好。
0: 医大二院心内科。
3: 他们哪天有诊呢？
0: 出诊信息自己查一下，刘海霞、李丽丽、
3: 哎、
0: 两位都行的。
3: 刘海霞、李丽丽，好。
0: 对
3: 对
0: 对，咱们常介绍这两位啊、哦，嗯。
3: 哎，
0: 好，再见啊。哈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讲您自己的事儿啊。另外大家想要到医大四院去看一下妇科的外阴白斑，可以到医大四院呢挂一下妇科王立双教授的号，他是知名的妇科外阴白斑方面的专家，在医大四院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女性得了外阴白斑啊，容易到小地方去看，因为觉得大医院人多不好意思，反倒是到这种不正规的小地方看完之后容易落下病根啊，或者是延误了病情啊，还是要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去看。那么医大四也是咱们省内知名的三甲医院了，您呢就找妇科的王立双老师啊，找啊王立双老师。为啥要找他去看呢？因为王老师呢，他研究的课题呀、发的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各位听众朋友，您看啊，咱们有这个外阴白斑，一定是找王立双老师，因为他看得很好，很细。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出诊，周一到周五都出诊，好不好？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想要到医大四，就直接挂王立双的号，立呢是美丽的立，双呢是单双的双，王立双老师，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的啊，就找他看就行。咱们很多女性患者看完之后给我们打电话的，有的是，本人打电话，有的是家属打电话。啊，都是很激动的，是不是？都到处没看好这个病啊，成为这个顽疾，到医大四找了王立双老师看好的，嗯，这个比较多的。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哈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王立双老师在妇科出诊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美丽的丽，单双的双。见到王老师呢，你就跟他讲是我的听众就行，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好不好？刀老师还是要联系这个人本人，嗯，你再联系他本人就可以，不用联系别人啊。我再跟德宝老师沟通一下啊，因为刚才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查电话去了，德宝老师给他去电话呢，他还是没有查到女儿电话，但是他查到了女儿妈妈的电话，从他的视角上看，就是他前妻呗，是不是？他给了他前妻的电话，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让我们直接跟他前妻进行沟通，因为这是我们跟他二次确认过的。现在呢，德宝老师给他打电话呢，他还在通话呢，我觉得他可能是在跟其他的亲友在通话， 有这种可能性啊，但

0: 具体什么情况呢，得到老师跟他确认好之后咱们再说。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现在是有空余，大家想参与节目的话呢，可以继续往直播打电话啊，87996984。因为今天韩总呢做直播间他到的非常早啊，一会儿呢我们再联系一下。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就把他的电话接进来呀，导播老师你就抓紧时间把他电话接进来。你好。
1: 你好。
0: 您刚才给了一个这个女儿妈妈的电话，就是你前妻呗，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0: 你们分手了。
1: 分手了。
0: 我帮你给他打电话吧，让他帮你跟女儿说一下吧。
1: 行行行，
0: 只能是这样了，好不好？你前妻姓什么？
1: 表示感谢啊。
0: 你前妻姓什么？
1: 姓郑。
0: 嗯，稍等啊。
2: 哎，你好。
0: 哎，你好，郑女士。
2: 啊。
0: 你好，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庆贺。您前夫啊，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他有个求助，他想找你们的女儿。但是他不是盲人吗？他手机里边那个号码找不到了，您看看能不能跟您女儿说一下，让他给他的父亲回个电话呢？
2: 什么玩意儿？他是盲人？
0: 我稍等啊，我跟您确定一下，我怕他把电话号码给错了啊，不好意思啊。您好，先生，这是您前妻吗？
1: 对，那个钥匙我。
0: 不是，你听声，这是不是您前妻？咱别整错了。
1: 我听声好像。不太像。
0: 对呀，你这个号给错了，所以我才说呀，你这个号得给明白，这不咱不随便打扰人家吗？我就怕这样。
1: 不是那个
0: 你的号给的不对，听明白了吗？咱们再去打电话，就是干扰很多的陌生人，人家就听得很奇怪。听懂没听懂？
1: 那我听懂了。
0: 你给我这个号，让我去给你前妻打电话，打的是一个人家正常工作的一个其他的市民的手机里边去了，人家听得云里雾里的。
1: 那我没记，我告诉那个号，告导播那个。
0: 你告诉导播的号是不对的。
1: 都不对啊。
0: 对，刚才打了你自己没听着啊？我说了，我说那个你的前夫找我们了，人家一头雾水，什么？人家问我说你前夫是个盲人，他说什么盲人？听明白了吗？
1: 那装傻，我都知道。
0: 你是不是你前妻的声？你听不出来吗？
1: 我听到了，是。
0: 是你前妻的声，那我按照你的要求也打了。如果电话是对的，那就人家不想管，听明白吗？
1: 对对对。
0: 那你就直接还是找你女儿电话，什么时候找到时候我打电话就行了。
1: 好嘞，谢谢。
0: 再见了。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再一个，你就拿着电话号码本，你上社区就行。其实社区呢，它是可以协助您的。你就直接到社区行不行？社区这边他会处理的。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然后今天呢，韩总做直播间很早，让韩总先去讲一下装修优惠政策，行不行？这个事儿早讲完呢，咱们节目也能正常往下进行了。听众朋友，如果您家两年之内有装修需求的，不论是老房装修，咱们说老房装修呢，就是改格局呀，或者是改什么水电呢，或者是保暖不好重新做保暖呢，让这个房子呢更加的大方漂亮实用。是不是？这是咱们老房改造的需求。新房装修呢，可能需求呢就更高一点了。那新房装修呢，就想把这个新房子，比如当成婚房啊，或者呢咱们的改善型住房居住。所以新房装修呢，我们往往有更高的要求，比如说装修风格，首先要定，心中喜欢意式风格的，喜欢什么新中式风格的，喜欢极简风格的，喜欢什么简美风格的，轻法风格的。就现在呢，可能装修，大家的要求都个性化很强烈。所以一会儿呢，我们请韩总先去讲一讲，您家是新房还是老房装修，都可以听韩总详细介绍，价格便宜，另外还有实惠的礼包，除此之外呢，还能保证装修品质，是吧？我们请韩总讲。韩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五年了，五年相伴，五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五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 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里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3: 咱们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木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0: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3: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3: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3: 我们把原有的日丰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

0: 登记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1: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四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三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三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0: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千峰石膏和找瓶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1: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一分钱不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 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0: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1: 对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 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按重播键8799-6984 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0: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1: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几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0: 嗯，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的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
1: 嗯，
0: 那这样我也不墨迹，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啊，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
1: 嗯，
0: 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
1: 嗯，
0: 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1: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几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几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0: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 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1: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

0: 分数，所以说呢，吉家庄是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季加吉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两年的保价，两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两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三个五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
1: 好，那导播呢会继续接电话，然后韩总也会到咱们导播间和导播老师一起接电话，都可以的啊，大家现在报名就可以。另外讲自己的事儿，我们节目的下半程已经开启了，大家也可以继续拨通87996984，像您的家庭、工作、生活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讲，好不好？另外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庆克老师你好，我还是想问一下，立遗嘱的时候，我记得你在节目当中说过有一个铺垫的话，你说那个铺垫的话呢，应该是说表达本人比如说没有胁迫呀，然后呢意识清醒啊，这样的一些话语啊，这是在立遗嘱当中的一些话术吧，好不好？如果您想替老人咨询的话呢，我可以再帮您再重复一下，就是咱们在立遗嘱过程当中要对于立遗嘱人本人的精神状态以及他目前是不是自愿立遗嘱的这个情况要做一个描述啊，我把这个话术呢告诉给您，然后您按照我说的这个详细的去帮助老人写就行。在准备好呢立遗嘱过程当中，他这里边详细的啊把房产呢、财产呢给他分门别类的去表述，好不好？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本人现在呢是意识清醒，精神状态正常，没有任何的精神疾病啊，没有任何的比如痴呆症啊，没有小脑萎缩呀，没有醉酒啊，没有药物影响，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然后订立这个遗嘱，是不是？也要表达一下，比如说完全出于本人真实自愿的意思，没有受到任何子女亲属他人的胁迫、欺诈、诱导、哄骗，不存在着什么外力的干涉，大概就是类似的话就可以了，好不好？一个就是对于自己的精神状态，包括是不是一直清醒啊，做描述；另外一个呢，是不是真实意愿表达，有没有受到胁迫，做描述。一般就是这两方面的描述啊，描述清楚了就没有问题了，好不好？这个立遗嘱的时候呢，你可以帮助老人再弄一下，然后最好呢立遗嘱的时候视频留存一下整个遗嘱的写的过程啊，或者写完之后呢去读自己的遗嘱啊，这个是比较好的，把整个面部都展示出来，然后也体现出他精神状态是比较良好的，这种就是更好了，互相呢配合一下，互相佐证一下，这个儿女留下来就自书遗嘱，这是比较稳妥的，好不好？如果实在是不太会弄的话，然后也可以到公证处啊，用这个公证遗嘱也行。还有就是大家问那个郭冕医生的出诊信息，咱们今天没有来得及说，这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一位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那郭老师呢，他主要是看什么？他是看偏瘫的啊，知名专家。偏瘫呢其实挺遭罪的，中风之后的偏瘫是医学上的这么一个统称哈，老百姓的土话呢叫什么脑出血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或者是走到框框啊半身不遂呀，这些我们都叫中风之后的偏瘫。那么以往呢是需要做像康复啊，或者是康复效果不理想，很多人就干脆就放挺就不治了，但现在呢是可以做微创手术的，那么医大二院呢现在有这样的技术了。郭冕老师呢之前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而且呢他的科研成果是发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医学期刊当中，所以呢他是非常知名的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啊，也是呢博士生导师教授学科带头人。那么回到咱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啊，回到医大二出诊，那么他就带回了这个偏瘫微创治疗，包括像沈阳啊、长春、东三省的很多患者都是慕名到咱们哈尔滨来去找郭老师啊，郭冕老师去看这个偏瘫。那您家有病患也是说他也是偏瘫了，不管是最近呢还是说有一定年头了，那么可以到医大二院呢找郭老师进行面诊，是否能够做这个微创手术，适合还是不适合得根据患者的情况来决定。 还得跟您说大概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看患者家属或者患者本人接受不接受。

0: 所以偏瘫这个事儿，它必须得是面诊来决定的。尽管理解大家说很多偏瘫患者行动不便之类的，但这个就得面诊啊。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大二挂一下神经外科郭冕医生，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冕是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写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啊，这个是加冕仪式的冕。郭老师呢是在每周一的上午出诊，只有星期一上午啊，周一上午，周一上午出诊，每周一上午出诊，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啊，您就挂神经外科郭冕就行。见到郭老师还是一样，你就说呢，郭老师我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那个冕字啊，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偏旁部首叫帽子头，但广播当中我就按日子的日说了，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周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可以了啊，其实不复杂。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电话线路上二线上来进行等候的一位听友啊，我们请进他。二线上是倪阿姨啊，倪阿姨你好。倪阿姨电话接通了。
1: 哎
0: 哎，你好，您说讲吧。
1: 哎，我家老伴儿那个坐车卡丢了，就这一两天丢的。
0: 叫什么名字？
1: 麻烦你帮找找呢，他挺上火的。
0: 乘车卡叫什么名字？
1: 孙世相。
0: 孙世相是吗？
1: 对。
0: 孙世相，好，我已经登记成功了。那联系您还是联系他呀？联系谁？
1: 啊？
0: 如果有人捡到的，联系你们谁？
1: 有捡着的啊。
0: 如果有捡到的，联系你们哪位？联系你还是联系他？
1: 150150。450。27626。
0: 好，一会儿重复您电话的。
1: 就他的电话号。
0: 行，没问题，联系他本人就行。好了啊，再见。
1: 对呀、
0: 再见了啊。这是孙世相把乘车卡丢了，有拾到者和他本人取得联系，老伴儿替他打的电话，150-4502-7626，150-4502-7626，150-4502-7626。下一位四线，四线等候听众朋友，您好，四线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2: 你好，郑哥。
0: 您说。
2: 麻烦你帮我推荐一个治鼻炎的医生。
0: 鼻炎。
2: 对，挺严重，都影响了。耳朵听力了，
0: 稍等啊，正给您看。
2: 好。
0: 应该是医大二的孙亚南老师。
2: 这个医大网上挂号是吧？
0: 对，最好是提前网上挂。我要跟医大二院这边，我看一下我们的沟通记录，帮您确定一下，别弄错了啊！稍等我一下。
2: 好。
0: 正在帮您确认当中。稍等啊。没问题。亚呢就是亚洲的亚，男呢就是男性的男，他的名字是三个字儿，叫孙亚南啊，孙亚南，好不好？
2: 明天出诊吗？都
0: 出诊的话，你得提前在网上去查。
2: 哦，
0: 行不行？
2: 一大二孙亚南。
0: 对的，好吗？
2: 行，好的，谢谢你。
0: 好啊，刘老师再见了。下一位，三线等候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0: 您说。
3: 是清河老师啊。现在有这么个事儿，我要老师帮忙解决一下吧。就是昨天刮大风下午。完了我的车在那个哈西金兰城。四号门前停着。完了这个树倒了，把我的车现在就是砸上了。前机盖子完全砸在前机盖子上了。我现在这个事儿。不知道在哪儿找谁解决一下吧。
0: 我们是之前有类似的解决方案啊，我跟您说一下，就是两个，第一个呢要看您投保的保险，您的保险保不保这个，因为其实有些险呢，它拿天灾做免责也是不算数的啊，所以第一个呢，你得看你自己的车损这边能不能去包这个险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确定树到底归谁来管护。一边呢，街边树木呢归园林管护的话呢，咱们就联系一下园林就可以，通过12345，园林这边呢就和你取得联系了，因为园林它背后呢也会有相应的，比如说他赔付，或者园林呢他会给这些树买一些保险，他们来赔付。所以你昨天有没有第一时间把这些视频啥的都拍好？
3: 这个我都留了。第一点那个保险那块我没有买那个车损险。所以说我也联系那个保险那个人了，他说的没有车损，就是保险是保不了的。
0: 那您就联系园林部门就行，园林这边让他去弄。
3: 那个电

0: 哇，我打了 N 遍也没人接，
1: 那他肯
0: 就
1: 定
0: 是
1: 是今天打
0: 他
1: 人
0: 一个
1: 多，
0: 人。
1: 你就打12345就行。
0: 12345我也打了，他说已受理了，只不过就是要耐心等待。
1: 对，就
0: 关
1: 是
0: 键
1: 肯
0: 是
1: 定
0: 昨
1: 吧，我
0: 天
1: 跟
0: 晚
1: 你说一
0: 上。
1: 下，这个周期会稍微长一点。
0: 哦，
1: 对，
0: 那
1: 因
0: 我
1: 为
0: 就
1: 我
0: 再等
1: 们，
0: 等，因为。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就是因为我们替大家沟通处理这个问题也联系过，但是是什么时候呢？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几年前，咱们哈尔滨下了一场大雪，我不知道
0: 啊，
1: 你有没有
0: 哦，
1: 印
0: 明白，
1: 象，
0: 我知道
1: 是不
0: 啊。
1: 是？就是好多年没下那么大的雪，然后那种大雪之后呢，你记不记得有一些那个雪就压到那个树，把树也是树枝压折了，把车砸到了。然后那个我们是帮助几个听众朋友去沟通了园林部门，但是打电话也是一样的，那个电话是咱们听众朋友提供的，第二天、第三天打的时候都是不太好打的，但是也受理了，受理之后慢慢就走这个赔付，相对来讲可能时间会长一点，它不
0: 是，
1: 像
0: 关
1: 保
0: 键
1: 险
0: 是
1: 公
0: 啥？
1: 司吧那么快。
0: 就是我现在就是班也没上，就在这等着这个处理呀。现在干等，现在连个回话的人都没有。
1: 对呀，
0: 那个
1: 这个
0: 幺
1: 能
0: 二
1: 理
0: 三
1: 解
0: 四
1: 你。
0: 五，
1: 我这么跟你
0: 他
1: 讲
0: 就
1: 吧，
0: 说耐心等待
1: 是为啥我
0: 啊。
1: 这么跟你说你就理解了？就是比如说咱们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你想保险公司他多少个理赔员啊，多少人在忙活这件事儿啊，是不是？那园林部
0: 明
1: 门
0: 白明
1: 呢，
0: 白。
1: 他其实有点像我们这单位是一样的，他一个科室啊，他人不多，他可能平时没有这样的事儿的时候，这个科室他是能忙过来的，对不对？偶发事件。每天打电话人不会太多，但是像昨天这种特殊情况，那今天肯定打电话的人就会很多，然后他一个一个去处理，反正就是园林部门他肯定会管，但是我认为呢，速度应该不像咱们想的那么快，您看
0: 行，我
1: 看
0: 明白了。
1: 您要
0: 反
1: 是有
0: 正
1: 电话
0: 我
1: 呢，我也可以尝试帮您打一下，看看我这能不能打通。
0: 行，我找一下吧，老师啊，
1: 您看看，
0: 稍等一下，就是那个电话是多少号了？咱哈西那个，
1: 您看看那个，我这边帮你打打试试。
0: 86310325，这是哈西园林，
1: 我知道，稍等。
0: 南岗园林，对，啊。
1: 8631后边四位是0325吗？
0: 对对对啊，
1: 我帮你打一下试试，好不好？
0: 这个电话我打 N 遍了，始终嘟嘟嘟的，
1: 就是，
0: 就
1: 那就
0: 打
1: 是
0: 不
1: 打的
0: 通。
1: 人很多，肯定是这样。稍等。
0: 谢谢老
1: 请
0: 师，
1: 稍
0: 你
1: 后
0: 帮我
1: 再
0: 打一下
1: 拨。
0: 吧。
1: 对，你
0: The
1: 看，
0: subscribe。
1: 他就是打的人多。我建议您就是通过12345反映，好不好？然后我这边我下了直播之后再帮您催促一下，我跟您核对一下。您
0: 您说。
1: 手机尾号是5057，姓唐，对不对？
0: 对
1: 您
0: 对
1: 是用您这
0: 啊，
1: 个5057打的12345吗？
0: 对
1: 好的，
0: 啊，
1: 没问题。您再说一下咱们车被砸到的那个准确的地点。什么路和什么路交口？
0: 哈西金玉兰城小区门口，它是那
1: 金玉
0: 个
1: 兰城小区门口，
0: 五味
1: 好，
0: 路和哈尔滨大街交口这块儿，
1: 五味路和哈尔滨大街交口，
0: 对，金玉兰城
1: 五
0: 四
1: 味
0: 号
1: 路和
0: 门。
1: 哈尔滨大街交口，金玉兰城小区门口，是不是？您车是什么车？
0: 丰田卡罗拉，
1: 丰田卡罗拉，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哎，现在就是说前机盖子完全让树给压上了，
1: 唐先生，133手机号5057，是不是？
0: 对对
1: 行，
0: 对
1: 我这边也通过我们的渠道再帮您反映，但是我还是要先跟您说，以我们的经验上来看，因为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是那次下雪，那都几年前了，处理的这个周期会稍微长一点，好不好？它不如保险公
0: 行。
1: 司可能赔付得很快。好
0: 行，
1: 啊，聊
0: 谢谢
1: 到这
0: 老
1: 儿，
0: 师。
1: 好，再见，哎，好，咱们接着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是二线，二线杨女士，杨女士您好，杨女士您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先
1: 杨女
2: 生。
1: 士您说您好，
2: 我想你向您咨询点事儿，就是吧，我那个微信号上就是不有都有视频吗？那个吗？
1: 视频号是吗？
2: 对对对，视频号吧，就是你都有挺长时间了。以前吧，我这视频号的内容吧，不是这样事儿的，就是现在吧，总有人吧往我这里推送那些我不想看的东西，我挺烦的。完了吧，我就怀疑一个人吧，完我就给他删除了，删除了以后吧，他还能往这里推送，我就想咨询您一下，怎么能 把它截留住，不往我这里推送
1: 啊。你点击不感兴趣啊？
2: 点击不感兴趣啊？
1: 对呀、啊，你视频号当中如果给你推的这些内容，你可以做一些筛选的，可以有些设置的，
2: 啊、
1: 或对呀、啊。是这样的，就是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视频号呢，它是根据你的兴趣，它是一种算法的，也就是说，你发现自己不喜欢的内容，你最好是直接上滑，千万别停留观看。有一些人呢，比如说他给咱们推送的这个东西不喜欢，要不喜欢呢，他也要细看一下，这谁真烦人。但一旦你有停留，后台它是算法，你明白吗？后台它是一个大数据的算法，
2: 嗯，
1: 所以它是个智能统计。他不管你在这停着看他是谁，他只要发现你停着看，他默认为你感兴趣，所以一定是有不感兴趣内容直接划走，不点赞，不评论，不收藏，不转发，你时间长了就可以了。再有一个呢，我们也可以呢，你看一看那个浏览记录啊，你可以给他做一下清空。除此之外呢，视频号当中应该有一个个性化的一些推荐和设置，刷到不喜欢的内容呢，你也可以点不喜欢，不要给我推荐。我觉得这些都是方法，
2: 就是吧，我就怀疑这个人吧，完我把他就删除了。
1: 不是说人的问题，你没明白吗？视频号它是系统算法的问题，它不是个人给你推荐，它不像说咱们在微信当中聊私信。
2: 嗯，
1: 我是不是讲这个您大概能听懂吧？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您能不能理解。
2: 就是吧，他这个人说的那些东西吧，我一寻思就是这个人。完了，
1: 不是，你还是没明白，视频号是一种算法。
2: 啊，是一种算法。
1: 对，是一种算法。
2: 我就是我怎么能给他截留住，不让他再往我这里头推送那些玩意儿了呢？
1: 嗯，咱不过是刚才说嘛，就是我说的那些内容，我看看视频号能不能点击。视频号这里边还，
2: 你给我说一下，我记一下子。哎妈，我就想多少办法了，都截留不住他这玩意儿。有的些不关注他那些东西，还有那个我点完了他还能往里发。
1: 嗯，推荐管理，
2: 谢谢您啊，
1: 推荐
2: 麻烦您了。
1: 不看的视频号，
2: 对呀，就有一个、
1: 有，这都有的，这都可以弄的呀。
2: 对，弄完了吧，他还是
1: 不会的，你看你还是没弄好。你看视频号的设置当中有很多，因为我很少有视频号啊，我这是根据您说的我去看的。就是这个人，你可以点进他，然后呢，你在他这里边写不看对方动态，这样
2: 我都那什么了，看着这个我就点那个几个点儿，完了写不看对方动态，结果他还能发。
1: 嗯，那你就可以在推荐当中去找了。是这样的，你点击我之后呢，它不有一个设置吗？
2: 点我哈。
1: 嗯，这里要设置里边呢，它就有推荐管理，
2: 推荐管理
1: 这里边就有，这里边有一个视频号的个性化推荐，直播个性化推荐，你可以把它都关掉也可以，或者是推荐的这个类目啊，你也可以去选择你想看什么，这里边也会有啊，它会告诉你推荐看什么，是不是也可以去选择。另外这里边还有不看的视频号，不看的视频号就是会告诉你你不想看谁，也会在这里边进行显现的。
2: 他这人吧都让我已经删掉了，但是他还能往里发，我一寻思吧，我就不想得罪他，我就直接给他，别让他往里推送就得了，他再推送不进来了，完了就不知道咋整。不会，
1: 设置不看就可以刷不到他。
2: 设置不看呢？
1: 对，要点击设置
2: 不
1: 看。嗯，
2: 不看，那就是我视频全部能看了呗。
1: 不是的，就是不看这个人。
2: 那这个人我已经删掉了，再也找不到。
1: 不是的，你看我跟你说话，你咋这么听不懂呢？怎么？
2: 有点听不懂。
1: 不是直接删除这个人。是在视频号里去点击不看他，
2: 啊啊，视频号里哈。
1: 对，下次再刷到他的时候，去点击不看他。
2: 不看，点击不看他。
1: 我这么说吧，你是听不懂，你得下次再刷到这个人的时候，然后去点他的头像，点完头像之后出三个小点儿，点击不看对方动态，得在视频号里点击。只要你点击的，你就不会能刷到它。这个是视频号它的系统操作。
2: 嗯，
1: 你只要按照我这个操作，就一定会成功。然后他这个人就会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你的设置、推荐管理、不看的视频号当中，就会有他。
2: 设置管理哈，出现在。
1: 推荐在设置、推荐管理、不看的视频号， 你只要点击不看的视频号有它，你就不会看到它的内容了，再也看不到了。
2: 哎呀妈，真好啊！就点击出现在设置推荐的管理里边，
1: 你只要找周围年轻人就行了，嗯，他就会告诉你。
2: 我问这年轻人，有的也不懂，有的光告我就点那个点儿，不看他那玩意儿了。完了后边吧，完了点完这个还能出来，你说？
1: 我刚才已经把这个详细流程都跟您说一遍了，好不好？
2: 点击出现在设置。
1: 我不跟您再多说了啊，您再这跟周围的年轻人再问一问吧，行吧？
2: 行，谢谢您了。
1: 再见了啊，因为这个有点耽误大家伙儿时间了，行不行？我把这个话呢详细跟您说。再有一个，直接看到这头直接滑走，直接滑走，这是最简单的操作。嗯，你就滑的次数多了，视频号它算法就算出来了，你不愿意看它的内容，以后也不给你推荐了，好不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的事儿您可以继续来说。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他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我看一下是在四线上，四线听众朋友苏先生，苏先生您好。
3: 哎，你好，先生你好。
1: 嗯，您说。嗯，
3: 我有15.5厘不到11亩地，我61了，今年想办五保。
1: 你们土地收入会算收入的？
3: 是，我就剩下啥没有，就有15万。

0: 十亩半地是要算你的收入的，你得看这个收入到底他给你平到多少钱。他得结合这个来看，因为我们说五保户当中啊，有一项就是他应该是没有经济来源的，就代
1: 我
0: 表
1: 经
0: 说
1: 济来源啥没有，我常年有病。
0: 十亩地就是经济来源，他会算作咱们的财产之一的。他会算咱们收入来源的，所以得他得评估，你就往上报吧。往上报的话，他会审查的。
1: 我有经历，常年有病，我那个我早期
0: 是，
1: 有
0: 我现
1: 肺
0: 在
1: 结
0: 没
1: 核，
0: 有跟你听我
1: 变
0: 说
1: 成
0: 话，听我说
1: 肺有
0: 话，
1: 病。
0: 大叔，听我说话，咱俩要往一个事儿上去说。我没有说你有病没病，也没有说你有孩子没孩子这个事儿。咱们现在你问我的
1: 我
0: 是
1: 理
0: 探讨
1: 解
0: 这
1: 咱
0: 个
1: 们专
0: 地的
1: 家。
0: 事儿，这个地它就是收入，听懂了吗？
1: 对，听懂
0: 所以他要给你认定，他主要是看这个。
1: 了。
0: 这个如果说认定的这个收入标准低，他有可能会达到；但如果说十亩地呢，他综合测算收入比较高的话，那你就申请不上。所以这个呢，我建议你申请去评估一下，好吗？而
1: 现
0: 且
1: 在
0: 呢，
1: 那
0: 咱
1: 你，
0: 们根据农田保护条例呢，你的地还不能就是弃耕，是不是？所以你只要是你耕种，它就有收入。你是委托耕种啊，还是协议流转呢，还是自己耕种啊？它都是有收入的，能明白吗？他
1: 行，
0: 会
1: 明
0: 综
1: 白。
0: 合评判收入情况。我们遇到过之前有一个取消的啊，是因为他把地呢被人审查到他有那个租子了，他的地的亩数呢比你要多一些，他那个租金每年很多，也多到啥程度？其实也没多到啥程度，他合到每个月大概2000来块钱吧。他这个地一
1: 每
0: 年，
1: 月2000来块钱
0: 他那个地。他那个地，我说是他的地卖的，卖那个地钱，他一年的地钱能卖2万多，然后就把他那个五保户给他拿下去了，能听明白吗？
1: 我常年听你节目，
0: 所以我才跟您说的是，那您肯定听过这个事儿啊，
1: 对，我常年
0: 对呀，所以
1: 听
0: 我
1: 你
0: 才跟您说，这里边呢，他有一个认定无生活来源的，他需要的是认定你每年的年收入，您就跟当地申请吧，我建议你申请之后再说。
1: 我打算申请，
0: 对，申请之后再让他去评估衡量一下，行不行？我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我们请接您，这位是在五线，五线听众朋友您好，刘
1: 你
0: 月
1: 好，
0: 芬，刘阿姨是把身份证弄丢了吗？
1: 对，丢好几天了，不，丢好几天了，就找不着了。
0: 那您说一说吧，大概是丢哪儿了？能想起来吗？
1: 想不起来呀，就是你在那个电台给我公布一下，帮我找找呗。
0: 没问题的，您说吧，身份证姓名。
1: 身份证姓名叫刘月芬，
0: 刘月芬，哪个月哪个芬？
1: 就是那个文字刀，月亮的月，草字头一个芬。
0: 好的，没问题。身份证丢到哪儿了？自己没有印象了，是不是？
1: 就是没有印象，也就是在家怎么也找不着，就是在外头就有没也没有印象。我先在你电视台给我公布一下，
0: 现在
1: 帮
0: 已
1: 我
0: 经
1: 找
0: 公
1: 找。
0: 布了，说
1: 谢
0: 您
1: 谢
0: 自己
1: 你，
0: 说您的
1: 谢谢
0: 电
1: 你
0: 话
1: 送
0: 就
1: 信
0: 行，
1: 号。
0: 把您的电话说一下。
1: 电话是19904667735。
0: 好的，好的啊，已经帮您公布了，一会儿再重复您电话啊。大家有没有看到刘月芬的身份证？如果看到的话呢，和他本人取得联系，联系电话呢是1990466-7735。1990466-7735，1990466-7735。唐宁在说呢，亲和你好，我要说一下这个牛肉酱，前两天收到了。之前买牛肉酱呢，要不就是辣，要不就是咸。这款牛肉酱我是听有一位阿姨说，她那天给你打电话说这个牛肉酱呢肉多不咸，我就想吃这个，而且呢我特别喜欢美食，一听大家说这个酱好吃，我就坐不住了。团了一单，牛肉粒儿呢紧实，而且都不柴，主要是它真的是咸淡适中。因为我口呢是比较轻的，这个酱呢我都觉得是合适的，而且呢不辣不咸，主要是它很温和。早上起来呢搭配点粥，就让我那个平淡的早餐就感觉有了灵魂。我一般晚上回家呢会煮点面条，然后呢拌点黄瓜，都会用上这个酱。目前呢还没有加馒头，因为我家没有馒头，附近没有什么主食店。我打算这两天呢上超市买点馒头，我回家呢再蘸馒头吃一吃，我猜肯定是解馋又顶饱的。感谢你节目当中有一位阿姨她的点评，正是她说了，我才知道这个牛肉酱更适合自己。是的， 我有印象，就是有位阿姨打电话说跟她老伴儿嘛一起吃这个牛肉酱，说这个牛肉酱牛肉多，再加上呢又不咸不辣的，非常适合老人小孩。行，感谢你啊，感谢你，谢谢你唐宁这留言，我收藏一下啊。行，大家想要订的话呢，打场外电话，咱们自己订牛肉酱就行啊。牛肉酱今天还是有货的啊，牛肉酱电话呢是5879-1984。如果你喜欢吃那种牛肉多的，然后不辣不咸的，就是这种比较健康的牛肉酱，咱们这款比较适合您。但如果说呢，您那个平时就吃那些特别辣的东西啊，想吃那种辣的酱，咱这个还真不是。咱这个酱呢是五香的，是满足家里边老人小孩他们口感的。当然年轻人呢，我觉得也吃得要更健康一点，是不是？咱们就也别吃那种特别辣的东西啊。这个牛肉酱大家自己听吧，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现在有空余了。咱们下半段的直播呢就正式开始了。大家想要参与节目呢，你可以往这边打电话，讲你自己的问题，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来聊，好不好？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现在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是有空余的，8799-6984。

0: 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上是隋阿姨啊，隋阿姨您好。隋阿姨
1: 喂，
0: 您好。
1: 听说呀，请问一下，静脉曲张哪个大夫看的最好？
0: 我们不谈最好这个说法，只能是说比较熟的医生是医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老师，我非常熟，找他看就行。
1: 哎，我跟你说怎么个情况啊？我
0: 阿
1: 家
0: 姨不
1: 亲
0: 讨
1: 戚
0: 论病
1: 五十八
0: 情，听我
1: 岁，
0: 说，阿
1: 男
0: 姨，
1: 的，
0: 阿
1: 那
0: 姨
1: 个
0: 听我
1: 腿
0: 说
1: 吧，
0: 话，阿姨，阿
1: 肿的那个
0: 姨，
1: 筋都鼓起来了，
0: 阿
1: 心
0: 姨
1: 包。
0: 呀，阿姨，我喊您，你得听话。我们节目当中不跟你讨论病情，病情跟医生去讲。上医大一血管外科找韩志阳，听明白了吗？
1: 他礼拜几出诊？
0: 出诊信息自己查。医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啊，记好名字。
1: 韩志阳，我知道这个人，他
0: 出
1: 礼
0: 诊
1: 拜
0: 信息自
1: 几？
0: 己查一下阿姨。下一位三线55岁郑女士，郑女士您好。
2: 哎，听说你好，那个昨天我在抖音上看说的诺基亚手机生产了一款，就是在老年机和智能机之间的那手机，完了190多块钱，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0: 没听说过。

0: 我感觉这种够呛，因
1: 啊。
0: 为有一些大品牌的东西吧，它有可能是别的厂商贴牌生产的，不一定是它这个公司产的，好不好？我
1: 行，
0: 给你看一下。
1: 嗯，
0: 嗯，真的，就100多块钱，网上拼多多就有，拼
1: 啊，
0: 多
1: 但
0: 多
1: 是
0: 就有，
1: 不
0: 像
1: 是
0: 飞利
1: 说的，
0: 浦啊什么的。这种东西呢，我就这么跟你讲吧，就跟那个有一个品牌，咱不说了，什么南某人儿吧，啥都有，就这个牌子，以前其实是产什么内衣内裤的，后来发现他啥都产，其实就是说他把这牌子授权给别人了，
1: 啊。
0: 能
1: 也
0: 明白
1: 不
0: 这意
1: 是
0: 思
1: 真正的诺基亚那个手机生产的，
0: 吗？不一定是他本厂生产的吧，我只
1: 啊，
0: 能说是不一定，因为从这个价格上来看。因为诺基亚它是芬兰的一家公司嘛。
1: 啊，
0: 我看看诺基亚在咱们中国还有没有建厂了。稍等啊，因为很少有人用诺基亚手机了嘛。智能机大家是不会用诺基亚的，能明白吗？
1: 我记得10多年前有那小手机用的。
0: 是，智能机大家是不会用诺基亚的。
1: 啊，
0: 我看看啊，稍等，稍等。我看看他在中国还有没有一些生产的厂址。如果他没有的话，就是品牌授权，
1: 啊，
0: 就是比如说哪个地方把他这个品牌买下来了。你看这
1: 嗯。
0: 不说吗？诺基亚在中国业务呢，手机基本上都是代工生产的。你看，诺基亚现在没有诺基亚自有工厂了。2014年，微软收购了手机业务后，诺基亚彻底退出了手机制造。就是诺基亚，它在手机方面其实已经是退出时代舞台了，能明白
1: 啊，
0: 这意思吗？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它这个牌子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就大家呢对它这个牌子是熟知的。那么有一些厂商呢，他就可能拿到了这个品牌的代理，您能懂吧？就是它这个东西并不像你想的，说是诺基亚产的一个又好又便宜的一个手机，才100多块钱，那是不可能的。你就这么想，那是不可能的。它这个牌子是有品牌价值的。然后呢，被别的人，比如说被咱们国内的某个厂家拿到了授权，可以叫诺基亚，然后他就生产了自己的手机，然后贴上诺基亚的牌儿。
1: 哦，那我明白
0: 对，就
1: 了。
0: 是这么个意思，好吗？所以
1: 好
0: 它
1: 的，
0: 这个呢，跟一般的其他的老年机、智能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它叫诺基亚而已。
1: 那我明白了。
0: 所以就是你在网上买的，你可以试试吧。那我看现在诺基亚的也有100多块钱的，飞利浦也有100多块钱的，都有。行不行？但是
1: 行。
0: 别觉得好像它就一定像咱们很多年前，因为我印象当中，我最开始用的那个手机也是诺基亚的手机，
1: 就不大点儿那个，
0: 诺基亚的手机。然后后来好像以前还用过什么诺基亚的什么 N73 呢、N93 呢，都用过。那是诺基亚那个时代的，那个机器真的是挺好用的。但是现在它真的在手机上已经不如咱们很多一些主流品牌了。像华为啦，什么三星啊，还有像什么，苹果呀，就这些。然后包括咱们经常使用什么小米呀，等等等等吧，然后不再列举了，好不好？因为
1: 好。
0: 价钱在那摆着呢呀，是不是？以
1: 那，
0: 前你想诺基亚都是最贵的，现在怎么可能最便宜呢？好不好？
1: 好
0: 好，
1: 的，
0: 聊到这
1: 再
0: 再见
1: 见。
0: 了。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接他电话。直播电话你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自就是自己的自。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

0: 七七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
1: 四线上杨淑琴啊，杨淑琴杨阿姨。
2: 哎，你好，
1: 杨阿姨，你听我说，我已经看到您所有的信息了，你让我跟张老师打招呼没有问题的。您的那个院区啊，出诊时间啊。年龄啊，姓名啊，导播老师都详细登记了，好不好？您放心吧。
2: 谢谢
1: 。好，放心。这是杨阿姨啊，杨阿姨是挂了张主任的号，让我帮着打招呼。行的，没问题的啊，杨阿姨。下一位，请听您，这位是在五线，五线上王女士啊，王阿姨您好。
3: 你好，你好，邱老师。
1: 您好，您说。
3: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1: 谢谢您。
3: 我。礼拜二挂了刘主任的号，我想给你打个招呼。我是8点的。
1: 好的，没问题。明天早晨8点，刘天佑的号是吧？
3: 对对对。
1: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您的名字再跟我说一下。
3: 我叫王树英。
1: 王树英，三点水那个是吗？
3: 啊，不对，三点水，树英的树。
1: 哦、好的，行啊，王树英。
3: 好的。
1: 我已经记下来了，明天早晨8点，刘天佑的号。行，我这个也打招呼啊、哦。好，
3: 好
1: 嘞，再见。
3: 好嘞，谢谢老师啊。
1: 哎，别客气。好，这是两位要跟咱们主任打招呼的啊，这个我得下直播操作啊，给他们发个微信吧，因为这个主任专家都挺忙的，他们能看到的。有的时候这个直接给人打电话不好啊，我得下直播再去操作，好吗？好的，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刚才这位阿姨说刘天佑老师呢，他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的专家。他是在医大一出诊，明天出诊，明天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啊。刘天佑，下一位在三线等候啊。我们请进三线的听众朋友，导播老师正在和他确认电话线路，好吗？来吧，三线听众朋友，三线上是寻人是不是？你好。
4: 哎呀，我寻个人庆贺啊！你总听你这个节目。
1: 您说。
4: 我的小叔子今天早上，8:20左右搁家走，找不着了。
1: 哎，我在听。您说。
4: 啊，找不着了，完了我这来求助你了，庆贺，帮帮阿姨吧，那不小叔子啊。
1: 行，他的名字说一下。
4: 叫修玉春。
1: 修玉春，走失地点在哪块走失的？
4: 道外南十八道街。
1: 南十八道街，好的。
4: 啊，
1: 他什么情况啊？他是比如说是智力啊，还是心情不好啊？
4: 精神方面的疾病，就是抑郁了，或者精神问题有点。
1: 啊，明白明白。
4: 啊，这种情况啊。
1: 上身穿着是什么衣服？
4: 上身穿米色开衫。
1: 下身穿
4: 灰色绒裤，穿的绒裤。
1: 鞋呢？
4: 鞋吧是个黑色的，说是带盖的，我大刚问我大姑姐了。黑色盖鞋。
1: 黑色带什么鞋？带盖还带带？
4: 就是黑色的皮鞋，就好像有点就是像带个那盖似的，好像。就黑色皮鞋吧。
1: 黑色皮鞋吧。
4: 啊，
1: 身高多少？
4: 1.68米左右吧。
1: 偏胖偏瘦？
4: 瘦。
1: 瘦，很瘦。
4: 瘦。
1: 长发短发？
4: 长脸。
1: 长过脸。
4: 短头发。
1: 长脸短发。好。
4: 啊，
1: 他知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呀？
4: 耳背。
1: 耳背。
4: 耳背。
1: 但是他应该智力没问题，你问他是不是修玉春，他应该能答应吧？
4: 哎，能答应。这个他能答应。要问你是不是要修玉春，他能答应。
1: 行，没问题，那行，好，那我现在再播一遍啊。电话您留下几个电话？一个还是两个？我看跟导播老师留俩电话。
4: 一个133136，这他大哥，那他二哥。
1: 啊。
4: 他们都在道外呢，我在厢房。

0: 33136228599，
1: 28599，还有一个
0: 13939366782是吧？
1: 嗯，这个大哥和他二哥啊。
0: 行，我现在播啊。嗯，好，
1: 行，
0: 好，
1: 清河，谢谢你
0: 啊。没事，没事，没事，我现在播。
1: 希望好心人帮帮我们，这孩子挺不容易的，表示感谢啊，
0: 清
1: 河、
0: 啊。好的，好，好，再见。
1: 好了，
0: 哎，这位老人呢叫修玉春，65岁，是因为呢心情不好啊，有一点点的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啊，有重度抑郁。然后他走失地点呢，今天早晨8:20在道外南18道街走失。身高1.68米，体态偏瘦，短发长脸。他穿着上身米色的开衫，下身穿黑色的绒裤，穿了一双，下身穿灰色的绒裤，穿了一双黑色的皮鞋。他的名字叫修玉春，因为他本人是没有智力障碍的，所以说您要是喊他修玉春，他会有回应。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如果你们看到了这么一个身高1.68米，体态很瘦的一个老人，他是短发长脸，穿着米色开衫黑色皮鞋，看到这么一个老人，你就问他是不是叫修玉春。如果是叫修玉春的话呢，直接拨打110报警电话，请警察同志呢去把他接到就近的派出所，或者是给家属打电话。家属电话呢是修玉春大哥和二哥的电话，分别是133136285991333 136285999，还有一部电话是13936677822，13936677822，13936677822。感谢各位市民朋友、驾驶员朋友帮忙找一找，谢谢大家。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二线，二线上是贾女士啊。贾阿姨您好。
2: 啊，感谢你，我是你，我周六。我上那个医大找刘宁老师那个看看我的腿，我的腿吧，前天大前天疼，反正我没当回事，前天就疼得不行了，我挂号就没挂上他的号，完了我就去了，去了完了一提你，他还行给我加的号，
3: 嗯，
2: 啊，态度还挺热情的，我先感谢感谢你，也感谢感谢刘宁老师，完了我做的核磁，完了排到是3号的核磁。做完核磁，我再找他给我看，
0: 再详细看看啥情况。行，那没问题。
2: 对，
0: 好，好，我记住了。那您叫啥名？
2: 我姓贾，贾女士。你反正我这贾字儿。
0: 没事，你告诉我你全名就行，我再跟他说一下，你出核磁结果再给你好好看一看。
2: 啊，嗯，那行，那行，太好了。
0: 嗯，
2: 贾秀林。
0: 行，我明白。然后我跟他再说一下。
2: 预备贾，优秀的秀，完两木林。
0: 行，
2: 那太好了，
0: 行，我再跟他说一下，没问题，没问题。
2: 好
0: 嘞，好，再见。哎，
2: 哎，好，拜拜，
0: 再见。嗯，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可以继续来聊啊。电话现在很多人在打，直播电话呢，你就尝试往时间再打吧，87996984啊。苹果说：“清河你好，我这给我妈买了一个诺基亚那个老年机，跟其他老年机没啥区别，它就是用了诺基亚那个牌儿。”好的，谢谢你啊。因为刚才咱们听众朋友说的是看到100多块钱的，是不是？我们再看一下刚才应该是唐宁啊还是谁？是不是他发的那个留言？他就说他一直想找一个不辣的、不咸的那个酱啊，想找咱们这样的牛肉酱，就是。肉多的啊，然后呢口别重的，咸淡适中的，温和的，早餐起来的搭配白粥啊，晚上回家煮面条都能用的，就这款酱呢他觉得很好啊，终于找到了。今天还有一位听众是把这个酱邮回老家，邮回双鸭山给父母吃的，所以这款酱真的是深受大家喜欢，因为它的口做得好，再加上牛肉又多。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 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听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10几分钟时间啊，想要参与节目打电话就可以了。听段歌，马上回来。

0: 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家里边因为那个就是赡养的事儿也是不愉快啊。这位听众朋友说：“亲，你好，不要读我的名字，我们家人因为这个事儿吵吵起来了。我记得听你节目当中说，孩子都在第一顺位上，应该是平分老人遗产的。但是我家里边其他人讲的是，如果赡养的多，是可以多分的。我说他说的不对，我想问一下你，到底是咋回事儿？”他说的是对的，赡养的当中啊，我们讲能不能够因为赡养去多分一点，其实是可以的，这个也在节目当中我也介绍过，可能你没听过这部分内容，你说的对不对呢？你说的也是对的，就均分是一个原则，但赡养是可以多分的，对不对？你看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我印象当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老阿姨她去世了，她没有留下遗嘱，她是有四个子女的。四个子女的女儿，其中有一个女儿跟她长期生活，大概是在老人去世之前吧，陪伴老人3到5年的时间。因为具体的这个多少年，我就不再往前翻了啊，那肯定是记不太清楚了。然后呢，老人是什么状态呢？老人到后期呢，就是那种小脑萎缩，他已经不能自理了，所以整个对他的这个陪伴和照料，他那个女儿是尽心尽力的。那么其他子女呢，也不太出钱，也不太出力，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当时我们看到法院的判决是这样，因为四个子女他均在第一顺位，所以说四个子女呢去平分老母亲的房子财产，这是很正常的，原则上的确是均分，这没有问题。但是因为其中一个孩子啊，因为其中一个孩子在老人最后的人生阶段长期照顾老人。包括这个老人不能自理，所以呢，他适当多分。那么他那个比例，当时法院是怎么裁决的呢？正常情况下，他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是四个人嘛？他不是每个人都是25%，对不对？后来法院的裁决就是赡养的、尽到义务的这个女儿，她一共是分得了40%的财产，其他三个没有太尽赡养义务的，是各分20%。这个裁定呢，其实当时大家都觉得也挺公平的，为什么呢？你看，这些没有出力也没有出钱的儿女，正常他分25%嘛，他相当于每个人才少分了5%，对不对？就从25%调到了20%，然后那个尽了赡养义务的这个孩子呢，他的份额涨得也挺多，他是从25%一下涨到40%啊，所以说这个判法呢是当时我们看到的一个判例，是这样的。是不是尽到主要的赡养义务了，适当多分；没有尽到赡养义务的，就可以适当的少分，甚至情节很严重也可以不分的啊！就这个是你身边的这个家属啊，我估计你们可能也是兄弟姐妹啊，探讨这东西是对的，均分是第一原则，在此基础之上有赡养的适当多分。对呀，那你看是不是？那你看其他那些子女就是都是20%，他们是不是就是平分的呀？对啊，这个是他说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好，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啊，87996984，87996984。这位听众朋友也是问那个关于遗嘱的事儿，是不是？他说：“庆和你好，我们家这个有亲属啊，老人去世没有遗嘱，但他老伴儿还在，现在跟孩子是有争议的，孩子呢都说这个房子是父亲的名儿，所以是父亲的财产。”应该是孩子和妈妈共同去分，他们家是三个子女，加上有一个老妈妈还在。孩子的意思呢，就是各分1/4。但是呢，他那个老妈妈呢，之前听过你节目，说这个房子呢，他应该分大半儿，但是他们不会算份额，想让你帮着算一下。好的，我帮你去计算啊。就这个房子呢，虽然写的是男方的名，但如果他们是从小夫妻。我们先默认为这个房子是婚后买的房子，那么先默认这个房子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啊，它是要看买房子的出资和买房的时间节点，对吧？不是说写这一个人的名就是他的个人财产，那不是的。所以呢，如果说这个房子，我认为大概率它是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说，你家里边这个亲属说那个老阿姨听我们节目，说我们节目那儿讲过，她说的一点毛病没有。这节目当中肯定是我讲的，这个我都能认啊，因为我现在算也得这么算。 如果这个房子我们先要按照有一半是这个老阿姨的，那么有50%就首先要归死者的老伴了，剩下的50%才是遗产，四个人平分，老伴加三个子女各分多少呢？各分12.5%，也就最终我给你一个这个最后算好的，就这个老阿姨咱们的听众，她应该分的是多少呢？她应该分的是50%再加上12.5%，加在一块呢是62.5%啊。然后那些子女呢各分12.5%，就这么个情况，好不好？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三线听众朋友，您好。
1: 清河老师您好。
0: 您好，您说。哎，
1: 我今天向您求助，我神经性头疼，血压高的时候也疼，血压低的时候也疼，但是不高不低的时候也是
0: 头疼的话，上一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内科李磊。
1: 神经内科了，没有疼痛科啊。
0: 疼痛科他，你不是头疼吗？
1: 啊，头疼，我神经科这气度好几次他也没给我治好的。
0: 那你要挂疼痛科呢，是刘金峰。这个头疼就是一大二院头疼，看神经内科李磊。
1: 李磊呀。
0: 对，三个石头那个磊，您可以找他试试，好不好？
1: 我这头疼多少年了？过去在二院。
0: 我不再跟你具体探讨病情了，因为咱们只有医生给你探讨病情。一大二院神经内科李磊，你问问他吧。好。
1: 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能不能说了？我
0: 导播老师，另外一个事儿要审核，得审核才能说，不能审核不能直接说的啊。来吧，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讲你自己的事儿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丁一下咱们的六五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上，全阿姨您好。
1: 清河老师您好。
0: 你好。
1: 我那啥，我那个就那个买了1月的手艺那个血压计，电子血压计吧，不到一年就坏了，就我自己用，早晨量一次。
0: 那就联系他售后就行啊，让他给你质保
1: 我查售后。
0: 你不会查是这意思吗？让我帮您查。
1: 我不会查那1月售后
0: 啊。我帮您查。
1: 山楂丸我买了多少了？我一打电话那老师就知道我。
0: 我帮您查。
1: 家庭住址都知道我。
0: 稍等，
1: 是我正在刚才买。
2: 您好，欢迎致电愉悦医疗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查到了，电话是400-800-88-88-7768。
1: 400-88-7768。
0: 对，给他打电话就行啊。嗯。
1: 啊，谢谢你啊，老师。
0: 好，
1: 谢谢你，
0: 再见，别客气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呢，大家要参与节目就去打电话，我们可能还有1到2分钟的时间啊，还能够继续接听，好吗？来吧，然后想要订牛肉酱，咱们第三批牛肉酱现在还是货比较充足的，这种不辣的，而且呢，口不是特别咸的牛肉酱，想要订场外电话，咱们自己补一单就行了啊。然后想要参与节目，咱们可能还能够接一个电话，所以大家想参与节目，快速拨87996984，等大家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李牧在说郭勉老师他出诊情况，哎，那他今天出诊可能都结束了呀，那你下周一去吧啊，李牧带着您家的这个病患啊，下周一去找郭勉吧，他是看那个偏瘫的，偏瘫呢啊，脑出血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半身不遂走到夸框啊，就看这个的啊，他是在医大二出诊，医大二神经外科，每周一出诊郭勉医生，或者你在网上提前查他那个号， 郭呢就郭达的郭，免是加冕仪式的免，上面呢是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呢是一个免费的免啊，加冕仪式的免。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看偏瘫、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夸框。另外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几个疾病他都可以做微创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脑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都可以做微创，好不好？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大主任郭勉，下周一出诊啊，郭勉老师他是下周一出诊。好，听众朋友，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了。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6: FM98.4 幸福984，
3: 我们一起加油。
7: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是六一儿童节，祝愿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那今天呢也是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啊，方便大家的出行。

今天下午呢是多云的天气，下午的最高气温25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5度，并且呢伴有6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良好。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是本周三多云转小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7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转东北风。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啊啊，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现在正在做活动啊，大家仔细听好了，原来就在十年前喝过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的都是299块钱六盒吧，现在是299块钱八盒，就是买六盒赠两盒，额外赠给您的两盒跟您买的是一模一样的，平时299块钱是120袋，现在打进电话是160袋给您送到家，并且现在是全新升级换代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必须要求大家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的，因为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型的益生菌，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型益生菌。不了解的，原来从来没喝过的，那现在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多了解了解，我也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就喝过的啊，之前喝完了之后呢，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尤其是肠道功能被调整的挺好的，那你还可以的抓紧时间来进行购买啊，现在买合适啊，买六盒赠两盒啊，87996984，87996984，等够以后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299块钱就是六盒，现在呢能拿到八盒，多拿两盒啊，这两盒的钱就省了，是不是多合适啊，真正意义上的活菌益生菌需要放到冰箱里来进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的啊，在常温下是不可以的啊，就失去活性了，就失去它原有的作用了啊！提醒大家，想要预定，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得挺好的，赶紧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现在搞活动是吧？
0: 没错，买六盒赠两盒啊、哦，还是299。
1: 两组吧。
0: 啊，可以，两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还是299，但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
0: 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是不是？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3: 哎，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哎，原来很多听众朋友都喝过，十年前就有听众朋友喝过买过的，对不对？都是299六盒，但是今天是八盒，一共是160包，一共是160包，太合适了啊！87996984过后恢复正常的价格，没有优惠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回过头跟海兰来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就是今天。善乐优 ABC 益生菌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等到过后活动结束了咱们还要恢复六盒，这样的话呢千万别找后账啊，赶上活动了就是八盒，没有活动的就是六盒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跟大家说清楚了啊，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4: 那个
0: 啊，对对对，没错，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所以咱们善乐优 ABC 益生菌的老用户朋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也在喝咱们的益生菌，你告诉他们一声，给他们发个微信打个电话，让他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合适，一共是八盒啊、哦。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啊，你好，海兰，给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哈
5: 谢谢
0: 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早的第一次了解益生菌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吃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但是呢，后期就没有合作了，因为厂家不给我们供货了啊。人家正常的市场价格就卖的挺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人家就不供货了。中间呢，我们也换过好多个品牌，但是很多个听众朋友就是对这一款情有独钟，而且呢，就是一直回头来找这一款。所以今天我们又把善乐优这个益生菌给大家重新回归了，并且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6: 您好，订组益生菌、
0: 哎，好嘞，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啊，有两盒赠品，好嘞，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7: 你好，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8: 哎，我订的八盒益生菌。
0: 好嘞，没问题啊。现在只要是我们活动期间打进电话订的都是八盒的，等恢复原价了啊，就是六盒了啊、哦。哎，预定成功
8: 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0: 哎，
9: 我订一组那个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山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9: 哎，你好，我想订这个山乐优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9: 哎，
0: 好嘞。啊，原来买过，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们的山乐优 ABC 100益生菌，好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从10年前选择过它的，现在还可以重新选择，而且现在是全新升级换代的啊，全新升级换代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型的益生菌。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0: 哎，您好，这用过好多款益生菌了，试来试去还是咱们这 ABC 这个好。
0: 嗯，
10: 那现在还有活动是不是啊？
0: 对，现在是买六盒赠两盒啊。
10: 哎，留两组
0: 啊，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好多听众朋友10年前用过的，10年前就用过，那时候就觉得挺好，也用过这个那个，但还觉得这个好，对不对？现在都可以重新回归了。那可能新听众朋友就问到了，10年前现在益生菌不有的是吗？为什么还去追那个10年前那个品牌呢？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我来跟新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款益生菌的回头客这么多。但是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我告诉大家啊，它的上面说明上面盒包装说明上面就直接写着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个山乐优 ABC 100益生菌的，现在可以打通直播间电话8799-6984，跟我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这一款特别好强势回归的一款益生菌产品。10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宣传，宣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合作了，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进行宣传，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他其实

0: 时以这么低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不能扰乱了他正常的市场秩序。人家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还卖得挺高呢，总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不对？大家呢都能理解，都能明白这么回事儿。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吧，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喝过的。三线的袁女士您好。嗯。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1: 我要益生菌。
0: 好嘞，今天是8盒啊，还有2盒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好，再见。87996984，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2: 您好，我
0: 订
2: 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赶紧打电话订吧，订晚了啊，活动结束了不合适，对不对？等到现货没有了，那你不得等挺长时间吗？现在订是现货啊。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你两组吧。
0: 那行，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保质期是24个月的，2年的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今天是买6盒赠2盒，仔细听好了，今天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哦，但是活动结束了还要恢复6盒，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括我这个私人的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现在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那原来那个 AB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得那个我吃着好，我就觉得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一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您就抓紧时间打通电话把它给订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你们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那个
0: 益生菌是不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
5: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6: 欢迎三线。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6: 对，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每盒是20小袋，就是一共是160袋啊、哦、一共160袋，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给您送到家的8盒，一共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7: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哎。一组益生菌，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
0: 哎。善乐优的益生菌，您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8: 买过
0: 啊，那就不用多。
8: 前段时间还没了呢，
0: 这好长时间都没有了。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这个益生菌啊，大家呢要仔细听好了，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工艺，这种工艺它叫什么呀？叫胃酸保护工艺，如果没有这个工艺，可能你的那个活菌到不了你的肠道当中，所以你吃了这个那个的益生菌，最后都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要了解其中的这个缘由啊。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9: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啊。善乐优的益生菌，看来是原来的老听众买过，今天是买6盒赠2盒啊，有2盒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我报名才是买6盒赠2盒啊、哦。恢复了正常的团购价格，没有优惠政策的时候就是6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10: 哎，您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啊，今天是买6盒赠2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哦。哎，
10: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 在通过我们的胃到达肠道之前，胃酸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酸死，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杀死，到达肠道之内呢还能保证它的活性。所以有很多益生菌为啥好多人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吃完了之后没感觉的，这个像宣传的那样说的这个肠道舒服了，哪哪都好了，没感觉呀，啊，就是它没有胃酸保护技术。到胃里之后呢，那胃酸其实腐蚀性特别强的，比你喝一口九度米醋还要酸。所以这个活菌到那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达肠内就被它酸死了，已经被它杀死了，那你到达肠内不是活菌了就起不到作用呗。所以说今天这款山乐优 ABC100 益生菌为什么好多人过去喝完它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在试过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品种的都不如它这个感觉效果好啊，就是因为它有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它的活性菌能到达你的这个肠道当中，对不对啊？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欢迎三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就咱们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老多老多回头客了，十年前喝过的现在都回过头来找来，真的是非常不错啊。尤其现在买六盒赠两盒啊，这个活动太难得了，等到活动结束您就知道了啊，千万千万啊，要这个在活动期间去进行购买。但是你要说这个活动期间啊买完的喝没了，也就299块钱六盒，咱该买不也得买吗？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是不是？欢迎四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47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益生菌，也是原来买过的善乐优这个，是不是啊？
5: 是的，非常好。对，
0: 那行，我们的那时候的回头客老多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人回过头在这个找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11: 哎，您好，主持人，这个还是咱们以前的那个 ABC 益生菌吗？
0: 对，没错啊，就是我们大概十年前啊，给大家团购了几年，到后期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款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而且还是原来那个绿盒包装啊，品种、品名、厂家啥都没换，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原来那个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包括家里边年轻人、小孩，好多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益生菌的，就跟你那时候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11: 嗯，太好了，两组，
0: 两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0: 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
12: 哎，对，就是我父亲喝
0: 啊，那行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3: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3: 对，
0: 嗯，
13: 你说一下子那个怎么服用？我第一次订，
0: 早一袋晚一袋，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给它冲了喝了就行了啊。放到奶里、放到果汁里、放到粥里都行，但是必须保证40度以下的水，不能太高了啊，因为它是活菌啊。哎，
13: 啊，好
0: 嘞，感
13: 谢
0: 参与，
13: 谢
0: 谢，哎，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三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4: 对，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这个呢，十年前跟我们合作过，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啊。今天现在打电话是299块钱八盒，买六盒赠两盒。现在是有活动，如果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赠的两盒了，就还是六盒啊，大家切记切记。所以说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的、经常喝的、全家人一起喝的，都两组两组订，多合适啊。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咱们这个益生菌买回去之后啊，给您送到家之后，咱们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或者冷冻都没问题，千万不要放到外边啊，因为它是真真正正的活菌，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15: 哎，我要一份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合作过，在这里边团购过，咱们就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后期没有了，好多听众都在找啊，也试过这样那样的品牌，这样那样的品种，但是呢，都感觉吃着不好，就等着啥时候善乐优再有呢？你看看，这回又回归了啊，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你好。
15: 哎，我订一组那个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不用多说了，如果说您10年前就曾经听过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也是由海蓝

0: 给大家编辑主持的，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非常非常好。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新听众朋友，现在益生菌的产品这么多，对不对？但是质量价格却良莠不齐，你看你吸收的好不好啊？再便宜的东西你吃了一大堆，你的胃肠道的菌群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改善，是不是那也白花钱？就再便宜就十块钱一盒，它是不是也白花钱呢？对不对？那咱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就是那个十年前那个绿盒的，好多人都喝过，都知道它为什么不一样啊。好多人喝完这个益生菌，再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益生菌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不到之后啊，在外边买还挺贵，他就换品牌了。你等到这个换了一个品牌之后呢，就没有啥改变了，就跟原来一样，爱气呀、打嗝什么玩意儿，这些都没有啥改善。所以说啥原因，我告诉您啊，因为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首先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它是活菌，它在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每袋100亿单位，大家仔细听好了，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这个数值啊，用数字去说话，为什么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什么大家喝着感觉特别好啊？不是每盒100亿单位，是每袋，对不对？大家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 对呀、那个、是多少钱呢？
0: 299块钱，今天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每盒20袋，一共160袋啊。
1: 160袋、
0: 对对对。
1: 这多少天呢？
0: 早一袋晚一袋能喝80天呗，一个人喝的话。好，哎，盯上了，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
2: 店主，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两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的都是老听众，都是我们的这个回头客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跟您十年前订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不管是价格、厂家、品种、颗数，啥都没有任何变化，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299块钱六盒，每盒20小包，一小包早上喝一次，晚上喝一次。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每一袋每一个小包都是100个单位呀，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这是外包装上明确标注的。那么其他的益生菌呢，只敢说添加了多少亿活菌，谁家都不敢承诺出厂检测的活菌量，因为制作工艺不过关，添加了多少，但是还没等到出厂，有的都它都失去活性了，或者即使有活性，很多的益生菌它这种活菌过不了胃酸那一关，到了肠道根本就不起作用了。那你想，你吃完之后能有感觉吗？那效果肯定大打折扣啊，白吃了。好多听众朋友都说胃酸，这胃酸有多强大啊，说胃酸还能破坏益生菌活性吗？当然太能了，你回家的时候你喝它一口九度米醋，酸不酸？相当酸吧，我告诉你，那都没有你胃酸的酸度大。胃酸它的腐蚀性特别强，所以说胃酸如果说这个益生菌活性不够强大的话，在胃里边，那你吃到你进到肠道内，是不是得经过胃呀、对不对？在胃里边这活性就被杀死了，那你到肠道内它还起到啥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喝了那么多的益生菌，便宜的贵的都喝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就是这个原因，它没有非常好的一种技术。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技术啊？这叫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环境当中，这个益生菌2小时的存活率仍然特别高，2小时它肯定从胃到肠道了吧，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它能够最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去释放它的活性，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管便宜的还是贵的，这个益生菌你得吃到效果了才有用，对不对？要不白花钱吗？没错，就是十年前的那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边给的现货名额并不多啊，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我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哎、ABC 的又回来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5: 哎，你好，咱还是那个叫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吗？
0: 没错，没错啊，十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后来没有货了，好多人还都在要呢啊。
5: 先订2组，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的孔先生，您好。
2: 挺好，不能

一共是八盒，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160包，早一包晚一包啊。八盒一共是160包，价格没变，还是299块钱。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但是只有今天。等到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那它就还是六盒。千万别回过头跟我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听你说还是买六盒赠两盒给八盒呢，啊，今天咋就六盒了呢？等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它就是六盒，299块钱六盒，它是正常的常规价格啊，请大家仔细听好了，所以。赶紧电话预定啊！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就在喝过咱益生菌的，赶紧让他现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我告诉大家啊，就是平时感觉总是肚子不舒服，哎，这个尤其是喝点生的、冷的、硬的，哎，吃点辣的这些东西，还有呢就是隔夜的东西，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哎呀，一天跑好多趟厕所呀，对不对？哎，那啥营养它都吸收不了啊，你吃再多的有营养的东西不也都吸收不了吗？对不对啊？还有的呢是什么呀，就多少天都不上厕所呀，啊，这个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这个有人问到了，说这个益生菌呢是治疗便秘还是治疗腹泻的呀？这俩词儿都不可以说，为什么？因为益生菌它就是一种营养素，我们肠道当中本来就应该有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我们平时饮食结构的调整，导致你肠道内的益生菌群紊乱缺失的，哎，所以说咱们才去补益生菌。那么如果说您遇到了便秘或者是腹泻的这种情况，咱们应该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去遵医嘱配合进行治疗。但是呢，这两种情况医生可能都会建议您在用药治疗的同时配合吃一点益生菌，对不对啊？对，所以说啊，咱们家庭的小药箱当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这种食品级的活菌型的益生菌。有一些叔叔阿姨们说，我有的时候呢啊肚子不舒服，我喝点酸奶有效果，但是你不喝了是不是就没有效果了，对不对啊？酸奶咱不能做到天天喝，顿顿喝，尤其是呢酸奶它不能加热啊，这种这个凉着喝的东西好多的叔叔阿姨们胃受不了，是不是啊？哎，还有呢，酸奶里边那个菌群呢，第一远远不够咱们肠道内的啊这个使用的，还有它叫什么，它叫过路菌，就很多的这个酸奶当中的这个有益菌群呢啊，你喝完了当时哎这个可能是感觉挺舒服，等到过后马上就没有了，叫过路菌。而真真正正的益生菌，它是会留存到我们肠道内一部分的，这个叫肠助菌。所以说菌群菌种都有很大的关系。而咱们的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它的好处是什么啊？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型的益生菌。为什么？你看外包装盒上就要求大家储藏方法，就是这个益生菌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之后要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是冷冻储存都可以啊，喝一袋拿出来一袋，平时不能放到外边常温储存。为什么？因为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活菌，放到外边它就失去活性了，失活了，对我们肠道的这个有害菌它就没有啥有益菌，有益菌菌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打败有害菌吗？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啊！所以不都说了啊，趁着这么好的益生菌，真正意义上的活性益生菌啊啊，这个活菌的益生菌，活菌型的益生菌啊，让大家的这个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是常温储存里边啊，或者是这个冷冻储存，不可以常温啊，冷藏或者是冷冻储存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里边是一小条一小条的啊，到时候你把那个盒拆了，里边有20小包嘛，八盒就一共是160包，拿出来统一放到一个袋子里，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都是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啊。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都是密封的，喝一袋拆一袋非常的方便啊。现在299块钱是八盒，以后就要恢复六盒了，所以赶紧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升级换代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外包装盒上它不有储藏方式和方法吗？上面就明确写着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外边是盒装的，你可以把里边拆开盒，里边是一小袋一小条一小条的啊，小包装给它全都拿出，你给这八盒都拿出来也就装成一个小塑料袋里，没有多少啊，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没有任何问题。
抓紧预定吧，它是升级换代的活菌型善乐优益生菌，外包装盒上就明确要求您放到冰箱。

0: 冷藏或者冷冻储存，才能保证它的活菌型的活性，才能保证这个活菌到您的肠道内能够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发挥它益生菌的作用，打败有害菌。大家明白了吧？啊，所以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六盒赠两盒，额外加赠给你两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仔细听好了，现在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六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等咱活动恢复了，就是六盒。现在打电话还是八盒，买六盒赠两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啊，你身边好多人都在吃益生菌，而你呢，试着吃了这样那样的品牌，感觉他们的那些效果，你自己都没有啥感觉，吃了跟没吃一样，你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活菌型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10年前我们都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不用多说了，因为它每袋出厂活菌是100亿单位。你就知道啊，为什么有那么多回头客，为什么那么多人吃完都感觉效果挺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无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986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已经预定成功了啊。稍后我同事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了解啊，咱们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的，那你可以呢多听一会儿节目。就针对于好多人啊出现的什么样的，说这个益生菌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到底什么样的人这个适合去喝这个益生菌呢？比如说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非常容易罹患感冒和肠道疾病的人，需要补充益生菌。第二呢，就是经常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或者好多天不上厕所的这部分人群。第三呢，就是消化不良的，还有一些有肠道炎症的一些人啊，比较适合吃益生菌。另外呢，肠道功能逐渐减弱的中老年朋友，肠道内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群因为年龄而减少，适当补充益生菌，那肯定是有益的一个保健措施啊。第五个就是先天性就缺乏乳糖酶的人群，糖酶缺少啊，或者因为乳糖不能被分解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肚子胀啊，或者是跑好多趟厕所呀，那你适当补充益生菌有非常非常好的改善的作用。其他有很多啊，平时经常熬夜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的，免疫力低下的，经常抽烟喝酒点外卖的，经常有应酬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都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您所患有的一些肠道内的疾病啊，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要配合着喝着益生菌。益生菌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我们肠道内是必须要有的啊，一些菌群，咱们肠道内必须有这些有益的菌群。一旦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益菌群数量减少了，那有害菌就开始兴风作浪了，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10年前就跟我们合作啊，中间有段时间没有了，现在又重新回归了，强势回归，他的好多老听众朋友都找回来了，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真诚的邀请啊，在收音机前的好多吃了这样那样的益生菌之后，你都没有啥感觉，你身边的你听说别人吃益生菌感觉效果好，自己身体上啊，尤其是肠道方面都没有啥变化的，菌群稳定了之后啊，菌群平衡了之后，益生菌针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吃啥吸收不了，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多少 时间都不上厕所，对不对？哎，营养不爱吸收的，不爱消化的，平时经常的就感觉肚子胃肠道不舒服的，并且因为菌群紊乱到医院去诊断已经有一些慢性炎症了，就这部分人群，还有平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这部分人群，一定一定要试试这款益生菌啊！你吃了好多益生菌都不好使的，我建议你再重新回到咱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感受一下啊，还是10年前那个品牌那个品种。欢迎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1: 来，我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今天是买6盒赠2盒啊，299块钱，平时买就是6盒，但今天呢，给大家做这个优惠政策优惠活动，买6盒赠2盒，给您送到家，一共是8盒，一共是160袋。今天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升级，买6盒赠2盒，一共是160袋，8盒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好多都是老听众，就是原来10年前就喝过这个益生菌，感觉到非常非常不错，但是后期没有了啊，换这个换那个，你看啊，换了好多种。我告诉大家啊，这种独到的技术，我跟大家一讲大家就明白了，你自己打电话87996984去定。我告诉你为什么啊，你只有喝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才感觉到了它能够在你的肠道内发挥它的这个作用。我不知道咱收音机前有没有一些小宝宝的妈妈们哈，在过去我记着我家孩子小的时候，这个婴幼儿的时候啊，如果说肚子不舒服的时候，不管是这个拉肚子呀还是便秘呀，到医院除了用药之外，大夫都得给开点那个妈咪爱，或者让我们自己出去买点那个妈咪爱给孩子吃上。这个妈咪爱它的这个菌种就是咱们善乐优提供的菌种。你想啊，小婴儿都可以喝的这个益生菌的菌种，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呢？而且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总医院、还有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院所和医院合作，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5层包埋技术，这个保证你那个菌群活菌呢，不被胃酸所破坏，它能够顺利的到达你的肠道当中，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呀？而且呢，它有超低温冷冻干燥技术、微胶囊技术等很多的专利，所以特别的牛的一款益生菌，所以啊，咱们大家自己去衡量这种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有这种胃酸保护技术，你才能够让你的活菌保留到你喝完2小时之内，它能到你的肠道当中，它还是活菌，对不对？它才能起到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它才能够让这个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释放活性，并且长期稳定的生长在肠道当中，发挥作用，像9联活性菌呐、4联益生元呐，对不对？对，行业检测比这个行业常规的这个检测都要严格10多倍呢，所以它能够真正做到零死角，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持益生菌本身的性状和活性，这一点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血糖比较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没有添加蔗糖啊，明确标示不添加蔗糖的益生菌，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很多病毒感染，好多的一些过敏性疾病高发的时候，流感病毒、这个单纯性的疱疹病毒、带状疱疹病毒，这个好多人都知道，是不是？这段时间其实不安分，所以怎么办啊？就应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好多人今天啊煲个养生粥，明天泡个养生茶，但是不吸收啊。同样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哎，老头喝完了之后挺好，阿姨喝完了之后呢就没有啥感觉。说一样的生活习惯，一样的饮食习惯，为啥你喝完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变化这么大，我就没有啥变化呢？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没有吸收，一样的营养吃进去了它没有吸收，对不对啊？咱们这个益生菌啊，为什么我说要保持它的这个活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它是活菌型的，所以给您送到家之后建议大家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在常温下喝的时候40度的温水直接冲就可以了，放到牛奶里也行，放到果汁里也行，但是在 在保证40度以下啊，40度以下的水直接冲完喝就行了啊、哦。善乐优 ABC 一百型益生菌，原来10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啊这个团购的时候，那叫一个火呀，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话说一直听我们哈广购物节目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10年前就买过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真正的给我们的肠道健康，就是你第一批听说的就是善乐优的这个益生菌吧，对不对？善乐优 ABC 一百型益生菌，我现在一把它的全程说出来，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呀？好多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益生菌，知道益生菌，并且感受益生菌带给自己健康方面的变化的，对不对？益生菌是啥东西，我就不用多说了，肠道菌群里边必不可少的好的有益的菌呗，对不对？能够打败你那些有害菌群的呗。欢迎二线的岳女士，您好，岳女士，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哈，
3: 订一组，好。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啊，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呢，您赶紧打电话。欢迎五线的石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2: 哎、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肠道菌群平衡带给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了，对不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从来没有喝过益生菌的，您可以从它开始尝试。那我们十年前就跟大家团购过的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它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就是这个绿盒的 ABC 100益生菌，出厂活菌数每袋就是100亿单位，每袋就是100亿单位。那10袋是1000亿，20袋就是2000亿单位呀！你自己看看，它在外包装上敢明确给你标注着啊。所以说啊，有的益生菌呢，只说它添加了多少亿活菌，但是呢，出厂检测活菌量一般情况下它都不会给你标注，对不对？咱这个是出厂活菌数是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了为啥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啥那么多人吃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种的都没有啥效果？哎，就这个善乐优的，它吃着挺好，对不对？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胃酸保护技术，它经过胃酸的时候活菌还是活菌，不会被它杀死，到肠道内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3: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4: 要来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5: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益生菌、哎。
0: 好嘞，报名成功，等着接电话啊，免费送货上门，等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欢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王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订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8: 哎，我订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9: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你看，几乎现在打进电话的全部都是之前喝过咱们益生菌的老听众朋友。五线的池女士，您好。
10: 海兰，你好。
0: 哎，
10: 我想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10: 啊，
0: 哎，
10: 好，
0: 好，
10: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邀请接二线的刘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216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袁女士，您好。袁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2: 谢谢你，海兰，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2: 行，那谢谢您、
0: 哎，别客气，好，再见。三线的风女士，您好。
13: 你好，这一组、
0: 哎、益生菌哈，好嘞、
13: 哎好，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13: 哎，谢谢
0: 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很多人吃了好多个品牌，好多个品种的益生菌，回过头来又来团购咱们这个益生菌，为什么？因为它的菌群含量。非常高，你跟其他的那些菌群你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的，这个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会有任何毒副作用的，非常健康的一种益生菌。

0: 增菌冻干粉来调整你的肠道菌群。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是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尤其是平时啊，比较容易吃肉的，比较爱吃肉的，管不住嘴，为啥叫管不住嘴的啊？今天有点这个应酬，明天出去吃顿大餐，今天说水煮鱼，明天吃个麻辣烫。小朋友呢，什么这个薯片、虾条、爆米花的，对不对？中老年朋友也是啊，今天吃点这个药，明天吃点那个这个保健品，药物我都不建议大家去这个乱吃，对不对？因为它也会影响你的肠道菌群呐，经常。吃药的这个药那个药的也会造成肠道菌群的紊乱，不信大家可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如果说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到医院治病的时候，你直接让大夫给你验一验你的肠道菌群，它一定是紊乱的。所以就是健康的人体肠道菌群才是平衡的。那么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呢抓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六盒赠两盒，额外加赠给您两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六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现在打电话还是八盒，买六盒赠两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啊，这是我们十年前跟大家去团购过的一款益生菌，特别不错。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独到的技术。那时候嘛，便宜的益生菌就原来喝过善乐优的，喝过咱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的，便宜的益生菌也感受过，原来喝完了之后感觉咱们这个善乐优挺好的，但是呢咱们节目里边没有货了，跟原来一模一样的绿盒的益生菌，便宜的也尝试过这个，尝试过那个，但是效果都不好。我建议您再喝回到咱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如果说你喝着跟没喝没有啥区别啊，它就是再便宜它也是浪费钱了，对不对啊？咱们这些独到的技术真的就是不一样。8799-6984 8799-6984，你去感受一下就知道。没说吗？过去那个妈咪爱，好多的孩子小宝宝的家长们都给孩子喝过那个妈咪爱吧，对不对？那个妈咪爱的菌种就是善乐优他们这个厂家给提供的菌种，它的菌种就是善乐优厂家去提供的，你就知道了，小宝宝都能喝的，所以完全放心啊！你去感受感受，它是真正的活菌，能够抵御胃酸到达你的肠道内的。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1: 您好，菌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啊，然后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燕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4: 哎，给我订两组益生菌。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胡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要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5: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5: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6: 哎，订一盒
0: 啊，订一组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好，再见。
6: 哎，好，哎，
0: 二线的江先生您好。
7: 啊，你好。
0: 哎，订益生菌是吧？
7: 啊，我订一组。
0: 一组给您预定成功送到家。欢迎四线傅先生您好。
8: 哎，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8: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9: 我问一下，这益生菌我订完了，那个存放的怎么放？
0: 放冰箱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啊。
9: 冷冻也可以啊。
0: 冷冻也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 外包装盒上的说明书告诉大家怎么储存了啊。咱们这个因为是活菌，所以。

0: 一定要冷藏或者冷冻，不要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
1: 哎，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啊！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管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电影组，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8799-6984。二线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3: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4: 是我吗？
0: 是您的电话，要订益生菌是吧？
4: 啊，我订一盒吧，
0: 一组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早一袋晚一袋，早一袋晚一袋，早餐前。晚饭后睡觉之前啊，去喝就可以了。40度以下的温水去冲，放到牛奶里啊、粥里啊、果汁里都是可以的，但是保证的温度不能超过40度以上，因为啊，它是活菌的益生菌，而且出厂活菌数检测每袋100亿个单位，每袋100亿个单位，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为什么啊？有那么多的听众朋友喝了这个那个的，这个品牌那个品种，喝完之后，哎，还是觉得这个善乐优的是非常好的。所以不多说了啊，没有多少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回电话不是8799-6984啊，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所以呢，如果您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一定要把它解开，要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您应该接不到了，不知道您地址，也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自己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王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5: 好了。
0: 嗯，给您报上名，哎，等电话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黄先生您好。
6: 嗯，哎，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哎，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啊，哦，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益生菌的赶紧打电话啊，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我建议大家呢都抓紧时间把它给预定上啊，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型的益生菌强势回归，十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过的，这个我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我希望更多的老听众，原来喝过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后来发现没有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了不少，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效果的，您再重新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继续喝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保证活菌直接能够到你的肠道内，这才是真正有效果的。原来从善乐优开始喝起了解益生菌的，过后呢没有了，又喝了其他的益生菌感觉没有啥效果的，你可以重新再选择回这个善乐优益生菌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啊，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7: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嗯，
7: 好嘞，
0: 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8: 啊，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
8: 好的，
0: 嗯，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哎，
0: 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9: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哦，稍后给您联系送到家。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王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10: 订一组益生菌，
0: 嗯，我给您报上名。
10: 到外区能送吗？
0: 能送，您等电话别着急啊，稍后给您联系。
10: 哎，
0: 好，再见。8799-6984，六线张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1: 啊，订一组，嗯，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李先生您好。
12: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3: 啊，定益生菌
0: 一组哈。好嘞，预定成功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马先生您好，
5: 你好，哎，
0: 要定益生菌是吧？
5: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稍后跟您联系。三线赵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要定益生菌是吧？
8: 对，帮我定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欢迎六线的关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是不是要定益生菌呢？
12: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12: 哎，谢谢。
0: 好嘞，别客气。87996984，现在打电话还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160小包啊、哦！如果不赶紧打电话，等到我们这次活动结束了就订不上了。咱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导播老师示意我们现货也没有三组两组了，所以电话不接到直播间了。想要预定，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真正的啊，活菌型的益生菌，放到冰箱冷藏或冷冻储存的益生菌，299块钱八盒，一共是160包，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13: 北京时间14点整，
14: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1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璐姐生活家。首先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啊。今天白天呢，咱们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五级，最高气温呢是25度，最低气温15度。今天的这个风啊仍然挺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哈。再来看一下明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级啊，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好了，欢迎大家和璐姐共同步入今天的生活价值张琪说法，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现在拨通。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又是一周全新的开始。然后呢，陆姐继续邀请咱们的张琪教授、张琪老师在现场为大家继续来说案讲法，解答大家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啊。收音机前的您，咱们围绕着生活点滴、衣食住行啊，大家有哪些问题和陆姐还有张老师继续来这个交流咨询的，都可以呢来直接拨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快手上来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张琪老师下午好。
1: 邢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啊，昨天晚上咱们这个傍晚的那阵儿哈，傍晚这阵儿咱们大家都印象深刻吧，是不是啊？咱们哈尔滨市呢是这个城区哈遭遇了突发的一种强对流的这种暴风天气啊，然后气象部门呢也提前12个小时就一开始发布的是这个大风蓝色预警，后又改成了这个黄色双重预警哈，而且呢明确提示了这个阵风强级一发生，像树木倒啊这个高空坠物啊，设施损坏啊，人员受伤等等吧，要求各部门还有园林部门提前排查隐患，做好防护这个措施哈。哎呀，大家这个昨天我相信很多朋友大风过境之后，虽然那大风时间不长，但它破坏力很强啊。
1: 是的。
0: 哎，持续时间不长，但破坏力非常强。大家之后你就看大家转发的这个朋友圈，是不是？我们就看到了啊，咱们多处的路段呢，小区就出现了。你比方说有的这个短暂停电的了，对吧？然后呢，这个行道树上了，或者说是这个有一些绿化的这个树被吹倒了，把这个车还都砸上了，是不是？像有一些老旧小区的这个外层的保温层啊、瓷砖大面积脱落啊，路边以及小区停放的车辆被砸啊，而且呢，这个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会展中心这儿的这个演唱会都已经是这个取消了，然后整个就当时有一部分入场的这个听众都已经观众什么都已经紧急疏散嘛，对吧？
1: 对，
0: 哎、
1: 是，
0: 整个影响还比较大的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这个相关的一些产生的一些事宜吧哈。张老师这个这上午的话也接到了很多这方面的咨询哈。
1: 对，
0: 我们来给大家呢把这方面先来说一说啊。就是一位你看市民张先生就说到了，说在哈尔滨啊某主干道的人行道正常步行通行，路边的一棵多年啊没有修剪枝干老化的这个行道树在大风当中就整体倒下来了，直接砸中了张先生的腿部啊，他就造成了一个腿部的骨折、软组织的一个挫伤啊，当时就无法行走了，紧急这个送医了哈。你像还有咱们的这个市民李先生，他的私家车啊，他是停放在小区的这个车位之上，但是这个小区之内有一棵高大的这个景观树，可能长期也没有修剪呢、根部有松动啊，可能之前也没有进行一个这种大风天的一个加固吧，是不是？直接就折断了啊，把这个车就给砸，直接车顶、车窗、车身，那肯定就都砸上去了。那这个一棵大树倒下来，可能车辆都要近乎报废了，对吧？
1: 哎，
0: 维修费用后期有很高的。除此之外啊，你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产生啊。刚才我们也讨论到了，就是很多的这个就是受损失的一些朋友，包括说咱们的听众哈，大家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呢？这个算不算是说这个叫什么呢？属于天灾啊，大风不可抗力。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哈，就是就是说昨天咱们提到了，像这个今天上午的这几位朋友说产生这样的一些问题吧哈，到底算不算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如果说你想后续的肯定了，在车砸坏了也好啊，人砸坏也好，咱呢涉及到了一个这个赔偿啊、看病啊、这个责任的等等各方面这个问题，对吧？啊，
1: 是的，一定是这样。
0: 哎，所以说呢，接下来就让张老师给大家梳理一下啊。
1: 听众朋友们，对于昨天呢，我们大家都可能，你比如说我们看快手啊、抖音呐 啊等等一些都能看得到一些我们的这个一些消息和一些视频、短视频之类的。那我们看到了有的房盖被周了啊，有的这个铁皮房啊被掀了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就是昨天的这个暴风呢确实是很大的。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来先说说对于昨天这些强风暴雨的这样一个天气，
0: 叫做极端天气，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叫极端天气。那么气象部门们首先第一个发布了什么呀？叫大风预警。那么狂风过后呢，市区呢也多处确实有公共的这个公共人行道上的树木这个横倒啊，还有砸上了路边的私家车啊，那么说很多，多个居民小区内的景观树也被折断啊，楼房的外墙。

0: 墙保温层也进行一个脱落，确实砸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车辆。那对于这一部分来讲，属不属于天灾造成的这种灾难呢？那么到底谁来承担这份责任？可能有的人会认为说这个我们是不是属于不可抗力的因素啊？是不是行了老师？
1: 天气嘛，
0: 哎对。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来说说，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啊，听众朋友们，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首先很多人觉得就是属于纯粹的天灾，损失只能自己认了，那么这个说法绝对是错误的。法律上有什么不可抗力的这个定义，但是呢指的是不能够预见或者说不能够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听众朋友们，这一定要大家搞清楚了啊，是指的不可预见不能够避免啊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那么本次昨天的这个大风呢，气象部门提前已经发布了什么呀，叫预警。那么相关部门单位也有时间采取比如说加固树木啊，排查墙体啊，设置警示等预防措施。那么因此不能够直接认定为不可抗力。如果说管理方没有尽到这种我们说的管控或者管护的这种义务和责任，那依旧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1: 就这个咱说不可抗力，它不是说那个就是直接这么一句就，它也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啊。
0: 对，它是有一个定义，就是说你首先一个不可抗力是指你不能预见，也不能避免。那么现在这个事儿呢，是
1: 气象部门
0: 已经告知你了，有预警了，你有时间去处理。
1: 对，因为之前一开始发的是大风蓝色预警，后来又升级了，
0: 对对对，
1: 预警了，
0: 对对 对, 对、
1: 哦，是这样的。那你比方说，咱们首先说到的第一个这个造成损失的啊，你想，也好多朋友可能是把这个车停到那个马路边的那个行道树那个边上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如果那个树，其实今天我们上午你在开车在外面都能看到不少的树，确实都已经还断着在那个在那块就得
0: 残留
1: 一点点清理了，还得啊，
0: 对
1: 啊。如果像这种砸坏了停在路边的车的话，那你像这私家车主的话，他应该找谁来进行赔偿呢？
0: 那么目前来讲呢，根据我们现有的国家法律法规呢，民法典当中1257条啊，有这样一个规定，就是因林木折断啊、倾倒或者是说确实果实坠落等造成了他人伤害的，那么林木的所有人或者是啊管理人员应当承担赔偿的这个侵权责任。也就是说，城市公共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公共人行横道的这个管理主体是谁呀？是市政园林部门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那么所以说这种情况，受损的车辆可以你向当地的园林主管部门要求主张赔偿啊。这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是说你可以向园林主管部门来进行主张你的赔偿是可以的。
1: 好的啊，就是如果大家说就是像车被砸了不知道找哪儿的话，咱们都要听一听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节目现场呢，张老师还有陆姐呢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解答我们听众朋友各方面的问题。然后想参与节目的话，有哪些问题我们一起交流探讨，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快手上来搜索法律人张琪啊，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接下来就是说了，那比方这个咱们刚才说是停在那个外面的道上呢，如果是小区啊，如果小区内部的这个树木折断砸到了咱们业主的停在小区里面的车或者伤到业主的话，这个责任又归谁？
0: 那么小区内部的树木呢，首先日常的养护啊、巡查呀、还有修剪的这个义务呢，是应该由物业公司来进行承担的。那么只要树木说倒伏了，致人或者致物进行一个损坏啊，致人一个伤害，那么就由谁呀？就由物业来承担这份责任。除非说物业我拿出了一个完整的证据，说证明什么呢？证明我自己定期有修剪，还有巡查，还有接到大风预警之后啊，我也做了加固。就是说你作为了，不是说不作为，
1: 就是做了防护工作了。
0: 哎，对，然后呢，围栏呢，我也进行一个防护工作，啊，完全履行了什么呀？叫尽职尽责的这种管理义务。那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是存在一个什么呀？免责。否则的情况下，你拿不出物业公司拿不出来这些证据，说我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修剪、维修和巡查，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恐怕你一定要担责了。
1: 再有一个就是，除了树木之外，哈，昨天我们也看到了，像这个咱们好多楼的那个外墙那个瓷砖啦，或者是这个保温层脱落，哈，有砸车有伤人的，而还有一些脱落的，像这种情况下的话，责任主体应该是哪一方呢？
0: 这个依据我们民法典呢、啊、第1253条有这样一则规定。
1: 嗯

0: 就是说对于建筑物还有呢其他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些搁置物吧，还有悬挂物发生脱落，那么造成了他人的这个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说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那么应当承担什么呀？侵权责任。普通居民的这个居民楼，那么日常外墙的这个维护呢，还有安全排查呢，由物业公司来负责。所以说，优先找物业进行一个追责。如果是老旧无物业的这种楼房啊，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就是没有什么呢，就是很老的一个楼小区了，那么它没有这些物业的这些管理的情况下，那你整栋楼的产权人共同来承担这份责任。
1: 嗯。好的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热线87996984，也欢迎您继续拨通。哎，那如果说比方说这个树木哈，这个被刮断什么样的坠物类这些呢，如果是被砸伤的话，像肯定要产生一些医疗费用啊、误工费等等哈，如果这些费用的话，能不能要求赔偿呢？
0: 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了，因为人身受到了这个损害呢，那么我们说赔偿的范围应当是都有哪一些呢？你比如说我们在医院住院期间产生的这些医疗费用啊、护理费用啊、还有交通费用啊、营养费、误工费啊等这些合理的费用。那么如果说你伤情严重的，如果构成伤残了，你通过鉴定啊，那构成伤残你还可以主张什么呀？叫伤残赔偿金。那么有了伤残赔偿金了，也就是说构成伤残了，还存在一个什么？那就存在了精神抚慰金。如果说不构成伤残的情况下，你是不存在精神抚慰金的啊。大家这一点啊一定要记住了，也一定要保留好你的诊断证明和你缴费的票据还有误工证明。有一天你们在处理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存在一个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可能你就要启动诉讼程序了，那么你在诉讼的过程当中，这些证据都将成为你的诉讼主要直接证据。
1: 好，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觉得昨天最多的就是这个车被砸的啊。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损失很大。
1: 对，然后你看大家车辆被砸以后维修费用这个高低不同啊，真的是这样的啊，然后呢修车的花费呢也就是高低不一样吧。
0: 对，
1: 你像这种修车费用的话能不能索赔，有没有什么像一些这个特殊情况什么的？
0: 好，那么对于这个合理的维修费用呢，都是可以进行一个主张的啊。我们说合理的维修费用啊，不是说你要扩大损失，说我正好我前面这个车可能以前我也受过损，我直接给它修了，这叫扩大损失啊，就本事件、
1: 这样的是不行。
0: 哎，对，但是还有一个例外啥呢？如果说车主违规停车，比如说我把车停放在了我们所说的消防通道啊紧停区域啊，或者树木危险的区域，你自身就本身存在的过错，
1: 就是你自身那地方明明知道不能停车，
0: 你非得停，人家是消防通道，是不是啊？那你就非得停，
1: 不让停车的。
0: 对
1: 对
0: 对，那么法院可能根据你双方的过错程序啊，这种过错程度吧，来区分你的责任比例。车主可能要自行承担一部分损失了。这个可能要承担一部分损失，所以说呢，那么我们要看具体一个情况，你如果说这个车停在是可以停放的地方，那我们所说的这些主张都能够得以支持，如果说你停放的是不该停放的这个位置，它可能责任就要划分了。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在直播现场呢，陆姐继续邀请咱们的张老师为大家呢答疑解惑啊，我们一起为大家说案讲法。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哪些各自啊有哪些问题想要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大家可以呢来这个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哈，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首先在节目当中呢就昨天的这一场这个极端天气之后哈所造成的一些这个影响啊，一些咱们这个包括说咱们一些听众呢所咨询到的相对可能有一些车辆啊或者是什么其他东西的一些损坏啊，这个索赔等等关注的一些问题哈，大家有什么各自自己身边啊家里人还有哪些问题要咨询的，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87996984。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就非常关注，就事发之后大家一看的这个极端天气啊，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但过后以后这个威力很大哈，之后大家看了以后就挺发懵的。
0: 对，
1: 哎，到底怎么办啊？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哈？其实这个跟之前吧，有一些这个事故或怎么样也给大家说过，但我们还是给大家再来强调
0: 一下。
1: 对，
0: 对，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也接到了好几个电话，邢罗老师，然后就说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了，保险公司说不理赔，说是这个不可抗力的因素。 啊，所以说我们对这期节目也进行了一个昨天的

0: 事件进行一个给大家普及一下啊。那么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什么呢？第一个保护现场啊，不要挪动你的车辆，清理这个断树和坠落物。那么还要什么呢？多角度的拍摄照片、视频。你呢，拍清楚了指这个物品或者你受损的情况，你周围的环境，保留好什么素材的，这叫原始素材哦，保留好原始素材。这个视频呢，或者什么或者照片呢，那么你不要剪辑啊，一定要原视频。再就是呢，你及时报警，联系谁呀？物业和管理部门。留存好你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报警记录啊，还有沟通的记录啊，这你都要留存好。再就是最好找到现场的目击证人，如果要有的情况下，留下他们的联系方式啊。车辆的维修还有人员就医的所有票据，那么都请你妥善地保管好。这都是你维权路上的必要证据。
1: 好的啊。那如果说哈，比方说咱们找到责任方了，但是责任方可能这个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哈，比方一直推脱呀，拒绝赔偿啊，那我们接下来就受损的这样的一些市民的话啊，这个遭受损失的市民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就像我说的，保险公司说是不予理赔的。我们应当如何维权？这也是说现在我们大家最想听到的可能也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首先和责任方协商沟通。协商不成，可以找社区还有我们所说的司法所呀都可以进行一个调解，还有调解中心都可以调解。那么调解无果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携带证据向当地人民法院依法提起民事诉讼。然后要求索赔。另外呀，如果有车险和意外险的，也可以先联系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后续由保险公司向责任方来进行一个追偿。那么我刚才说过了，在上午的时候我也接到了几个电话，那受损的这些财产呢，投保人呢向保险公司进行一个打电话告知，那么保险公司说什么呢？说这个是不可抗力的因素，不属于我们的理赔范围内。那么张琪在这儿呢也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那这个呢是可以进行向保险公司依法索赔的。
1: 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再有就是哈，你比方说同一处的树木还有墙体之前有松动哈、破损的迹象，然后呢这个就是比方管理方之前可能也没意识到就能出这么大的风的哈、
0: 对
1: 可能一直也没有修的话、那你想这个它倒了或怎么样的话，就是会不会加重责任呢？
0: 对这一部分来讲它一定是会的。如果说你事前就存在着明显的这种安全隐患了，但是呢市民也多次的就反映这种情况，甚至也投诉过，那么你作为一个管理方置之不理，也不维修啊、也不管护，属于什么呀？本身就属于一个明显错误啊、那这种情况下呢，管理方无法说是处于什么呀一个免责，并且需要承担的全部赔偿责任。那么情节严重的或者是造成人身伤亡的，那可能还要追究什么呀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1: 好的啊，就是我们还是结合这一次的这么一个昨天的这么一个情况嘛，一个突发的这个情况哈。我们再给大家呢一些这个日常的一些预防措施吧，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哈，你像昨天这种极端天气，像我就是我家里面，我看我们这物业群提前就在物业就是在这个发通知了、管理员发通知了。大家要注意怎么样？结果啊，对，昨天我那个后来有热心邻居上面拍发到物业群里去，就是有一家的那个叫做就是那个放在外头那个就是叫什么这个啊，对，太阳能的那个热水器
0: 啊，太阳能热水器
1: 就挂出去了，就勾了一块了，就挂着马上要掉下去了，就是他就赶紧在群里面说，跟那个物业人员说你们得赶紧出来，要不然的话他掉到楼下去，那不就砸着人可不坏了。那玩意那挺沉的那东西哈，
0: 对
1: 啊，然后物业就紧急好几个人我看去到那上面把那个就给摘下来了啊，那不知道是谁家挂在那儿怎么地的吧。所以说总之来讲的话，就是你还是要有这么一些预防的措施，是不是？
0: 对，你看星罗老师你提到这个案例我就想说了， 至于说保险公司的理由称呼为是不可抗力的因素、
1: 嗯、
0: 不属于理赔范围内的、
1: 嗯、
0: 这就不可以了、
1: 嗯、
0: 因为大风预警大家都可以预知到的东西也并且有时间去处理
1: 都看到了哈、
0: 嗯、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不属于那个啊、
1: 嗯、
0: 那么结合就是说我们昨天整个的哈尔滨市民有很多都受到暴风的这种袭来受到了一些灾害那么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嘛我们也是以普

0: 法的预防为措施的这种普及，跟大家总体的来进行一个综合吧，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对于大风来袭的这样的一个恶劣天气怎么样去避免。就今天的天气风向也很大啊，所以说呢，针对于园林物业管理单位，那么你们应该做到的就是什么呢？日常定期的修剪树木，加固什么呢？加固这些干枝啊，或者清除排查墙体、外墙、广告牌等设施的安全隐患，这是大家作为园林或者物业管理单位你要做到的。那么收到极端天气的这种预警之后啊，那么你提前对高大的树木、老旧的这个墙体要做一个什么加固处理了。特别在这个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识啊，必要时临时要进行一个围挡啊，必要时要临时进行一个围挡。你像恶劣天气，我们每年春起风向都比较大，那么不是说一天两天，而是早就应该该加固的早就应该加固，叫不定期的巡视啊，不定期的巡视，而不是说现在预警来了，我们没有时间来不及去加固，那是错误的。平时就要有定期的巡视啊和修剪养护。再就是建立日常的巡查台账，保留看管的记录，既是履行职责的一个证明，也能够规避风险的这样一个法律上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对于我们说物业和园林这块要做到这一点。那对于我们市民来说，我们应该又做到哪些呢？比如说大风啊、暴雨啊等恶劣天气，尽量的远离大树、老旧墙体，远离广告牌，在这个高楼，就是说高层的这个楼下吧，也进行少走动和停车。还有就是发现树木歪斜的呀、墙体破损的存在隐患的，及时向谁呀？物业相关部门来进行一个反馈反映这个情况。再就是规范的停车，不能够占用什么呀？这个紧急的通道、消防通道还有是给自己的车辆足额的投啥呢？投车保险，也就是说属于等于什么，多了一份保险。
1: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好了，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分享非常好的行程，有朋友说到了，说哎呀陆姐，咱们五月份的行程我没赶上，正好六月份有时间想出门。这次啊，咱们984要给大家推出的是什么呢？是全新的一个旅程啊，出发去草原，6月22号我们的草原六日游啊，纯玩双卧的六日游，海拉尔啊，格尔古纳，满洲里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跟大家说啊，咱们984好像咱们的听众之前没有跟我们去过这个草原游的哈，这次给大家安排了啊。首先呢，我们会飞越草原，像呼伦贝尔草原，大家非常向往的地方，一提到大草原就呼伦贝尔大草原，对吧？啊，满洲里咱们也会去到啊，然后呢，这个额尔古纳的湿地哦，咱们都会去到，并且全程给大家安排了三钻的舒适酒店，还有一天晚上啊，咱们会有一个蒙古包的特色住宿，以及免费升级一晚满洲里网评的四钻酒店啊。因为满洲里今儿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很多这种这个俄罗斯风情的呀，或什么套娃的这样的这个酒店，大家都觉得非常好啊。咱们会升级一晚这种网评的四钻酒店，并且呢，特色的餐食也包含在内，像蒙古手把肉啊，特色牛排骨、铁锅炖等等哈。精华的景点也给大家都安排在那个其中了。你看看啊，你比方说大家有没有印象电影《鬼吹灯之寻龙诀》当中的这个叫做莫日格勒河草原啊，它呢也被老舍先生预

0: 好客，体验蒙古游牧民族的游牧生活，而且还会去参观啊186彩带河景区。而且呢，跟大家说到吧，整个你像这个游览内蒙古第一大湖啊，这个呼伦湖，而且呢咱们还会去到哪儿呢，融合了中俄蒙三国风情的百年历史的口岸城市，很多朋友都想要去满洲里，对不对？这次咱们就去到了啊，畅玩啊，套就是刚才陆姐说到套娃广场嘛啊，口岸城市满洲里，咱们都会去到啊，而且咱们还会观看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非常震撼、壮观的原创大型的马上竞技表演——马之舞等等吧。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全程呢是六天的一个纯玩双卧游，并且仍然秉承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品质啊，全程是零购物的，全程零购物的。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还是由我们984的主持人陪同大家。然后啊，咱们的团期呢是6月22号。全程啊，整个的从出发到回来啊，咱们的价格是2599，也就是说啊，2000多块钱，咱们六日游可以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啊，包括了说这个满洲里的精华景点啊，海拉尔等等，这一个都形成下来，精华景点呢是一网打尽。好多朋友说到了，说其实六月份这个季节上草原特别的适合，是这样的啊。有些朋友还担心说这个草绿了吗？跟大家说啊，今年呢呼伦贝尔草原呢，它的这个草绿的比每年它早了半个月，现在已经绿了。那咱们6月22号去的时候，时间特别的好，对于我们草原来讲，不冷不热，草色青青，这个景观大家想想，你现在想想这个辽阔的大草原啊，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大家去感受一下，是不是都觉得特别美啊？真的是特别的美。而且呢，2000多块钱，我们会给大家呢安排好了吃住行游啊，包括说给大家呢还带了一个叫做纯玩零购物的这么一个团，是不是？好了啊，这个草原游我们今天全新给大家出来的，但是呢仍然啊也是名额不多，大家如果想报的话，抓紧时间先去抢占名额，抢占铺位啊。好了，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他会给大家发具体的详细的行程，每天的吃住行啊，怎么玩怎么走都会告诉给大家，大家就直接拨热线就可以了。婉婷的电话和微信同步，建议您加微信好给您发具体行程。总之大家抓紧时间啊，155-0463-2785 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想咨询咱们全新的啊呼伦贝尔大草原、满洲里、海拉尔啊，全包括的这么一个叫做纯玩双卧六日游的，抓紧时间来找婉婷联系，微信电话同步155-0463-2785，155-0463-2785。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0: 好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在直播现场呢，陆姐和张琪老师继续为大家来服务，解答您各方面的问题，帮大家说案讲法啊，解答您的生活当中的各种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快手上啊，在快手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张老师也说到了啊，说咱们有这个粉丝朋友在这个那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留言了，是不是？
1: 对，好多留言的，有的留言说了，说我就是上午给保险公司打电话说不予理赔的，那么我们现在听了这个节目之后，这位家人可能你就知道了应该如何去要求保险公司进行理赔了，不属于我们所说的不可抗力的因素啊。还有的说我们小区树木就倒了，还有的这个人说的我的车也被砸了，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有好多家人都在参与着我们的回答哦，是，所以说呢，今天呢，我和星露老师呢，对昨天的这个大风来袭呀，造成了很多的伤害，我们今天进行了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解读，大家可以按照我们说的这个，您是车辆受损呢，还是人？

0: 身受伤害了，都可以要求去进行一个主张了。哦，到哪里主张？树木呢？那可以到园林部门。那么小区的树木可以到物业。哎，然后呢，您的车辆呢也可以受损，可以向保险公司进行予以主张，都是可以的，
1: 按照正规的途径去进行维权。
0: 嗯，对，合法维权。哎，好，
1: 接下来呢，我们要步入今天的后半段的话，我们节目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么一个这个案例啊，来看一看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保姆上门服务的结果还照料了，就当天就是这病人就这个死亡了，家属又要求又起诉赔偿，还是这个添加一个索赔案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么一个案例啊，真实的一个案例。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呢是金某，常年患有脑干出血等重大疾病，长期住院治疗，而且呢病情危重还不太稳定啊。然后在2024年5月的时候啊，这个金某的病情就相对稳定，然后就回家了。然后呢医院也明确告知家属啊，病人处于这种高危症状，叫重症高危状态，居家休养存在着比较高的风险，而需要专业的这种医疗护理。同时呢，家属也签了这个风险自担承诺书哈，明确了知晓家庭照顾的各类风险。然后对方对于这个照顾老人的话，那家里面就选择了这个找一个保姆哈来照顾他。家人呢就通过这个某家政平台吧，签约，就签约了一个住家保姆呢尹某，双方就签订了啊家政服务合同。约定了服务内容啊，照顾起居啊，身体擦洗啊，基础的按摩等等吧，这些生活的这么一个普通照料，不含啊，不包含什么呢？不包含任何的医疗护理、病情监测、急救处置等专业的医疗服务。然后呢，服务费共计呢是7300元啊。然后呢，5月8号这一天，这个金某就出院了。哎，保姆呢也按着是约定的话，就上门开展这个服务，按照合同的约定哈，给这个金某进行身体的擦洗啊、基础按摩等日常照料，全程的是正规的一个操作吧啊。但是哎，这个出了院，当事人大夫就不建议他出院，可能是哈。
0: 对，
1: 出院的当天，这个金某就突发身体不适，经抢救无效，就死亡了。也就是说，保姆刚上门当天，
0: 第一天
1: 。这个老人就去世了啊。然后事发之后啊，家属就无法接受说亲人离世的结果，认为说保姆上门服务存在着操作不当啊，照顾失职，说怎么你看你来了照顾的他这个就去世了呢，是不是啊？没有发现这个异常情况等等过错吧。同时认为家政平台审核不严，推荐人员不具备重症护理资质，存在着服务瑕疵啊。据此呢，家属将保姆尹某以及啊他所服务的这个家政服务平台就一起诉到了法院了，要求双方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啊，130多万元。拿出来要了一个天价索赔哈，同时要求退还全部的家政服务费。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案情了啊。听到这儿大家就说到了，说哎呀，那到底说是这个当天上门老人就去世了，那保姆和平台是不是有责任呢？啊，130万的这个索赔，法院会不会支持呢？接下来就是张老师和陆姐给大家呢来分析一下这个说案讲法吧哈，把这案例给大家来聊一聊哈。你比方说咱们民法典也好，包括家政服务行业都有这个管理规范，
0: 管理规范，
1: 是不是？那首先问题就来了，你比方说病人在保姆上门服务当天死亡啊，默认就是能不能认定说是保姆就存在过错，需要承担这样的一些责任呢？
0: 邢璐老师，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绝对不能的。首先第一个，这也是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最容易陷入的一个法律误区。首先第一个，民事赔偿的核心的原则就是过错责任原则啊，这个大家要清楚，过错责任原则。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你有过错才承担，那你无过错就不承担，这么一个原则。我们民法典当中也是这样一个规定的，就是说行为人呢，你因为过错侵害他人的这个民事的这个权益，造成了损害的，那应当承担这个侵权责任。那在本案当中，说这个尹某全程执行的按照啥呢？按照合同的约定来进行执行，生活的照料工作呀，擦洗按摩呀，这些常规的也是合规的操作，没有任何违规，或者说这个比如说这个保姆有粗暴的行为呀，忽略了这个照顾啊，或怎么样的，那么病人的死亡原因也是自身的重疾病突发，那么出于什么呀？这种疾病的情况下，属于疾病自然转归，那么并非说保姆服务行为当中导致的，或者说违规，或者说有任何的过错，那没有过错也没有侵权的这个行为，那就不需要承担什么呀？赔偿这个责任了。所以说，不能仅凭死亡时间重合了就推定保姆有责任， 那其实

0: 这个就是说，那这个人回家了，
1: 嗯，
0: 重症者回家了，然后呢，保
1: 姆
0: 也是当天
1: 上门服务了、
0: 嗯。说白了，我们百姓说的话，这个保姆挺倒霉的，
1: 赶巧了
0: ，哎，赶巧了、
1: 嗯。
0: 然后呢，弄得保姆也挺难的，哎
1: 哎。然后就是，那你看，比方说咱这说到这种重合的话、
0: 嗯，
1: 那就应该是也没有办法，谁也意想不到的，对吧？
0: 对，
1: 哎、
0: 死亡时间重合了，
1: 哎，对。然后呢，家属就主张说保姆啊，他们认为保姆就是过错在哪儿，说没有及时发现病情、
0: 嗯、
1: 哈，没有说第一时间进行急救啊等等。
0: 嗯，
1: 其实这个吧，我个人认为也不成立在哪儿，因为之前呢、嗯，他们的这个叫做什么服务合同里面都签了保姆没有这个义务，是不是？
0: 没有这个义务，他也不是专业的，
1: 对
0: 啊、他也不是这个。那如果说医生在医院。首先第一个啊，大家记住什么呢，在医院具备着这样一个医疗救急的这么一个环境和设备和设施，
1: 嗯，
0: 那么你在家它就有很多的不存在的这些因素，或者是啥呢，完全实现不了的这种因素、嗯、
1: 因为它不一样，你像普通的家政保姆，然后咱还有说专业护工、
0: 哎、
1: 医护人，那是完全好几个概念、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对、哎、
0: 为什么叫医生和保姆呢，是吧，他都有他自己的服务的范围和专业性，
1: 嗯, 嗯，
0: 所以说这个不是那么这个主张是完全不能够成立的啊、
1: 嗯、
0: 这里我们可以说作为一个不同的岗位吧，也就是说我们说家政保姆他是还有这个我们说医护人员还有专业的护士，这种两者的法律义务和我们的服务边界那简直是天壤之别，嗯，所以说普通的这个保姆呢法定约定的义务仅限于什么呀，比如说做饭呐、清洁保洁呀啊起居照料基本身体的护理，那么这样一个服务它不具备着什么呢，也不承担病情的一个观察还有风险的一个预判呢，我们说医疗急救的这些专业的这些义务啊、
1: 嗯、
0: 也是义务，当然了也是专业。嗯，还有呢就是说病情监测呀突发急救，那么它属于什么呀，属于专业医疗的行为，必须有持有什么医师人员的这样一个证明或者专业护理护工的这样一个证明，他才能够完成这些基准性的我们说的这种技术。那本案当中呢明确标注了服务范围不含医疗护理，那么保姆呢也没有这种专业医疗资质，也未承诺说我提供医疗服务啊，还有就是这个需要病人如果存在这些病情隐患的时候我有预判的这样一个能力啊，还有就是说我急救承担这个这样一些责任、
1: 嗯、
0: 那么家属不能够说你就这个专业的医疗这些要求来要求普通一个家政保姆的这样一个要求是不可以的。
1: 嗯, 嗯，我们先接个电话啊，刘女士你好、嗯，刘女士请讲。
2: 啊您好，
1: 嗯、
2: 我想咨询一下子，我姐吧有一套房子，这个房产证是我姐夫的名，但是我姐夫没了，想把这个房子过户到儿子名下，我看都需要什么手续，用不用公证什么的。
1: 现在您可以先到交易所，因为现在如果说正常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复杂的一些继承，带交易所就可以办。
2: 那用不用公证啥的？
1: 先不用到公证处了，到房产交易所现在直接做继承就可以了。如果交易所说你的这个比较复杂，可能还得到公证处才能做，你再到公证处，先到交易所。现在已经好多从今年开始不需要到公证处去做，直接到交易所就可以办理这个继承过户手续了。
2: 啊，
1: 哎，
2: 那行，
1: 嗯，
2: 谢谢，
1: 好，
2: 谢谢。
1: 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87996984 87996984啊。今天和张老师又给大家讲了一个我们平常因为现在家里面可能有的时候老人这个年龄大了需要照料的话，子女这个什么的话，其实我们觉得现在家政服务员挺普遍的哈。
0: 嗯，
1: 哎，但是
0: 特别普及。
1: 对，但是我们今天讲这个案例就比较这种典型型的哈，就是有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0: 非常典型的重合、嗯、
1: 哎，对啊。然后呢刚才张老师给大家就这么有一个，就是很多家庭你别混淆了，就是咱们家政服务保姆和咱们的这个专业的护工哈，他也不是
0: 他是不一样的，
1: 哎，他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嗯、
1: 哎，那你像这种咱们说到哦，像这个家他不是自己找的，是他是通过了这种家政平台
0: 嗯
1: 哦找的保姆，就是肯定是有第三方啊，有钱很像这种的话，家政平台需要为保姆的一个服务行为或者说被这件事儿他们要不要担一些责任呢，
0: 嗯，
1: 或者他们有没有一些过错什么的呢。
0: 那么这个本案当中就说这个平台需要和谁和这个保姆来承担连带责任的、
1: 嗯、
0: 其实从法律的角度定性来看呢，那么这个平台属于谁啊，中介服务平台，
1: 对，
0: 而非我们说的是劳务雇佣方， 啊，那平台的核心义务就仅为什么呀？仅为审核保姆的一个真实身份。
1: 他这个家属就是把这个

0: 平台和这个保姆全告上法庭了，嗯，是不是？
1: 对对对，他把他都共同告上了。嗯，所以说呢，这个至于说平台，无需要和他承担共同的一个连带责任。刚才我们不说了吗？
0: 嗯，
1: 说的就是说，首先这个那么属于中介的一个服务平台，而非雇佣方，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那平台的核心义务就是说我审核保姆的一个身份，他有没有说不良的这个从业记录啊，啊基本的一个从业资质。双方达成的这样子一个意愿合同，
0: 嗯，
1: 那么也是经过这个查实，平台呢因审核保姆尹某的这个尹某，也就是这个保姆的身份，从业的经历啊，尽到了合理的一个审核义务。同时在这合同当中，人也醒目的有这样一个条款呢，说了说的服务范围，那就是说责任边界呀，没有任何的一个虚假广告，或者说是这个违规的一个进行一个推荐。那么民法典当中规定，就是中介方故意隐瞒啊重要的事实，提供虚假情况，那你才需要一个承担赔偿责任。
0: 但是这个案当中没有
1: 这
0: 些，这
1: 个完全是不存在的。邢龙老师说了，
0: 嗯，
1: 对，所以说呢，因此呢就不承担作为一个连带责任赔偿的这样一个责任。
0: 嗯嗯，还有就是啊，这个案例当中我们最开始就提到了哈，说这个家属呢在这个老人出院之前就签署了一个医院的一个风险自担承诺书，因为当时这个医院就告知了说这个老人如果回家会很危险，对不对？
1: 对，告知了。
0: 哎，告知了啊，他自愿签了一个这个风险自担的一个承诺书。那其实这个对于这次索赔也有一个影响，嗯，是不是？
1: 他是一定要有影响的。
0: 嗯，
1: 人家医院已经告知他了，对不对？嗯，这是法律判定核心的一个依据之一。嗯，那么家属你签署的这个风险自担承诺书是合法有效的，也是具备着法律效力的。那么你医院人家明知明确告知你了，说患者现在属于什么郑重高危人群了，
0: 嗯，
1: 那么你在家可能需要一个专业的这个医疗护理，存在着突发死亡的这种风险。
0: 嗯，
1: 嗯，那么你家属在明知这个风险有这个风险的前提下，你也没有聘请专业的医疗的我们说的这些护工，反而呢选择普通的家政保姆来进行一个照料重病的这样一个病人，
0: 嗯，
1: 属于自行扩大风险啊，那么也属于什么呢，就未尽审查照料的这样一个义务。所以说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讲了，那就是说你家属自愿承接了这个居家的这种郑重护理的全部风险，那么后续呢因为疾病的这个突发导致着患者的这样一个死亡的一个法律后果，那就应当由谁呀，家属来自行承担，而不能够说将这个自身选择不当的这种责任转化到怎样保姆和这个家政平台身上来，这是不可以的。
0: 嗯嗯，确实是啊。然后呢，这个咱们也看到了哈，这个家属的话告上法院了以后，
1: 嗯，
0: 他索赔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这个赔偿金，金额130万啊，
1: 嗯，
0: 啊，你像他说这里面包括了死亡赔偿金呀，精神损失费等等。那这里面的话，
1: 嗯，
0: 就如果是法院的话，因为我们一会儿给大家会说一下法院的判决的啊，
1: 嗯，
0: 没说之前，张老师说一说，其实这里面当中哪些是可以，哪些赔偿是能够得到法律支持的呢？
1: 嗯，那么全部的这个人身赔偿啊，还有精神我们说的这个损害赔偿金都不能够支持。
0: 嗯
1: 啊，为什么呀？因为死亡赔偿金还有丧葬费用还有精神抚慰金，它的赔付前提是有一个问题的，是什么呀？是侵害行为与死者的这个死亡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那么现在目前来讲，本案当中这个病人死亡的直接唯一的原因是自身这种危重的疾病突发，属于疾病自然的一个恶化，和保姆的这个生活照料行为啊，还有平台的中介服务行为呢，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所以说呢，没有因果关系情况下，也没有侵权的这种过错，那对应的所有的大额的这个人身赔偿啊，法院不可能支持，也等于什么呢？叫一律都不能支持。所以说，你130万的核心索赔诉求，肯定是会被要依法驳回的，
0: 嗯，对，也就是说其实法院，嗯，我没跟大家说了，法院已经驳回了他们这个130万索赔的这么一个请求了啊，这个诉讼请求都已经全都驳回了，
1: 嗯，
0: 然后那就是既然说不用有这个大额的这种这个赔偿哈，那么保姆和平台完全没有任何责任，或者有没有一些这个需要承担的小额责任，就涉及到法院的一个判决了，有是不是？
1: 嗯
0: 嗯，
1: 这个并非呢说完全无责，
0: 嗯
1: 啊，可以这么讲。 不能说是完全无责，平台呢存在一项合同上的瑕疵责任。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家政平台有一个瑕疵，双方签订的这个家政服务这个合同后啊，

0: 保姆上门呢，你完成一次的这个基础服务费用，那么你尚未正式长期的这么一个旅行，病人就已经离世了，嗯，那么家政服务的合同目的就无法什么呀，无法再次实现。那所以说民法典当中有这样的规定，就是说合同编当中规定了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未实际履行对应服务的，那么收费方应当退还应收的服务费用。
1: 嗯，
0: 所以说呀，这个关于本案当中呢，那么保姆第一天上门死者就死亡了，所以说法律会认定平台会全额退还家属，也就是死者家属7300元的家政服务费用啊，这是平台唯一需要承担的责任，那么保姆个人是不能够承担责任的，在法律判决当中。
1: 嗯，也就是说这个对啊，这个案例的判决就是呢，法院判决的是这个驳回了他130万的这个所求的这个诉求啊，然后呢是判决什么呢？判决这个平台家政平台是全额退还这个家属7300元的一个家政服务费。
0: 家政服务费，
1: 哎，
0: 对，
1: 这个是整个的他的一个法院的比较公正的一个判
0: 决，
1: 哎，确实是啊，因为没享受到服务就退费，但是你说那个其他不索赔的话，那肯定就不会去支持，对吧？
0: 对，
1: 嗯，
0: 从法理上来讲是这样的，就从人情上来讲，那这个费用也应该退还，是不是？人都没了，哎，对，
1: 确实是啊，其实呢，我们在这儿就想跟大家聊到了哈，你像有一个就是咱们说到的，其实这个老人的话，咱们说到了，其实如果对于他的症状来讲，他不适合这个普通的一个家政的生活照料哈，
0: 对，
1: 他是医疗护理的这个，就是其实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家政保姆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它是两个概念，它不是以这个一不能放在一起去说，对不对？
0: 嗯，这是这样的。
1: 嗯
0: 嗯，绝对不能做一些我们所说的这个护理工作。嗯，首先第一个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就是比较通俗也就简单的一个区分吧。
1: 嗯，
0: 就是听众朋友们可以呢轻松的对照一下，就是普通你生活照料属于家政服务，无需医疗资质。你比如说我们说做饭呢，打扫卫生啊。啊，衣物清洗啊，身体擦拭啊，啊，基本翻身，其实这些都是一个普通最基础的一个生活服务。
1: 服务对，
0: 哎，对，所以这些它是不需要加资质的、对不对？然后再就啥呢？你医疗护理行为，我们说的医疗团队了，那它属于什么呀？属于专属的医疗服务。
1: 嗯，
0: 那必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一些你有没有上岗证啊，啊，还有这个啊病情的监测呀，体温、血压呀，专项记录啊，啊，还有输液换药啊。我们说压疮啊，或者说产生的这个专业护理啊，那等等急救处理，那这些我们应当什么呀？是医疗团队当中风险预判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啊，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说，只要啊和疾病治疗，还有病情的这种监测、医疗处理的和相关的这些吧，都是属于医疗行为，那么普通保姆无权也无责来承担。单纯的生活起居照料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普通家政保姆的一个法定职责。还可以说普通的这个家政保姆呢，我们他也就是主要就是做一些什么基础生活护理，但严谨什么呀，承接专业医疗护理的这些工作。那么家属也不能够强行的要求一个纯的家政保姆来做一些医疗服务团队的一些服务项目、
1: 对，其实就这个吧，我们就是无论是咱们的这个家属方哈、还是说咱们的这个就是家政服务人员、就这方面咱们在签订合同咱们进户服务之前就要把它区分好、区分开，对不 对,
0: 是的，对，
1: 你像我知道以前啊，家里面原来有个这个远房亲，就是他是做一个术后的这个他气管切开做一个洗痰术后的一个恢复嘛、人就很明确了说，就是当时家政平台看着情况也说到说，你这个必须我们有专业的护工，你得会操作吸痰机器的这样的护工人才能做、
0: 对对对 对, 对、
1: 他说你这个普通照料保姆肯定是做不了，你只能去请专业的护工、对吧，它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啊，他就根据你的情况他会给你推荐他不一样的，就包括咱们家里面给老人咱们找这个家政工作人家政服务人也是，你要区分好你到底是哪种事儿、哪种需求的啊、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哈，如果说保姆上门之后存在着明显疏忽，比方说长时间失联呢，或者说这个放任病人无人照料啊，或者严这个这些导致了病情的延误呀，或者甚至是死亡的话，那这个恐怕就要担责了，对吧？
0: 这个是一定要担责的。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承担什么呀？相应过错责任。
1: 嗯
0: 啊，也我们大家也记住说，不是全部责任，是相应过错。
1: 嗯，
0: 它和刚才我们举示的这个案例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保姆你存在着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了，比如说我们说的你擅自离岗啊。或者说你做你没事儿了，你不管病人了，然后你坐那玩手机呀，或者说无故失联呢，明知。

0: 病人突发异常却置之不理的，还有拒不履行我们所说的这种基本的这种照料义务的，导致病人病情延误啊，加重甚至死亡，那你存在着明显过错的，那此时的这个保姆的过错行为和你损害的结果，它就存在着因果关系了。所以说是因为你的照料不周，或者是你应该及时的比如说的进行一个处理，就不会一命呜呼。那么现在因为你置之不管，置之不理，忽略了这个，造成后果了，你就要有承担相应的过错。对，
1: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2: 好了啊，我们再利用两分钟的时间啊，把今天这个保姆和家属这个案例到最后呢，让张老师还是给大家呢做一个总结，就是无论我们从这个家属雇主啊家政从业人员呢，还是家政三方，给我们一些实际的一些这个预防纠纷的一些建议。
0: 跟大家总结一下，就对于针对于家政保姆这块来讲呢，给大家一些建议吧。首先第一个，雇主家庭你必须要做到这个预防措施，精准的匹配服务人员，轻症的这个老人或者是自理老人可聘请普通的家政保姆，重病的我们说的这种重症的这种病者的，还有术后康复的失能高危的人群，必须聘请持证的专业护工。坚决不能够说是我们说鱼龙混珠啊，甚至说我们不懂，那聘请的可能就错误了。然后其次就是签订这个协议前呢，仔细阅读合同，明确服务范围，还有一些禁止行为和责任划分，拒绝口头约定。最后啊，就正式这个我们说一定要正式审视医疗的一个风险。还有医院告知的这种高危人群的，那么你切勿心存侥幸。讲这个不专业的一个医疗义务团队来当一个什么呢？当一个普通人员来进行一个操作。再就是
2: 像是家政这个保姆的话，从业人员呢，他也应该要多多注意，就是很关键。有一点就是得留个照片啊、视频呢，别到时候
0: 对，
2: 他说你有责任，那我说我没有责任，咱们得拿证据，是不是？
0: 保存证据。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2: 节目的最后再跟大家来简单说两句咱们的这个旅游啊。咱们这次呢给大家全新开启的旅程是6月22号的啊，满洲里格尔古纳双卧六日游。这次咱们带着大家呢要去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啊，像海拉尔啊、格尔古纳、满洲里，咱们的精华景点都会包括，飞越啊呼伦贝尔大草原，像满洲里的这个著名的口岸城市咱们都会去到，而且精华景点一网打尽，特色美食咱们也要尝一场。并且呢我们也说到了啊，6月22号的话，草原的草都已经绿了，而且特别漂亮，不冷不热啊，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风情。然后整个的这个行程啊，六日游，6天5晚啊，我们的这个就是双卧嘛，然后给大家啊，给大家这个就是一个的优惠价格2599，并且是纯玩啊，纯玩零购物的。住宿当中呢，我们也会包含了3钻酒店啊，还有特色蒙古包，以及免费升级满洲里的一晚的4钻酒店啊。你像全程的这个特色餐食啊，整个的一个特色的行程啊，给大家全都包含在内了啊。总之我们来讲了，不管是草原风光还是民俗体验，精华景点一网打尽，2599，纯玩零购物啊。然后我们听众朋友感兴趣，想要说这个抓紧时间了解一下这个团的话，找主持人婉婷，微信电话这个是同步的，大家就直接来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0: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流行经典，我是庆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问候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重温童年时光，听一些少儿歌曲好吗？今天第一首歌，让我们荡起双桨。

一首歌是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个阶段齐来德胜在说，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是孩子的节日，大人沾着喜气儿，愿大家都能够装满高兴，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为大家分享的歌就是这首《童年》。

那这首歌听到的是《童年》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阶段大家点歌互动啊。恭喜发财要点播的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杜鹃点播的歌是《红河谷》，下一首歌也是少儿歌曲啊，为大家播放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应该是陪伴几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来吧，继续听歌，六一节来听这首《我爱北京天安门》，我们选择一个中央乐团合唱团的合唱版本。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厂牌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这首歌也是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一首老歌，这首歌是十送红军，我看也是听众朋友刚才在平台当中约播的一首歌，邀请您继续收听流行经典啊。刚才这首歌呢，应该是咱们的听众朋友金子点播的歌，向前看向后转点播童年，童年已经安排播出了。今天呢，咱们第一首歌应该啊，第二首歌安排的是童年，第一首歌咱们听到的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节目，口号很简单，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每天都为大家精选难忘的老歌旋律。下一首歌呢，要听听众朋友分享的蒋大为老师的歌，我刚才看到苹果想听牡丹之歌，继续听歌吧。

这首歌是大家昨天约播的一首歌啊，是感谢向前看要点播捉泥鳅，春秋不也播了吗？向前看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捉泥鳅是刚才前三首歌播了一首捉泥鳅，今天的儿童歌曲播很多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啊！童年啊，我爱北京天安门啊，捉泥鳅啊，这些歌都有播过了啊。另外呢，那就对了，点播的歌是大中国。好的，下一首歌咱播大中国。罗在说，庆和你好，咱们牛肉酱特别好吃，我已经买了两套了，有一套呢邮回了老家。那你上午的时候好像给我们发过留言是不是啊？上午的时候好像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了，说把这个酱啊邮回了自己的这个双鸭山老家，因为他觉得这个酱呢首先不咸不辣，而且呢这个酱呢它的牛肉含量高，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是 60% 嘛，所以说呢他要给家里边的老人吃。给我发了很长一段文字，说是在市面上很多的酱呢就是非常辣，老人吃不了，或者是酱呢不太适合老人的口味，做的是很咸很咸的。但咱们这款牛肉酱呢就是不咸不辣，而且呢牛肉多，品质高，价格便宜，9.9一瓶。听众朋友，如果你也一直在找一款酱，就首先它不能辣，然后呢这个口味呢稍微轻一点，再有就是呢营养物质含量多，牛肉含量纯，牛肉含量多的，就选择这个吧。9.9一瓶的牛肉酱，10瓶99啊。场外电话呢您自己拨，打58791984，咱们可以订这款牛肉酱，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付款的。58791984，58791984。好，下一首歌，按照听众朋友的喜好，我们来播《大中国》。订牛肉酱呢，大家自己打场外电话就行，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商家玩，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商家玩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商家玩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

0: 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 98.4，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晴晴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号，我们送走了5月，迎来了6月，时光匆匆飞逝，只有身心健康是我们能够抓住的。关注一下天气变化，白天晴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最高的温度23度，夜间多云转小雨，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4度。昨天啊，咱们面对着极端的对流的那种恶劣的天气，狂风骤然来袭，一时间啊，天昏地暗的，飞沙走石的啊，哎，能感受到了就天气的多变以及我们的渺小。所以无论是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还是中老年听众朋友们的家人，无论男女老幼，还是要把身体给照顾好。但是年龄大了吧，咱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啊，常常有听众来问说，依然呢，我这个上下楼嘎嘣那关节会响一下，这有没有事儿啊？严不严重啊？是缺钙吗？其实好多的信号早就提醒大家了，要关注我们骨骼的健康。比如说啊，有的人呢并不是说骨骼嘎嘣响，而是莫名其妙怎么就腰疼呢，突然间站不起来了。那你知道有些情况是骨质疏松造成的，那如果您没有外伤导致，你说我也没磕了碰了，我也没扭了，咋就突然就站不起来了啊？就是长时间的有人的腰疼或者背部弥漫性的

0: 阵发性的那种钝痛，或者久坐呀、久站呢，哎，时间长了，刚一起来就起不来了，对吧？这也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表现。因为你看，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是头发在长，干枯了、分叉了，指甲在长，咱们要给它剪掉，对吧？但是你知道，骨骼其实每一天也都在新陈代谢，只是咱看不着。咱能感受到的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骨质流失的速度挺快的。因为你想哈，你补不上来足够的钙呀、磷呐、镁呀、胶原蛋白、氨糖，你补的不够，你又流失的多，你补给不上来呀。所以肯定腿疼啊，关节嘎嘣响啊，这就是骨骼的一个老化。哎，出现了骨骼的老化不可怕，咱们要找到对应的食疗饮食搭配方案，咱把营养给补了，问题就解决了。关键要发现的早，我们要提早的进行食补调养，如果严重的话需要借助医疗手段了啊。所以收音机前年龄偏长的叔叔阿姨们，或者啊您平时是属于久坐或者久站或者从事体育运动这方面的人群，才一定要关注自己骨头的健康。还包括年龄大了牙槽骨不保，牙齿松松垮垮之惯用。一篇口腔医学杂志上表明指出，下颌骨的密度跟脊柱和髋部的那个密度存在正比的一关系。什么叫正比的关系？就是你的骨密度要够，你牙齿才坚固。你去医院体检，骨密度不够，你牙齿都跟着受影响，对吧？还有就是啊，走道趔趔趄趄的，哎，就是不稳当。像刮大风的天气，你都站不稳，或者呢，想赶公交车，你说我颠两步吧，颠不动了，早就不是二三十岁年轻的时候了。甚至有人打个喷嚏，腰就剧烈的疼痛。甚至有人啊，现在汽车过那个隔离带的时候啊、不是咯噔咯噔嘛，随着车辆的震动，有人这腰嘎嘣就折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真实的一些案例。所以您面临着肌肉酸痛，有的时候抽筋儿，浑身没劲儿，松松垮垮的，包括我们明确已经知道了自己骨密度不行，或者医生给你诊断的是骨质疏松，骨量下降，您缺钙、缺镁、缺磷，关节疼痛，早上起来啊沉僵不灵活，还包括蹲地捡个东西起不来贼费劲，这都要关注骨骼的健康。而骨骼和肌肉它是相辅相成的兄弟单位，对吧？那骨质疏松往往伴随着肌肉的减少，就是你的骨骼肌减少，质量下降，那么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老态龙钟的，年龄大了缩缩了，哈腰驼背了，直不起来腰了啊，爬楼梯爬不动了，中途要休息了，拎东西拎不了了，哎，频繁的抽筋腿疼，一到变天腿就难受，这都是骨量下降。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信号呢，说你这个指甲都变脆了，这也都跟我们缺乏骨健康营养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怎么吃呢？我们食补是首选的，因为每一天如果我们在饮食上注重补营养、补钙质、补磷、补镁、补对于关节有用的食疗，每顿饭都给它添砖加瓦，每顿饭都给它补充营养，那比吃药打针强多了。那至于该怎么吃啊，钙要怎么补进去，哎，还有就是D怎么样摄入，包括一些让骨更加沉淀好的一些吸收好的一些饮食搭配方案，咱们节目挨个跟您分享。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您知不知道世界骨质疏松日？10月20号，良好的骨骼健康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言都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要吃含有钙、含有镁、含有D、含有磷这样的食材，才能够让骨更加的沉淀。很多叔叔阿姨吃钙片没有用，吃成结石了，吃出便秘了，为啥呀？没有补进身体里边，代谢不出去，所以腰酸背痛啊、抽筋啊、驼背呀、捡个东西都闪。

闪着腰，打个喷嚏都闪着腰，肩周炎、胯骨轴子疼、跛了盖子疼，鼓鼓摸摸、筋筋都受损。所以给您推荐一道汤，这道汤啊，里边是从滋补肝肾的角度，黄精乳鸽骨头汤，滋补肝肾的角度。因为这个黄精啊，咱们那时候跟大家介绍黄精陈皮茶也提到了，黄精能够益脾气、心肺。强筋骨，益精髓，性味平和，入肺经、脾经、肾经，啊，这几个脏器都管。你要是现在肺痨咳嗽啊，体弱多病啊，筋骨无力呀，哎，我们可以用黄精，主补元气，补中益气，安五脏，把自己五脏的精气神补起来。而肾又主骨，你的肾气旺了，骨自然能得到濡养。所以这里边用黄精20克左右，乳鸽一只，猪棒骨500克左右。吃啥补啥呀，老祖宗留下来的老理儿，吃猪棒骨当中有优质的钙、优质的 B 族以及很多的磷啊、镁啊这些营养价值。然后如果你懂得营养搭配，其实可以放点海带，哎，这海带当中也是含D比较丰富的，这样有D了，平时在注重晒太阳啊，所以咱这个钙就能够很好的补充下来。还有一个饮食搭配方案，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吧，很多叔叔阿姨接受不了肉汤，哎，会觉得，哎，我为了补个钙，强我的筋骨，我吃大骨头棒汤，啃猪脆骨，牙口也不行，胃口也消化不动。还有就是平时吃的比较素的中老年听众，压根儿您就吃素的话，肉汤更加是接受不了了。那么怎么办？我们为了补钙，天天喝骨头汤，也确实会吸收过多的胆固醇和脂肪。那么咱们就换一套方案，换成纯素的一个方案。如果您也有伤筋动骨了，哎，然后骨折骨裂了，康复阶段了，老祖宗的智慧啊，也是老祖宗的智慧啊，哎，吃啥补啥也是老祖宗的智慧。然后呢，哎，我们用这个食补营养粉的这个角度，也是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就连李时珍、张仲景那个年代人家都用啊，这传承到现在千百年了，接骨续筋首先想到的就是胡瓜子粉。所以给您推荐一个搭配方案，用黑芝麻搭配胡瓜子，搭配生菜籽，这三样。我们研究研究为什么黑色入肾，咱都了解，肾又主骨，这是古中医学传承下来的。那咱换个角度啊，说这黑芝麻含有铁和维生素 E， 预防贫血，活化细胞，清除胆固醇。黑芝麻都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这不饱和脂肪酸还是延年益寿的，扫清血液垃圾的。还有就是啊，黑芝麻它也是胡麻科芝麻的黑色的种子嘛，大量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A， 对吧，还有卵磷脂，也有钙，也有铁，很多营养成分。所以我们通过中医的理论说，黑芝麻能够补肝肾、润五脏、益力气、长肌肉、添脑髓、须发早白、脱发的、腰膝酸软的、四肢乏力的、步履艰难的、五脏虚损的、毛发干枯的、肠燥便尖的，这黑芝麻可真是个好东西，一定一定要尝试。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胡瓜子，黄瓜籽儿就是黄瓜籽儿啊，是葫芦科植物黄瓜的种子。黄瓜籽儿也就是胡瓜籽儿，能够补钙、接骨、续筋、强身，对于腰腿疼啊、滑膜炎啊、骨质疏松、风湿类风湿、退行性的病变、股骨头坏死，包括咱们坐骨神经疼、骨质疏松，你检测之后骨量不合格，我们都可以用黄瓜籽儿接骨壮骨、补钙、接骨续筋。而且在古书籍在记载，能够针对人的五劳七伤。五劳七伤就是你长期啊体力劳动，哎呀累得不行了，筋骨没有力气，或者现在啊这体力劳动特别让你乏力，也可以用黄瓜籽、胡瓜籽来针对我们的五劳七伤。五劳七伤新朋友可能不了解，依然再跟您分享一下。五劳是指久视伤血呀，久卧伤气，久坐伤脾，久立伤骨，久行伤筋。而七伤呢，大饱、大怒，哎，包括我们说癌、冷、受饿、忧思、伤心、
风寒暑湿伤外形，然后还包括恐惧不洁伤我们的情志，这是五劳七伤。而古书籍记载黄瓜籽啊，五劳七伤他都管，根据诸病杂论。

0: 镇圣济总录当中也记载，黄瓜子粉也就是胡瓜子粉对于五劳七伤很好。再换个角度啊，我们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说这黄瓜子粉里边有D、有钙、有磷、有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有维生素 P。对喽，它就是自带补钙导航仪的。那么为啥要加生菜籽呢？生菜籽对筋膜特别好，软组织损伤的我们都用生菜籽，舒筋活血，挫伤扭伤伤筋动骨的一定黄瓜籽粉和生菜籽一起来补，活筋活血，舒筋活络，接骨续筋。筋要是活络了，那咱们再不缺营养了，它就能运转起来，血液循环也就好，骨骼也就强健起来了。所以呀，这三籽粉我们也应该平时喝一点，冲点奶呀，喝点水啊，熬的疙瘩汤也和几勺啊，这三籽粉伤筋动骨，骨质疏松，骨量下降也都可以补。问题又来了，那买什么样的胡瓜子粉啊？市场上很多叔叔阿姨都买过啊，8块钱10块钱一斤，买回去啊扎不约的，又拉嗓子，一点都不好喝，那怎么坚持啊？再一个，就算你能坚持，那杂质比较多的，原产地不好的，喝了也没用，又伤身体，花钱不说，你还拿身体当过滤器了，是不是？所以幸福味道节目陪伴大家，帮助大家解决很多问题，对不对？我们老朋友知道咱们节目当中啊也有让您特别满意的黄瓜籽粉，而且咱们这款黄瓜籽粉那就是复合型的黄瓜籽粉，不只有刚刚囊括提到的三籽，它这里边还加了一样现代人特别喜欢的，这个就是燕麦粉。也就是说，呈现在您面前的黄瓜籽粉，老朋友们，你现在赶快往里打电话订，咱们可以给大家进行订购了啊，真的不容易，不是总能团购的到，因为太便宜太合适了，质量又那么的高，关键是质量好啊。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价格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选购优选好物，放心呐、啊，咱们这个原产地特好，哎呀，家乡的骄傲，东北的老黄瓜籽啊，不加蔗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东北的黄瓜籽来自长白山种植基地，健康纯粉，吸收的都是很好的一个养分，光照充足，籽粒饱满，人工采摘，精心挑选，低温烘焙不上火，好的工艺，谷物醇香，糊香糊香的，又方便冲调，完全不拉嗓子，可吸附了，糊香糊香的，咱可以兑点蜂蜜，对上厕所费劲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好的一个搭配，对不对？然后你也可以兑奶里啊，对羊奶粉里啊，对牛奶粉里啊，或粥里啊，然后或米糊里啊，发面的时候和点儿，或蒸花卷蒸馒头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我们这款黄瓜籽粉是健康纯粉熟粉，里边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香料，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四大系列的健康纯粉，无蔗糖的添加，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你说它香不香？你说它好不好？我们说说价格啊，新朋友不知道，老朋友已经把电话打进来了，抓紧报名吧，这是咱们的明星产品啊，87996984，87996984，一袋子600克的重量，里面是40小包独立包装，500克铁盒的，就这个品牌紫谷堂兰芝九味系列的铁盒的，500克卖80多呀。而我们这个是老百姓可以享受得了的，咱不是那种铁盒装的，咱一袋一袋的600克的重量，500克铁盒装重量哈，80多块钱一斤500克，而我们这600克一斤2两，600克一斤2两啊，总共有6袋，加起来7斤2两，按市场指导定价得7-800了，我们现在定199，1996袋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岁以上人群都能用。比如说现在如果咱们家有青少年小朋友，希望孩子窜个子，哎，咱们就给孩子偶尔补点黄瓜籽粉。中老年听众就更是这样了，面临着我们的五劳七伤，我们的筋骨衰退，我们的五脏六腑机能下降，咱补这款黄瓜籽粉真好，钙片怎么可能管那么多的范围？黄瓜籽粉不一样啊！87996984，87996984， 199，六袋一组，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当然了，按市场指导定价来讲，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啊，一点都不便宜，确实是挺贵的。但是咱们节目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宣传推广价格，咱们的平台是特殊的一个渠道。那不一样，跟别的平台是不一样的啊。所以紫谷堂兰芝九月系列的黄瓜籽粉，正是由于想让我们的广大听众知道了解这款黄瓜籽粉到底有多好，所以才给咱批发价格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足足六袋，每一袋600克，里面是独立包装的40小包，87996984，87996984。您别转台，稍后依然跟您分享更多的食疗经验。比如说这时候有我微信的听众就问呢，依然最近我就腰疼了，也能够吃点啥食补啊？黄瓜籽粉行吗？当然行啊，你可以黄瓜籽粉或粥里直接就喝，也可以单独用水冲，都没有问题。你赶快喝赶快补，不管是啥样的问题吧，但凡是跟筋骨骨膜骨油我们的这个骨骼有关的营养的补充，咱们都选黄瓜籽粉。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李女士，
1: 哎，你好，给你订黄瓜籽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吗，李女士？
1: 哦，原来买过一次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第二次买了哈。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有请关女士，你好，要订购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哎，对，给我留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一个组合。199，足足六袋，每一袋600克的重量，非常人性化啊！里边是40小袋的独立包装。我们这么想，如果咱们出现了，哎呀，我这个腰啊，哈腰哈不下去，捡东西够不了，好不容易蹲下擦个地，再起起不来了，这种筋骨没有支撑力、延展度、灵活性了，赶快补补黄瓜籽粉。而我们这个不是单纯的黄瓜籽粉啊，它有对筋膜特别好的。就你说，我们说筋长一寸，寿长一年，这个筋是特别重要的，对吧？那这个我们的生菜籽粉，哎，我们的燕麦粉，我们的黄瓜籽粉，我们的黑芝麻粉，应对不一样的这个营养的一个架构的范围，各有各的一个长处，各司其职。所以这四样是相互联合的。古中医讲肾主骨嘛，咱们这里就有对肾脏好的黑芝麻，对不对？那你说筋要有灵活度，有延展力，有支撑性，有弹性，对不对？咱们迈腿啊，我们上公交车呀，我们爬山呢，你才有这个力量，才有这个延展度。这件事儿咱们就交给生菜籽儿，咱们这边就有生菜籽儿，对吧？还包括我们吃的营养要肠道蠕动好，对不对？排除废物垃圾毒素，吸收营养，咱们这个就交给燕麦粉。黄瓜籽粉对筋膜对骨都很好。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给您订上了啊，大家抓紧报名，占线多拨通几遍。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王先生，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刚刚有听众问腰疼能不能用黄瓜籽粉，当然可以用了啊。依然给您普及一些知识，从那个中医角度来讲，腰疼当然原因挺多了，比如说有风、寒、湿三气的交结，形成所谓的痹症。就是经络淤堵不通，属于痹症的范畴，痹阻经络而致啊，就堵那儿了啊。所以要想让腰疼有所缓解跟改变，主要要驱风散寒，再一个补骨营养这两个方面。所以你驱风散寒怎么用啊？比如说艾灸啊、针灸啊、哎推拿呀、啊，哎这都能驱风散寒。但营养的补充呢，如果从饮食上，实则太难做到了。就是日常啊，咱们的普通人，比如说你早餐吃个鸡蛋，喝点奶，你午餐呢吃点什么海带呀，哎，吃点那个小油菜啊，吃点那虾皮子粥啊什么的，其实这都是有钙的啊。晚餐呢，咱整个面条或者吃点饺子，其实你知道这样的简单的一日三餐，哪怕你午餐或晚餐喝了点那个骨头棒汤，哪怕是这样搭配，一天含钙量大概吸收完了之后啊，可能只有400克左右，400毫克，可能只有400毫克左右，可能只有400毫克左右。你知道够吗？根本就不够。 尤其是年龄大的中老年听众，因为面临着骨量的下降，小年轻自己本身骨含量就挺高的，年龄大了不行，骨量下降，脏器衰退，面临着下降，你每一天应该摄入800毫克到1000毫克左右。如果面临着骨头有问题的，松松垮垮的，面临着一些外伤导致的挫伤扭伤，你正在养着呢，或者现在已经腰疼腿疼胯不着的跛了盖子，或者我们说筋骨都没有营养了，别别瞎瞎的走道走多了都累，上楼都喘，都歇好几气儿。面临这样骨量严重下降，体检都根本就指标不合格，这样的情况更得需要优质的钙，你得需要大概1100毫克到1200毫克左右。年龄越大问题越多，需求量越大呀，对不对？那如果面临这个比重的话，平均普通人只有400毫克，我们的情况需要800甚至到1100毫克，哪能够啊。但是我给你举个例子，明白为啥要用黄瓜籽粉了。黄瓜籽粉100克当中含钙量 898.6 毫克，我的天哪，这个数据，而且它不是人为添加的，它是天生天养的，好的优质的黄瓜籽粉就能达到这个水准。那你想你还吃啥别的东西啊？你还吃钙片吗？你还吃骨头棒汤吗？有必要吗？完全就没有必要了，咱黄瓜籽粉就解决问题了。因为100克的黄瓜籽粉含钙量就达到了 898.6 毫克，那你想想这啥程度啊，对吧？我们每天整几包黄瓜籽粉用水冲着喝就行了，没有负担，还不长脂肪，而且对胃肠对肠道还特别好，对肾脏还特别好。尤其类似于咱这黄瓜籽粉，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的混搭呀，真的很有营养价值了。赵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我要一组黄瓜籽粉。
0: 一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腰部隐隐作痛的，经常发作的，一变天腰就疼难受的，就是寒热的往来是非常非常普遍的，这任何一个季节包括换季啥的都很普遍，早晚都很普遍，这白天的温度中午的温度跟晚上的温度都不一样，对吧？如果你要是有腰疼腿疼的这个问题和情况，护颈护腰这些东西都得带好了，对不对？因为怕冷啊，遇到寒冷的环境它就变化嘛，啊，对吧？寒热的往来也是一种遇冷的环境，所以就会闭阻不通。我们要把淤堵的问题通过一些艾灸啊、理疗、贴膏药的方式来给它解决。补充营养的这个方面咱们就交给黄瓜籽粉吧，它确实挺优秀的，帮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87996984 87996984 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一袋6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20袋的独立小包装啊，40袋的独立6984 87996984。我们的黄瓜籽粉特别人性化啊，你看比如说出去旅游，我们出去旅居，或者你说哎，我最近我得看孩子，我得到那个孩这个闺女家去住几天啊，住一个阶段，是不是？我们就带这几天需要的黄瓜籽粉就行。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里面是40小包的独立小包装，40小包的独立小包装，如果咱每天只吃一袋199，我们能用八个月呀，能用八个月，199用八个月，依然给你算个账啊，其实很好算。比如说600克的重量，然后里面是40小袋的独立包装，那一天一小包，我们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能用40天，那可这是六袋啊，加起来240包，一天一小包，那不就是240天吗？240天，那不就八个月吗？当然了，一小包一小包的，如果您现在腰疼腿疼啥的，然后确实需要很多的钙，需要很多的磷，需要很多的镁，需要很多的营养，一小包不够，咱整两小包。如果一天吃两小包，那还能用四个月呢，199用四个月，那也相当合适，相当划算了，你说是不是？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给我来一组黄豆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送货到家，满意付款87996984，正宗东北的长白山的，不加蔗糖，您放心来用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香精、香料、色素，什么都没有，就是健康的四样粉：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199六袋子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有一种情况啊，是属于呢湿热过重造成的腰疼，就腰部放射到我们的腿，腰部就觉得特别的沉，然后挪不动步，哎呀，挪步可疼了， 下炕下不来，然后同时啊，我们可以对号入座。如果您又腰疼，然后呢又舌苔比较红、比较黄，嗯，然后这个时候吧，就是偏类似于像湿热型的腰疼的那种类型。所以饮食的原则啊，既要补充营养，补充筋膜的营养，补充钙质骨骼的营养。所以我们用黄瓜籽粉，我们这款黄瓜籽粉值得大家选择啊！这里边有黄瓜籽粉，有燕麦粉，有生菜籽粉，有黑芝麻粉，哎，这四样健康纯粉融合到一起，真的挺完美的。它是薯粉啊，薯粉，而且你要出现了腿疼、腰疼、牙齿松动啊，然后包括我们指甲特别软呢，哎，我们都可以补这个粉啊。你老一辈人家里养小鸡儿，农村院里哈，那姥姥奶奶养小鸡儿，小鸡儿腿折了，是不是咱老一辈人就给小鸡儿吃黄瓜籽粉、生菜籽粉？哎，不久这小鸡儿腿就结实了，溜溜达达、嘎嘎下蛋了，是不是？就是挫伤、扭伤、伤筋的软组织受损。损的，哎，我们滑膜不好的，哎，我们拐弯啊或者上楼啊屈伸都不利的，我们补补黄瓜籽粉。我们继续来说湿热型的腰疼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就可以要用湿排湿的方子，比如说土茯苓、薏苡仁，这两样可以各30克或者各20克都可以啊，补点猪脊骨。它这道汤啊，你可以正常做汤的方案去做，加点盐呐、啊，加点胡椒粉啊，哎，还挺好喝的啊。吃茯苓，吃薏米仁儿，当然也可以不吃，只要是喝汤吃猪脊骨，哎，以补以骨补骨嘛，对不对？我们吃肉喝汤，清热利湿，舒筋活络，强筋壮骨。那么湿热型的这种腰疼，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土茯苓、薏苡仁、包括猪脊骨一起炖汤来喝，特别适合湿热型的腰疼症。当然了，外用的手段应该注意一下配合，比如说你去推拿呀、牵引呐、理疗啊，这都是比较好的方案。当然了，还有一种比较典型的就是肾阳虚的疼，肾阳虚的腰疼就是叔叔阿姨常讲的，哎，我也没磕了碰了，我也没挤着没闪着，对吧，也没颠儿着，也不像有的人啊跑步啊什么快走，就是属于外伤导致的，哎，追公交车，嗯，然后呢这个卡了摔了，哎，那种这个出现的骨折骨裂没有，也不是这样，就好模样的咱就有点腿疼腰疼的这个情况。那么你同时又腰疼又腿疼，你那个胯骨轴的跛了盖子都不太舒服，包括你抬手，你说我挂个毛巾，我洗个床单的晾个被褥，我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对吧，你也没有外伤，那就这样了。这属于啥呢？年龄大了，骨量下降，肾脏亏虚。肾主骨吗？肾阳虚呀，骨就没有强劲的这个软硬这个硬度了。所以如果您现在肾阳虚，手脚凉，筋骨无力，腰部呢挺凉的挺冷的，哎，你得那个搓手，把手搓热了，然后捂捂腰，可能会热乎一会儿，经常反复发作，劳累之后呢会更加重，短暂休息能减轻，怕冷洗暖，你说这个腰啊，天天护着热宝，带个护腰，护腰拿下去，热宝拿下去，我这腰又疼了。同时你还舌苔比较白，脉又比较沉比较细，这时候就典型的肾阳虚造成的腰疼了。这个时候咱们用人参或者鹿茸来炖鸡是比较好的，然后补气血的还可以用羊肉炖山药，里边放点黄芪，这都是不错的搭配方案。所以你看，中医分析腰疼的类型挺多，但是不管啥类型，我们都可以借助其他的方式，哎，给它添砖加瓦，有所改善。但更重要的根本，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你是这个寒凉来的呀，你是淤堵来的了，咱们具体的筋膜骨膜部分的这个营养价值，还是要靠真正能够补上来营养的，直接就带营养的价值的食补，比如说黄瓜籽粉、生菜籽粉、燕麦粉、黑芝麻粉。咱团购的这款黄瓜籽粉特别让大家满意，好多回头客，199一组六袋，安排送货到家，只要199，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4: 哎，对，来再来一组黄瓜籽粉。
0: 你看我一猜您就是订过哈，嗯，
4: 原来买过一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感谢您和喜欢，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5: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洪先生也是订过吧，是不是？
5: 订过3次了。
0: 啊，我一猜就是，因为刚介绍黄瓜籽粉可以订购了，你就把咻的一下把电话打进来了。
5: 是啊，平常都打不进去啊，电话太忙了。
0: 是吧，啊，我给您订上啊，祝您健康，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听众朋友们，你看我们老朋友啊，对他太信任太喜欢了，关节上下楼嘎巴嘎巴响啊，腰疼啊，觉得腿脚没有力气。 腰腿疼痛、骨膜筋膜、哎、上下楼关节的嘎巴响动什么的，非常有帮助啊！87996984，199，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6: 啊，一份。
0: 哎，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为什么加这个生菜籽粉啊？因为生菜籽粉它是接骨续筋嘛，对筋膜特别的好啊。然后呢，燕麦粉呢是促进肠道蠕动，还是粗纤维的，这个非常非常适合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啊。你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少吃点白面，你把这个任何像花卷啊、馒头这样的东西哈，你和点那个杂粮粉，然后加点燕麦粉。

0: 都很好。那么你要是加咱黄瓜籽粉，不就省事了吗？黄瓜籽粉里边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发为血之余，肾啊是我们的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然后我们整个一个系列吧，算是这个大囊括的一个大概念范畴，就是既对肠胃好，又对我们的肾脏好。这样的话，咱们先天之本、后天之本都跟着一起调、一起补，对不对？哎，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这一组是几斤呢？
0: 一共是7斤2两，有6袋，每一袋600克，加起来是7斤2两。
1: 啊，再订一份。
0: 好的，我给您订一份。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再订一组。
0: 好的，李先生是对比了、是不是？上次在我们节目当中团购过是吧？
2: 干净卫生，
0: 那可不呗。
2: 那个不行。
0: 而且还很方便啊，一小袋一小袋的。87996984。岳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你看我们买过的听众朋友们对他多么喜欢，是不是？尤其是我们骨头疼啊，不舒服，腿疼腰疼的，还有人抽筋儿，我们的黄瓜籽粉是全面补充我们五脏六腑的营养了。87996984，挫伤的、伤着筋了的、扭着骨的了、软组织受损的、滑膜不好的啊，然后还包括我们的跛了盖子、胯骨轴子、肩膀头子都不太得劲儿的、骨摸摸筋的问题，你都可以交给我们的复合型的黄瓜籽粉。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就安排送货了啊，给您订上啊。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6: 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7: 你好。
0: 你好，
7: 问一下咱一组是多少钱的？
0: 199。
7: 哦，
0: 嗯，
7: 小孩能喝吧？上一年级
0: 可以呀、啊，阿姨没问题、
7: 啊。
0: 但是小孩不用天天喝啊
7: 啊 啊！那我明白。
0: 偶尔给他做个饭、烙个饼什么的，冲个
7: 那
0: 个米糊。
7: 那鱼都是不是啊？我知道，独立包装、是不是、啊？
0: 对，一袋600克里边独立包装是。
7: 咱大人要喝一次就一袋呗。
0: 阿姨看个人情况。
7: 啊，那3、4袋没事儿，
0: 可以的，没问题
7: 啊，那
0: 没问题啊，嗯，
7: 行，
0: 好的，
7: 订一组，
0: 给您订上，谢谢阿姨信任啊，孩子可以吃，没问题。87996984，林女士你好，
8: 哎，你好，我想来点这个黄瓜籽粉，
0: 有人给您回话，尽快安排送货。钱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9: 喂，你好，要一组、啊。
0: 好的，好的，
9: 一组6袋是吧？
0: 对，一组6袋，给您订上了，钱先生，订好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啊，咱们是免费给大家送货到家。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
9: 要一组、
0: 啊。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10: 你好，你好。
0: 给您订上黄瓜籽粉是不是？
10: 啊、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曾经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当中邀请过北京中药大学的国医大师姜良铎姜老爷子，他姜老爷子就特别夸这黄瓜籽啊，哎呀，他太喜欢了，因为他自己亲身体验，包括他给他的患者把脉呀、调身体呀，但凡是有骨骼困扰的，他都建议补黄瓜籽粉。姜老师这么说的，说这个黄瓜籽粉啊是自带补钙导航仪。老中医国医大师姜良铎姜老说，黄瓜籽粉自带补钙导航仪。为啥这么说呢？因为黄瓜籽里边不只有钙，它还有磷，还有镁，还有铬，还有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P， 很多很多的微量元素。正是由于骨骼的健康也是需要这么老些个营养的，骨骼可绝对不是说就需要那么点钙就够了，它需要老多老多的东西了，所以它不能只吃钙片。所以很多人说，阿姨你是不是吃钙片啊？吃钙片吃了半天，你觉得你钙补上来了吗？好像也并没有吧，因为吃钙片不够啊，要么就吃出结石了，要么就吃出上厕所费劲的情况了，不行，不够啊。哎，所以黄瓜籽粉自带补钙导航仪，黄瓜籽粉营养全，它就有很多营养，然后带着这个钙啊、磷啊、镁啊，好好的待在骨骼当中，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骨骼才能真正的健康起来。 所以吃黄瓜籽粉没有问题。那么我们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哈，日常饮食现在你吃点什么鱼肉蛋奶这些东西你是能补点钙的，但是真的不够。你日常一日三餐只要你正常吃饭的话啊，比如说吃什么蛋清啊，喝什么奶啊，吃大骨头棒啊，吃点那个海带呀、玉米呀、香菇啊、紫菜呀、虾皮子呀，哎，类似这样的豆腐啊，含钙量稍微多一点的，对不对？但是一日三餐真不够啊，除非你饭量特别的大。但是饭量特别大的人，他代谢也大，需求量也大，他消耗量也大，对吧？所以真的不够，日常咱们也就400克左右。但是我们要想平稳的骨骼健康稳定，中老年听众骨量不下降，你去医院体检别松松垮垮的。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这个，你每天得吃800到1000毫克的钙，而面临着骨量下降，体检骨量不合格，松松垮垮的，腰腿疼痛的，需求量这么大的中老年听众，或者你现在骨折骨裂康复阶段太需要钙的来源，这样的人群得补1100毫克到1200毫克。你日常饮食哪够啊，差一半都拐弯啊。而日常饮食一人给你举例子你就明白了，那我们没有这个具体的感知，但是说一个数据你就明白啊。每100克当中黄瓜籽粉每100克当中含钙量 898.6 毫克的钙，那你知道同样的100克的牛奶当中含有多少钙吗？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每100克的菠菜当中含有多少钙吗？菠菜当中也有钙的啊，哎，对吧？像油菜当中也有钙，但是太少了。不，大伙儿可以到智能手机搜一搜，找一找啊。每100克的奶当中120毫克的钙，然后每100克的菠菜70毫克的钙，每100克的黄瓜籽儿898.6毫克的钙呀，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别的食材哪能跟黄瓜籽粉比呀，根本就比不了啊，是不是？所以当我们饮食不配套，搭配不了那么多的钙的来源，你又不能把自己吃撑，把脾胃吃坏。再一个，你就算吃豆腐呀，或者吃虾皮子之类的，我们吃大虾吃白肉，我们不长脂肪还补钙，但是很多你烹调方式呢，你炖煮时间过久呢，你爆炒油炸呢，也会破坏一部分的钙质的来源，也吸收不进去。所以欠缺的这一部分咱们就交给黄瓜籽粉，那补的给你好好的，是不是？每100克当中有 898.6 毫克的钙，是不是挺好的了？对吧？咱补钙的天花板就选黄瓜籽粉。更重要的是，如果您选我们这款黄瓜籽粉的话，是属于复合型的营养。哎，除了黄瓜籽粉还有燕麦粉、生菜籽粉，还包括黑芝麻粉，是不是相对比较全面？199一个组合，有6袋子，每一袋子这个600克，加起来7斤2两的重量，加起来7斤2两的重量，三岁以上人群是都可以补的。您别忘了，我们黄瓜籽粉每100克当中有898.6毫克的钙呀，而其他的可能只有70多100出头，照人800多，将近900毫克的钙，那差远了。所以你看，你同样的补钙，同样吃饭的这个克数的重量，对吧？都一日三餐，如果你每一餐吃鸡蛋、吃那个奶，然后呢，通过这些方式补钙，你和吃黄瓜籽粉来补钙，那你同样的饭量，你讲你一对比，你就明白了为啥更多的听众会选择咱黄瓜籽粉来对我们的关节来补营养，是不是？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同样的单位重量，它的含钙量这么的高，到手7斤多，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里边是又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只要199，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何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我们有请一下夏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黄瓜籽儿。
0: 好好，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啊。
6: 嗯，哎，好嘞。
0: 订购成功了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就是您可能也一直在找啥品牌合适，啥品牌质量好。那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除了给大家分享十捞菜，这个黄瓜籽粉你就吃吧，没有问题啊，质量品质给大家保关。然后呢，它的这个东西又很实在啊，一袋里边600克。1斤2两，6袋7斤多啊，然后一大袋里面40小包。如果你现在严重的滑膜炎呢、骨头疼啊、关节响动啊、严重缺钙、骨质疏松啊，然后呢会觉得关节无力、走道都没劲儿，更别提跳广场舞了。或者您最近跳了广场舞，好悬没扭一下， 扭着了之后可真是知道年龄大了，这骨头脆呀，伤筋动骨105啊。所以你要是在康复阶段也把黄瓜籽粉补上，199一组，六袋子安排送货到家。日常饮食吃点豆腐也确实不错，其中呢有优质的蛋白质，也含有一定的钙啊，包括吃麻婆豆腐呀，哎，豆腐炒鸡蛋呢，哎，都是可以的，肉末豆腐汤啊，还包括鸡蛋，古人把鸡蛋当作药来用啊，性质平和，精不足者补之以气，坚理气血，故列上列诸。

0: 鸡。现代医学呢也说鸡蛋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脂肪的来源，还包括维生素的来源，氨基酸的来源，还包括 D 的来源，对吧？你要是骨骼健康，也得需要 D 的一个参与，所以多吃鸡蛋、豆腐，还包括深绿叶的蔬菜啊，比如说苋菜、菠菜，蔬菜类丰富的 K、丰富的钙、镁、钾，这些复合型的元素也能让钙更好的扎根于骨骼当中，来增加骨密度。尤其是绿苋菜和菠菜的口感还挺清爽的，炒着吃啊，比如说菠菜炒猪肝又补气血呢哈，蒜蓉菠菜汤也比较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把足够的钙补进去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啊，
3: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5: 哎，你好，我订一组。哎，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杨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6: 对。
0: 啊，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有请宋女士，你好。
7: 对。
0: 订上了啊。
7: 订上。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我们的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每100克黄瓜籽粉当中含钙量大约898.6毫克的钙，而同样的单位重量的100克的牛奶只有120毫克的钙，而菠菜当然也含钙了，刚刚咱也分析了啊，它的一些营养价值，但是菠菜每100克单位只有70毫克的钙，哇天哪，照黄瓜籽粉少太多太多了，黄瓜籽粉是它的10倍都要多，对不对？所以日常饮食我们要想把那个钙吸收到身体当中，你吃菠菜啥的你得吃多少斤呢？得吃10斤8斤的吧。但是你要天天吃黄瓜籽粉呢，早餐可以来一小包，午餐可以来一小包，晚上也可以来一小包，它又没有负担，更重要咱这里边又不加糖，而且还有燕麦对肠道蠕动好，有生菜籽对筋膜好，有黑芝麻对肾脏好，对吧？你要是掉头发呀，手脚凉啊，多吃点复合型的黄瓜籽粉，咋这么好呢？我是觉得真的很好很好，太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尤其是中老年听众来补补营养了。199一组，6袋安排送货到家。另外提醒大家别忘了补充 Omega 3脂肪酸，就是我们要让自己的骨密度增加，我们要吃核桃仁，因为核桃仁当中这个有那个钙，有铁，有磷，有多种维生素，它是能够让我们骨骼更结实的啊，哎，能够对大脑也好啊，是不是？核桃仁的高纤维和优质的脂肪又增加饱腹感，所以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你年龄大了忘事了，骨头变得脆了，要想让骨密度增上来呀，哈，骨沉淀的好啊，咱补点黄瓜籽粉，然后也兼顾补点那个核桃仁儿，也挺不错的。那么也很简单了，你可以每天早餐冲2到3包的黄瓜籽粉，兑点奶，然后把那个核桃碎放进去，一搅和一吃，脆脆爽爽的，然后再吃点拌点黄瓜呀，吃点鸡蛋蛋清啊什么的，对吧？那这不是挺好的一个复合型的一个早餐搭配，营养是比较全的。87996984，你可以兑奶里，兑粥里，兑米糊里。我跟你讲哈，你换个疙瘩汤，换疙瘩汤，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怎么做？您呢可以用燕麦来换疙瘩汤。咱节目当中不也有那个山药燕麦片吗？你就用山药燕麦片换疙瘩汤，换好的疙瘩汤，你照样可以搁点葱花啊，搁点小菠菜呀，整点这个飞个鸡蛋呢、啊。然后你换好的这疙瘩汤吧，你再加1袋2袋的黄瓜籽粉和一和，糊香糊香的，可好喝了。这就是复合型的健康餐啊！你要知道骨骼的健康绝对不是只有钙，还有啥？我给你细数一遍啊，我给你加一加，总结总结。骨骼的健康需要钙，需要维生素 D， 需要维生素 K， 需要维生素 C， 需要维生素 A， 需要磷、钠、钾、镁，需要蛋白质。你看看，需要这么老多的东西，这个钙才能真正的沉淀，然后磷和钙才能更好的待在骨钙和血钙当中，才能让我们的骨骼真正健康起来，对不对？所以你想想，你单纯吃钙片没有用，就是这原因，因为它需求量比较大，需求的这个营养比较全比较杂，不是说就喝点奶吃点钙片就行，根本就不够。所以 黄瓜籽粉，气血不足的，手脚凉的啊，或者是我们说那个现在经期，哎呀，这个血流量太少太少了，脸色惨白，嘴唇惨白的，气血不足，说话都没有力气的，哎，你就可以搁点红糖，搁点大枣，一起来吃。黄瓜籽粉还可以做那个黄瓜籽粉蒸糕。

0: 黄瓜籽粉大枣蒸糕，黄瓜籽粉大枣蒸馒头，蒸花卷儿，做糕点都行，就是它的做法也特别特别的多，特别特别的丰富。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呀马上就结束了，咱们的黄瓜籽粉只有最后20组，只有最后20组了。要想把真正的钙补进骨骼当中，我们的黄瓜籽粉能帮上忙，哎，能派上用场。没有订过没有吃过的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拨通87996984 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继续给您推荐营养菜，要想强筋壮骨，我们可以用海带牛骨熬汤。为啥搁海带呀？海带当中有D，海带多吃促进骨骼生长，牛骨补钙，改善缺钙型的骨质疏松症。另外啊，要通过滋补肝肾益精血的角度，尤其是体质虚的，骨质松松垮垮的，我们可以用山药大枣，然后呢一起熬粥来喝，搁点杂粮米，杂粮或者大米也行，别忘了加点山药和大枣。还有啊，海参乌鸡熬汤，滋阴补肾，强筋壮骨，延缓衰老，也是改善骨质疏松挺好的一道食疗汤，海参乌鸡汤，对吧？你看，如果你觉得海参不会泡发，乌鸡手势起来太麻烦，那我们就用纯的黄瓜籽粉每天补，这个可简单多了，用水一冲就得，用水一和就能喝，是不是？而且咱这款黄瓜籽粉糊香糊香的，方便冲调，方便携带，揣包就走，一大袋的600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一共6袋，只要199，87996984，87996984。
1: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有听众来咨询小腿抽筋儿来怎么用食补改善。小腿抽筋儿啊，是属于腿部的痉挛嘛，然后呢有的人呢持续个几秒钟十几秒钟，哎，你站起来走走路捋一捋可能就好，但是啊有一种腿抽筋儿确实是跟缺钙缺镁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推荐给大家用紫菜虾皮儿海带汤。哎，这个飞个鸡蛋啊，这个虾皮儿紫菜海带汤，这个就是又补钙又补镁的缓解腿抽筋的一个食疗营养搭配。日常补钙也要经常晒太阳，然后局部的热敷按摩，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另外还得讲究自己别受凉，比如说那个别以为自己还是壮小伙呢哈，叔叔阿姨们半夜睡觉你可别穿短裤，尤其是夏季，也许你开窗睡，对吧？那你也把长裤穿上。冬季呢，不要由于这个有供暖，咱们就也穿短裤，对不对？不要，哎，我们就不管啥季节，我们都应该穿长衣长裤。尤其是腰不好的，要把腰给护好了；经常抽筋的，要把小腿护好了。保暖确实是很重要的。再一个，平时啊，可以多用鱼汤、豆腐，这个鱼和豆腐煲汤，又补钙又补镁，防止腿抽筋儿。还有呢，可以用莲藕炖这个骨头，又补钙又防止小腿抽筋儿，这些都是很好的饮食搭配方案。87996984，87996984。另外日常饮食豆腐呀、鸡蛋呐、包括海带、紫菜，你就调上做。但是确实不够啊，因为日常饮食，我们总共加起来每一天都需要800到1000毫克左右的钙，别的东西太少太少了。补点黄瓜籽儿，把欠缺的都补起来了。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马上结束订购，199一组6袋，安排送货到家。东北的、长白山的、人工采摘的、精心挑选的，籽粒饱满，那个大机器咔咔给你研磨的，不是我们上超市看到的什么仿啊膜啊那个小机器人工的，不是。我们这个是大机器精细研磨，粉末细腻啊，然后方便携带，方便冲调，糊香糊香的，特别好喝，对奶对粥都行。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想来点这个黄瓜籽粉。
0: 有人给您回话，尽快安排送货。钱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喂，你好，要一组。
0: 好的好的，
3: 一组6袋是吧？
0: 对，一组6袋，给您订上了，钱先生，订好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啊，咱们是免费给大家送货到家。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5: 你好你好。
0: 给您订上黄瓜籽粉，是不是？嗯，
2: 对。

0: 的给您盯上了啊。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对，来一份。
0: 哎，给你来一份啊，订上了，送货到家，放心吧，报上名了啊，87996984 87996984 199六袋，每一袋600克，里面是非常人性化，方便携带，卫生干净，隔绝氧气，小袋的，一袋一袋的，里边40袋，如果你一天只喝一小袋，199那是240袋，八个月呀啊，哎，对吧？但是如果您腰疼啊、腿疼啊、滑膜炎呐、腰肌劳损呐、上下楼腿疼呱呱响啊，这些鼓鼓摸摸筋筋的问题，建议大家多吃个2-3袋没有问题的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来一组片。
0: 好的，尝试一下啊。
1: 好，
0: 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又好吃又健康，给您盯上了啊。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是吗？
3: 对，你好。
0: 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然后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87996984，黄瓜籽粉应对于五劳七伤，所以年龄大了、脏器功能衰退的、觉得自己筋骨没有力量的啊，我们补补黄瓜籽粉。中医讲，肾主水12遍，肾气不足，也就丁巴上厕所吗？也憋不住哈、啊，是不是？黄瓜籽粉也是对于我们的肾脏也有好处，所以常吃黄瓜籽粉啊，你会发现，哎，我的骨骼的健康，哎，有来源了。哎，对骨骼好吗？对筋膜好啊！尤其咱这款黄瓜籽粉还添加了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是强强联合的复合性的营养。喝着喝着，补着补着，尤其是大哥哥们、叔叔们会有体会。半夜丁巴上厕所，还有就是不管是哪个年龄段吧，你要是本身有一些陈旧的肺子的虚弱的问题，咳咔咳嗽啊，气管不好啊，咳了咳了的，哎，这样的哈，哎，我们发现，哎，补点黄瓜籽粉，这几个方面都能有收获，因为古书籍记载它应对的是五劳七伤，不是像说钙片的你就补补钙就完了，不是，它管的范围挺广泛，大家抓紧报名吧，咱这黄瓜籽粉啊马上结束订购，还剩7-8个名额了，87996984，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孙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葛女士啊，你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
4: 好吗？订好多次了。
0: 订好多次了。那葛阿姨，您家怎么喝？用水冲了就喝吗？
4: 用水冲。
0: 嗯，好的，葛阿姨，祝您健康。87996984，哎呀，好多回头客，刚刚好多听众没有接进直播间，因为老朋友很熟悉，没有什么别的要疑问的哈，就夸夸订两组，回头客特别多。黄瓜籽粉是咱们的明星产品之一，需求量特别大，而且咱听众认可呀，因为认可所以回头客多嘛，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最后再提醒大家，一边补着营养，我们今天分享了挺多的啊，针对腰疼啊、抽筋儿啊。哎，我们如何补钙啊，关节嘎嘣响啊，补营养的一些食疗菜，建议大家补着这些营养的同时，也最好能够忌油炸、忌生冷、忌熏烤、忌高脂肪含量的这些食材，对吧？这样才能够让我们规避一些负担，你再把纯纯的营养补进骨骼当中，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我们的骨骼会越来越健康，人的精气神也十足啊，因为黄瓜籽粉应对的五劳七伤，是不是？所以建议中老年听众或者孕产妇到了中晚期严重缺钙，咱们都补补黄瓜籽粉。87996984，只剩最后3个名额左右了啊，咱就不接近直播间，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吧，拨通87996984，87996984，只剩最后2-3组了，199一组，能吃好几个月呢啊，一天一小包能吃8个月，一天2小包能用4个月，87996984，祝福听众朋友们骨骼有力量，筋骨有力量，我们更好的能够享受每一天的生活。我是主持人怡然，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下期节目咱们再会。

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3: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2: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3: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就晚霞后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想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帮您寻觅。相亲交友过程当中，核实好彼此的身份，一定要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朋友们，热线号码开通着，现在拨打吧。来关注一下粉丝留言。卫东你好，我娶的是二婚的，彩礼10万块，带着女儿，她有房子，每个月呢我发工资都给她转账。后来呢电话呀微信视频呢跟我都很少，见面都很少。娶她到我家住过，不让我见面，然后呢让我转账，给她转钱呢还嫌我转的少。今年过年打算不来我家过年了，过年呢去她家，她呢死活不让我去。我说你不来我家过年，那我去你家还不行吗？然后呢后来我坐车去了他家，去我家呢是第二天腊月28，他妈妈给我打电话问我到哪儿了，他呢坐车就回家了。我今年换了工作，然后呢不是每个月都发工资，最后呢他直接把我微信删了。卫东你说这感情我该咋办，如何挽回呢？又我们其他小姐妹说，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我们家的老爷们一回家之后呢，你是大袜子、大鞋呀，这裤衩子、背心子呀，夸夸拿洗衣板一顿搓。完一个月呢，还往家转钱呢，自己花的分分不剩。这可好啊，一个月都就要抓不了几回影，完了之后钱月月到账。你娶这个是啥媳妇呢？啊，你是他的提款机呀？就是这样的，这个感情和婚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你还想挽回，我个人觉得啊，你都有点冤枉，就都不冤。那你说我们组建婚姻成就家庭，是不是需要彼此能够呢有商有量，一方面互相关爱，这是前提和保障，对吧？那你说娶个媳妇完了之后，你给她当牛做马，每个月给她发钱，完你家父母着呢，她也不管不问，跟你见面初一回十五一把，见面滋滋扭扭的直干仗，你图啥呀？啊，爱心帮扶啊。朋友们，就是大家吧，有的时候呢内心呢抱怨完之后呢还让自己拼命的受苦受累，我真的是怀疑你有这个喜欢被别人欺负的倾向。你要这样是执迷不悟的话，没人帮得了你啊，自强自立起来。感情是双向奔赴的，它不是一头热的事儿。来朋友们，我现在来接听电话了啊。首先有请的是我们的樊先生，二路线的樊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哎呀，跟您联系好多次啊，您的电话真难打呀啊！要不是我持之以恒的话，咱俩就通不上话啊。来，我看一下哈，您家孩子多大年龄了？

0: 39了呗。
1: 啊，女儿是单身未婚，对吗？
0: 啊，对。
1: 身高1米7，体重110，做什么类型工作的？
0: 她是上海东方航空公司的空姐。
1: 哎呀，那可真是不错啊，长相漂亮类型的哈，
0: 啊。
1: 女儿这个气质也好。嗯，39岁了，未婚。那目前她是在沈阳居住生活吗？
0: 不是在上海。
1: 在上海居住生活。
0: 嗯。
1: 那就是你们两口子就这一个孩子吗？
0: 啊，对对对。
1: 那你们现在都退休了，你是在沈阳还在上海呢？
0: 啊，在沈阳。
1: 哦，姑娘自己在上海独居，那住房啥的咋办呢？租房子住吗？
0: 啊，自己房子，
1: 啊，自己
0: 自
1: 还
0: 有
1: 有
0: 车有
1: 房
0: 房，
1: 子。那您家
0: 自
1: 姑
0: 有
1: 娘
0: 车。
1: 外形条件完了之后也不错，经济条件也挺好，那她找寻另
0: 啊。
1: 外一半儿，咱看看吧，最好也在上海工作的男孩呗，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那
0: 对。
1: 您说吧，这个男孩得多大年龄段范围？
0: 哎，跟他搬着板儿的呗。
1: 嗯，40岁，41、42以下的行不行？
0: 啊，对对对对，那可
1: 嗯，
0: 以可以，
1: 男士身高得多高？
0: 1米8以上呗。
1: 1米8以上。
0: 啊，我姑娘都是1米70，
1: 嗯，
0: 啊，
1: 然
0: 那
1: 后呢，
0: 高
1: 那
0: 一点。
1: 个工资收入方面是有啥要求？
0: 一般现在在上海都得1万以上吧，要不然现在在上海工作一般1万块钱都是月光族了。
1: 我跟您讲哈，你要是找到一个就是跟你姑娘同龄的，或者比她大的，工资收入，没有低于这1万以下的，是不是？
0: 对
1: 像
0: 对，
1: 您讲话了，那在这个金融都市中心城市，
0: 哎，对对，那
1: 他
0: 对
1: 不可
0: 对，可
1: 能，
0: 以
1: 你
0: 可以，
1: 30005000，他肯定不够花，对
0: 啊，对
1: 吧？
0: 对对，
1: 你要
0: 没
1: 说
0: 错。
1: 啥呢？在上海有自己房子，那可以，也许50006000也够花够用。你要是没有房子呢，肯定不够花。嗯，然后
0: 是，
1: 呢，你家姑娘的，就是她是走国际航班还是国内航班呢？
0: 啊，国际航线的，
1: 国际航线呢？哦，
0: 走欧洲线的，
1: 哎呀哈，那你家姑娘这各方面，对于男士这儿哈，那收入，我个人感觉呀，能让她觉得比较这个有安全感，或者说觉得跟她挺搭的，我估计一年得30-40万以上，是不是？1个月2-3万以上的。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嗯，然后呢，你姑娘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0: 啊，游泳、滑
1: 嗯
0: 冰、
1: 嗯，
0: 打高尔夫球
1: 哎
0: 方
1: 呀
0: 面
1: 哈。这家伙是各方面爱好哈，真是我们的想象都在电视里边看的。你看你姑娘现实生活都实现的啊，男士朋友们关注关注哈，那个男士要求必须未婚吗？
0: 啊，未婚吧？
1: 必须是未婚的啊。女儿应该说一直也那个没走进过婚姻，一直单身，看起来很年轻吧？
0: 啊，年轻，
1: 嗯，39岁。那个8几年的，87年的还是88年呢？
0: 86吧，
1: 86年的啊，八六年的，八六年的也这也将近40了嘛，这不啊？嗯，所以说一直以来单身也是啥呢？他自己对于这个长相啊，或者说男士否是否自律呀、啊，事业是否有成绩呀、啊，他也是要求比较高，对不对？
0: 对，啊，这个好像
1: 因为
0: 是。
1: 你看他走国际航班吧，他所接触的。或者说他日常生活当中所接触的，可能都是呢略微小有成绩在社会角色当中，所以说一般的人他可能也相不中，是吧？嗯，那行，樊先生，今天咱俩通话了，我也知道您尾号了8587，我这个就是号召一下，有上海的优秀男孩，我让他们跟您联系，要是合适咱姑娘的就交往交往，要不合适呢咱就彼此祝福啊。
0: 哎，对的，好了，我谢谢你，魏总
1: 哎，
0: 啊，
1: 再
0: 太
1: 见
0: 麻烦你
1: 啊，
0: 了，
1: 别客气，再见，嗯。
0: 因为我姑娘这一阵子她总是飞国际航线嘛，
1: 他一飞得
0: 太
1: 飞多
0: 忙。
1: 长时间才能回来呀？
0: 如果说他要是
1: 连
0: 那个
1: 班啥的？
0: 那往沈阳过夜呢，他就能回来一趟。
1: 啊，
0: 回来一趟他就住在那啥万豪那。
1: 是，我
0: 要不
1: 知
0: 然呢，
1: 道，
0: 他总跑国际航线嘛，他就忙，那比国内航线要忙得多得多。
1: 那可不行，
0: 完了，然后呢，
1: 像
0: 他个
1: 你
0: 人
1: 姑
0: 问
1: 娘
0: 题。
1: 他们就是说那个，假如说做空姐，是不是退休年龄啥的不能按照就是说那啥，是不是会早一些呀？
0: 啊，好像是。
1: 好像是哈，咱也没干过这职，但一般来说好像是退休会早一点。嗯
0: 啊，对，
1: 嗯，
0: 但是我估计现在已经飞20年了
1: 哎呀哈，那也是都快成空姐的这什么乘务长了吧？
0: 吧？哎，对对，乘务长，乘务长，我马上不用跟你说了，乘务长。
1: 那你姑娘她一年收入得赚多少钱？
0: 哎呀，这个我要
1: 也不确定，
0: 好意思问他。
1: 嗯，但是保守来说，我觉得一个月呢一两万左右应该差不多，是不是？
0: 对，我估计这样，如果要是没有那个数，他养不了房，养不了车。

0: 那可不呗。
1: 你说我，
0: 嗯，那行，樊先生，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1: 谢谢你，魏总啊！
0: 哎，别客气啊！来，朋友们，那今天呢，咱来了个空姐，一直来朋友都说是魏总，你节目里边有美女吗？有啊，这有明星吗？那没有。哎，影视明星没有，这有空姐吗？有啊。哎，而且我们这不光是空姐，是那个乘务长，嗯，管空姐的，单身，86年出生，身高1米7，体重110，身材不错。刚才说是哪个航空公司？上海的一个航空公司，是不是啊？我这记性也不好啊。嗯，然后呢，收入也挺好的，想找一个在上海工作的男孩，42、43岁以下，或者说咱成功男士啥的哈，43、44岁，就长相年轻、自律，身高1米8以上。那个年收入呢，我觉得20-30万左右，这个不成问题嘛，对不对？你在上海呀，对吧？那如果说想沟通对接的话，记住尾号85878587。小姑娘老家是咱沈阳的啊，这个工作地点在上海，在上海呢有房也有车，哎，在这个从事空姐工作说20年了吧，将近是吧？哎，各位记住了啊，想对接的话，尾号85878587。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四路线的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2: 哎，你好，魏老师。哎，魏东老师。
0: 啊，这是我们康县那个在水泥路那个高伯伯，是不是？
2: 哎，对对对。
0: 啊，好好好，
2: 魏老师，你写写挺好。
0: 我记住你尾号了，3318。
2: 对对对，
0: 嗯，
2: 对，您给介绍一下，行了，我就不说了啊。
0: 没事，我问您说，这样咱俩更有针对性。多大岁数了，大爷？
2: 79。
0: 嗯，身高165，体重多少？
2: 130斤。
0: 嗯。退休工资啥范围？
2: 6000多。
0: 几个孩子？
2: 三个孩子，都外孙都20-30岁了。
0: 仨姑娘啊？
2: 对，俩姑娘，俩一个儿子。
0: 哦，反正孩子是不是都不在哈尔滨本市？
2: 本市
0: 啊，都在本市啊。
2: 对，
0: 哦，
2: 对，
0: 那你经常的就是去南方？你去哪儿？是三亚还是西双版纳？
2: 不，三亚和这个东方
0: 啊，三亚。那你在三亚那儿每次去是自己家房子还是在那租房子就行？
2: 租房子和孩子在一起。
0: 哦，孩子啥的，就是去完你也跟着一块儿去，是不是啊？
2: 他们
0: 大家还团聚了啊？孩子都
2: 对，
0: 哎呀，可不嘛！您79，一转年就80了。嗯，
2: 对，
0: 嗯，
2: 对。
0: 然后呢，我们高先生这儿呢，想找一个老伴儿。女士这儿多大岁数要求啊？
2: 嗯，不传统一点的，不麻不武，70多岁吧。
0: 嗯嗯。70多岁的哈，因为我感觉你这个就是个人的状态挺好，也不想找岁数太大、身体素质一般化的，是不是啊？
2: 对，比我岁数小的也行。
0: 嗯，我们这位高先生尾号呢3318，想沟通交流的记住了3318哦。那行，
2: 对，好，
0: 那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2: 谢谢魏老师，我还想接一个。
0: 你对接谁？您告诉我。
2: 孙女士，67003。
0: 啊，孙阿姨啊，啊，行，
2: 对，
0: 我把这个号码找一下子，67003，你别挂电话哦。
2: 哎，好，谢谢，
0: 我让我们导播把号码给您。孙阿姨的性格挺开朗的，
2: 哎，
0: 愿意做饭做菜，啊，这一点你喜不喜欢呢？愿意做饭做菜，
2: 我就怕她太开放了。
0: 做饭做菜，完了之后呢，给你做的是那个清蒸是清蒸，溜炒是溜炒，涮是涮。哎，溜是溜，然后呢，做完之后呢，把这个剩下盐盐的，啪，这沏一杯凉啤酒，他一杯，你一杯，能不能干一个啊？高大爷，能不能干一个吧？咱说呀，啊，
2: 哎，好，
0: 能不能啊？
2: 能
0: 就行啊。你为啥不喜欢特别性格特别开朗？你不喜欢过于奔放，就是说开朗行，别太奔放是吗？
2: 我是传统型的。
0: 哎呀哈，那传统型的那也架不住热情啊。那天天跟你热热闹闹的多开心呢，大爷啊！
2: 行，
0: 来把67003给高先生对接一下。哎，你说我在网上看哈，咱们很多那个伯伯呀、阿姨呀，就大家呢都很欢悦。朋友们，人这辈子啊，就是呢能活到岁数越大，完身体还健康，那我跟你说哈，那是泼天的福气，真的这样。你有多少钱，然后呢不能走不能撂的。每天呢吃不吃下去，喝不喝下去，让你活10000岁，你觉得有意思吗，朋友们？啊，我有一个朋友哈，他说，哎，每年的每天每号我干什么，我都拍张照片记录一下，完到第二年每年每月每号我还干这件事儿，啊，完了之后呢，那你说咱唠嗑就捧着唠吧，我说，哎呀，我说真好吧， 我生活当中像你这样关注仪式感的人不多呀。啊，我说真有仪式感，我说。

0: 好样的，给你点赞呢。但是跟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截然不同，我是觉得什么呢，一年365天，一辈子几万天，每天如果说都不同，那竟是一种人生多么奇妙的变化和享受啊。诚然我们这辈子呢不可以不怀念和不回忆，但是呢当你一味的去怀念呢回忆的时候，说明啥？说明你可能要变老喽。哎呀朋友们，我这话可能扎心了，开开玩笑啊，仅供娱乐。我是觉得人呢，你怎么样生活，自己觉得自信洒脱率真，天天开心就行，不要在意别人的那个诋毁留言，也不要在意别人的意见指导，对不对？自己过自己日子呗，咱讲话呢。下面我们有请的是李先生，三路线的李先生，你好。
1: 你好卫东。
0: 哎，请讲。
1: 我想对接一个。
0: 嗯，我看你那天也对接那个咋样啊？
1: 没谈妥，我经济问题。
0: 差多少钱呢？咱谈不妥呀，聘礼啊。啊
1: 他是这一分钱不拿。
0: 那你想让人拿多些大哥呀？
1: 啊
0: 你想让他拿
1: 多
0: 少、啊、多
1: 少拿点的。
0: 嗯，
1: 多少拿的？
0: 那我先问一下子，你俩过日子，你能承担多少？你能拿多少？我们李大哥，
1: 我全部都拿出来
0: 啊、哦！你那个工资是多少钱呢？一个月呀？
1: 4500。
0: 4500，完你都拿出来是不是啊？
1: 对。
0: 啊、嗯，那你心眼也够实诚的了。你就说你一个月3800把你都拿出来呀？这心眼也挺实在。嗯，您是什么婚姻状况？
1: 丧偶的。
0: 丧偶的，有几个子女啊？
1: 一个。
0: 啊、嗯。孩子是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0: 嗯，有孙子吗？您
1: 有孙女。
0: 有孙女，那你得揣点私房钱，你不管将来跟谁过日子，你如数家珍得把4500都交给他了，完他是也拿，他拿2800或拿3100，完到时候你拿点钱给你孙子孙女花，那人能乐意吗？那孙子也不是他的。你自己各方面你自己学吧。你说过年了，离咱讲话6一儿童节到了，想给孙女发个红包，完之后这个一哈，你朝他要多霸劲呢？是不是啊？咱倒不是说卫东教大哥们学坏，
1: 对对对，
0: 你是生活当中俩人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咱别起摩擦，对不对？哎，
1: 对对，
0: 然后呢，另外就是俩人在一块过日子这事，我咋想呢？就是说下把你在谈的时候啊，因为你可能也不是说注重他非得拿个1800的，注重一个心往一块用，劲往一处使。我这么说是不是挺好听、啊？
1: 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0: 嗯，我这么说是不是挺有情商？但是说啥呢？那个女士吧，她总觉得我嫁汉嫁汉，我穿衣吃饭。啊、嗯！我跟你再丢一分都不想拿，你就是商量来呗。你说老妹子，你说大哥，你说大哥也挺帅的。你说你拿100，我直接拿3000；你拿500，我拿5000，咱俩这一块努力呗。你商量着来，这玩意儿就是完。再一个，你强调一下，你说我这长得多帅呀、啊？你就错过我这，你上哪找我这样的健康帅男孩去？老男孩啊啊！哎，慢慢研究着来。这因为啥呢？一开始大家有原则，是因为很陌生，您懂我意思吗？大家有原则是因为都很陌生，都不熟悉彼此，说实话呢都有自己的思想，都是利己主义，但时间长了，日子久了，我相信呢你不介意了，他也不介意了，真是这样哦。来吧，那个我们这位先生对接的是5540是吧？
1: 对。
0: 62岁了，张女士，你跟他唠一唠，我让导播把号码给你。 好吧，
1: 好了，谢谢你、
0: 来给对接过去。但是呢，根据我对咱们这些呢美丽漂亮大致雅致芬芳啊这些呢阿姨讲，找老伴儿愿意拿钱的基本上为负数。我们这些姨啊，或者这些老大姐啊，倒不是说口各方面原则性挺强，一分钱都不带掏，不掏。所以说你要说俩人过日子，你拿一半，老伴儿老太太拿一半，够呛啊，比较霸劲呢、啊、卫东孩子说呀，霸劲呢 啊。你实在不行你也少掏点呗，你那个你就当他掏了，你说那啥你不掏也行，我一个月那就2800的标准，我自己揣兜2000，完咱俩可这2800轱辘花多花少的，完花少不够花我再补啊，实在不行这样你心里能平衡点呢。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张女士，二路线的张女士，您好。
2: 卫东你好。
0: 哎，你好，
2: 不麻烦你来了，想家儿子对接一个
0: 啊。对接谁？您说。
2: 8266，是麻烦你。
0: 8266，我看一下啊，8266，杨女士家的亲属，45岁，未婚，身高1.7米，体重116斤，对不对？
2: 对。
0: 嗯，反正个头这挺高，咱讲话
2: 就是啊，现在行不行啊？
0: 那你看看吧，问问吧。
2: 就是，行，谢谢你。
0: 哎，没事，别客气啊，来，给对接过去吧。
2: 谢谢。
0: 嗯。 这阿姨也得快80岁了啊，参加咱节目也挺长时间，多大岁数了姨啊？
2: 78。
0: 你看看，你身体还挺好啊。
2: 身体挺好。
0: 那就行，孩子这是顺其自然，能给他对一个就对一个，成不成的也别用着急哦。
2: 哎呀，我着急咋不着急？谢谢你，我怎么谢谢你？
0: 来，那个晴晴，这个给对接过去啊，你别挂电话，阿姨，我让给你对接
2: 哦。谢谢你。
0: 亲爱的朋友们，广大的听友们，就是大家呢找对象这份心情吧，卫东特别理解。尤其是呢半路夫妻到一块儿的时候，你要说俩人不分心眼不可能，对不对？那打小的夫妻那么甜蜜那么恩爱，他也不是一日之功。但是呢人心都是肉长的。我曾经看过一个文章说，如果说你遇到一个人，怎么判断他人品好不好呢？就是你对他很好，对他很呵护很温暖，你看他回馈你的是什么。如果说这个人啊，无论男士还是女士，你对他很好，他回馈的你也不错，那么这个人的人品非常好，也非常有这个责任感和担当，懂得呢互相的哈有礼尚往来来回盆的概念。如果说一个人你对他呢，不管是那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他始终是冷若冰霜，就让你一直在付出付出，那这个人你可以离他而去了。对不对？不存在感情，真的是属于一种双向的奔赴。哎，不是说女士是弱势群体，就是大家呢互相的，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俩人一起呢把爱的种子播撒下去。来，朋友们，这两天吧，我们一直跟这个康度的厂家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因为很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说卫东啊，你说我这么多年来听你节目哈，一般的营养品我都不吃，就因为你说康度的又是氨糖啊，又是辅酶 Q 十啊，又是叶黄素啊，我吃的贼好贼好。完了之后呢，这三样我哪样都买。你说我那个平时吧，一会儿买氨糖，一会儿买叶黄素，一会儿又买你辅酶 Q 十，完了之后呢，哪样还都吃。能不能说这几样我都买完了之后呢实惠一点啊，所以说我也把这个情况大家的意思呢反映给康度厂家了。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就是说营养套餐，你这个套餐里边呢又有咱康度的氨糖软骨素钙，又有辅酶 Q10， 又有叶黄素，然后呢还有鱼油，对不对？哎，然后呢给咱们进行一个非常优惠的政策。朋友们您听好了啊，咱们这个呢康度呢大礼包里边给大家呢准备了四样，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有鱼油，有辅酶 Q10， 有叶黄素。在这个礼包当中啊，伙伴们听友们您听好啊，我们给大家呢放了3瓶的康度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又给大家呢带来了4瓶的康度的鱼油，给大家呢放1瓶辅酶 Q10， 又给大家带来3瓶叶黄素，加在一起11瓶啊，加在一起整个呢是11瓶。哎，3瓶氨糖，4瓶鱼油，然后呢1瓶辅酶 Q10， 3瓶叶黄素，加在一起11瓶。如果说你直接从咱们门店买这11瓶营养品的话，1瓶78，11瓶是多少呢？858。朋友们，因为那个咱很多听友呢不仅吃我的氨糖，大家骨质关节不好了，总疼总遭罪，完了之后呢想补充硫酸软骨素啊，补充氨糖啊，补充钙呀、啊、哎，大家呢吃挺好的，完了之后呢又吃我的辅酶 Q10， 对不对？还有朋友呢又吃我的叶黄素，对不对？哎，大家都吃，那眼睛干呢涩呀，看东西呢就是有的时候呢眼睛都锈得慌，眼珠转不动了，吃我叶黄素。还有朋友呢就血脂高，甘油三酯胆固醇也高，吃我鱼油吃的好的。所以说今天咱这个组合套装哈，如果说您呢就是单独买这十一瓶的话得花多少钱？858。我们今天呢做了一个康度的礼包，就是这11瓶下来不用858，也不用758，我们一次性到位，给大家多少钱呢？200多少钱啊？大家听听价格。259，朋友们啊，一次性到位。259块钱。哎，伙伴们，那么今天呢我们搞这个活动呢就持续3天时间啊。259块钱给大家带来11瓶。哎，259，这里边可是含量这个挺多的。您听好了，3瓶氨糖软骨素钙，4瓶鱼油，然后呢3瓶叶黄素，1瓶辅酶 Q10， 259。然后呢今天预定的朋友啊，前20名听友，我们还送您2瓶康度的多种维生素片，再送您2瓶。所以说这里外里大家得到的可不是说11瓶一下子变成13瓶了。哎，所以说特别划算。 那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记住了啊，想吃营养品，吃好的，吃对身体有帮助、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您选择康度。戴蓝色的小帽子，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你包括咱的辅酶 Q10 都是液态的，叶黄素呢也是液态的，就这两种东西哈，一个是叶黄素，一个辅酶 Q10， 再加上鱼油，咱的鱼油大颗粒的，所以说咱们这氨糖你更别说了，咱朋友们粉丝吃的多好啊。来，大家记住预定电话，现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400-39-0139，现在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400-39-0139，259块钱，大家一次性的得到了11瓶哈，3瓶氨糖，4瓶鱼油，然后呢1瓶辅酶 Q10， 叶黄素呢3瓶，对不对？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氨糖咱1瓶是60粒装的啊、哦，然后呢鱼油呢1瓶呢，是60粒装的，30粒装的鱼油1瓶，30粒装的。然后呢那个辅酶 Q10 30粒装的，叶黄素1瓶呢也是30粒装的。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259块钱。然后今天预定呢还送你2瓶那个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片，打电话预定吧。来，我们再继续接电话，二路线的这位听友你好，胡女士是您了，你好。
3: 你好，魏东。
0: 哎，您想给弟弟找个另外一半是不是啊？
3: 对，
0: 您弟弟多大年龄啊？
3: 60。
0: 身高多少？
3: 1.75米。
0: 体重范围呢？
3: 60斤，160斤。
0: 啊啊啊！他是什么婚姻状况啊？
3: 他是离异，不，他是就那个丧偶的。
0: 哦，他在哪里居住生活？
3: 在辽宁省本溪市。
0: 啊，在本溪居住生活，60岁退休了，是不是啊？
3: 对。
0: 有退休金？
3: 才5000多。
0: 那工资不少啊。
3: 啊，
0: 他那个丧偶的，他几个孩子呢？
3: 他一个儿子结婚了，不用他出家走了。
0: 不是不用他，就是说人单独过日子了，
3: 啊、
0: 是不是？
3: 啊、
0: 哎，您这出家还把我吓一跳。哎呦我的天！还能结婚了，还出家了？
3: 啊，结婚了，
0: 结
3: 婚了
0: 哈、
3: 啊。
0: 那个您就是弟弟，他那个身高、身材也都行，身体素质咋样？
3: 身体素质也行。
0: 啊，平时也爱运动啥的，是不是
3: 啊？啊，对对对。
0: 嗯。他在本溪这住房条件咋样？
3: 住房100多平
0: 呀，那行啊，几楼啊？
3: 高层，10大楼的，17楼，电梯楼。
0: 小区环境咋样？也挺好。
3: 小区环境行。
0: 住的地点啥的也是售货区，挺方便。哎呀哈！
3: 辽宁省市中心。
0: 啊，市中心。
3: 辽宁本溪市。
0: 本溪市的市中心。那您弟弟这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女士啊？
3: 找个。越小越好，就是他哥越小越好，
0: 就是原则就是说漂亮，是不是、
3: 啊、过日子就行。
0: 哎，过日子还漂亮，美丽端庄大方漂亮，是吧？你弟弟长得帅不帅气呀、
3: 啊、
0: 看着
3: 还行
0: 啊，
3: 行，
0: 也挺年轻的，不是说60岁看着像70-80岁似的、
3: 啊、不像，
0: 人挺年轻的啊，像50来岁似的、
3: 啊、
0: 来、这个胡女士第一次跟魏东通话，她弟弟这儿呢在辽宁本溪市啊，房子也在市中心，退休工资5000呢，然后呢也没有啥压力和负担，就想找一个呢年轻漂亮的。女士的年龄段，我个人觉得你弟弟呀、啊、能相中啥呢？53-54的啊，或者是50冒尖的、
3: 啊、
0: 是不是？
3: 对的，
0: 年轻漂亮，嗯，会过日子的、啊。那么如果说有合适的女士哈，沈阳的呀或者本溪的呀，能在一块生活过日子的都行
3: 啊，过日就行，
0: 哎，
3: 哪里都行。
0: 那你弟弟平时现在就是业余时间呢都干点啥呀？
3: 就是跑步
0: 哦，
3: 锻炼身体。
0: 嗯，行。那个退休了最大的幸福感是啥呢？我已退休但身体还挺好，是不是
3: 啊？对，
0: 哎，
3: 对对。
0: 他的尾号是多少呢？0110啊，朋友们。那行，胡女士、
3: 啊、
0: 我跟你聊到这儿，再见啊、哦、
3: 嗯，谢谢魏总啊，
0: 嗯，再见。那么咱们沈阳的朋友或者本溪的呀，关注一下胡女士的弟弟，咱辽宁的朋友都可以了解了解啊。他弟弟呢60了，身高175，体重160，哎，退休工资5000，然后呢本溪也有住房，高层住宅，儿子这成家立业了，不耽误不影响他的生活。然后呢女士这50出头的左右的，年轻漂亮的，会过日子的，关注关注尾号0110，这是胡女士的尾号。哎，如果说您想了解的话哈，关注关注0110。下面我们有请的是344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4: 哎，你好，老师。
0: 啊，请讲。
4: 啊，我本人征婚。
0: 多大年龄了？
4: 59。
0: 嗯，也退休了哈。
4: 对。
0: 嗯，身高体重告诉我。
4: 啊，1米60。
0: 嗯。
4: 体重是100斤。
0: 嗯。
4: 嗯，我本人就是特别长得年轻，就比实际年龄吧，应该年轻10岁左右吧。
0: 哦，
4: 也挺爱打扮的，挺爱美的。
0: 反正就是说，一般说你59，咱讲话59，这眼瞅着60那么一看你可不像，顶多像个中年人，
4: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那你怎么保养的这么年轻呢？咱说呀，你这秘密是何在呀？能分享吗？
4: 我心态好，能。就是我前段时间工作，我是一直做育婴师，跟小孩打交道。
0: 啊，那所以说呢，岁数大的那个老头老太太没啥事，你看孙子，看孙子年轻啊，这没啥事抱小孩啊。我觉得吧，还是说你心态占到了78.6%，心态好，阳光，啥事儿呢？咱不内耗，不瞎琢磨，不跟自己生闷气，对不对？另外是说啥呢？你要说你年轻，看着年轻的话，还是说得感谢爹妈父母，那基因咋这摆着呢？啊？是不是？
4: 对对，
0: 还是说基因也是年轻？完，再加上你平时呢，可能是说也挺爱这个美丽的哈，那个注重自律啥的。你看你才100斤，你肯定不是说那种欢吃欢造，夸夸呀啥都吃啥都造的那种，肯定也是饮食有节，对吧？
4: 对，比较自律。
0: 嗯，你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4: 离异的。
0: 哦，你有孩子是吧？
4: 有女孩，还没结婚，在处对象呢。
0: 那女姑娘不得跟你过吗？还归前夫啊？
4: 啊，现在跟我在一起，他也工作。
0: 哦，你在哈尔滨有自己独立住房？
4: 对对对。
0: 啊，你住房在哪个区域啊？
4: 在那个哈平路消防区。
0: 哦，那你看你有退休金，2400也不少，也够吃够用。完，你还能做育婴师，你的精力体力这能供得上吗？
4: 还行吧。
0: 嗯，
4: 就是育婴师暂时没干，前段时间干了的，刚下来。
0: 反正你也是啥呢，就是那个说着少的省事儿的好干的干，要太霸劲的男的咱也是不往那儿一个冲，是不是啊？
4: 对，那个干那个工作吧，
0: 嗯，
4: 责任心比较那个重。
0: 对，
4: 嗯，
0: 那个，也挺累。
4: 对对，
0: 嗯，
4: 比较心累那种。
0: 嗯，你还不像说自己家孩子偶尔还能偷一分钟懒，那人别人家孩子咱更得兢兢业业了。
4: 嗯，
0: 哈。
4: 对，眼睛都连眨都不能眨
0: 啊。
4: 一眨很危险，你孩子一摔了就是责任。
0: 啊，吓我一跳。你的意思是说不能溜号是不是啊？
4: 对对，
0: 你看我还寻思抱小孩不能眨眼睛呢，小孩害怕呢，我还寻思啊就不能溜号。行，这是我们这个刘女士啊。刘女士想找多大年龄段的？
4: 我想找就是年龄相仿吧，比我大就是
0: 3岁以内。
4: 啊，
0: 嗯嗯，
4: 就是10岁以内都可以，就是
0: 10岁以内那还叫相仿？
4: 那也是5岁之内也行，6、7岁都可以。我对年龄要求不那么严格。
0: 但是你别对说这个长相啊，或者说这个气质面貌要求严格。你说差10岁，那你说你59，你还年轻，对方已经奔70了，咋可能说很年轻啊？肯定有老年人的风采了。哦，
4: 啊，那有的人也是这比较年轻，就像我也有那种类似情况。
0: 嗯，但是吧，男士你分啥人儿，就是更多的男士吧，他还是说保养，注重保养的行啊。要不注重保养的，他还是说啥岁数啥状态，真的。
4: 对，
0: 嗯
4: 对，还是就是大5岁左右吧，是不是？
0: 你像你说你本身你比你实际年龄都偏轻的话，你还真不能找岁数太大的。
4: 嗯，
0: 要不然你接受不了。
4: 对，
0: 嗯，
4: 关键我性格也是特别。那个心态又年轻，
0: 嗯，
4: 跟年龄
0: 大。因为我相信你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要不然你说你真如你实际年龄那样哈，那个反应速度也慢啥的，人家就是那个新生儿的家长不会找你。
4: 啊，对对对，是那样。
0: 是的，是的。所以说一看你，哎，这大姐可能看着46、7岁，觉得你哎正好这年龄，所以说人家愿意用你。嗯，
4: 对对，
0: 嗯，
4: 是。
0: 嗯，我们刘女士尾号1733，以前也在节目里发布过，对不对？
4: 发布过、就
0: 是，但
4: 是
0: 发布对接啥的，你都觉得对方条件啥物质水平达不到你要求吧？
4: 有的是，还有那个，
0: 嗯，
4: 有那个农村没有户口的，我不想找农村人。
0: 你别说不想找农村人，你就说你不想在农村生活就行。哦，
4: 啊，
0: 嗯，
4: 对，
0: 嗯，
4: 对对，
0: 咱说了，大家都一样，农村人也好，城市人也好，大家呢都一样。嗯，那行，你就是说你那个接受不了农村的这个生活，你还是想过城市的时光。适应了，
4: 对，
0: 对不对？
4: 对，
0: 嗯，行。
4: 就是，我不想找那个，
0: 嗯，
4: 想找本市的，不找外地的。
0: 行，孩子啥的，将来都留本市，上外地干啥去啊？嗯
4: 嗯，对。
0: 那好，刘大姐，还有对接的吗？
4: 没有完，然后就是
0: 嗯。

0: 收入要那个4000以上吗？
1: 嗯，可以。身高这得多高？
0: 身高就是1.75米左右都可以。
1: 嗯，岁数都咱俩到底定多大岁数以下？
0: 啊，就5岁左右都可以。
1: 那就是59+5，64，那就65以下。
0: 啊，行，
1: 哎，
0: 然后我这人特别爱干净，就是
1: 嗯。
0: 希望那个对方，性格好一点，干净点就行。
1: 嗯，但是你这个干净啥呢？就是也俩人得协调着来，你别贼强迫的话啊，贼干净，让人有压抑感不行。人常规的洗脸、刷牙、漱口、洗澡，完了之后身上也没有这个就是什么哈喇味儿啥的，你干净利索就行呗，是不是？
0: 啊，
1: 嗯，那行，那再见了，刘女士啊。
0: 对，啊，谢谢老师，好
1: 哎，别
0: 了。
1: 客气，再见啊。有朋友问我康度大礼包打电话占线呢，朋友们。咱们康度的这个礼包啊，非常划算。为啥占线呢？因为咱们吃康度的，叶黄素啊、辅酶 Q 十、氨糖，包括鱼油啊，可多可多了。所以说今天的259块钱能够得到11瓶，非常的合适，就跟你以前买那个包装是一模一样的，只是给你组合一下，让你更省钱了。你就是按照以前的优惠你来买这些东西的话，你都得花那将近300多。所以说我们今天呢，259这一整套11瓶，对不对？然后今天前20名订的听友，我再送你2瓶康度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片，补充钙铁锌硒维生素 A B C D E F G， 对不对？哎，都给你补上。所以说呢，大家想预定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嗯，这个活动就持续3天，3天之后就没有了。400-390-1139，有很多人就是说，想单独买个3瓶2瓶的那个辅酶 Q 十啊，或单独想买1瓶2瓶叶黄素想尝试的，你这个礼包就行呗，你一样把咱这几样营养品凑齐了，哪样吃得好，下班你再单独买都行，对不对？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来，朋友们，我们再有请下一个。哎，下次别叫错了，求求您了啊！
2: 哎呀，
1: 哎，
2: 别错了，
1: 谢谢
2: 岁数
1: 您
2: 大
1: 啊，没事儿没事儿。您儿子多大岁数啊？
2: 63岁。
1: 啊，那您多大岁数啊，大爷？
2: 我86岁。
1: 哎呦，我的天哪！那您家呢？你是咱家的这个领航员呢，长寿就在你了。您一定要按照100岁活啊！
2: 谢谢，我身体挺好的。
1: 挺好的哈。那行，我叫啥名啊，大爷？
2: 魏东，
1: 哎，谢谢，你看着没有，反应劲儿快。孙大爷家孩子多大岁数啊？
2: 63岁。
1: 啊，您儿子是什么婚姻状况？
2: 丧偶的。
1: 嗯，丧偶的，身高多少？
2: 1.8米。
1: 哎呀，大高个，体重范围呢？
2: 1.82米。
1: 啊，1米，那再加2公分，加上了。体重范围多少？
2: 140斤。
1: 啊，140，这身材正好呢，你儿子啊。
2: 嗯，还行吧。
1: 长相年轻不的呀？
2: 一般吧，还可以。
1: 嗯，
2: 身体好
1: 啊，身体素质好，长相还行，也像着60岁左右的人，是不是？
2: 嗯，也就那样嘛。嗯，
1: 他那个退休工资开多少？
2: 嗯，3000块钱嘛，3000多点。
1: 那您一共几个孩子呀？我们孙大爷呀？
2: 3个孩子。
1: 啊，这儿子是最小的呗？
2: 老大。
1: 老大啊，老大。
2: 嗯，
1: 那你这个老大他的孩子有几个呀？
2: 他一个姑娘在那个在轮船上上班
1: 啊，我知道了，是那个游轮工作的那种，是不是？
2: 对，
1: 像服务员似的，一年呢挣的也不少呢，一年能挣10多万呢。
2: 那不知道了，没问。
1: 那你家这个儿子这儿，他自己独立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2: 在道路区。
1: 哦，
2: 新阳路跟前。
1: 新阳路那块高层少吧？是多层吧？
2: 多层。
1: 哦。然后呢，那个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女士啊？
2: 嗯
1: 嗯，
2: 60以下跟差不多少行。
1: 行，您儿子身上还有哪些优点？
2: 巧，什么都会干
1: 啊，心灵手巧，
2: 妹都会干，啥都会干。
1: 嗯，那女士这儿那个有除了这个年龄段哈，年龄相仿，还有啥要求吗？身高啊，劳保收入啥的有要求吗？
2: 身高怎么的？1.65米以上吧。
1: 嗯，劳保收入呢？
2: 劳保收入2500到3000这样，2-3000块钱吧。
1: 行，那就是有这个基本的退休金就行啊。
2: 对，
1: 2-3000左右。您儿子刚才我问说是离异还丧偶来的？
2: 啊，
1: 离异的还是丧偶的？您儿子？
2: 丧偶的。
1: 他是不是本人挺重感情的？对媳妇挺好的，是不是？
2: 挺好。
1: 嗯，
2: 挺爱家，孝顺。
1: 挺爱家的，还孝顺。

0: 性格啥的也非常的亲切的那种。
1: 啊，老师，
0: 你好像第一次给他发布信息吧，孙大爷？
1: 我第一次给你挂电话，
0: 对，那我们来朋友们关注关注啊，
1: 另
0: 然
1: 外
0: 后，
1: 他现在上班了，
0: 现在还干啥活啊他？
1: 在那个配件公司送件啥的，汽车配件。
0: 那他会开车啥的？
1: 不了，骑小摩托车。
0: 骑个小摩托车给人家送配件呗？
1: 哎，
0: 那
1: 对
0: 是
1: 对，
0: 在那个喜隆那边，还是在那个什么宣化街那边啊？
1: 宣
0: 宣
1: 化
0: 化
1: 街
0: 街
1: 那
0: 那
1: 边儿，
0: 边啊，有
1: 对
0: 那
1: 对
0: 个
1: 对，
0: 配件啥的。
1: 一个月能挣3000块钱吧，3000多块钱。
0: 呀，那这基本上他这个两份收入了啊，
1: 对对
0: 退休
1: 对，
0: 工资3000多，完之后给人送个配件啥的3000多，那他的也
1: 对，
0: 是那个就是在这干，不只是一个月俩月，应该干挺长时间了。
1: 干了2年2、2、2、3年了
0: 那基
1: 吧？
0: 本退休这个就衔接上了，
1: 对，退休就干，
0: 那也
1: 对。
0: 是干出信誉，这干出口碑来了，是不是啊？
1: 干得好
0: 只要
1: 老
0: 他
1: 板
0: 想
1: 你好，
0: 干，人家不会辞退他的，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也60多岁了，骑个摩托车啥的，注意安全啊，叮嘱
1: 知
0: 叮嘱
1: 道，
0: 孩子。那个，我们这孙伯伯家这个儿子，看看有没有阿姨相中的、大姐啥相中的啊？63岁，年龄相仿，就中女，是个高点儿，身材这呢别太胖，也别太瘦，标准范围的，就是稳妥过日子。哎，他这呢也没啥负担，一个姑娘。你这个大孙女儿能有多大岁数年龄呢？29，
1: 20岁吧，20多
0: 20多岁儿
1: 了。
0: 哦。到时候这个孩子一出门子了哈，就你俩相依为命的朋友们啊，关注一下孙先生的儿子尾号多少啊？6697，6697啊，大家关注一下尾号6697，6697。行，孙先生有想对接交流的吗？没有，
1: 卫
0: 大
1: 东，
0: 爷你这没事，80多了，你就管我叫啥都行啊。哎，但是还是叫卫东吧，爹妈生我也不容易，名别改啊。哎，好嘞，再见。这可咋整，老大爷？热线号码呢，继续的开通着啊。如果说想参加节目呢，这个拨打热线0451-8799-6984啊。下面有请的是二路线的听友，您好，张女士，您好啊。
2: 魏总你好，给我侄女征婚。
0: 说孩子个人情况吧。
2: 虚岁35，
0: 嗯，
2: 大学毕业，
0: 嗯，
2: 个1.72米，国企坐办公室的，有
0: 嗯，
2: 房有车，父母有双保，
0: 啊，
2: 麻烦你。
0: 女儿不是女儿去了，侄女想找多大年龄段的？
2: 大个3岁2岁，小个3岁4岁2岁都行。
0: 3岁2岁，37、8以下。32、33之间的也行啊，女孩身高高172，体重120，长相好，工作收入稳定，月收入好像是能达到18000的呢啊，大型
2: 18000的，10万块钱。
0: 企业工作，自己有房有车的，男士呢，收入范围有啥要求？
2: 男的，那怎么的得国企啊？是什么正
0: 你
2: 式
0: 就说
2: 工
0: 收
2: 作
0: 入
2: 的
0: 范
2: 呗？
0: 围吧，
2: 收入范围的，你说多少钱呢？得5、6千。
0: 我觉得一年也得10万左右，按照你侄女
2: 那
0: 她能相中的话，
2: 你说吧。
0: 我说的我说不是我的真实表达啊，我是代表她的心情。我个人觉得她得觉得10万左右她能相中，
2: 1个月5、6千块钱最低的，4、5千、5、6千，
0: 一个月五六
2: 低。
0: 千，一年不到10万，一个月也得18000的。
2: 1个月5、6千
0: 你那
2: 低。
0: 个侄女谈吐咋样？我指的是气场上。说话唠嗑啥的，情商高不
2: 哎
0: 高？
2: 呀，说话行，还善良，可善良了。
0: 那行，我们张女士侄女这1951，有合适的大家关注关注1951，1951长相这肯定
2: 谢
0: 得
2: 谢
0: 不
2: 你，魏
0: 错。
2: 总啊，
0: 再见了，张女士。
2: 谢谢了啊，
0: 哎，
2: 再
0: 好，
2: 见，
0: 再见啊。张女士家侄女呢，个子高，身高172，体重120。月收入18000的，咱先找个男朋友。朋友们，你记住了哈，女孩啊，如果说那个个人条件也不错哈，然后经济很独立的话呢，有两种方向性，一个是呢，男生呢特别喜欢，对不对？你那个工作收入稳定，哪怕工资不是特别高的话，哎，他那个只要喜欢你这个人了，他也能愿意俩人在一起共同奋斗。另外一个是啥呢？工资收入或者说是个人的能力呀，收入范围还是挺不错的。那么，在他心里边呢，有那种就是依靠感、安全感，他也愿意跟你来沟通、对接、交流。所以说，朋友们，大家不要被我左右，说，哎呀，我工资可能8、9千，但是我工作稳定啊，这也优势啊。

0: 您比如说我那个事业单位的，我还带有编制的，是不是啊？或者说我公务员类型的，哎，那个我个人的工作能力强，这也可以对接交流的啊。大家记住，张女士侄女这儿尾号呢是1951。下面有没有请三路线的常女士？您好，常女士。
1: 你好。
0: 哎，请讲。我是卫东，您说吧，给自己发布一下个人情况，对吗？
1: 对，我还不会说呢。
0: 没事，咱俩唠呗。您多大岁数啊？
1: 我72。
0: 啊，家是哪里的？
1: 家在皇姑。
0: 啊，沈阳皇姑区的。
1: 是。
0: 72岁了，什么婚姻状况啊？
1: 这是丧偶的。
0: 身高1.58米，体重多少？
1: 120多吧。
0: 您有退休金？
1: 有2000多点。
0: 啊，几个孩子？
1: 一个男孩。
0: 啊，一个儿子，就这么一个孩子哈。
1: 是。
0: 啊，那独生子。那你这都得有孙子或者孙女啊？
1: 啊，这个孩子没要孩子呢。
0: 啊，你儿子多大年龄啊？
1: 39。
0: 也，那你要孩子挺晚的。
1: 是。
0: 是不是啊？
1: 你
0: 要小孩挺晚。老伴儿去世多少年了？
1: 能有20来年了。
0: 也，20来年了。
1: 是。
0: 哦，那这可真是时间，可真是。那你儿子多大的是？10多岁的时候？
1: 对呀、
0: 那你不容易啊，那你一直没再找啊？
1: 没有啊。
0: 你可真不容易，孩子对你这感情是不是非常孝顺？
1: 是。
0: 那你看看着妈给自己拉扯大，那当孩子的肯定心怀感恩之心。那您现在身体素质咋样？
1: 身体还行。
0: 那个平时个人都如何安排业余时间，都干点啥呀？
1: 就是走走步，溜达溜达。
0: 咱家住在沈阳皇姑区，生活购物啥的方便吗？
1: 是，挺方便。
0: 挺方便的哈。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老伴儿在一块儿生活？
1: 找个70多岁的呗。
0: 对方的收入范围你有要求吗？
1: 也没有啥要求。
0: 3000-4000左右的能干不？3000-4000左右的嫌不嫌少？
1: 那还行。
0: 那要是5000-6000的嫌不嫌多？
1: 还行吧。
0: 那行，那我就听明白了啊。我个人是觉得呢，就是3000-4000左右的人好的，咱也能在一块儿过啊。你要是5000-6000的热情洋溢的，对咱也挺好的，那咱是也过得乐呵呵，是不是啊？就是关键是俩人啥呢？脾气头、性格头，完之后呢，饮食生活习惯再比较一致，是不是啊？你说都这大半辈子了啊，也是步入老年生活状态了。如果说饮食生活习惯大家达不到一致，那也没法过。你说谁能为谁改呀？都这个年岁了，哈。
1: 是啊。
0: 常女
1: 不抽烟不喝酒。
0: 你不抽烟也不喝酒。对方这儿呢也是争取没有啥这个个特别的爱好，伤害身体的爱好争取都没有，是吧？如果说有的那种的什么呢？喝酒喝的少，可能是一顿呢就喝半杯啤酒啊，这个也没啥，不伤大雅。您觉得呢？
1: 是。
0: 他就别抽烟，最好别抽烟的。
1: 少喝点酒。
0: 我们这位常女士啊，家住沈阳皇姑区，性格开朗啊，身高158，体重120，然后呢，性格呢，也很热情。她的尾号呢，7347。儿子也在沈阳，在哪个区呀？
1: 也在皇姑。
0: 那我看按儿子的意思，找老伴支持你，但是不想让你走太远吧。
1: 没事儿，我自己能独立。
0: 那要是有大连的，或者说是有本溪的啥的，你能去不？
1: 行，我想找一个，就是能那个，冬天上海南，
0: 啊，
1: 夏天回东北。
0: 你去没去过三亚呢？
1: 没有。
0: 哎呦我的天哪，咱娘俩一样一样的，我也没去过三亚呀。但是我有的时候一看那个温度我就害怕呀。我是咋的呢？我在现实生活当中哈，就咱哈尔滨啊，咱哈尔滨夏天哎能达到34-35度的时候都非常少。只要哪天温度能达到32-33了，我不行了，我都要窒息了。我一看那三亚温度那32-33，那不开玩笑的吗？哪有低于32-33的呀？啊，
1: 对呀，
0: 都可热了，我受不了。我一点都说，我一热之后吧，我就心情烦躁。那你们岁数大了，愿意去暖和地方，觉得养生是不是啊？
1: 是啊。
0: 我这有好几个大姨呢，说的那天给我打电话，一个姨说是卫东，谁能一年带我去趟三亚，我就跟他过日子，不带我去三亚不过，啊。行，那个我也看看您这儿哈，有愿意去三亚的，跟您一样那个老伴儿啥的，我也去给你找个老伴儿，圆圆您年轻时候的梦想啊、哦！哎，
1: 好，谢谢。
0: 哎，那我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了。
1: 再见。
0: 哎，再见哦，这是我们的常女士。 我有一个好朋友，朋友们，他在三亚买了个房子。然后呢，我们每当聚会呀、吃饭唠嗑的时候，他都会谈及的啊，我在三亚有套房子啊，就是他那种心中的荣耀感和自豪感，我们能感受得到。说实话哈，就是那个，当你跟别人分享别人很在意你的东西的时候，大家会羡慕；当你跟别人分享就是你那个东西压根别人都不喜欢甚至不需要的时候，大家呢只能露出什么呢？善意的微笑。哎呀，行啊，真好啊！啊，人说狡兔三窟，这好多地都有房子，咱这面子上必须得给撑住啊，对不对？然后呢，我就发现呢，就是很多哈年轻的人呢，特别喜欢这个海边啊。朋友们，我说实话很惭愧哈，这个一直没去过。我寻思啥时候等我这个有时间啊，或反正钱宽敞的时候，咱别老说时间了，哎，一说时间嘛都是借口。啥时候我兜里这钱贼宽敞的时候，你到现在咱也饿不着，就贼宽敞的时候。我赶到十二月份机票最贵的时候，我买张机票飞个三亚。朋友们，咱讲话了，咱踏踏浪是不是啊？哎，咱踏踏浪好好感受感受，为啥那么多人都那么喜欢呢？啊，朋友，尤其咱们这些老这个老大姐们啊，可心驰神往了，就愿意去。我家我父母也一样，朋友们，就是我父亲都跟我念多少回了啊，这个朋友在那儿呢，那个朋友在那儿了。然后我有的时候就想，我说你们是真的会很适应吗？啊？就是三亚呢肯定是非常漂亮，但是那个温度啥的，那你在室内你不开空调，不开空调的温度外面三十来度，屋里边外空调给你憋出热射病来，要你命。你真的能适应，你得有个调整和调整的这个状态，是吧？所以说呢，朋友们，大家如果说哈正在收听节目哈，咱们老年朋友呢就是喜欢哪儿溜达玩儿啊，也别盲目的跟风，你得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另外呢，就是我也跟一些那个医生朋友聊天过，就如果说你岁数特别大了，假如说呢七十七八岁了，七十八九岁了，你在一个环境温度气候都已经适应了，别盲目的去改变你的生存环境，这样呢你的心脏啊血管各方面可能都受不了，或者说呢有可能也 hold 不住。我是觉得生活当中什么是好呢，不是说别人觉得好是好，是自己内心当中真的觉得很好，那才会很幸福很开心啊。所以说下次咱们在那个接听男士朋友的话呢，我觉得我看我们这些姐姐们好像对于这个热带的地方哈情有独钟，你要是说再想丰富一下自己的那个择偶啊优势啊，你就实在不行允诺吧，谁跟我当老伴儿，我带他去三亚，你说能不能增加一下自己的这个成功度呢，朋友们。

听众朋友，咱们有没有那种就是说咱家里人哈体质非常虚弱的啊，身体素质也不太好的，那如果说呢您骨瘦如柴的，您哪儿也去不了溜的，对不对？然后呢咱们大家呢身体素质不是特别好的，还有呢就是免疫力差的啊，朋友们您呢关注关注我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羊奶粉。哎，羊奶粉吧，我们呢从昨天开始这个活动呢已经停滞了，然后呢很多朋友呢也是出门了溜达了没在家，后来在群里说魏老师我没接上龙，我昨天晚上连夜又给大家呢在一号群和六号群和七号群购物群里边又给大家接龙了45箱子啊，45组。所以说今天如果说朋友们您听我节目，咱家这呢也非常的愿意喝我这个康度的奶羊奶粉，我这个羊奶粉呢不是一般的，您听好了，我这是有机羊奶粉，咱有有机的认证证书的有机羊奶粉，而且咱配料表100%有机羊乳粉，就这几个字含金量非常高。大家也都知道咱们呢2026年呢就是呢市场监管部门以及行业监管部门特别注重这个食品的饮食和健康，包括6月1号开始呢有很多这个就是法制啊法规啊都开始施行了。我举个例子就说这个网上幽灵外卖，对不对？6月1号开始大力的整治这些没有场所的幽灵外卖。什么叫幽灵外卖呢？就是说你都不知道地址在哪儿，随便的整个锅就开始给你做菜，给你放的东西产品质量那都不知道咋地。现在呢咱们先监管部门严格整治这些东西。所以现在呢咱们国家对于老百姓的菜篮子啊食品安全呢非常非常的关注啊。那么我们康度羊奶粉呢就是呢不炒概念，咱们是纯正的口口醇香的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羊奶粉。这款羊奶粉它变成有机羊奶粉之后，它得有达到

0: 一个硬杠和标准。首先呢，你每年放养放牧超过多少天呢？你每天你放牧达到100天不合格。因为呢，它这个进行的实验室检测你能不能达到有机标准的时候，它是有上限的。你蛋白质含量多少，乳铁蛋白含量多少，钙质含量多少，你以为谁都能叫有机呢？不对的。所以说抗肚的有机羊奶粉，你每年放牧必须超过230-240天，甚至是220天是打底儿的，你才能够合格。咱们这个呢是低密度自然放养啊，而且呢是天山冰川融化的水从源头上滋润着万亩草地，然后呢羊呢就吃这嫩嫩的青草。你喂点苞米豆子行，喂点苞米面行，你放点料精试试，马上这个上实验室一检查，奶不合格。所以说这个康度羊奶粉从源头上就把奶源乳质给大家呢达到一个很高的起跑线了。一般人呢就是喝完咱羊奶粉之后，别的都扔到垃圾箱了，不喝了，到了扔了。那么会过日的大姨说不喝了，胃动了，那是啥呀？一整完之后跟米汤是稀里呱啦漏，喝完之后喂自己家小宠物，小宠物都不喝。所以说呢，那乳制品康度羊奶粉你必须喝咱们这个纯正的100%羊乳粉。咱们这经过几大工艺，第一个，康度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巴氏杀菌，加上高温闪热除颤技术，施法生产工艺。而且呢，咱们那个从奶源地到车间，整个不超过2小时，零添加。你是什么那个蔗糖啊、香精啊、防腐剂啊、麦芽糊精啊、人工色素，啥都没有，咱就俩字儿干净，再来俩字儿健康，最后俩字儿实惠。这款康度羊奶粉市场指导价，包括那个厂家企业线下门店1800，打特价的时候1350，我们今天呢598块钱一整箱子6大盒，朋友们，6大盒一整箱子，净含量4斤8两。说实话哈，你仔细核算下来呢，跟你在超市呢拎一提这个奶呀、那个牛奶啥的价格没差多少，但是呢你喝的这个品质和营养那真是不含糊啊，对不对？咱这是有有机认证的，在盒子上写着呢，有机一个圆圈上面写着有机羊奶粉啊。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家里是什么人呢？体质虚弱的，孩子想长个大高个的，老年人的免疫力弱的，胃肠功能也不太好，睡眠也不好，身体感觉就像塑料布似的，一抠就漏的，对不对？身体素质贼虚的，或者说做完各种各样手术养身体呢，食欲不佳的，食欲不振的，咱们说就想好好的调补身体的，对不对？您喝咱这个598块钱，我为啥今天能理直气壮的说？因为我们每次呢都得60箱子起，原来说30箱子，现在60箱子起，我们的线下已经够了60箱子了。您在节目当中，您订了一组一箱子，我们就能敢保证给您呢发货啊！各位记住预订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一般人都说卫东他这个真的很好啊，咱们朋友们在抖音上给我留言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互动的，还有那给我打电话的，都说这羊奶粉喝的特别好。所以说我这儿呢就是康度羊奶粉，大家呢你喝一喝。以前吧咱喝牛奶，但是后来有的人说乳糖不耐受，所以说越来越多的找到一个很好的乳制品，康度羊奶粉应运而生了，都是小分子团的，不能够喝乳制品的人您都可以喝它啊、哦、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598一整箱子，4斤8两，就天天喝的话，一天一包，一天一包，一顿都不落的话，你至少都能喝3月。你要说我一周喝4次-5次的这一箱子的话，够你喝4-5个月，将近快半年了。所以说朋友们，咱这是给大家分成一条一条一条的了，一条冲一大杯，老浓郁了，就是自然的奶香。你就是说如果说里边放添加东西的话，你能喝出来，但那个味儿贼不正，对不对？咱这个呢就是乳制的那种感觉哈，就仿佛你在那个新疆天山脚下，哎，现喝的是那种感觉，很一样很一样的。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400-39-0139。来，咱有请的是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 魏东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辛苦了。
0: 嗯，您说。
1: 我又来给我女儿再发布一下子，完再对接一个。
0: 好的，好的，欢迎啊。您家姑娘多大年龄啊？
1: 今年35岁了
0: 啊，身高1.71米，体重130，自己做个体生意那个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也是卖营养品的，他家姑娘，然后呢生意不错，年收入也颇丰，10万-8万的那都小事儿哈。也是大学文化。那个您家姑娘想找寻男朋友，得多大岁数以内呀？
1: 就是和他同龄的，或者是大个4-5岁的都行。
0: 同龄的大个4-5岁的，那也就是说41-2以下的啊，41岁以下的，然后呢或者同龄的，要求必须未婚的吗？
1: 对，未婚的。
0: 嗯，未婚的。有一次有一个咱们朋友想对接您，但是我没记住你尾号。我再说一下我们这王女士尾号啊，她家姑娘35岁，

0: 五呢是王先生的外甥，36岁未婚，身高177，体重150斤，行，这小伙身材挺好，收入这儿我记不住多少了，您问问他啊。
1: 魏东老师，那
0: 哎，
1: 个麻烦你，那个多帮我女儿推荐推荐。
0: 那你再说几个孩子的个人优点，你说一说啊。
1: 优点就是非常孝敬父母，
0: 还有啥？
1: 心地非常善良，那个
0: 你姑娘
1: 爱女，
0: 事业心挺强，是不是？
1: 对对，特别爱尊
0: 你
1: 敬那
0: 姑娘
1: 种。
0: 对于男士这儿，就是长相、身材这儿，她还是说有一点自己的这个想法和要求的，是不是
1: 就
0: 啊？
1: 是他吧，就是他说他看顺眼就行，完了那个就是稍微胖点也可以。
0: 那她对物质这块儿呢，就是经济条件这块儿呢，有没有啥就是要求？
1: 没太大要求，
0: 主要是都得看着顺溜的哈。
1: 对，
0: 行，6331，再见了，王女士啊，我给你对接一下，别挂电话。九
1: 好
0: 三
1: 的，
0: 三五
1: 谢谢。
0: 对接，不客气。王女士这儿啊，她家姑娘呢35岁，干个体的，身高1米71，体重130斤，尾号呢6331，6331啊。那如果说呢单身的朋友40以下或者是41的，您都可以跟她姑娘这儿呢交流交流。反正干个体的女孩朋友们，你记住了，一个小姑娘自己撑门面做生意做买卖没有弄茬，你各方面咱就说了，税务啊、工商啊，对不对？完了之后呢，市场啊，你不都得自己拓展吗？你哪个部门各方面都得有严谨细致啊。然后呢，自己这个个人的能力也得强一些。尾号6331，6331啊，收入这也不低，他这个比上班的工资肯定要多一些的。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二路线的齐先生，你好，齐先生。齐先生在线吗？好，三路线的白先生，你好。
2: 我这些5544，
0: 5544啊，我看一眼
2: 对，
0: 啊，5544搜索一下，没有这个
2: 嗯，
0: 人儿，是今天的5044吧？五五
2: 对，
0: 四零，
2: 五六五，
0: 五五四零，
2: 5540，
0: 六十二
2: 在那
0: 岁，
2: 农村的，
0: 他可不是
2: 对，
0: 农
2: 农
0: 村
2: 村
0: 的。
2: 的，
0: 谁说他是农村的？他是
2: 是
0: 农村
2: 农
0: 的
2: 村的，
0: 吗？我不知道，
2: 啊，
0: 忘了。你记得他是农村的？刚
2: 啊。
0: 才有一个朋友对接了5540，那你可能要的是5540，是不是？62岁，离异的，身高160，体重105斤，是不是这位大姐？
2: 对对对对，
0: 啊，那对，那我给你，把号给你啊，来，把号给他吧，对接一下，听众朋友，今天呢是6月1号哈，国际六一儿童节。哎呀，今天呢，好多朋友还给我发来信息呢，说卫东啊，祝你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伙伴们呐，我跟你说，我侄子的孩子都已经3岁了，说实话呢，我都当爷爷了啊，哈哈哈，你看我年龄不大，但是我辈分高啊，我侄子家的孩子都3岁了，所以说都管我叫爷爷了。但是呢，人不管到任何时候吧，都有一颗童心。所以说今天晚上节目结束之后呢，我决定的大吃一顿。啊，吃什么呀？就吃小小食品，吃零食啊，吃小食品。哎，这个孩子，我这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啊，都不给孩子吃这个各种各样的小食品啥的，因为你记住了，膨化食品呢、油炸食品呢，它这里边吧，肯定有很多添加剂。那么对于孩子生长发育来说呢，你吃各种各样多的添加剂多了呀，这对于孩子的身体呀、生长啊，它还是有很大的，对不对？大家懂我的意思啊，很大的影响和伤害力的。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还是说什么呢？对于这个孩子啊，咱们家长这儿给孩子吃点营养健康的。如果说孩子真想吃了，反正你就偶尔吃一下子没事的啊。热线号码持续开通着，想参加节目啊，沟通交流的，记住了，热线0451-8799-6984。我今天不说别的，就说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你给孩子每天喝一点，就是你连续的喝个吃个1年半载的，你观察一下孩子的身体素质，你看一下孩子生长发育身高，就是这种自然，要是咋说新疆啊，或者说这个西藏啊，人那个咱们说很多来自新疆、西藏的朋友，人身体素质嘎嘎的，是不是？感觉就有劲儿，然后呢，这个体力也好，所以说咱们人从小，羊奶、牛奶。牛肉、羊肉， 你看咱这边呢，咱北方朋友呢，咱喝的猪肉食品特别少。那天我跟我母亲逛街还发现我们娘俩唠嗑，因为我这个

0: 身高吧不是说特别达到1米80多哈，1米70多的个头。完我妈说你看现在这孩子都这么高呢。我说你说现在这孩子乳制品啥的摄取多丰富啊。我说我们那个年代呀，哎呦我的天哪，喝点奶粉吧就不错不错，那你啥时候能喝到啊，米汤伺候吧，那白汤水各方面喝点就感觉挺好。真是啊朋友们。来咱们再请下一个朋友啊，二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能听见吗？
0: 啊，我收到了，听见了，您说。
1: 我想给我爸找一个。
0: 啊，您父亲多大年龄啊？
1: 我爸今年53，他1米78。
0: 嗯。
1: 然后体重是160左右。
0: 嗯。他现在他是做什么工作类型的？
1: 嗯，他是公务员。
0: 嗯，婚姻状况是什么？
1: 是我母亲，她在我们10多岁的时候她就去世了。
0: 哦，
1: 然后他这么多年一直在照顾我，我跟我姐，我们两个人。
0: 啊，你多大年龄了呀？
1: 我今年我30。
0: 啊，你30，那你父亲结婚可挺早啊。
1: 对对对，我父亲原来当兵的。
0: 嗯、啊，这么回事儿。那你父亲公务员类型工作，他现在是在职的吧？没退休呢，是不是？
1: 在职，没退休呢。
0: 那他现在，你现在结婚成家立业了吗？
1: 我成家了，我今年刚刚成家
0: 啊。
1: 小孩已经怀孕了
0: 啊，
1: 媳妇已经怀孕了。
0: 嗯，那你父亲现在就是自己一个人居住生活了？你看你们都组建自己家庭了，他这也应该有个伴，而且他53岁，很年轻的，是不是？
1: 哎，对。
0: 嗯，那你觉得多大年龄段的女士适合你父亲呢？
1: 55以下的吧。
0: 行。那你觉得你父亲会不会想找一个年纪更小一些的，46、7的，或者是44、45的呢？
1: 不会
0: 呀、啊，就是呢，年龄相仿的50岁以下的，是不是啊？嗯，然后呢，女士这儿呢，也应该说比较通情达理类型的，是吧？
1: 对，我们子女都特别挺支持的。
0: 嗯，挺好的，孩子还支持。尤其是你今天能打电话帮父亲去寻觅，我觉得听节目的人都特别感动，说这孩子真懂事儿啊。你父亲的工资收入方面咋样？
1: 13000左右吧。
0: 你看个人条件还特别好啊，物质生活水平也不错。然后呢，女士这身高你觉得多大多高范围呢？
1: 1米7左右。
0: 1米7左右，你父亲178，就是说女士这个头还是要高一些，对吗？
1: 对对对，
0: 1米65以上行不行？女士1米65不算矮了啊？
1: 有点矮吧。
0: 有，那还是说想到1米69到1米7之间呗？
1: 行，那没问题。
0: 可以啊。然后呢，那个对于女士的，就是工资啊、收入啊，或者说其他啥的，有什么要求吗？比如说也是事业单位的，或者说公务员呢、企业单位的啥的，有这方面要求吗？
1: 不，事儿多就可以。
0: 嗯。主要说还是通情达理，完了之后人个人修养好，个人素质好，是不是？
1: 对，你包括我们今年我们嘛，孩子有可能快出生了，孩子快出生了，但是我们不用他照顾孩子啊，之类的，对，只是等我爸要退休的时候了，能给我爸做做饭什么的就可以了。因为我爸现在有的时候他就吃食堂，在食堂吃完饭就回来，早晨去也是吃食堂。
0: 嗯。哎呀，其实能感受到你父亲他的那个生活对于爱情这儿哈还是非常专注的。就是如果说对方呢深得他这个喜欢，俩人还很聊得来的话，哎，就是跟打小夫妻也没啥区别。所以说你们做子女的也愿意看到他能够呢有人关心，有人爱护，是不是啊？
1: 对，
0: 嗯，
1: 他要想找的话，他早就已经找了。
0: 对对对，
1: 一直在等我结婚。
0: 嗯，你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对不对？
1: 哎，对对，
0: 哎，来朋友们啊，挺好挺好，这个难得。我们女士朋友们，就是我听着这个小李先生就一个要求，说个子高一点，最好是什么呢？1米7或者说1米69左右，然后呢身材这呢标准范围的，别太胖也别太瘦，通情达理，温柔善良型的啊，这个很适合他的父亲。他父亲公务员，身高身材也都挺标准的，而且早年呢也是有个当兵的经历。我说一下你尾号，有合适的我让他们跟你联系，好不好？
1: 行，没问题。
0: 哎，那好了，再见了，李先生。嗯，哎，再见啊，李先生好像在开车啊。过多的这个我就不跟他聊太多。但是那小伙子挺好，他家那俩孩子，他李先生父亲一共俩孩子都成家立业了。你包括李先生这也是哈，给父亲找寻另外一半，他希望父亲这儿呢53岁了，其实呢正当年。 总是这样一个人太可惜了。因为呢，在他和他姐姐十多岁的时候，母亲就不在了，父亲也是为俩孩子一直也没找。所以说我就觉得通过这一点能看出来，他父亲呢是非常有爱有责任感有责任心的一个人。那如果说咱们哪位女性朋友们，您关注关注，女士多大年龄呢？相仿的或比她小一些的，形象气质肯定要好一点。朋友们，您相信我，形象气质要好一点，个子高一些的，1米69、1米68、1米7左右啊，这样的女士，这个个人呢，素质比较好一些，年轻一点的哈，关注一下。因为53岁的男士，说实话，如果说还这个比较自律的话，很年轻，真的。还是很年轻的，你要说跟他同龄的或者说显得比较苍老一些的，他可能不太愿意。他那个父亲应该是那种还是说对于感情非常专注，但是这些年为啥没找呢？一个是呢对于孩子这儿想让孩子这个成家立业，另外一个他内心的那个感情啊还不是说轻易的就能把门打开的。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朋友们？这一般人他肯定也是瞧不上啊。来，咱们自信的姐姐们关注关注哈，李先生父亲尾号是多少？0922。然后李先生也应该在听我节目，这两天有相中咱家您父亲的哈，这个你做好对接，然后呢，可以就是合适了，咱就让他们交流交流；不合适呢，咱就彼此祝福。这个没有啥不好意思，要拒绝也可以，就正常的说，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合适，没关系的啊。尾号是多少呢？0922。身高178，体重160，工资收入呢13000-14000左右吧，啊，工资收入也颇丰的啊。啥类型工作？公务员。再有请的是4线的童先生，你好，童先生。
2: 你好，魏东。
0: 对接谁呀？我们童伯伯呀。
2: 你想对接个6331啊？
0: 6331，我看一下啊，6331啊，这儿呢，做个体那个王女士家的姑娘，这女孩个高，
2: 跟我还同行呢。
0: 啊，那行，来吧。你跟他唠一唠，给对接过去吧。
2: 好嘞。
0: 接下来有请的是谁呢？234，程女士，来，程女士对接谁？
3: 我
0: 啊。
3: 我对接的。
0: 尾号告诉我，您多大岁数了？
3: 我给我姑娘对接。
0: 你姑娘多大岁数？
3: 我姑娘今年虚岁59。
0: 那对劲儿。啊，因为那个他64，你姑娘59，我觉得可以。那我把号码告诉你，大姨你记住了啊、哦，来记一下子。
3: 他这64是虚岁是周岁。
0: 你跟感情到了，还差虚岁是个周岁，虚岁周岁能怎么的呀？姨呀啊，是不是啊？还差那一岁半岁的呢。你记号码跟他唠去吧。哦，
3: 好。
0: 来吧，这个也给对接过去啊，别挂电话，我们给您对接。

听众朋友，这个年龄到了不得不关注健康啊，心脑血管疾病呢已经成为困扰中老年朋友的难题了。三高、动脉硬化、冠心病、头晕头痛呢，手脚麻、记忆力减退、失眠多梦的，大多数呢这个脑供血不足、气滞亏虚的，是不是血管淤阻的、怕开刀动手术的、想通过中医调理的，认真负责的老中医、沈老中医，从事临床工作40多年，快50年了。在节目当中呢，口碑很好，服务也好啊。大家如果说信任沈老中医的话，那您听好了，沈老中医是主任医师、特诊专家，而且呢也研制了很多老百姓用得好的中成药，把脉仔细认真。想让沈老中医给您看看病的话，记住了电话号码8464481个3，8464481个3，8464481个3。通过沈老啊，探究一下胆囊或胆管里为啥有这些小石头、小鼓包啊，这些不速之客咋回事啊？那么报告单上写的是肝囊肿、肝结节、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到底能不能通过这个堪舆散结找沈老帮忙啊？那您打电话问一问哈，8464481个3，8464481个3。肝郁气滞、爱生气、脾气暴躁，干啥提不起劲儿、心情低落、郁郁寡欢，想找沈老中医给您看看病的，记住了8464481个3，8464481个3。汇林堂中医馆呢，还为大家请到了针灸专家张。

0: 老教授。张老教授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40多年的实战经验，像脑血管后遗症的问题，手脚麻木，走到跨框流口水的，嘴角歪的，是不是啊？落枕了，脖子疼的，想通过针灸调理的，耳聋耳鸣的，找针灸大夫的，张老教授的啊，您记住了，也是汇林堂中医馆，在消防区武序街负27号，电话号码8464481个3，8464481个3，8464481个3，8464481个3，8464481个3。我们继续接听电话哈，下面有请的是二路线的听友。二路线的是啊，接完了哈。三路线的听友孙女士，你好，孙女士。孙女士要对接谁？
1: 你好，你好，文东。我要对接0110。
0: 0110，您多大年龄啊？
1: 53。
0: 啊，你身高多少啊？
1: 1.57米。
0: 啊，身高真的差点，要不然那个58、53那个公务员挺好。零幺幺零是胡女士的弟弟，你能去沈阳吗？
1: 哎，反正一个人。
0: 你不没退休呢吗？还有几年退休啊你啊？
1: 我退了。
0: 啊，你退休了？
1: 哦，
0: 那你问问那个胡大姐，她家是在本溪，不是沈阳啊，是辽宁本溪的。嗯，那你我把号码给你，来吧，0110，晴晴咱给她对接一下。下面有请四线的季女士，您好。
2: 魏东你好。
0: 哎，您说。
2: 我要给我女儿发布信息，然后对接一个，我先发布。我女儿今年52岁。一亿的，身高175，体重130。无子女，有车有房，独居。
0: 干啥工作的？
2: 工资，他是那个检验工作，工资5000多。
0: 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单位吗？
2: 事业。他工资是5000多。性格挺好。长得年轻，比较漂亮。
0: 多高个儿？刚才说，
2: 175
0: 啊，那个儿真高啊。
2: 175。
0: 他是什么原因离婚的呀？
2: 对方有外遇
0: 啊，不是过错方，咱们这儿哈。
2: 咱们不是过错方。
0: 你家我姐这就是脾气性格咋样？
2: 他这性格挺开朗，挺大度，而且能包容。
0: 也就是咱不是说那种，就是说长相挺好的，挺年轻的，事儿的劲儿的，不是那种孩子。
2: 不是。特别干净利索。
0: 他现在是自己独立居住，还跟你们在一块儿？
2: 不对，他自己独居，他有2套房子。
0: 哦，条件也挺好。
2: 有车有房。他什么负担都没有。
0: 您的尾号是多少？9989啊。你一共几个孩子啊，大姨啊？
2: 我2个。
0: 这是老大还老二啊？
2: 这个是小的，这个是小的，小的。
0: 哦。
2: 那个我还想对接一个卫东。
0: 那你就对接那个李先生的那个公务员的父亲吧。
2: 0922。
0: 行，我把0922给你。那个条件也不错。
2: 谢谢，
0: 来，咱把这个给他对接过去。
2: 谢谢啊，
0: 0922。你别说，这俩人要是行可挺好。那个季阿姨家姑娘呢52岁，比那位李先生的父亲吧小一岁，但是身高符合要求，而且呢超标5公分。你1.75米，我们这大姐1.75米，哎，然后呢，这个个人能力也行哈，工资收入稳定，身高1.75米，体重130，不胖不瘦啊。你要1.75米才100斤，那太瘦了。哎，这个季大姐家这个姑娘，季阿姨家姑娘，尾号呢9989啊，身高1.75米，体重130，尾号9989。下一位孟先生，您好，孟先生。
3: 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3: 给我对接一下6331就行。
0: 给谁对接的？
3: 给我儿子。
0: 你儿子多大年龄啊？
3: 39。
0: 婚姻状况是什么？
3: 未婚。
0: 干什么类型工作的？
3: 事业单位工作。
0: 啊，身高多少来的？
3: 1.77米。
0: 啊，个头行。体重范围呢？
3: 170斤。
0: 行。胖搭的可以，那大姐也说了，说姑娘，她姑娘对于那个男士壮一点啥的不反感啊，还挺有好感的。那我就把那个6331是不是？
3: 对。
0: 我把6331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
3: 好。
0: 来吧，别客气，给他发对接一下，6331给他对接过去。来，这个给对接过去，6331。

这不是说高端的牛肉吃不起啊，是我们草原蒙都的筋头巴脑更有性价比。各位爱美食的、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们，今天呢，咱带来的这餐桌美食呢，是征服了无数味蕾的硬核美味。啥呀？蒙都的筋头巴脑。它不是说普通的牛肉熟食，它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地道的风味，凝聚着匠心工艺的精品美食，也是您家庭聚餐的日常解馋呢、懒人下厨的绝佳选择。那么说到筋头巴脑了，咱们选的是内蒙古原散养的那种大草原的黄牛精华部位，每一块呢都是牛腿骨上手工剔下来的，就是窝骨筋和腿筋。这些黄牛在草原上自由自在的生长，吃的是鲜嫩青草，喝的是纯净山泉，生长周期达4到5年，而且肉质那叫一紧实，那叫一软烂，那叫一鲜嫩呐。朋友们，没有一丝的那种腥膻杂味，一头牛身上仅能剔出了1斤左右的优质的这筋儿和肉，可谓是百里挑一的珍贵。那么咱们这个蒙都筋头巴脑，我在节目当中已团购3年了，我没换过牌子。包括有其他的厂家说，卫东你看我这个通过你节目团一团行不行，我说不行，我说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吧已经老百姓咱们朋友们反馈太好了，而且呢零客诉，大家知道吗，满意度是这个就是满意度基本上达到了100，没有任何人说它不好吃。咱们这个筋头巴脑呢，它这个坚持了传统的清真工艺，而且用14种天然的这个调味料、香辛料啊，焯水啊、洗净啊，用温火呢慢慢的熬啊，2个小时30分钟，漫长的炖煮，让浓郁的高汤彻底的渗透到每一寸的肉筋里边，紧实的牛肉变得软烂入味，坚韧的牛筋变得软烂软糯 Q 弹，入口啊筋刀的，完了之后呢营养还丰富，朋友们它就香啊，哎，胶质满满，每一口都浓郁的汤汁，越嚼越香，而且呢还不塞牙，肉还不柴啊，牛肉和牛肉筋，对不对朋友们？那么咱们这个呢一套组呢是一整箱的10包，如果说你在那个商场当中买的话，或者说是在网店当中买的话，1包49，我们这10包合下来每一包呢29.9块，299块钱大家能够得到10包。那么这每一包吧拆开之后，3口之家4口之家，放点土豆啊，或者是放点茼蒿啊，放点金针菇啊，放点午餐肉啊，筋头巴脑一锅出就来了。你上饭店这一锅出，你就是在这个美团上啊抢券的话，还得158、168呢，对不对？你吃的甜嘴麻食的，咱这个自己家做，干净卫生还安全。我们这个呢就是非常软烂了，每包净含量呢给大家打造的是400克8两重，但是呢咱比别人家那个1斤的还多。大家说卫东这是谜语吧？很多朋友买那个1斤的筋头巴脑，里边呢是那个一半的汤子，我们这个固形物呢达到 85.88% 左右，你知道吗？上下左右徘徊，也就是说咱这个呢固形物含量非常之高。所以说呢大家呢这个如果说呢你会点燃气灶啊，把这个大勺哎这一加热，筋头巴脑往里一倒，放点土豆啊，再放点你爱吃的这样的一个食材呀，咕嘟咕嘟，菜熟了咱直接就吃。你这扣到这个热气腾腾大米饭上，呼噜噜噜噜噜噜，吃的是真有滋味啊。朋友们，这一口就沦陷了，蒙都筋头巴脑就是呢筋儿香肉烂，汤汁浓郁，营养健康。不是说咱们高端的牛肉吃不起，是因为我觉得吃真正的内蒙古大草原的这个筋头巴脑更有性价比，而且味道口感绝绝子。朋友们，那个大家记住了哈，这牛肉啊它这个蛋白质含量营养价值非常高，你看咱们很多就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朋友，哎，人家就结实，是不是浑身上下有劲儿，对不对朋友们？这跟人家这个食谱是有着天然浑然天成的关系的。29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10包，一整箱子啊，而且是清真特色美食，贼干净，那个你就吃吧。朋友们，那么多品牌我为啥只选择蒙都呢？就是因为咱们粉丝们听友们吃的是真好，哎，那个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他这个吧就是呢蒙都筋头巴脑，他摒弃了复杂的那种添加剂，他坚持着清真工艺，而且呢咱们那个做完之后呢每一袋一真空一塑封，大家买到家里边之后不用放冰箱冷冻冷藏，常温保存就行啊。咱们这个呢是里边有肉有筋儿，哎，那个不像有的筋头巴脑你撕开

时候里边都是哗哗哗的白色牛油，那家是真是味同嚼蜡呀，没法吃啊，难以下咽呐。咱这个呢是肉和筋啊，肉和筋的完美组合和配搭，放着土豆啊、白菜啊、粉条啊、豆腐呀、啊，哎都行。嗯，暖暖的汤汁吸入菜中一吃啊，真好，省时省力，还不用您说呢，那个拿高压锅压呀炖呐、啊，不用干那干啥呀？是不是？天越来越热了，闷得呼的热个嘟的，直接就能吃啊。哎，直接的加热了就能吃。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299元一整箱子，这和每一包才29.9元。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实惠啊！400-390-0139，400-390-0139。你吃一次你就知道了，我相信你会第二次还打电话给我说，卫东，你啥时候还团筋头玛瑙？400-390-0139，尤其是什么呢？牙口不好的、食欲不佳的、体型偏瘦的，完了之后呢，大家总觉得自己呢，要补充营养的，您就吃它，胶原物质啊，牛肉当中的优质蛋白呀，都给大家补充上了。400-390-0139，400-390-0139。听众们啊，今天的热线呢我就不再接听了啊。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然后呢，有朋友问我说，那个康都大礼包多少钱呢？259。大家如果说想订咱康度的健康大礼包的，你就打电话预定吧，比咱平时呢你单独买哪样都划算，因为它这一个给大家集齐了啊。400-390-0139，就是尤其是和咱们说是哪样都吃的，你这个一这波买方便。而且今天呢前几名预定的伙伴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两瓶康度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片。哎，这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片你自己买的话，一瓶30-40呢，是不是？朋友们，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卫东，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8。

0: 02-8381-881-20-838。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心脏突突难受不得劲儿，而每一个人难受啊不得劲儿的情况不一样，但其实背后都可能是心脏的问题，而咱自己不知道，所以有一些常识啊依然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关注，有一个新闻嘛，广州的樊先生啊，他就出现后背的疼痛，因为他原来得过肩周炎，跟肩周炎那个后背的疼特别像，他就硬挺硬扛，想一想啊，先干完活等着周末我再去看骨科，要去推拿和针灸治肩周炎，硬扛了三天啊，结果突然就发生了心肌面积的大面积的坏死啊，他自己就不知道啊。然后你知道医生提醒啥呢？很多心梗患者发作之前有后背的疼痛，左边肩膀的疼痛，牙床子的疼痛，胃的疼痛，下巴壳的疼痛，自己不知道。所以像樊先生这样啊，发生左侧肩部的剧烈疼痛，以为是肩周炎，硬挺硬扛，结果慢慢慢慢到了第三天出现了胸闷，这个无法呼吸啊，无法平躺啊，这些情况赶急诊吧，结果诊断为什么呢？急性的前臂心梗合并心衰休克。挺吓人的。樊先生啊，他发病已经超过了72小时，就是当他以为是肩周炎犯病，肩膀子头的疼的时候就已经发作了，如果那个时候赶快去急救不会有太大的危险，而现在呢，并发症的风险很高很高，心肌大面积的坏死，急救然后马上手术疏通血管，你说如果不耽误，不就省着有这么危险的情况发生，可能输液就行，不用手术，到鬼门关绕了一圈吧。通过这个案例真实的发生的事情，咱们就明白了啊，心脏的问题不是小事儿，千万不能拖不能等，而且咱们年龄大了，这岁数摆在这儿了啊，一定要有所重视，有些知识得了解。比如说啊，胸部正中间或者胸部中间偏左边这个胃胃疼痛，以这个范围呢大概一个巴掌大小，一定要引起重视，可能是心脏的问题。还有就是啊，你就恶心呕吐，但是你去检查肠胃也没啥事儿。然后另外还有嗓子发紧特别难受，就咽部有那种灼烧感，喉咙发紧可能伴有胸痛啊，憋气儿啊，大汗，这些情况也可能是心脏的事儿。还有就是上胳膊和左肩膀的疼，另外是持续的背部的疼痛，因为有些心梗患者的疼痛它会放射到后背，出现持续的后背的疼痛，而且这个情况啊女性比男性更为多见。还有就是上腹部的疼痛，感觉胃疼，就胃脘痛，然后有人就比较珍惜健康，重视健康，去做胃镜，胃镜啥事儿都没有，吃胃药也不好使，赶快警惕是不是心梗的早期情况。还有牙疼啊，下巴壳疼啊等等，所以大家千万千万别脂肪堆积太陈旧，别高盐高油高糖，心脏不能过度的劳累，然后还有就是谨防血管的损伤，然后还有就是要足够重视，每天要用一些养心护心的食疗啊，营养补充啊，这特别的重要。比如说食疗啊，有一位82岁的老中医大夫，这个呢也是我在北京卫视养生堂那个节目学习到的。这个82岁的老中医大夫，他是祖传中医世家，有很多很多治疗调理心脏病冠心病的经验。这位82岁的全国名老中医叫郭维勤，郭老中医，他呢被人民日报称为为冠心病病人造福的人。他推荐过这么一个食疗，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学习起来，就是代茶饮的一个方子，西洋参和藏红花。西洋参是补气的，藏红花是活血化瘀的。那每次用量呢，如果咱们不知道怎么掌握这个量，建议大家一开始少用，比如说用1到2克的西洋参，一点点的藏红花一起泡水喝代茶饮。当然如果你有把握，比较了解自己的身体素质跟情况，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6克左右的西洋参和一小捏的藏红花一起泡水喝，主要目的是什么呢？益气活血呀，
因为郭老中医强调了啊，这个人体的这个心脏一定要有动力。从气的方面来讲，如果心气不足，就没有力气推动啊，然后就会形成那种血液的淤堵啊，然后肝气也没法调达和疏泄呀，气滞也会血瘀呀。哎，从另外一个角度，从血液的方面来讲，当年龄增长了，咱们供血的能力就会下降，因为我们心脏当中它供给能量的营养细胞营养的来源就是辅酶 Q10， 年龄大了，辅酶 Q10 这个自身合成能力也变弱了。因为这个当我们小年轻的时候吧，辅酶 Q10 的自身合成能力挺强的，但是35往上逐年就会下降了，所以自身合成能力差。而我们从饮食上是可以吃一些补剂点的，比如说鸡心啊、牛心啊、猪心、花生米啊、沙丁鱼啊、鲸鱼啊，这些其实都能补点辅酶 Q10。 但是年龄大了之后，咱胃口牙口都不行，你要是说深海鱼、鲸鱼、沙丁鱼补辅酶 Q10 可以呀，但是很多人皮肤有问题，他吃一些海鲜类的东西过敏。那如果你说我吃鸡心、牛心、猪心吧，你能吃每天3斤5斤那么吃吗？脂肪和胆固醇那也受不了啊。所以年龄大了之后，辅酶 Q10 就是肯定是减少的，肯定是不够的。如果一个人到了70岁左右，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你要是不补充的情况下啊，生活当中也没有这个意识去补的话，照样20多岁年轻人少一半都得拐弯。如果按比例来看，我们如果10几20岁的时候，辅酶 Q10 90%含量啊，心脏当中的含量，然后呢到了70岁左右，你如果你不补，你心脏当中的含量的辅酶 Q 是得40%左右。所以年龄大了才会，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啊，除了先天一些心肌问题以外啊，就年龄大了辅酶 Q 是少，你才憋闷呐、喘气费劲呐、心脏供血供不来呀。因为心脏嘛，24小时不断的在运动，它在工作，输血泵血，我们全身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就所有的地方器官组织的血液都靠心脏供给啊，对吧？然后年龄大了你供不上来，要不就晕了，要不就四肢麻木了，心脏憋停了，难受了，对吧？那如果不补，到了年龄更大，就我们说这个比例如果只剩10几20几左右了，你就别想了，就心脏就不能跳了。所以可见辅酶 Q10 对于心脏这个器官而言，包括这个器官所必须承载的担当的责任而言，它太重要了。比喻一下吧，它就是心脏的小

0: 达和发动机。所以如果血流不畅，速度减慢，就会供血供不上来，就会出现沉积的一些杂质。时间久了也是挺让人害怕的，因为咱们必须保心脏的健康。稍后啊，依然就给大家分享能够补充辅酶 Q10 的一些食材，以及中医理论方面如何补气生阳，再就是啊，饮食上怎么补这个辅酶 Q10。 既然咱了解辅酶 Q10 这么的强大，那有听众有我微信来问啊，依然呢，这辅酶 Q10 我们得选多少含量的？有这样问题的朋友应该是新朋友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就交流过啊，辅酶 Q10 它的研究之父叫做卡鲁弗鲁卡斯博士，他1958年就认定化学结构开始，就是辅酶 Q10 这个东西已经好几十年了，对不对？他1958年就被认定为这个化学结构，它是对于心脏补营养的，而且研发之父这个卡鲁博士他自己就服用辅酶 Q10 长达40多年，直到90多岁才寿终正寝，一直能够保持充沛的精力从事科研工作。他不是没事干退休啊，他是一直从事科研工作，90多岁呀，笔耕不辍啊，每天都伏案工作啊，照样精力很好啊。因为他本身研发这个他就一直在吃了40多年。所以你要补辅酶 Q10， 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推荐的量是每天30毫克到50毫克。那么日常饮食当中，我们多吃鸡心、猪心、牛心，因为它有一定的辅酶 Q10， 让我们心肌供氧能力稳定。辅酶 Q10 就是心脏的发动机小马达，而且它还能保护大脑神经。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不想年龄大了糊涂忘事儿，哎，我们也要补点辅酶 Q10。 还有就是啊，我们想让自己皮肤好眼睛亮，我们也要补点辅酶 Q10。 另外牙龈经常出血应该补点辅酶 Q10。 还有就是啊，如果您吃一些降血脂的、降胆固醇的他汀类的药物，这个他汀类的药物一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降低身体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你本身自身的辅酶 Q10 就太少太少了，所以如果你服用他汀类的药物的时候也应该补辅酶 Q10。 一会儿我们就分享一下怎么补怎么吃让心脏健康起来，就像研发的博士一样，90岁仍然能够伏案工作，仍然能够发挥余热，仍然能够对社会做贡献。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既然咱了解了心脏是一个高耗能的器官，它每天24小时不断运动哈，它必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动力，所以要补辅酶 Q10。其实肝脏啊、肾脏啊也都有辅酶 Q10 的含量，只不过别的器官没那么多，心脏里边特别多，所以一旦心脏缺辅酶 Q10 缺的严重了，就会造成心肌供血不好啊、心力衰竭啊，很多很多心脏不舒服的人辅酶 Q10 补了之后，哎，我们这个症状啊，包括憋疼啊、供血不好啊、血液循环差呀、哎，这样的情况都有所改善。辅酶 Q10 能够为心肌细胞以及脑细胞提供足够的氧气跟能量，来维护我们活跃的大脑神经，所以常吃会发现哎，供血好，精力充沛，然后长此以往，咱们就可以保护我们的细胞，皮肤的老化、皱纹的增加也跟辅酶 Q10 的含量有关，所以一定到了年龄到了我们就得补了。当然了，日常饮食刚刚提到鸡心、牛心、猪心实在是不能天天吃，但如果你能天天吃，你说依然我这个血脂血压我控制的好，我都是比如说有人比较聪明哈，早餐吃辅酶 Q10、含量高的鸡心、猪心、牛心可以呀。咱们984的听众不是有一个食疗吗，对吧？就是在节目当中咱也分享过，要想补辅酶 Q10， 心脏供血不好，心肌缺血，早搏，心律不齐，房颤，吃鸡心，每天早上吃9个鸡心清水煮，可以稍微加一点点盐，这也是听众用过的一些食疗搭配方案，也挺好的。但是有的人就不行，有的人吃不了啊，血脂就飙高啊。那么额外补充辅酶 Q10 的营养补剂是很多人很多人明智的选择，而且这个负责任的医生也会说配合治疗的过程当中让大家补辅酶 Q10。 那如果普通了

0: 老百姓，咱不是说在医院去治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呢，没有啊，咱就是日常补营养，因为饮食食难补全补齐，咱们额外补辅酶 Q 十。你可以选择完全信任广州白云山金修堂药业的这个，因为市面上好多杂牌子，高档的特别高端的进口的也有，一瓶一个月的用量30粒100多200多300多的也有，但是那种20-30的杂牌子的也有，良莠不齐的质量，有高有低的价格，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怎么选。我们广州白云山金秋堂药业的这款辅酶 Q 是通过广播广而告知咱们的团购负责人啊，早年间是从我们产品本源的源头去给大家把关，对吧？你上药店也好，商场超市也好，你不认不识的叔叔阿姨们真的不敢买。我们这个大家放120个心，本身这就是国货之光，200多年传承嘛，它现在也是世界500强中国人保保险承保的一个企业啊，200多年传承，敬业修命广神妙药，现在它有除了中药饮片以外还有很多营养补剂，辅酶 Q 十就是其中特别火的一个，因为现在生活压力啊，包括节奏啊，包括我们饮食啊，都让我们促使着必须补这个辅酶 Q 十了，你说是不是？所以有需要的听众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咱这款辅酶 Q 十满足我们的诉求，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推荐的量，成年人普通人我们每天30毫克到50毫克就够了，我们这每一粒儿就达到了30毫克，一瓶30粒，一天补一粒就够了。辅酶 Q 十软胶囊，咱们就说叫辅酶 Q 十就行，一天一粒，你随餐用也行，饭后吃也可以，一天只需要一粒就够了啊。87996984 87996984，如果有需要的抓紧报名，市场指导价我们这一瓶啊得70-80，10瓶就700-800，因为同类的大品牌的工艺技术提纯好的，包括每一粒达到了30毫克的，都是100块钱左右，我们这市场指导价70-80，团购价格如果按市场指导价衡量，10瓶一组700-800吧，对不对？而现在来订购只要248，是属于出厂底价推广给大家，但是名额有数，本档节目数量有限，哎，就这些套组名额，团购完了就结束了。但凡是您现在心脏有点突突啊，憋闷呐、不得劲儿啊，然后牙龈总出血，还包括我们说记性不太好，脸色不好，皱纹挺多的哈，我们补点这个给我们细胞补营养的东西，这还是很有意义的。年龄大了需要补，补跟不补是完全不一样的。248一组10瓶，新朋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解答。我们有请赵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欢迎于先生，你好。
1: 你好，我订辅酶 Q 十。
0: 好的，你也要一组辅酶 Q 十，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新朋友了解一下，咱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送货，不是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什么的，不是啊。所以现在订，就这一两天两三天就能安排送货，着急的都能加急都没有问题。87996984，有请关女士，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
2: 嗯
0: 啊，吃过是不是？
2: 对，我爸吃，感觉那挺好的。以前吃那个，以前心脏就有总闷，反正现在感觉好有好转。
0: 啊，好，给老伴儿买的哈，吃着很稳定，是不是？
2: 对对对，
0: 挺好的。我是觉得年龄大了吧，都得补点儿。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咱们吃那些肉食，鸡心、牛心、猪心、沙丁鱼这些东西吃的少，辅酶 Q 十自然摄入的不够，额外补还是很有必要的，是不是？嗯，
2: 对，
0: 给您盯上了。87996984，齐女士你好，呀，咋掉线了？156尾号是7868的齐女士给您盯好了。徐女士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3: 啊，
0: 哎，我给您盯上一组辅酶 Q 十，是不是？
3: 是
0: 啊，好的，订购成功了，您等电话，大家抓紧报名。限定节目时间，因为咱们本档节目只有一个小时嘛，结束了，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就是这样的合作形式，所以能够把电话打进来报上名的抢先成功的，咱就享受这个团购价。市场指导价一瓶70-80呢，同类产品但凡有一个是比较知名的品牌体育运动员代言的，都得100块钱左右，我们这个70-80团购价格按指导价来讲就是10瓶7-800，现在248。博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
3: 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哎哎，
3: 还有没有别的问的那个 氨糖软骨素有没有？
0: 氨糖软骨素有。

0: 现货这个，阿姨给您订上一组是吗？
1: 行，
0: 好的，阿姨还订一组软骨素哈，好嘞，给您订上了。
1: 啊、
0: 哎，再见，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 Q 十啊？
2: 您好，主持人，我订一组。
0: 哎、好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3: 您好，要一组。
0: 好，一组订上来了，送货上门。欢迎张女士，要几组辅酶 Q 十啊？张女士，张女士听广播呢，我也给您订上了，您放心，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其他的听众朋友们要想订辅酶 Q10 抓紧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您现在要控制自己的血脂，吃一些他汀类的药，这样的听众朋友们咱也把 Q10 补上，其实挺有必要的。丁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咱们这个是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的，一瓶30粒，一天吃一粒，一瓶30粒，一瓶一个月，对不对？十瓶一组，10个月，每一粒达到了30毫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提供的这个标准的量就足够了。除非啊您是特别严重，你说我在医院调理治疗这个相关的问题呢，医生给我开的可能医用的可能量会大一些，对吧？没有问题都可以啊，87996984 87996984。当然了，有听众说依然呢，我这个也是有我微信的听众说依然我最近啊这心脏总突突，我们多吃两粒。没问题，可以短暂的多吃两粒，你吃一周左右每天两粒。哎，然后如果你觉得咱有收获啦，不像那么难受了，咱就改成一天一粒就行了。尤其是您现在啊爱做家务的，还在这个打工啊，或者还在看孙子呀，你说看孙子其实得高度注意力集中，是不是？其实也挺辛苦的。这样的叔叔阿姨，咱也把辅酶 Q10 给补上。邵先生要几组辅酶 Q10 啊？
4: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
4: 谢谢。
0: 哎，再见。87996984，涂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2: 那个，我问他这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呢？
0: 保质期24个月。
2: 啊，两年的。
0: 对对对，您放心，完全能吃了了。
2: 啊，那行，10瓶啊？
0: 对，10瓶一组，能吃10个月。
2: 是不是30毫克的？
0: 对对，阿姨挺懂啊，一粒保证30毫克的含量，这一粒普通人吃够了。
2: 啊，那行，
0: 好的，感谢信任，好的，订上一组。您是第一次订是不是，涂女士？
2: 对
0: 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2-3天之内就送货了，您放心啊。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们，辅酶 Q10 抓紧报名，新朋友可能不了解，真的得抢线，真的得抢线。为啥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往里打是占线的，因为咱87996984这一个号码同时接听5-6个电话，就大家都往里打可能就占线，全线占满也都占线，但是别放弃，你就按重播键，肯定能够播进来，你别现在打占线线就不打了，然后等一会儿节目结束想定更展现更打不进来，那个时候就错失这个机会了。明天我们这个时间段也团购不了辅酶 Q10， 因为合作的形式不一样，内容不一样，所以现在既然咱心脏突突难受不得劲儿，那么节目一开始咱也提到了那个樊先生的那个案例了，所以我们也长知识了，咱们明白了辅酶 Q10 对我们人体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血管是挺重要的啊。所以如果你血脂值比较高，你正在吃一些他汀类的药，吃他汀类的药就降低人体辅酶 Q10 的水平，降低不老少呢。所以很多人为了控制我们的血脂值，他是吃药了，但这个血脂值指标降下来了，反而有人心脏难受了，就是这么个缘由啊。就很多人不明白不知道，所以听咱节目还是很有收获的。这类人群建议大家把辅酶 Q10 给补上，更何况咱们又保证正品又保证靠谱的一个品牌，所有生产工艺提纯技术负责人就是都给大家把关，这一点是真的让人放心。再一个，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推广价格248一组10瓶，陈先生要几组 Q10 给您订上了。陈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10、对不对？
5: 我订一组辅酶 Q10。
0: 好的，陈阿姨是订过吗？
5: 我没订过呀，头一次
0: 啊。好的，欢迎阿姨尝试一下。给您订上了啊。
5: 是不是？哎，我还想订一组那啥啊，氨糖软骨素。
0: 好的好的好的，陈阿姨也订一组氨糖软骨素。好了，我给您订上
5: 啊。
0: 嗯，
5: 好
0: 的，再见。87996984 87996984，辅酶 Q10 正在订购当中。另外氨糖软骨素是现货啊，这个是刚到的现货，也可以订。前两天是我听着没订着啊，87996984 87996984。如果到了一定的年龄，咱饮食上又不怎么吃那个像是鸡心呐、猪心呐、不怎么吃，

额外补还是很有必要的。当然了，刚刚就有听众来问我，依然呢要想饮食上补辅酶 Q 十，能补得全吗？得吃点啥呀？依然现在就跟大家说一说啊，要想补辅酶 Q 十，从日常的那个吃的食物当中来补的话，是可以的。比如说啊，辅酶 Q 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应该上哪儿找呢？辅酶 Q 十是心脏的原动力，是它的发动机，是它的小马达，就是它有能量的话，辅酶 Q 十在身体当中就稳定，辅酶 Q 就少，你这个心脏供血量就少，心肌就不怎么动啊，它就供血供不上来嘛啊。所以日常饮食要吃，我们就选一些天然的辅酶 Q 十的宝库，比如说牛心和猪心。牛心和猪心，它是辅酶 Q 十的含量冠军。但是只要咱们能把胆固醇给控制好，我们就可以吃，就是胆固醇的事儿。你吃牛心牛心，为了吃辅酶 Q 十补，你得吃挺多呢啊！每一天得吃个一斤猪心，一斤牛心，一斤牛心，一斤花丁是花沙丁鱼花生米儿。但你吃这老多呢，那胆固醇也吸收不老少。所以建议大家，实在要从食补的话呢，你又能控制好脂肪，你就搭配洋葱，搭配芹菜，这样能够稍微平衡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洋葱和芹菜降血脂、降血压嘛。所以你和这两样东西一起炒，比如说芹菜炒猪心，洋葱炒猪心，这些都行啊，相互搭配一下。另外啊，鸡肝鸭肝当中有辅酶 Q 十，你也可以直接煮汤或者凉拌，加点那个香油，整点香菜洋葱，给拌一拌吃也行。但是相对而言，鸡肝和鸭肝胆固醇含量其实更高，对吧？那么只要咱不过敏，没有皮肤过敏的问题，是不是咱吃点鱼也挺好的？鱼肯定不如像刚刚提到那些那么高的胆固醇，但是相对而言，每100克含有辅酶 Q 十只有 4.8 毫克左右，有的鱼可能是10毫克左右，确实也不是那么的多。然后再一个啊，我们吃深海鱼，比如说沙丁鱼、鲑鱼，这里边都有辅酶 Q 十，是可以从这些食材当中摄入的。同时还能够吃深海鱼补充欧米伽三，欧米伽三这种东西是不饱和脂肪酸啊，能够辅助降血脂、保护血管，所以建议大家每周吃2到3次深海鱼也不错，既把辅酶 Q 十也补了，又能够把甘油三酯降低了，对吧？因为它有欧米伽三嘛。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你别爆炒，你也别油炸，你也别用过多的油去煎，最好能够清蒸，是不是？所以辅酶 Q 是从食物当中可以摄入的。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地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能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酱鱼、秋刀鱼，坚果当中也有，像花生仁、杏仁当中也有辅酶 Q 十，只不过挺少的。你知道，如果一小把的杏仁，一小把的杏仁啊，大概有辅酶 Q 十只有 0.8 克到 1.5 毫克，0.8 毫克到 1.5 毫克左右。这是不是有点太少了，对吧？你要是从花生和杏仁当中摄入辅酶 Q 十，确实得吃太大量太大量了，肠胃也受不了。但这个知识和常识咱能了解，对吧？每天来一小把那个杏仁花生米也行，对吧？因为尤其是那个花生米对那个胃酸还有抑制的价值，是不是？所以就是还是有好处的。只不过如果我们单纯从那个补充辅酶 Q 十的角度来讲，你要大量的吃坚果，你有点得不偿失，就是这个牙口胃口都不太行，是不是？但常识咱了解了解还是很好的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好的，一组我给您定上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辅酶 Q 十，咱们这一款是广州白云山济修堂药业的啊。咱们这款市场指导价一瓶七八十呢，十瓶七八百。那为什么咱们的价格现在如此低廉？就是团购批发嘛，合作商家济修堂药业，为了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知道啊，原来这个品牌的辅酶 Q 十哟挺不错呢，含量挺好的呢，所以通过如此低廉的价格给大家做批发。哎，做批发的价格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瓶里面30粒，它是辅酶 Q 十软胶囊，是脂溶性的，所以无论是早餐、中餐、晚餐，但凡是咱肚子里边有点油水了，咱就能吃辅酶 Q 十，这样吸收的特别好，所以不建议大家空腹来吃啊，因为它是脂溶性的。如果我们早餐里边啊，比如说我盛了吃鸡蛋羹了，然后鸡蛋羹撒了点香油，哎，咱就能吃辅酶 Q 十。我吃了个煎鸡蛋，我就能吃辅酶 Q 十。只要但凡有点油脂，我们吃辅酶 Q 十就能吸收的特别好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马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要食品吗？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董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李女士，你好。
5: 你好，于燕。
1: 哎，
5: 我订辅酶 Q 十。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从饮食上还有哪些可以食补的带有辅酶 Q 十的东西呢？依然接下来挨个给大家分析啊。还有大豆和黑豆。哎，比如说每100克的黑豆里边有辅酶 Q 十 0.8 毫克到 1.6 毫克左右，所以平时你炖肉，哎，你那个打豆浆，平时多吃点那个豆腐啥的，搭配木耳跟香菇炖个汤啊，炒个菜呀，哎，也是可以的。87996984，要想订购辅酶 Q 十的听众抓紧拨通电话，248一组10瓶，一瓶一个月，十瓶十个月，用十个月的用量，248，一个月24.8块，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继续推荐的是，仍然是82岁的老中医大夫给大家推荐的桃红羹。桃红羹，桃红羹用到的材料是桃仁儿、山楂，所以把叫桃红羹。更重要的是这个葛根粉，这三者呀它各司其职。你看这桃仁是活血化瘀的大力士，通过文献记载，桃仁有破血的作用，帮助化开淤堵的血块，活血化瘀的能力非常强。所以如果你也是怕自己啊血管有淤堵，你要是有一些斑斑块块的堵在那儿，你血液循环就不好，就淤在那儿了，淤在那儿了，血液循环就不透彻嘛，你该得到气血濡养的地方也得不到气血的濡养，就堵在那儿了，也会供血不好，也会憋听啊，难受啊，心率有点跳啊什么的，要不突突快，要不就跳得慢啊，是不是就比较紊乱啊。再加上了山楂，山楂这个东西可特别好，平时你要是炖点五花肉啊红烧肉啥的，你搭配点山楂啊，因为山楂是活血化瘀的， 叫

0: 同学知道，活血化瘀的护心果就是山楂，还有就是被中医叫做活血化瘀的长寿粉，就是葛根。这个葛根是可以扩张动脉、冠状动脉、降低血脂的。所以这三者搭配，活血化瘀，通脉止痛。如果您也是后背疼、胃脘痛、下巴壳疼、肩膀头子疼、放射性的心脏供血不好造成的疼痛，这一款桃红羹完全可以派上用场，你就放心用吧。这也是82岁的老中医大夫，他在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当中给大家伙介绍的啊。郭维勤老中医出身中医世家，他的父亲郭世奎是中国著名的中医药学家和心血管方面的专家呀，所以他是祖传的一系列的理念。这一道桃红羹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就像咱辅酶 Q10 似的，它也适合广谱类的人群。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248一组十瓶，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2: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能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如果你也是出汗多，不管你是啥样情况的出汗，因为每个人出汗情况不一样，有人是这个肾阳虚就出汗，有人是那个更年期前后出汗，不管是啥样，有人是动不动就出汗，刷个碗扫个地都大汗淋淋的，那有的人是睡醒了发现枕巾都湿了，就不管啥样的出汗，越出汗，汗为心之液，我们的心液津液就随着汗液往外排往外掉，大量的亏去亏血的情况，所以类似这样的咱把辅酶 Q10 补上，或者您现在半夜睡觉会憋醒了不能平躺的，哎，走道走的多了就喘呐、啊，干点活就累呀，哎，就懒懒哒哒的呀，没有精神头啊，因为如果心脏供血不好有一个情况就是觉得乏力，就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觉得，哎呀，我这可能六七十岁了，上了岁数了啊，有点那个难受啊，啊，可能就是这样。但其实你知道，其实就是供血供不上来，你才会造成这么的乏力，这么的累。你这么想哈，有些艺术家、演员，你看看那个吴彦姝，90岁了吧，快也仍然在演戏呀。还有那个仍然在撸铁的94岁的一个老爷子老演员，人家咋那么精力充沛呢？其实年龄不代表你就乏力、赖赖哒哒啊、没精神头，不是的，就看你是啥样的情况。如果你就是心脏供血供不上来而造成的，因为气血亏虚的人就是这样嘛。那有的情况就是心脏供血供的不好，所以你才气血亏虚。对吧，因为心脏是供血供血供血供血的，你心脏这个动力没有了，你何来的气血而可言呢？是不是类似这样的，咱就把辅酶 Q10 补一补，87996984，我们的辅酶 Q10 248一组十瓶，抓紧报名，87996984 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
3: 于女士您好，
4: 那个我问一下子、那辅酶 Q10 是不是一瓶200多啊，是一组啊？
0: 一个组合248，一个组合里面有10瓶、每一瓶30粒，一瓶用一个月，一天一粒就可以了。
4: 啊，那您给我订一组吧。
0: 好的，行，订上了 啊，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在这提醒您，是工作人员的电话、送货专员的电话、售货人员的电话啊，不是87996984给您回话啊，不是87996984给您回话，是售货人员给您回话，您等电话就好了。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等电话耐心等待。我们有请一下郭女士，您好，要几组啊？
5: 哎，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王女士，
6: 订
0: 两
6: 组，
0: 要两组哈。好，我们记下来了啊。87996984。我们有请的是李女士，你好。
7: 你好，我想订订一组辅酶 Q10。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再给大家推荐一道汤，赤小豆汤。您知道吗？赤小豆当中也有辅酶 Q10，而且还有多种有益于心脏的很多的矿物质。 它本来就是红色的，我们都说白色入肺，哎，这个红色入心，所以多吃红色的东西对

0: 我们的心脏是很好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属于吃小豆了，典型的高钾高铁，但是低钠，还能利尿消肿，而且还有辅酶 Q10。 人体自身在小年轻的时候辅酶 Q10 是能合成的，食物当中也有，但是年龄大了合成能力下降，你又额外不补那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可以额外补辅酶 Q10。 另外呢，日常饮食咱也吃点，类似于像赤小豆汤这样的，食有五色，脏有五号，心喜红啊，是不是？另外呢，再补充几个常识啊，肝喜绿，脾喜黄，肺喜白，肾喜黑，对不对？所以心喜红，心要想补心，咱就多吃红色的东西。87996984，87996984，平时吃小豆熬汤，吃小豆熬粥，吃小豆做馅儿，是不是这都很方便的啊？87996984，辅酶 Q10，赶快订购，名额不多，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问一下，咱这个辅酶 Q10 是怎么卖的？
0: 248十瓶，这是团购价，一瓶里面30粒，用水送服就行，一天一粒就可以。
1: 啊，那我问一下，咱这是可以送货吗？
0: 我们是免费送货到家的。然后货到了，送到您手里了，您满意了，相中的您留下。
1: 啊，那行，那我把地址留给你啊。
0: 您这样，您等电话，因为我们会有专门的售后人员给您联系。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问您家地址，在您家有人方便收货的时候，就送货上门了啊。
1: 行，好。
0: 感谢于先生信任，祝您健康。87996984，董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啊，赵先生你好。
3: 啊，怎么的？
0: 给您订好了辅酶 Q10 了，订好了啊。
3: 哦，
0: 哎，订购成功了啊！有请一下杨女士，你好。
4: 哎，我订辅酶 Q10。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是您电话接通了。
6: 啊，我问一下，我想订一份辅酶 Q10，但是我现在有点心衰，可以吃吗？
0: 可以吃的，阿姨，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特别严重的心衰，因为心衰不是分中度、中度、重度嘛？要是特别严重，还得及时就医看医生，因为它是营养补充。就像我们说，哎呀，腿疼了，是由于缺钙造成的，咱补点钙片是有好处的，对吧？但是你说我补个钙，我把骨病给治了，那不太能的。
7: 但如果我们现在面临着特别难受，就像节目一开始说出现意外的那个樊先生，你不得不急救了，你要急救了，你吃辅酶 Q10 就来不及了。所以现在我们为了避免将来不急救啊，就为了这个将来能够很平稳啊，所以现在补啊，就大家都要倒过来想这个问题啊。哎，未病先防嘛，现在都讲治未病是治疗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健康隐患。那如果咱想让心脏平平稳稳的，日常饮食补点辅酶 Q10 有好处。或者您要是说心衰，你在医院治疗完了之后，你说了我回来养来了，哎，我们把辅酶 Q10 补上哈。李先生要几组辅酶 Q10 啊？
8: 你吃就慢慢就能消吗？
7: 李先生啊，电话接通了，辅酶 Q10 软胶囊是要订一组248，对不对？
8: 喂，
7: 哎，电话接通了，李叔叔，您是不是要订一组辅酶 Q10 啊？
8: 是啊。
7: 如果咱心里已经出现了衰退了，然后呢，啥都力不从心呐、啊，走道走多了就喘就累呀、啊，还包括半夜憋挺憋醒了，不能平躺，必须侧躺，半夜就憋的就下来溜达溜达啊。还有就是有点闷挺啊，像大石头压着。或者您现在由于心脏的一些问题的手术正在康复阶段，或者您现在牙龈经常出血，或者脑这个年龄大了有点忘事儿，哎，这个门锁没锁呀，水龙头关没关呐、啊，电视闭没闭呀、啊，就是反复寻思记不住了，脑子这个供氧供不上来。也可以补辅酶 Q10，补补这方面的营养啊。87996984，长期熬夜加班的，尤其是倒班的，不管啥年龄，比如说后半夜开车的的哥的姐们儿，或者你是那种上一天一宿休两天两宿的这种啊，上一天一宿那个都不能咋睡觉的那种，就算年轻，咱也别扛着，别熬着，咱也补点辅酶 Q10。而容易疲劳的，精气、精血、精力都不足的，哎，我们经常生病感冒的，我们要把辅酶 Q10 补上。同时，您如果吃他汀类的药，要控 控制您的血脂的这类人群，也把辅酶 Q 十补上。87996984，你就记得心脏它是有动力，它才能输血泵血输血泵血给我们全身供血。它如果没有动力就完了，对不对？那它的动力哪儿来呀？它就是它的动力就是。

0: 辅酶 Q 十给这个提供的呀，是不是？所以补充辅酶 Q 十还是很有必要的。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一组248，一组10瓶，一个人吃。
1: 订过
0: 啊，订过呀，
1: 对对对
0: 啊，订过。那看来还是有收获才会回购了，
1: 哦、
0: 对不对？
1: 嗯，我妈妈吃的挺好的，
0: 啊、
1: 原来就是总感觉，睡觉睡不好，然后总感觉有点胸闷，完、嗯、吃了之后、
0: 哦、
1: 有缓解。
0: 那你看看，可不呗？闷就证明啊，血液循环不通嘛。B 组不通它才会闷啊，是不是？那吃了辅酶 Q 十把那个心肌的营养这个动力补一补非常有用，是不是？
1: 嗯、
0: 啊、我给您订上啊。
1: 嗯，
0: 再见啊。你看咱用过的听众啊都会非常认可，大家放心来订购，品质是有保证的。广播节目给大家把关品质，因为咱们是专业的负责人，他们会货比多家。再早啊，好几年团购了咱们的辅酶 Q 十啊，再早它也是货比多家的，资质过硬的，含量足够的，而且价格比外边便宜太多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对呀、啊，
0: 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248，一组10瓶。
2: 啊，行。
0: 嗯，好的，王阿姨订上了，您等电话。好的啊，再见啊，王阿姨听广播呢，就不多交流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吧。您家地址，辅酶 Q 十早在70多年前啊就被发现了啊，它也是一种泛醌类的维生素 Q。泛醌类的维生素 Q， 如果您刚刚听到辅酶 Q 十，刚刚听到咱节目，依然就跟您说，您就记住，它是补充心脏营养的一种维生素，这就妥了，这就能给它记住了啊。只不过饮食上能补，但补的不够，补的完全都不够啊。白先生你好。
3: 啊，我订10瓶。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10瓶，您等电话，售后跟您联系送货啊。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听众问咱这个氨糖，能不能订？能订啊！氨糖是前两天有听众想订没订着吧？是不是？新到货了，到货了，氨糖能订了啊！需要这个氨糖软骨素的听众可以订，赶快拨通87996984。我们这个软骨素氨糖片儿，它是专门生产氨糖的一个大企业，北通脉通品牌，一组10瓶199，这边添加了复合的氨基酸、脱脂才有的蛋白质、脱脂大豆的蛋白质和液体的钙乳矿物盐、牛骨胶原蛋白肽。这个牛骨胶原蛋白肽是直接到骨小梁韧带滑囊当中的啊，含二型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是把钙呀、磷呐、钾呀、氨糖这些营养粘合到一起的，所以咱骨骼的健康需要的丰沛营养，我们这儿包含的比较全面了。199一组10瓶，需要氨糖片的听众抓紧报名，这个有现货，刚到货啊。87996984，248一组10瓶，抓紧报名。我们都说啊，如果常常保养，就每天咱补点儿，比如说你那个关节不得劲儿。滑膜受损，对吧？有一些什么炎症了、红肿了、嘎巴响了、疼痛了，还有哈不下去了、早上起来沉僵了，哎，咱们把这个关节的营养补一补，软骨的营养补一补，那咱补的是氨糖片，对吧？199一组10瓶那个，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心脏供血不好，这个动力没有了，咱补点辅酶 Q 十，对吧？都有不一样的针对性，这些营养咱溜着每天补，咱就老样子，一直就这样。对不对？你要是不补的话，样子老，身体机能老，我们的心脏衰老，那肯定是憋挺啊，难受啊，对不对？所以平时补点这个营养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真的我们从饮食上很难补的全面。87996984，248一组10瓶，辅酶 Q 十，抓紧报名。87996984，248一组10瓶，一瓶30粒，一粒就30毫克，足够了啊。87996984。抓紧报名吧，名额可不多了，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87996984，白先生你好。
3: 啊，我订10瓶。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10瓶，您等电话，售后跟您联系送货啊。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5: 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刘阿姨送货上门啊，大家抓紧报名，售后无忧。哎，我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安排送货，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在早些年，我们团购好多年了啊，早些年咱的团购负责人都是亲自把关他的工艺呀、技术啊、生产流水线呐、等等等等啊，这点特别让人放心，因为你到药店买不认不识的，这个店员给你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特别贵的吧，20-30的吧，也挺有保证的啊，但是又觉得很贵，咱一个月花20-30补30毫克的辅酶 Q 十每天。

0: 天一粒儿，那跟我们这个每天补三十毫克每天一粒儿真差不多的，对不对？那没有必要追求非得是国际大牌，或者非得追求是那个体育运动员代言的，真没有必要啊。但是你说十块八块一瓶的，你看那配料啊乱七八糟一大堆，咱也不敢买，咱也不敢吃，也没法拿身体当过滤器，吃了也没用啊，那样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对不对？而我们这个属于性价比之王了啊，品质保证，知名品牌，但是团购的低廉价格是我们团购负责人给大家商讨下来的一个批发价格，但是限定节目时间还剩十来个名额就结束订购，248一组十瓶，你抓紧拨通8799-6984。张女士，
1: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方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咱们这个含量，每一粒儿里边有三十毫克，每一粒儿里面有三十毫克，这三十毫克的这个含量特别科学，就是它满足了我们人体成年人的必须。就是说如果呀，咱们是正常人，咱没有说严重的心衰，咱们调理身体呀，预防保健啊，咱们的量每天30毫克到我们的身体体格子里边就行了。30毫克的辅酶 Q10， 如果咱们换成食物，你得吃两三斤的沙丁鱼，所以直接一粒粒的每天一粒用水送服，多简单多方便。248一组十瓶，8799-6984，248一组十瓶，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
1: 那个明天能不能送到啊？
0: 很快就能送，你等电话、好不好啊？
1: 好，谢谢您。
0: 谢谢您的信任啊、会跟大家提前联系的。徐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遵照保健食品名录当中标注的这个量，就是30毫克到50毫克就足够了，所以咱每天补咱这一粒还是挺好挺有必要的。于先生掉线了，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提醒听众朋友们，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十个名额，最后十个名额了啊，8799-6984，8799-6984。最后十组辅酶 Q10 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我们接下来再分享一下心脏比较喜欢的一些食材，平时你就调样做。西红柿里边有番茄红素，这番茄红素吧是抗氧化能力非常强大的，保护心血管内皮细胞。同时西红柿呢还有钾，帮助排出很多的钠。你知道有钾排钠，所以我们控制各种指标，不想那个含量钠含量高，那就是盐嘛，你盐高了对各种指标都不好，人体还水肿啊什么的，对不对？所以要多吃含钾的东西，西红柿就含钾比较高，就是香蕉，对我们平衡自己的各种指标，保护心脏有用啊。再一个，牛油果当中也有辅酶 Q10， 而且牛油果当中有不饱和脂肪酸。再一个就是中医传统理论认为的莲子，莲子养心宁心安神呢。你像心率不稳定的，心突突的，发慌的，作息不规律的，心脏容易疲劳的，半夜总憋听的，烦躁不能入睡的，供血不好也容易入睡困难的啊！哎，多用点莲子，我们把那莲子芯儿掏出去，然后我们就加点冰糖，上锅蒸一下，晚饭吃也是很好的。郝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1: 要一组，这是哪块出的？
0: 广州白云山进修堂药业的。郝阿姨第一次订啊，您吃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大品牌，
1: 我去年订了
0: 啊，订过啊，大品牌啊，大品牌，广州白云山进修堂药业嘛，世界500强，它传承200多年了，靠谱，阿姨放心啊。
1: 啊，
0: 给您订
1: 上。我就是打比方说，他啥叫送礼，下午送到可以吗？
0: 是这样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提前问您方便的时间再给您送货的啊。
1: 十瓶是不是？
0: 十瓶一组，248，特别合适啊！我给您订上，阿姨等电话，我们会提前联系安排送货。那我们刚刚也分享了很多补心养心的食材，以及老中医专家大夫介绍的补心的一些方案，比如说桃红羹啊，还包括我们说针对于心脏突突不得劲儿的各种饮食方案。辅酶 Q10 补上很有必要。那我自己的体会就是38、9的时候，哎，没有任何的感觉，上了40岁左右以后就精 常会心脏突突憋闷，然后我观察身边班的班的都开始补辅酶 Q 十了，这是一个有必要的，算是养生的一个方案，人人都吃，人人都补，尤其熬夜加班的年轻人也补，而且像二十多岁的运动员，什么举重的啦，冲刺快跑的啦，对吧？那种这跨栏的啦，这些都得补辅酶 Q 十。你看运动。

员年轻人都得补，普通正常人年轻人不用补，因为还比较足够，但是普通年龄大了40岁以后了都得补一补了啊。只剩最后一组了，咱不接近直播间了，248一组10瓶，87996984，只剩最后一个名额，248一组10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赶快给导播老师自己打电话吧。下档节目想定定不了啊，248一组10瓶辅酶 Q10 对心脏好啊，它是我们小马达发动机的一个动力的一个营养来源，您自己往里打电话定。我是主持人怡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

0: 路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春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赵云在天水关前大战姜维，二将这一打呀，哎呦，老将军赵云是越打越高兴。怎么回事呢？这么长时间了，在疆场上还没逢过这样的敌手呢。姜维的枪法出神入目，门路个别啊。赵云跟他打着是越打越喜欢这员将，今天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和老将军这痛快，光顾打着痛快了，可您倒看看，您奉命来取天水，带着3000人马，离城老远，您留下了2000，自己就带着1000来人，您跑到人家大门口这儿来打来了，您也不看看四面八方都是人家的兵啊。感情这太守马尊呐，把令旗轻轻这么一摆，悄悄的把老将军赵云给围起来了。赵云还不知道呢，猛的呀，他这么一抬头，哎呦，赵云一看，我们人马哪儿去了？怎么四面八方都是人家的兵啊？哈哈，又把我给围困在这儿了。老将军自己想这茬啊，都差点乐了。上一次吧，邓芝劝我，我不听，结果呢，我让人家给困在深山里头，要不是两个侄儿关兴和张苞的解救，那回还真挺危险。这回到天水来，又人把我围住了。哎呀，这真像人家说的那样啊，这人要上了几岁年纪，这脑子就不好使了，我怎么就不多想想呢？赵云这么一想，我怎么办呢？是继续跟这员将打呀，我还是杀出重围呀？现在看来啊，虽然四面八方都是曹魏的人马，但是要杀出去啊，也不算十分困难。可是他还有点舍不得，哪儿找这么一员将军去？哎呀，我这玩意儿跟他刚打了这么几下，就不打了。你说赵云这脾气要说起来也是够古怪的，您现在就应该冲出去，不能再恋战了。他还继续往下打，老赵云光顾了打了，哼，外边那两员将可受不了了，就那高翔和张毅啊，这俩人这么一瞧，天水关前，哎呦，到处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咱的老将军哪儿去了？不是让人给困住了？那可不得了，回去咱们见丞相怎么交代呀？快搭救老将军！这两员将就杀进来，就算是勉勉强强啊，从战场上把赵云给拖下来的，都不能说是给救出来。你甭救，人家子龙将军根本就不想走。这二位一看，那哪行啊？再打咱们非吃亏不可呀！哎，就这么着，把赵云将军给保出了重围。一块回到了大营来见丞相。赵云呢，上帐请罪，请罪啊，不管怎么说呀，我奉丞相之命去取天水，没取下这座城来，哎，还差一点让人家把我给困住，这就算是打了败仗了，请丞相处置。诸葛丞相一听，哎，子龙啊，你没有过错，此乃丞相要说我之过也。可这话没说出口，不单没说出这句话来，丞相还有点生气了。生什么气啊？ 这天水

0: 官有这样的能人吗？这是什么人呢？能识破我这玄机？
1: 这可不是丞相骄傲，诸葛亮每出一个谋划一个策，还很少被人给识破过。你瞧瞧，今儿个人家天水关里居然就有这样的能人，给你来个将计就计，险险把我的大将赵云给困在那儿。所以丞相这心里啊，有点生气，还有点吃惊啊。哎，子龙啊，丞相，跟你动手的这元将，他叫什么名字？这个，嗨，子龙摇了摇头，丞相，我们两个一见面，光是我通了名了，我没问他。哎，我可看见他那大道旗了，大道旗上有个斗大的江字。哎呀，此人武功出众，枪法神出鬼没呀，这元将可不得了。赵云越夸姜维啊越高兴。哎呦，丞相点了点头啊，从我们子龙的口里夸这么一员战将，这还是很少有的事情呢。这元将这么可爱吗？我这一计会不会是被此人识破的呢？我要亲自到天水会一会这元将。子龙，你下去歇息吧。赵云没动地方，怎么回事啊？他等着处分呢。我在天水打了败仗了，丞相，您得发落我呀。嗨，诸葛丞相苦笑一声，摇了摇头啊。子龙，这不是你的过错，是我用计不当。如果说有过错的话，此乃我之过也。哎呦，帐中的文武众将暗挑大指啊，称赞丞相宽宏大度啊。诸葛丞相当即起兵啊，亲自统帅人马兵取天水。哼，又让人家天水姜维给识破了。怎么回事？姜维战赵云之后，赵云杀出重围去了。姜维啊，也打心里佩服赵子龙啊，这老将军是名不虚传。不过现在就是上了几岁年纪呀，如果说这要是倒退了30年20载的，我还真有点不可能在赵云的马前走上几十个回合。哎呀呀，难得呀，不愧是西蜀五虎大将之一。姜维也佩服，这叫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嘛。马尊一看赵云已经杀出重围去了，咱们这就算取胜了，收兵吧。兵回天水关，刚到了帅府，姜维就过来了。太守，你可不能大意，赵云这一败走啊，马上诸葛亮就要领兵亲征天水。啊，马尊一听，真的吗？那能错吗？哎呀，伯爷，那你看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拒敌呢？
2: 将军莫慌啊，现在您就应该把城里边安排下一哨人马，随后您和我一块出城，兵分东西南北，咱们是四路埋伏，说不定今天就能生擒诸葛孔明。
3: 哎呀呀，这可真是一条妙计。伯爷，我马上传令。
2: 太守马尊呢，把城里边安排了一下，让这守城军校有多加小心，千万不可大意，因为这回是诸葛亮亲自来打咱们来了。随后他和姜维把人马就带出城外去了，四下埋伏起来，等着诸葛丞相。诸葛亮的人马还真来了。诸葛丞相老远望见了天水城头，哦，就是这儿啊，来攻城。
1: 丞相传令刚说。

玻璃一具工程啊，四面炮声响起来了，跟着锣鼓声不绝于耳，喊杀声惊天动地，姜维和马尊从四面杀过来了。哎呀呀，诸葛丞相坐着四轮车上这么一看，原来人家天水关呐、啊、早有安排，根本取不了啊，撤吧。兵撤四十里，这才把营寨扎住。诸葛丞相升帐，他坐在这帅案后是不住的点头。丞相点头什么意思？信服了赵云所说的这番话，这位姓姜的将军果然厉害呀、啊！你看看人家安排的是有条不紊呐、啊，并不是说杀败了西蜀赵云人家就忘乎所以了，在城中大摆筵宴没有那事儿，感情四下里埋伏着伏兵呢、啊、就等候我来呢，已经断定了我是非来不可。这员大将可不可多得呀，古人说大将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学呀。为将者不单独得智勇双全，而且还得学识渊博呀。今日我诸葛亮是亲眼目睹亲自看了，天水的人马并不多，但是人家是连连取胜，这就说明为将者是调度有方，看来是兵不在多，在人调遣。这位姓姜的将军此人真将才也。诸葛亮不由得自己把大纸挑起来了，两边文武全糊涂了，怎么咱们丞相跟谁说话自言自语啊？他们俩大拇哥挑起来这夸谁呢？准是夸天水关的。行，咱就别猜了，听一听吧。诸葛丞相传令，人家天水关有安排，一时攻不下，现在需要养精蓄锐，大家注意休息散仗了。嘿，大伙儿一瞧这仗打得不赖，倒是挺轻松啊。丞相怎么个打算谁能猜得到？散仗之后，诸葛丞相让中军呢、啊、找来了两个老卒，就是从南安那会儿收服的两个降卒。丞相让他们落座，给他们摆上两碗茶，待他们很客气。这两个老军一看，哎呀，丞相，这我们怎么敢当啊？不知丞相有什么吩咐？哦，没什么事情，我是把你们找来，想谈一谈。哦，这俩老军心里真高兴，感觉丞相要跟咱们聊聊天。哦，那咱们就听着吧。我来问你们，你们是当地人，你们知道不知道天水这会儿有一位将军姓姜啊？其中一个老军一听，知道知道，丞相您问着了，我跟这人还住过邻居呢。此人姓姜，名为字伯约，他是上将军姜炯的后代，他父亲那枪法也十分了得呀，姜家门的枪相传数代，枪法如神。那天水关的太守马尊呐、啊，倚仗着人家姜维一大半的力量，如果姜维要不在天水啊，那马尊根本就不配在这儿镇守。所以您跟我们这一打听，您算打听着了，这姜维姜伯约将军呐、啊，不但武艺超群，文韬武略，足智多谋，这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他弑母至孝，最孝敬母亲。所以啊，不用说在天水，也可以说就在汉中，陇右一带等处，没有不敬佩姜维的。丞相，这个人可真是不可多得呀。啊、哦，丞相一听此人孝母，姜维的家在哪儿住啊？是在天水关内啊？不不不，丞相，他们家老太太住在蓟城，要不怎么说我跟他住过邻居呢？现在老太太还在蓟城那儿呢。哦，
丞相一听。

好了，我明白了，赏了这两个老君，把他们打发下去。丞相传令，把魏延找来，给魏延3000人马。福尔交代了一令，你必须如此这般。魏延领令走了，丞相又把赵云请来了。四将军，我给你3000人马，你到上邽。上邽呀，是天水的粮库，也就是说他的运粮的粮道。你把上邽得过来，断其天水的粮道，哎，天水守军是不战自败。赵云领令，诸葛丞相把2支大令传下去了。哎呦，继承的探马报进了天水，说是西蜀军派大将魏延夺取继承。据说是啊，不杀进继承则已，要是杀进去是鸡犬不留，要把全城的黎民百姓斩尽杀绝。啊！姜维一听这声禀报，是大吃了一惊啊！他赶忙跑到了马谡的跟前，哎呀，将军，急得都快掉泪了。我母亲在继承呢，请将军给我一令，我由打继承把母亲接来天水，不知将军意下如何？马谡这么一听，哎呀呀！伯爷，那你就快去吧。马谡知道姜维孝母，你要不让他去，哎呀，那他得急疯喽。嗨嗨，我早就跟你说过应该把老娘接到天水，可你就是不去接。你看现在西蜀军围攻继承去了，快去吧，先把老娘接来再说。啊，遵令。说着话，姜维赶忙带领2000人马来解继承之围。快到继承了，碰上魏延了，打了个3招5式，姜维就进了城了。继承地方不大，他一进城啊，人家魏延夸嚓一下就把继承给包围起来了。姜维来到家中，见了母亲，叩头施礼。老太太一愣，哎呦，我儿不在天水，与马尊太守继承，你回家来干什么来？哎呀，母亲呐、啊，西蜀军已经包围了继承，说是要杀进城中来之后鸡犬不留啊，孩儿惦念着老娘，我怎么能再在天水那儿待下去？我来接母亲您来了，您与孩儿我走吧。哦，老太太这才明白，我儿一片孝心，走咱们怎么个走法呀？姜维想杀出城去，困难了。怎么感情诸葛丞相是一计跟着一计？诸葛亮这不是刚把赵云和魏延打发走吗？随后吩咐中军去把那夏侯驸马给我带这儿来，把那夏侯茂带来。夏侯茂一进打仗，他也不是怎么了，自己也觉得奇怪。奇怪什么呀？我怎么一见了这位羽扇纶巾，是这打扮我就腿肚子有点发麻呢，是做点病吧？见着诸葛亮，他赶忙上前施礼呀。丞相在上，夏侯茂这厢有礼啊。诸葛亮笑着冲他点了点头，夏侯驸马，委屈了你了，来来来，坐下讲话啊。夏侯茂一听，什么？我跟诸葛亮平起平坐，我哪儿那资格呀？丞相，我怎敢落座？哎，有座便坐，不必客气。你还是金枝玉叶呢。嘿呦，夏侯茂心里这不是滋味，心说您瞧我这金枝玉叶这模样，到这会儿好，3下5除2，哪儿给逮住了？现在我的兵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将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皇帝交给我20万人马，现在剩我老哥一人了。那丞相还说我是金枝玉叶呢，白菜叶，您甭客气了。哎，坐下好说话。夏侯驸马，我想放你出营啊。啊？夏侯茂这么一听，心说我是不是上火了？这两天耳朵有点不大得劲儿，应该吃点上清丸了吧？听错了，
还是丞相真说了这句话了，放我出营，那可能吗？丞相您说什么？我想放了你。哎呀，多谢丞相。且慢，放你我可有个条件。请丞相吩咐。你知道不知道天水关有个姜维、姜伯约？我知道啊，那是我魏朝的大将啊。哎，这个人曾经说了，只要你夏侯驸马在，只要你驸马说句话，他就能归顺西蜀。所以我要放你的话，你必须把姜维、姜伯约给我收降过来，就这么个条件。不知道夏侯驸马你能不能答应？哎呀呀，丞相，慢说一个姜维，就是十个，我也把他招安到丞相您的面前，您尽管放心。那好，丞相吩咐来啊，给驸马换衣服，给他匹马，请驸马出营。干嘛？走吧，就把这夏侯茂给放了。夏侯茂出的大营来，信马由纲往前走了一段路，他往寺外这么一撒嘛，嘿，诸葛亮真够放心的，合着就放出我一人来，一个跟着我都没有，连个丁梢的都没派。哦，就这么散的散放的，让我去给你招安姜维、姜伯约啊？算了吧，我才不给你招安去呢。哼，凭什么呀？我们魏将都归了你，那我主天下怎么办呢？我呀，我走了。哎呀，夏侯茂刚想到这儿咧嘴了，怎么这地方他道不熟啊？我上哪儿走啊？我应该奔哪儿啊？嗨，走段路再说吧，万一要碰上人啊，我跟他问问往天水怎么走，奔长安又怎么走，只要到了这俩地儿，那就好办多了。哎呦，他刚想到这儿，只见在对面来了好多人，好多百姓，扶老携幼的。夏侯茂这么一瞧，哎，百姓们，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呀？从哪儿来呀？哎呦，将军你不知道啊，我们从蓟城来。那姜维、姜伯约把蓟城献了，献给了西蜀，他归顺西蜀了。随后啊，就在蓟城之中是放火杀人，我们活不下去，都逃到这儿来了。哎呦，夏侯茂这么一听，吓得一哆嗦，姜维已经反了。哦，他降了西蜀了，诸葛亮还让我去招安呢，我招他干嘛呀？如此说来，这蓟城归你西蜀了。哎，我来问你们，往天水得怎么走啊？有人指给他啊，将军你看见了没有，就顺这条小路一直就走到天水啊。多谢多谢。夏侯茂不敢耽搁了，打马扬鞭，他就奔天水关来。来到关前一叫关，城上的人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天，这不驸马爷吗？请您稍后。赶忙抱进帅府，把马尊给吓了一跳。什么？夏侯驸马单人匹马的来叫官，真是他吗？您上城去看看。呵，这位马尊太守跟他流行的就上了城了，首府夺口往下这么一看，果然是夏侯驸马。快快快快开城！开城就把这驸马给接进来了，接到帅府啊，上岗岗正当中，一把大椅让这驸马了，那是帅位，帅位啊，什么位也得让给他，因为这马尊做的是人家家的官啊。哎呀，驸马，您可把我们店面坏了，有的说您呢被困住了，还有的说您被诸葛亮给捉了去了，甚至还有的说没法说了，怎么说你死在乱军之中了？那怎么说呀？夏侯茂长叹了一声，哎，马尊将军都不要提了，我上了诸葛亮的大当，中了他的诡计了，我确实让孔明把我给捉了去了。我怎么到你这儿来了呢？是有这么回事。什么？马尊一听当时把两个眼睛就瞪起来了。驸马，您真的听说
将为将不悦。

0: 降了西蜀了，问好了夏侯驸马，亲自上城。来到城头上，他一手扶垛口，一手打灵棚，往这军中这么一看呢、哎呦，遍地都是西蜀军呐、灯笼火把无数啊！在这火光之中啊，有一员大将，穿戴打扮，骑着那马，手里使着那枪，越看越像姜维，没错，是他。可这姜维啊也聪明，怎么的，他也不到城前来，他就离着老远的一劲晃手里那杆枪。这时候马尊呢就传令开弓放箭呗，整折腾了两个精子，这二更天打到四更，天也快亮了，不是吗？人家西蜀军人马也撤了，把这马尊太守给气得晕头转向。他就恨这姜维姜维，等我捉住你再说吧。好啊，你亲自领着西蜀军来攻城，一打就是半宿，你那良心哪儿去了？被马尊恨坏了。这姜维真来攻城来了，哪儿啊？真正的姜维姜不约啊，还在蓟城那儿呢。那么这姜维是哪儿的？这是西蜀军乔装改扮，化了妆了，要不怎么不到城跟前来呢？离老远那一阵晃枪，离得太近了，怕马尊认出。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呢，直接拨87996984 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上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啊，听众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进行倾诉。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边去搜索哈尔滨文艺广播，能够找到我们，好吧。来吧，我们开始介绍一下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些信息。首先就是刘天佑教授已经重新出诊了，因为他上周休息了，那么本周呢他是正常出诊的，明天呢是在一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后天呢是在一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这两天呢，一直有听众朋友问说上周呢没去看上病，那大家呢就在这周去，好不好？像结肠直肠疾病、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呢像肛肠疾病啊、便秘啊、痔疮啊，这些疾病都可以到一大一看一下刘天佑教授。那么刘老师呢，他在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当中啊，多次担任像大会主席啊，或者是这个会议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呐、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呢，他在结直肠领域啊，在我省呢是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教授了。很多复杂的手术他都能做，包括呢，他每年手术的例数多，手术量大，所以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再有就是呢，可以采取

0: 谢谢
1: 你，
0: 你非常感谢你。
1: 我今天有个事儿吧，我想求你，我的左腿下肢啊，从脚背开始，从那个一直到脚后跟，完再往上的那小腿，能有一寸那样吧，它总是麻凉，我就不知道那个上哪儿去看好。
0: 是这样，单纯的脚麻呀，或者是凉啊，这个就是不好看的。
1: 啊、
0: 而且呢，我们根据啊节目当中的实际经验上来看。
1: 啊
0: 很有可能我跟您说的专家第一次看效果也不会太好，这个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说我了解到的事儿，我都会一五一十的跟你们说。但是呢，像脚麻、脚凉，有的时候它涉及到什么问题呢？涉及到骨科的问题，涉及到血管外科的问题，嗯，这个不好判断。甚至有一些麻木呢，它是神经内科的问题。所以各种情况综合判断的话呢，我们都建议大家首诊呢。像您这个年龄啊，我们建议大家去看老年科。看老年科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看得比较细，但是它的弊端是什么呢？缺点就是看得慢。看得慢的话呢，您在诊室外等待时间会长。比如说您排到三号，你看你在其他科，可能你十分钟、十五分钟就轮到您了，但是在老年科可能得半个小时才能排到您。所以说老年科呢，就是诊室外等待时间会长一点。那你要挂老年科的话呢，挂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老师，范伟的范，老鹰的鹰，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好不好？你让他给你判断一下具体原因吧，因为我也不好确定，行吗？嗯，好，再见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三线。三线听众朋友是严先生，严大叔，您好。
2: 喂，你好，青哥老师。
0: 哎，您说，嗯。
2: 那个，我有个事儿吧，我想咨询一下。
0: 嗯，
2: 就是我这个岁数，反正现在身体还行，这个72了。
0: 嗯，
2: 我这个有个房产，我先问问，两套房产，就是老旧小区，我寻趁现在身体好，我寻就是转给我儿子，就这一个孩子，反正，我寻能怎么能省事儿？
0: 如果就一个孩子的话，那你当然是你们两个人百年以后他去继承更好啊，就不需要花费用啊。他想你现在给他的话，你现在给他的话是需要花钱的。你跟他走买卖的话，你跟他走买卖的话呢，两套都需要花钱的，都需要交税。因为呢，你卖第一套的时候呢，相当于你名下是有两套房产的，能明白？
2: 我两套房子一模一样，都是我的名。
0: 是啊，所以你卖第一套的时候是有两套房产的，能懂吗？
2: 啊，
0: 是不是？
2: 卖第一套
0: 啊。你卖第一套的时候，你名下是有两套房产的，这个能明白吧？
2: 啊、
0: 我有两个东西，我卖第一个的时候，我是不是手里有俩？是不是？
2: 嗯、
0: 那这个你就需要交个税的，然后他呢还需要交契税。等你卖给他第二个的时候呢，你才是你的唯一，啊，那个才会涉及到免个税，但是他还是需要交契税。所以说有一套房子呢，既得交契税又得交个税，有一套房子呢是交契税。你这些房子呢是都要花钱，啊？
2: 总共这两套房子大概听老师得多少钱？大概、
0: 嗯？你的第一套呢大概会交2%，第二套大概会交1%。当然了，这个东西呢，不绝对，还要结合孩子的房产来决定，还要看一下房子的米数啊、面积来决定。所以，您就自己计算吧。它是根据这个房子的评估价格来定的。比如说这个
2: 房子算是不大，那、这个一套房30米，两套才60米，
0: 嗯，所以
2: 一模一样的。
0: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两套房子都没有必要给他。如果说您是我家老人的话，我都会建议你把这个房子卖了，嗯，就给我钱都比给我房子要强。
2: 就是我现在就想卖，我儿子不干的，就想就是那意思，现在租了就想。
0: 啊，租着也可以啊。
2: 现在我没住，现在我那套我租呢，我儿子住一套我先换房了，我住那个高层的，那个房子租了呢。
0: 嗯，那也可以啊。
2: 啊，他就是不想卖，要卖我早卖了，我那意思应该那个卖的，这关键他
0: 对，其实如果就是他名下是一套房产都没有的是吗？
2: 对对对对，不，这两套全是我的名。
0: 他就是你儿子没有买房。
2: 啊，对对对。
0: 啊，那就可以不卖了。如果说你儿子没有买房的话，
2: 啊、我儿子有房，哎呀，我儿子现在有套房子。
0: 对呀、
2: 啊，
0: 就他，所以他有套房。对呀、啊，他一般年轻人肯定是有房子呀，要这个老旧小区干嘛呀？嗯，反正就是我个人意见吧。您问的问题咱们不再浪费时间了，因为后边还有其他人在等。我们来总结一下，就这个房子呢，你想卖给他是可以的，卖给他的话。

0: 那咱们就走个税契税啊，去把这个房子去卖给他。税不会交得太高，因为你这房子呢，一个是年头比较久，再一个整体面积偏小，上系统的话呢，评估价格不会太高的啊，所以这个房子呢，跟他以买卖的方式给到他是可以的，两套房子都可以给他。好，这个讲完了，回答第一个问题结束了。第二个问题，我为什么不建议你这么操作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如果他是你唯一的孩子，那么你们还是走继承更好，因为现在走继承的话呢，如果手续齐全的话，可以叫免公证继承，就不需要交那个公证费了。啊，当然了，这个看自己的吧。那个继承手续呢，肯定是比你现在的这个再简单，也是要麻烦的。继承呢，相对来讲就是手续麻烦，但是呢，如果手续凑齐，走这种非公证继承，费用就少了。好，最后再
1: 我不卖的话，就是以后我要是没钱或者这房子没动完，他办那啥，是不是挺费事啊？这关键。
0: 所以我们才跟大家提前要讲明白一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想让孩子走非公证继承，不是让孩子自己去搜集手续，而是现在就替孩子把手续搜集完。比如说你们双方的，如果想让孩子以后走这种继承的话，你们双方父母的死亡证明、死亡手续，或者是一些户口上的东西，一定要弄好。
1: 对，
0: 这个东西，对，
1: 以后可费事了。
0: 这个东西你们要提前替孩子把这个东西弄好，是不是？只要是手续钱就全，有全的办法；手续不全呢，那就不全的办法，还是走公证。所以这个事儿呢，在第一个环节我已经回答结束了，不再跟您啰嗦了，好吗？啊，好，再见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们，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您继续拨87996984。因为大家想要订牛肉酱呢，可以通过咱们的电波订牛肉酱。这位好朋友他说的挺好的，他说：“庆和你好，我的牛肉酱呢已经邮回双鸭山了，老家是在双鸭山的，父母也在双鸭山生活，一直想给他找一款呢好吃的下饭的酱，因为呢他们的口味上来说呢比较偏重，平时呢就离不开臭豆腐呀、腐乳啊、咸菜呀啊或者是酱啊，我想给他们选择一款健康的酱，之前买过几款都有点辣，那么这一款呢我自己是尝完之后又给他们邮过去的，咱们家这款酱确实是不辣，而且呢牛肉含量多，老人吃着健康，主要的是它没那么咸，这是我非常喜欢的，非常符合我的健康标准，已经优惠双鸭山给老人吃了，老人反应非常不错，很喜欢。是的，咱们这款酱就是又不辣又不是那么特别的咸，它的口做的不像普通酱那么重，而且呢牛肉多，营养健康。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 587919844,58791984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

0: 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二线，二线上郭女士，郭女士您好。
1: 听说您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想要一下子取暖师傅那个电话。
0: 您家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现在是这个洗衣机这个下水口吧，它不通了，我就想找那个师傅看一看我通哪个位置，我这是后改的。
0: 稍等啊，稍等我一下，导播老师会联系您的，好不好？您详细记录刘师傅电话啊。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讲赡养的事儿，我们请进无线。无线听众朋友，潘先生，潘先生您好。
2: 啊，你好，你好，赵克老师。
0: 您说。
2: 我是一个低保户，我是个盲人。我那个经过哈尔滨市道外法院判的，每个月给我500多块钱赡养费。
0: 判谁给您？
2: 这个月赡养费没给我转过来。
0: 判谁给您这个赡养费用？
2: 啊？
0: 判谁给您赡养费用？
2: 姑娘。
0: 判的是孩子。
2: 对。
0: 那您给孩子打电话，他不说话吗？
2: 不是，我挂电话，我挂不了，我手机，我那个眼睛看不着。
0: 您看不着，你不还是给我打电话了吗？
2: 不是，你这个电话，我这个只能老年机，我摸号呢。
0: 那
2: 我你不记不住手机号。
0: 是，我的意思是我联系好不好？因为毕竟咱们是新闻媒体嘛，就相当于您的，您就是直接。
2: 没问题。
0: 我尊重您的意见，我联系是很小的一件事，这是好操作的。我说别让你女儿就觉得好像你这点事儿还找到我们这儿来了。
2: 那没事儿，他一直不给我，他这个不给我，我活不下去了。
0: 行的，没问题。那您把孩子的联系方式告诉咱们导播老师就行，行吧？
2: 行。
0: 那咱们导播老师登记一下他女儿的方式，咱们帮他联系。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正在联系当中。稍等啊，我们还是尊重他本人意见。当然了，如果说这个钱很顺利的话，他们也不可能说闹到法院，是不是？导播老师正在跟他沟通，确认他的孩子电话。咱们联系好之后，这边就拨打啊。稍等。直播电话87996984，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继续往这边去打，在线上排队啊。咱们帮他操作完之后呢，会接其他几位听众朋友电话。今天电话还是比较多的，一会儿咱们一个一个的接。再有就是记好节目播出时间，咱们上午呢是在11点钟播出，晚间呢是在8点30分播出啊。好，已经沟通完毕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把他请回直播线路，然后导播老师会拨打他的女儿电话啊。你好，你好，
2: 哎，你好，那个我跟那个主那个什么导播说了，孩子手机号吧，一开始我记得是159，后边我用不上盲人，我记不住，有个本儿我看不着啊，我一想起来了，那个我不行，往那单位去电话行不行啊？
0: 不好吧？
2: 那你咋整啊？那都不给我钱，那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就是低保户，就只这点钱活着呢。
0: 我觉得找到孩子单位不好吧？您就拿那个本儿，我对问题是有衡量的，好吧？
2: 啊。
0: 您不是没有他电话，你是有他电话。

0: 电话。
1: 我
0: 在你本，你在你本上，在你本上也记了，那你就找一个明白人或找谁看一下本上电话就可以了。这个事儿是很好操作的，这个事儿是能实现的，好吗？
1: 是是是、嗯。
0: 您就还是记好他的电话之后跟我联系就行，行吗？
1: 啊。
0: 我已经答应您了，但是我不想因为这个事儿去找到孩子的单位，好像怎么样的，这不太好。联系他本人是没有问题的。
1: 那个刚才我跟那导播说了，我现在那孩子电话想不起来。
0: 咱们不要再重复刚才已经说过的话，你有新的情节新的进展讲新的事儿，没有新的事儿不要结束通话，因为后面还有其他听众在等，好不好？您就准备好电话联系我就可以了，好吗？
1: 好了好了、
0: 好，再见。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他的电话啊。导播老师，你把这个线转一下，他这个线是不是有问题？稍等啊，我们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位是在电话线路上三线等候，是吧？三线上，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想麻烦给我找一下治痛风的大夫。
0: 好的，稍等啊。正在帮您联系，确定当中。稍等，应该是到一大二院。我再帮您确定一下专家啊。
2: 嗯，好，谢谢。
0: 正在查询当中。稍等。痛风的话呢，找一大二院，一大二院李英男。
2: 李英男哈。
0: 对，英呢是英雄的英，男是木字旁加上南方的南。
2: 那好嘞，谢谢
0: 李英男，好吗？
2: 好，
0: 再见，
2: 谢谢，
0: 哎，
2: 再见。
0: 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上等候。四线上听众朋友，四线上54岁，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好吗？来吧，听众朋友，咱们直播电话是有空余的，现在大家可以继续拨打了。电话我再来重复一下，87996984，听众朋友们，你们继续拨打电话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 18545828-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8-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

0: 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五线听众朋友段女士，段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清河老师。
1: 嗯，您说。
2: 我是你忠实听众，原先晚上听，现在白天。我有一个那个事情求你，我现在腿吧静脉曲张。
1: 好的。
2: 大夫说得要手术，我想麻烦你给我选。
1: 静脉曲张上一大一，找一下血管外科韩志阳。
2: 韩志阳。
1: 同志的志，太阳的阳，对。
2: 啊。
1: 韩志阳，嗯，非常不错的啊。
2: 啊。
1: 嗯。
2: 啊，我直接说您的听众。
1: 没问题，咱们患者很多的啊。
2: 啊啊，那行，
1: 好，再见。哎，下一位三线，三线等我听众朋友，您好。
3: 喂，
1: 三先生，哎，你好，您说，嗯。
3: 你好，清河老师，你好，麻烦问一下，那个刘天佑老师是哪天出诊来的？
1: 星期二、星期三，你想上一大一的南杠还是群力？
3: 我想上一大吧，上一大。
1: 南杠还是群力？
3: 上南杠。
1: 南杠的话就是星期二。
3: 啊，明天。
1: 嗯。
3: 一头五的号是不是？
1: 那不是的，一天的号。你记
3: 他是一天的号啊。
1: 对，你记串了，那不是刘天佑。郭勉老师是一上午的号。
3: 啊，他是一天的号，明
1: 天，他全
3: 天
1: 出诊，
3: 后天他就上群力了。
1: 对，嗯。
3: 在手机上挂号吗？
1: 就是你当天挂肯定是能挂上。你要是会手机挂号呢，咱们就手机挂；不会手机挂号呢，你
3: 就
1: 对，你就当天挂。你当天挂的这个缺点就是可能排的靠后，手机挂的好处就是排的靠前，就这么个差别。但是肯定能挂上。
3: 他是什么科？他这个是？
1: 明天你挂普外科。
3: 刘天佑普外科，
1: 对，
3: 好了，谢谢，
1: 好，再见，哎，其他听众是一样的啊，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想找刘天佑教授，他恢复出诊了，明天就出诊了，明天呢，你就上一大一南岗院区挂他号就可以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是在四线，四线上苗女士，苗女士您好，
4: 你好，庆贺老师，
1: 嗯，你好，您说，
4: 我麻烦你，我想我是外地的，我想去哈尔滨。看皮肤科，
1: 皮肤科上一大六，一大六张峰老师，他之前不是上海是出诊了吗？他上海短期出诊之后回哈尔滨了，已经重新出诊了。嗯，
4: 啊，那我就上一大六直接挂的号就可以
1: 了。对，挂张峰，嗯，挂张峰老师。
4: 明天出诊是吧？
1: 出诊您最好上一大六那个小程序上先查一查，他出诊天数比较多，好像一周又休息两天吧，一天有两天那样。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周五休，有的时候周六休，你还是提前去看看，好不
4: 好？
1: 好，
4: 感谢你啊，感谢。
1: 好，再见。
4: 哎，
1: 好，这皮肤科的是一大六院的张峰啊，一大六院的张峰啊，这是可以的，是不是？好了，听众朋友，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德布老师，你问一下潘先生，他那个号码查没查完啊？给这个潘先生打电话，他不要女儿那个赡养费吗？你跟他沟通一下，号码查没查到？另外一个，他不是又提供了一下女儿的妈妈？你们的女儿妈妈是不是他的前妻？他是不是又提供他前妻电话了？连他前妻可不可以跟他确认好？嗯，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他。他不是又给个女儿的妈妈的电话吗？不是他前妻电话，他不是给到你了吗？对吧？你问他一下，打那个电话行不行？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二线，二线上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5: 庆贺你好。
1: 你好，您说。
5: 麻烦你给我找一个，就是我现在心率高100下，完了还乏力，还气短，不知道看哪科，也不知道找哪个大夫。
1: 上心内科啊？
5: 心内科。
1: 对啊，你现在不是心脏问题吗？你上心内科找一下刘海霞、李丽丽，上一大二院就行。
5: 哎，好。
1: 一大二院心内科。
5: 他们哪天有诊
1: 呢？出诊信息自己查一下，刘海霞、李丽丽，两位都行的。
5: 刘海霞、李丽丽，好。
1: 对对对，
5: 谢谢，
1: 咱们常介绍这两位啊、哦，嗯。
5: 哎，
1: 好，再见啊。哈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讲您自己的事儿啊。另外大家想要到一大四院去看一下妇科的外阴白斑，可以到一大四院呢挂一下妇科王立双教授的号，他是知名的妇科外阴白斑方面的专家，在一大四院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女性得了外阴白斑啊，容易到小地方去看，因为觉得大医院人多不好意思，反倒是到这种不正规的小地方看完之后容易落下病根啊，或者是延误了病情啊，还是要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去看。那么一大四也是咱们省内知名的三甲医院了，您呢就找妇科的王立双老师啊，找王立双老师， 为啥找他去看呢？因为王老师呢，他研究的课题。

0: 家发的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各位听众朋友，您看啊，咱们有这个外阴白斑，一定是找王立双老师，因为他看得很好，很细。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出诊，周一到周五都出诊，好不好？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想要到医大四，就直接挂王立双的号，立呢是美丽的立，双呢是单双的双，王立双老师，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的啊，就找他看就行。咱们很多女性患者看完之后给我们打电话的，有的是本人打电话，有的是家属打电话啊，都是很激动的，是不是？就是到处没看好这个病啊，成为这个顽疾，到医大四找了王立双老师看好的，嗯，这个比较多的。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哈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王立双老师在妇科出诊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美丽的丽，单双的双。见到王老师呢，你就跟他讲是我的听众就行，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好不好？到了时还是要联系这个人本人，嗯。你再联系他本人就可以，不用联系别人啊。我再跟德宝老师沟通一下啊，因为刚才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查电话去了，德宝老师给他去电话呢，他还是没有查到女儿电话，但是他查到了女儿妈妈的电话。从他的视角上看，就是他前妻呗，是不是？他给了他前妻的电话，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让我们直接跟他前妻进行沟通，因为这是我们跟他二次确认过的。现在呢，德宝老师给他打电话呢，他还在通话呢。我觉得他可能是在跟其他的亲友在通话，嗯，有这种可能性啊。但是具体什么情况呢？得导播老师跟他确认好之后，咱们再说。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现在是有空余，大家想参与节目的话呢，可以继续往直播间打电话啊，87996984。因为今天韩总呢做直播间，他到的非常早啊，一会儿呢我们再联系一下。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就把他的电话。接进来呀，导播老师，你就抓紧时间把他电话接进来。你好，
1: 你好，
0: 嗯，您刚才给了一个这个女儿妈妈的电话，就是你前妻呗，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0: 你们分手了？
1: 分手了。
0: 我帮你给他打电话吧，让他帮你跟女儿说一下吧。
1: 行行行，
0: 只能是这样了，好不好？你前妻姓什么？
1: 表示感谢啊。
0: 你前妻姓什么？
1: 姓郑。
0: 嗯，稍等啊。
2: 哎，你好！
0: 哎，你好，郑女士。
2: 啊，
0: 您好，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庆贺。您前夫啊，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他有个求助，他想找你们的女儿，但是他不是盲人吗？他手机里边那个号码找不到了。您看看能不能跟您女儿说一下，让他给他的父亲回个电话呢？
2: 什么玩意儿？他是盲人？
0: 我稍等啊，我跟你确定，我怕他把电话号码给错了啊，不好意思啊。您好，先生，这是您前妻吗？
1: 对，那个钥匙我
0: 不是，你听声，这是不是您前妻？咱别整错了。
1: 我听声好像不太像。
0: 对呀，你这个号给错了，所以我才说呀，你这个号得给明白，这不咱不随便打扰人家吗？我就怕这样。
1: 不是，那个。
0: 你的号给的不对。听明白了吗？咱们再去打电话，就是干扰很多的陌生人，人家就听得很奇怪。听懂没听懂？
1: 那我听懂了。
0: 你给我这个号，让我去给你前妻打电话，打的是一个人家正常工作的一个其他的市民的手机里边去了，人家听得云里雾里的。
1: 那我没进，我告诉那个号，告诉导播那个号。
0: 你告诉导播的号是不对的。
1: 都不对啊。
0: 对，刚才打了，你自己没听着啊。我说那个你的前夫找我们了，人家一头雾水，什么人家问我说你前夫是个盲人，他说什么盲人，听明白了吗？
1: 啊，装傻，我都知道。
0: 你是不是你前妻的声你听不出来吗？
1: 我听到了，是
0: 你前妻的声，那我也按照你的要求也打了，如果电话是对的，那就人家不想管，听明白了吗？
1: 对，
0: 那你就直接还是找你女儿电话，什么时候找到时候我打电话就行了。
1: 好了，谢谢啊。
0: 再见了。还有就是大家问那个郭冕医生的出诊信息，咱们今天没有来得及说。这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一位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那郭老师呢，他主要是看什么？他是看偏瘫的啊，知名专家。偏瘫呢其实挺遭罪的。嗯，中风之后的偏瘫是医学上的这么一个统称哈。老百姓的土话呢叫什么？脑出血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或者是走到跨框啊，半身不遂呀，这些我们都叫中风之后的偏瘫。 那么以往呢是需要做像康复啊，或者是康复效果不理想，很多人就干脆就放挺就不治了。但现在呢是可以做微创手术的，那么医大二院呢现在有这样的技术了。郭明老师呢之前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而且呢他的科研成果是发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医学期刊当中，所以呢他是非常知名的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啊，也是呢博士生导师教授学科带头人。那么回到咱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啊，回到医大二出诊，那么他就带回了这个偏瘫微创治疗，包括像沈阳啊、长春、东三省的很多患者都是慕名到咱们哈尔滨来去找郭老师啊，郭勉老师去看这个偏瘫。那您家有病患也是说他也是偏瘫了，不管是最近呢还是说已经有一定年头了，那么可以到医大二院呢找郭老师进行面诊，是否能够做这个微创手术，适合还是不适合得根据患者的情况来决定，还得跟您说大概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看患者家属或者患者本人接受不接受。所以偏瘫这个事儿，他必须得是面诊来决定的。尽管理解大家说很多偏瘫患者行动不便之类的，但这个就得面诊啊。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大二挂一下神经外科郭勉医生，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写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啊，这个是加冕仪式的冕。郭老师呢是在每周一的上午出诊，只有星期一上午啊，周一上午，周一上午出诊，每周一上午出诊，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啊，您就挂神经外科郭勉就行。见到郭老师还是一样，你就说呢，郭老师我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那个免字啊，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偏旁部首叫帽子头，但广播当中我就按日子的日说了，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周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可以了啊，其实不复杂。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

0: 传播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电话线路上二线上来进行等候的一位听友啊，我们请进他。二线上是您阿姨啊，您阿姨你好，您阿姨电话接通了。
1: 哎
0: 哎，你好，您说，讲吧。
1: 哎，我家老伴儿那个坐车卡丢了，就这一两天丢的。
0: 嗯，叫什么名字？
1: 麻烦你帮找找呢，他挺上火的。
0: 乘车卡叫什么名字？
1: 孙世相。
0: 孙世相是吗？
1: 对。
0: 孙世相，好，我已经登记成功了。那联系您还是联系他呀？
1: 找找
0: 联系谁？
1: 啊？
0: 如果有人捡到的，联系你们谁？
1: 有捡着的啊，
0: 如果有捡到的，联系你们哪位？联系你还是联系他？
1: 15150。450。27626。
0: 好，一会儿重复您电话的。
1: 就他的电话号。
0: 行，没问题，联系他本人就行。好了啊，再见。
1: 对呀、
0: 再见了啊。这是孙世相把乘车卡丢了，有拾到者和他本人取得联系，老伴替他打的电话15045027626。15045027626，15045027626。下一位四线等候听众朋友，您好，四线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2: 你好，郑哥。
0: 嗯，您说。
2: 麻烦你帮我推荐一个治鼻炎的医生。
0: 鼻炎。
2: 对，挺严重，都影响耳朵听力了。
0: 稍等啊，正给您看。
2: 嗯。
0: 应该是一大二的孙亚楠老师。
2: 这个在网上挂号是吧？
0: 对，最好是提前网上挂。我要跟一大二院这边，我看一下我们的沟通记录，帮您确定一下，别弄错了啊！稍等我一下。
2: 好。
0: 正在帮您确认当中。稍等啊。没问题。亚呢，就是亚洲的亚；男呢，就是男性的男。他的名字是三个字，叫孙亚楠啊，孙亚楠，好不好？
2: 每天出诊吗？都
0: 出诊的话，你得提前在网上去查。
2: 哦，
0: 行不行？
2: 一到二，孙亚楠。
0: 对的，好吗？
2: 行，好的，谢谢你。
0: 嗯，好啊，姚老师再见了。下一位，三线等候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嗯，您说。
3: 是清华老师啊。
0: 嗯。
3: 现在有这么个事儿，我要老师帮忙解决一下吧。
0: 嗯，
3: 就是昨天刮大风下午，
0: 嗯，
3: 完了我的车在那个哈西金兰城，
0: 嗯，
3: 4号门前停着，
0: 嗯，
3: 完了这个树倒了，把我的车现在就是砸上了，前机盖子完全砸在前机盖子上了。
0: 嗯，
3: 我现在这个事儿，不知道在哪儿找谁解决一下吧。
0: 我们是之前有类似的解决方案啊，我跟您说一下，就是两个，第一个呢要看您投保的保险，您的保险保不保这个，因为其实有些险呢，它拿天灾做免责也是不算数的啊，所以第一个呢，你得看你自己的车损这边能不能去包这个险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确定树到底归谁来管护。一边呢，街边树木呢归园林管护的话呢，咱们就联系一下园林就可以，通过12345，园林这边呢就和你取得联系了。因为园林它背后呢也会有相应的，比如说他赔付，或者园林呢他会给这些树买一些保险，他们来赔付。所以你昨天有没有第一时间把这些视频啥的都拍好？
3: 这个我都留了。第一点，那个保险那块我没有买那个车损险。所以说我也联系那个保险那个人了，他说的没有车损，就是保险是保不了的。
0: 嗯，那您就联系园林部门就行，园林这边让他去弄。
3: 那个电话我打了 N 遍也没人接。
0: 那他肯定是今天打人多，你就打12345就行。
3: 12345我也打了，他说已受理了，只不过就是要耐心等待。
0: 对，就是肯定吧，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周期会稍微长一点。对。因为我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就是因为我们替大家沟通处理这个问题也联系过，但是是什么时候呢？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几年前，咱们哈尔滨下了一场大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3: 我知道，
0: 是不是？就是好多年没下那么大的雪，然后那种大雪之后呢，你记不记得有一些那个雪就压到那个树，把树也是树枝压折了，把车砸到了，然后那个我们。

0: 我是帮助几个听众朋友去沟通了园林部门，但是打电话也是一样的，那个电话是咱们听众朋友提供的，第二天第三天打的时候都是不太好打的，但是也受理了，受理之后慢慢就走这个赔付，相对来讲可能时间会长一点，
1: 是
0: 它不像保险公司吧那么快，
1: 就是我现在就是班也没上，就在这等着这个处理呀、啊、现在干等，现在连一个回话的人都没有，
0: 对呀、
1: 啊那个，
0: 这个能理解你。我这么跟你讲吧，
1: 说耐心等待，
0: 是为啥我这么跟你说你就理解了、啊、就是比如说咱们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你想保险公司他多少个理赔员啊，多少人在忙活这件事儿啊，是不是？那园林部门呢，他其实有点像我们这单位是一样的，他一个科室啊，他人不多，但可能平时没有这样的事儿的时候，这个科室他是能忙过来的，对不对？偶发事件每天打电话人不会太多，但是像昨天这种特殊情况，那今天肯定打电话的人就会很多，然后他一个一个去处理，反正就是园林部门他肯定会管，但是我认为呢，速度应该不像咱们想的那么快。您看看您要是有电话呢，我也可以尝试帮您打一下，看看我这能不能打通。
1: 行，我找一下子，老师啊，
0: 您看看，
1: 稍等一下，
0: 就
1: 是那个电话是多少号了？咱哈西那个。
0: 您看看那个，我这边帮你打打试试。
1: 86310325，这是哈西园林。
0: 我知道，稍等。
1: 南岗园林，对，
0: 8631后边四位是0325吗？
1: 对对对啊。
0: 我帮你打一下试试、好不好？
1: 这个电话我打 N 遍了，始终嘟嘟嘟的。
0: 就是，那就是打的人很多，肯定是。
2: 请稍后再拨。
0: 对，你看，他就是打的人多。我建议您就是通过12345反应，好不好？然后我这边我下了直播之后再帮您催促一下，我跟您核对一下，您手机尾号是5057，姓唐，对不对？
1: 对。
0: 您是用您这个5057打的12345吗？
1: 对。
0: 好的，没问题。您再说一下咱们车被砸到的那个准确的地点，什么路和什么路交口？
1: 哈西金兰城小区门口，它是那个
0: 金兰城小区门口。
1: 五威路和哈尔滨大街交口这块儿，
0: 五威路和哈尔滨大街交口，
1: 对，金兰城
0: 五威路和哈尔滨大街交口，金玉兰城小区门口，是不是？您车是什么车？
1: 丰田卡罗拉。
0: 丰田卡罗拉，好的，好的，没问题。
1: 哎，现在就是说前机盖子完全让树给压上了。
0: 唐先生，133手续号5057，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这边也通过我们的渠道再帮您反映。但是我还是要先跟您说，以我们的经验上来看，因为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是那次下雪，那都几年前了，处理的这个周期会稍微长一点，好不好？它不如保险公司可能赔付的很快啊。好啊，聊到这儿，好，再见。好，咱们接着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是二线杨女士您好。杨女士您好。
3: 您好。
0: 你好杨女士，您说，您好。
3: 我想你向您咨询点事儿，就是吧，我那个微信号上就是不有都有视频吗？那个吗？
0: 视频号是吗？
3: 对对对，视频号吧。就是你都有挺长时间了，以前吧我这视频号的内容吧不是这样事儿的，就是现在吧总有人吧往我这里推送那些我不想看的东西，我挺烦的。完了吧，我就怀疑一个人吧，完我就给他删除了，删除了以后吧，他还能往这里推送，我就想咨询您一下，怎么能把他截留住，不往我这里推送
0: 啊？你点击不感兴趣啊？
3: 点击不感兴趣啊？
0: 对啊，你视频号当中如果给你推的这些内容，你可以做一些筛选的，可以有些设置的，或对啊，是这样的，就是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视频号呢，它是根据你的兴趣，它是一种算法的，也就是说你发现自己不喜欢的内容，你最好是直接上滑，千万别停留观看。有一些人呢，比如说他给咱们推送的这个东西不喜欢，要不喜欢呢，他也要细看一下，这谁真烦人。但一旦你有停留，后台它是算法，你明白吗？后台它是一个大数据的算法，所以它是个智能统计，

0: 他不管你在这停着看他是谁，他只要发现你停着看，他默认为你感兴趣。所以一定是有不感兴趣中直接滑走，不点赞，不评论，不收藏，不转发。你时间长了就可以了。再有一个呢，我们也可以呢，你看一看那个浏览记录啊，你可以给他做一下清空。除此之外呢，视频号当中应该有一个个性化的一些推荐和设置，刷到不喜欢的内容呢，你也可以点不喜欢，不要给我推荐。我觉得这些都是方法。
1: 就是吧，我就怀疑这个人吧，完我把他就删除了。
0: 不是说人的问题，你没明白吗？视频号它是系统算法的问题，它不是个人给你推荐，它不像说咱们在微信当中聊私信。
1: 嗯，
0: 我是不是讲这个您大概能听懂吧？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您能不能理解。
1: 就是吧，他这个人说的那些东西吧，我一寻思就是这个人，完了
0: 不是，你还是没明白，视频号是一种算法
1: 啊，是一种算法，
0: 对，是一种算法。
1: 我就是我怎么能给他截留住，不让他再往我这里头推送那些玩意了呢？
0: 嗯，咱不过是刚才说嘛，就是我说的那些内容，我看看视频号能不能点击视频号这里边还。
1: 你给我说一下，我记一下子。哎呀，我就想多少办法了，都截留不住他这玩意。有的些不关注他那些东西，还有那个我点完了他还能往里发。
0: 嗯，推荐管理，
1: 谢谢您啊，
0: 推荐
1: 麻烦您了。
0: 不看的视频号，
1: 对呀，就有一个，
0: 有，这都有的，这都可以弄的呀。
1: 对，弄完了吧他还是
0: 不会的。你看你还是没弄好。你看视频号的设置当中有很多，因为我很少有视频号啊，我这是根据您说的我去看的。就是这个人，你可以点进他，然后呢，你在他这里边写不看对方动态，这样
1: 我都那什么了，看着这个我就点那个几个点儿，完了写不看对方动态，结果他还能发。
0: 嗯，那你就可以在推荐当中去找了。是这样的，你点击我之后呢，它不有一个设置吗？
1: 点我哈。
0: 嗯，这里要设置，设置里边呢，它就有推荐管理，
1: 推荐管理
0: 这里边就有，这里边有一个视频号的个性化推荐，直播个性化推荐，你可以把它都关掉也可以，或者是推荐的这个类目啊，你也可以去选择你想看什么，这里边也会有啊，它会告诉你推荐看什么，是不是也可以去选择。另外这里边还有不看的视频号，不看的视频号就是会告诉你你不想看谁，也会在这里边进行显现的。
1: 他这人吧都让我已经删掉了，但是他还能往里发，我一寻思吧，我就不想得罪他，我就直接给他，别让他往里推送就得了，他再推送不进来了，完了就不知道咋整。不会，
0: 设置不看就可以刷不到他。
1: 设置不看呢？
0: 对，要点击
1: 设置
0: 不
1: 看。
0: 嗯，
1: 不看那就是我视频全部能看了呗。
0: 不是的，就是不看这个人。
1: 那这个人我已经删掉了，再也找不到了。
0: 不是的，你看你，我跟你说话你咋这么听不懂呢？怎么？
1: 有点听不懂。
0: 不是直接删除这个人。是在视频号里去点击不看他，
1: 啊，视频号里哈。
0: 对，下次再刷到他的时候，去点击不看他。
1: 不看，点击不看他。
0: 我这么说吧，你是听不懂，你得下次再刷到这个人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去点他的头像，点完头像之后出三个小点儿，点击不看对方动态，得在视频号里点击。只要你点击了，你就不会能刷到它。这个是视频号它的系统操作。
1: 嗯，
0: 你只要按照我这个操作，就一定会成功。然后他这个人就会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你的设置、推荐管理、不看的视频号当中，就会有他。
1: 设置管理哈，出现在。
0: 推荐在设置、推荐管理、不看的视频号。你只要点击不看的视频号有它，你就不会看到它的内容了，再也看不到了。
1: 哎呀妈，真好啊！就点击出现在设置推荐的管理里边。
0: 你只要找个周围年轻人就行了，嗯，他就会告诉你。
1: 我这年轻人有的也不懂，有的光告我就点那个点儿，不看他那玩意了。完了后边吧，完了点完这个还能出来？你说？
0: 我刚才已经把这个详细流程都跟您说一遍了，好不好？
1: 点击。出现在设置。
0: 我不跟你再多说了啊，您在这跟周围的年轻人再问一问吧，行吧？
1: 行，谢谢您
0: 了。再见
1: 了
0: 啊，因为这个有点耽误大家伙时间了，行不行？我把这个话呢详细跟您说。再有一个，直接看到这个直接滑走，直接滑走，这是最简单的操作。你就滑的次数多了，视频号它算法就算出来了，你不愿意看它的内容，以后也不给你推荐了，好不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的事儿您可以继续来说。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2: 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他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我看一下是在四线上，四线听众朋友苏先生，苏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先生你好。
2: 嗯，您说。嗯，
3: 我有15.5厘不到11亩地，我61了，今年想办五保。
2: 你们土地收入会算收入的？
3: 是，我就声明一下，啥没有，就有15亩地。
2: 十亩半地是要算你的收入的，你得看这个收入到底他给你评到多少钱。
3: 嗯
2: 嗯，他得结合这个来看，因为我们说五保户当中啊，有一项就是他应该是没有经济来源的，就代表说
3: 经济来源啥没有，常年有病。
2: 十亩地就是经济来源。
3: 嗯，
2: 他会算作咱们的财产之一的。嗯，他会算咱们收入来源的，所以他得评估，你就往上报吧。往上报的话，他会审查的。
3: 我有经历，你常年有病，我那个，我早
2: 是，我现在没有跟你听我说话，听我说话，大叔，听我说话，咱俩要往一个事儿上去说，我没有说你有病没病，也没有说你有孩子没孩子这个事儿，

0: 咱们现在你
1: 对，
0: 问我的
1: 我
0: 是
1: 跟你
0: 探
1: 一
0: 讨
1: 个
0: 这
1: 咱
0: 个
1: 们这
0: 地的
1: 个，
0: 事儿，这个地它就是收入，听懂了吗？
1: 对，听懂
0: 啊，所以他要给你认定，他主要是看这个。
1: 了，
0: 啊，这个如果说认定的这个收入标准低，他有可能会达到；但如果说是母地呢，它综合测算收入比较高的话，那你就申请不上。所以这个呢，我建议你申请去评估一下，好吗？而
1: 但
0: 且
1: 是
0: 呢，
1: 这
0: 咱
1: 个。
0: 们根据农田保护条例呢，你的地还不能就是弃耕，是不是？所以
1: 对，
0: 你只要是你耕种，它就有收入。你是委托耕种啊，还是协议流转呢、啊，还是自己耕种啊？它都是有收入的，能明白吗？它
1: 行，
0: 会
1: 明
0: 综
1: 白，
0: 合评判收入情况。我们遇到过之前有一个取消的啊、嗯，是因为他把地呢被人审查到他有那个租子了，他的地的亩数呢比你要多一些，他那个租金每年很多，也多到啥程度？其实也没多到啥程度，他合到每个月大概2000来块钱吧。他这个地一
1: 每
0: 年，
1: 月2000来块钱啊。
0: 他那个地，我说是他的地卖的，卖那个地钱，他一年的地钱能卖2万多，然后就把他那个五保户给他拿下去了，能听明白吗？
1: 我常年听你节目，
0: 所以我才跟您说的是，那您肯定听过这个事儿啊，嗯，
1: 对，我常年
0: 对呀，所以
1: 听
0: 我
1: 你
0: 才
1: 节
0: 跟您说，这里边呢，它有一个认定无生活来源的，它需要的是认定你每年的年收入，啊、嗯，您就跟当地申请吧，我建议你申请之后再说，
1: 我打算申请。
0: 对，申请之后再让他去评估衡量一下，行不行？嗯，好，我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我们请接您，这位是在五线，五线听众朋友您好，刘
1: 你
0: 月
1: 好，
0: 芬，刘阿姨是把身份证弄丢了吗？
1: 对，丢好几天了，不，丢好几天了，就找不着了。
0: 那您说一说吧，大概是丢哪儿了？能想起来吗？
1: 想不起来呀，就是你在那个电台给我公布一下，帮我找找呗。
0: 没问题的，嗯，您说吧，身份证姓名。
1: 身份证姓名叫刘月芬，
0: 刘月芬，哪个月哪个芬？
1: 就是那个文字刀，月亮的月，草字头一个芬。
0: 好的，没问题。身份证丢到哪儿了？自己没有印象了，是不是？
1: 就是没有印象，也就是在家省没找不着，就是在外头就有没也没有印象。我先在你电视台给我公布一下，给
0: 现
1: 我
0: 在
1: 帮
0: 已
1: 我
0: 经
1: 找
0: 公
1: 找。
0: 布了，说
1: 谢
0: 您
1: 谢
0: 怎么
1: 你，谢
0: 说您
1: 谢
0: 的
1: 谢
0: 电
1: 你
0: 话
1: 送
0: 就
1: 信
0: 行，
1: 客。
0: 把您的电话说一下。
1: 电话是199，0466，7735。
0: 好的，好的啊，已经帮您公布了，一会儿再重复您电话啊。大家有没有看到刘月芬的身份证？如果看到的话呢，和她本人取得联系，联系电话呢是1990466-7735，1990466-7735，1990466-7735。唐宁在说呢，庆和你好，我要说一下这个牛肉酱，前两天收到了。之前买牛肉酱呢，要不就是辣，要不就是咸。这款牛肉酱我是听有一位阿姨说，她那天给你打电话说这个牛肉酱呢肉多不咸，我就想吃这个。而且呢，我。

0: 这两天呢，上超市买点馒头，我回家呢再蘸馒头吃一吃，我猜肯定是解馋又顶饱的。感谢你节目当中有一位阿姨她的点评，正是她说了，我才知道这个牛肉酱更适合自己。是的，我有印象，就是有位阿姨打电话说跟她老伴儿嘛一起吃这个牛肉酱，说这个牛肉酱牛肉多，再加上呢又不咸不辣的，非常适合老人小孩。行，感谢你啊，感谢你。谢谢你，唐宁，这留言我收藏一下啊。行，大家想要订的话呢，打场外电话，咱们自己订牛肉酱就行啊。牛肉酱今天还是有货的啊。牛肉酱电话呢是5879-1984。如果你喜欢吃那种牛肉多的，然后不辣不咸的，就是这种比较健康的牛肉酱，咱们这款比较适合您。但如果说呢，您那个平时就吃那些特别辣的东西啊，想吃那种辣的酱，咱这个还真不是。咱这个酱呢是五香的。是满足家里边老人小孩他们口感的，当然年轻人呢，我觉得也吃得要更健康一点，是不是？咱们就也别吃那种特别辣的东西啊。这个牛肉酱大家自己听吧，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隋阿姨啊，隋阿姨您好，隋阿姨您好，
1: 请喝，请问一下，静脉曲张哪个大夫看的最好？
0: 我们不谈最好这个说法，只能是说比较熟的医生是医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老师，我非常熟，找他看就行。
1: 我跟你说怎么个情况啊？
0: 阿姨不讨论病情，听我说，阿姨，阿姨听我说话，阿姨，阿姨，
1: 心都鼓起来了，
0: 阿姨啊，阿姨，我喊您，你得听话。我们节目当中不跟你讨论病情，病情跟医生去讲，上医大一血管外科找韩志阳，听明白了吗？
1: 他礼拜几出诊？
0: 出诊信息自己查。医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啊，记好名字。
1: 韩志阳，我知道这个人，他礼拜几？
0: 出诊信息自己查一下啊，阿姨。下一位三线55岁郑女士，郑女士您好。
2: 哎，听说你好。那个昨天我在抖音上看说的，诺基亚手机生产了一款，就是。在老年机和智能机之间的那手机，完了190多块钱，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0: 没听说过。
2: 啊。
0: 我感觉这种够呛。
2: 啊。
0: 因为有一些大品牌的东西吧，它有可能是别的厂商贴牌生产的，不一定是它这个公司产的。
2: 啊。
0: 好不好？
2: 行。
0: 我给你看一下。
2: 嗯。
0: 嗯，真的，就100多块钱，网上拼多多就有。拼多多就有，像飞利浦啊什么的，这种东西呢，我就这么跟你讲吧，就跟那个有一个品牌，咱不说了，什么南某人吧，啥都有，就这个牌子，以前其实是产什么内衣内裤的，后来发现他啥都产，其实就是说他把这牌子授权给别人了。
2: 啊，
0: 能明白这意思吗？
2: 真正的诺基亚那个手机生产。
0: 不一定是他本厂生产的吧。我只能说是不一定，因为从这个价格上来看，因为诺基亚它是芬兰的一家公司嘛。我看看诺基亚在咱们中国还有没有建厂了，稍等啊，因为很少有人用诺基亚手机了嘛，智能机大家是不会用诺基亚的，能明白吗？
2: 我记得10多年前有那小手机用。
0: 是，智能机大家是不会用诺基亚的。
2: 啊。
0: 我看看啊，稍等。我看看他在中国还有没有一些生产的厂址，如果他没有的话，就是品牌授权，
2: 啊，
0: 就是比如说哪个地方把他这个品牌买下来了，你看这不说吗？诺基亚在中国业务呢，手机基本上都是代工生产的。你看，诺基亚现在没有诺基亚自有工厂了。2014年，微软收购了手机业务后，诺基亚彻底退出了手机制造。就是诺基亚它在手机方面其实已经。是退出时代舞台了，能明白这意思吗？
2: 明白。
0: 所以说它这个牌子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就大家呢对它这个牌子是熟知的。那么有一些厂商呢，他就可能拿到了这个品牌的代理。您能懂吧？就是它这个东西并不像你想的说是诺基亚产的一个又好又便宜的一个手机，才100多块钱，那是不可能的。你就这么想那是不可能的。它这个牌子是有品牌价值的。然后呢，被别的人，比如说被咱们国内的某个厂家拿到了授权，可以叫诺基亚，然后他就生产了自己的手机，然后贴上诺基亚的牌儿。
2: 哦，那我明白了。
0: 对，就是这么个意思，好吗？ 所以他这个呢跟一般的其他的老年

0: 机、智能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它叫诺基亚而已。
1: 啊，那我明白了。
0: 所以就是你在网上买的，你可以试试吧。那我看现在诺基亚的也有100多块钱的，飞利浦也有100多块钱的，都有。行不行？
1: 啊，
0: 但是
1: 行。
0: 别觉得好像它就一定像咱们很多年前，因为我印象当中，我最开始用的那个手机也是诺基亚的手机，
1: 就不大点儿那个。
0: 诺基亚的手机。然后后来好像以前还用过什么诺基亚的什么 N73 呢、N93 呢都用过，那是诺基亚那个时代的，那个机器真的是挺好用的。但是现在它真的在手机上已经不如咱们很多一些主流品牌了，像华为啦，什么三星啊，还有像什么。苹果呀，就这些，然后包括咱们经常使用什么小米呀，等等等等吧，然后不再列举了，好不好？因为
1: 好，
0: 价钱在那摆着呢，是不是？以
1: 那，
0: 前你想诺基亚都是最贵的，现在怎么可能能最便宜呢？好不好？
1: 好
0: 好，
1: 的，
0: 聊到这再见了，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接他电话，直播电话你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而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四线上 杨淑琴啊，杨淑琴，杨阿姨。
2: 哎，你好，
0: 杨阿
2: 张老
0: 姨，您
2: 师。
0: 听我说，我已经看到您所有的信息了，您让我跟张老师打招呼没有问题的。您的那个院区啊，出诊时间啊。年龄啊，姓名啊，导播老师都详细登记了，好不好？您放心吧。
2: 谢谢谢谢，
0: 好，放
2: 谢谢谢谢。
0: 心，这是杨阿姨啊，杨阿姨是挂了张主任的号，让我帮着打招呼，行的，没问题的啊，杨阿姨。下一位，请进您，这位是在五线，五线上王女士啊，王阿姨您好。
3: 你好，你好，邱老师。
0: 您好，您说，
3: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0: 谢谢您。
3: 我。礼拜二挂到刘主任的号，我想给你打个招呼。我是8点的。
0: 好的，没问题。明天早晨8点，刘天佑的号是吧？
3: 对对对。
0: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您的名字再给我说一下。
3: 啊，

0: 我叫王树英。
1: 王树英，三点水那个是吗？
0: 啊，不对，三点水，树英的树、
1: 哦。好的，行啊，王树英。
0: 嗯，好，
1: 我已经记下来了。明天早晨八点，刘天佑的好，行，我这个也打招呼啊、哦。好，
0: 好
1: 嘞，再见。
0: 谢谢，谢谢老师啊。
1: 哎，别客气。好，这是两位要跟咱们主任打招呼的啊，这个我得下直播操作啊，给他们发个微信吧，因为这个主任专家都挺忙的，他们能看到的。嗯，有的时候这个直接给人打电话不好啊，我得下直播再去操作，好吗？好的，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刚才这位阿姨说刘天佑老师呢，他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的专家。他是在医大一出诊，明天出诊，明天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啊。刘天佑，下一位在三线等候啊。我们请进三线的听众朋友，道宝老师正在和他确认电话线路，好吗？来吧，三线听众朋友，三线上是寻人是不是？您好。
2: 哎呀，我寻个人庆贺啊！你总听你这个节目。
1: 您说。
2: 我的小叔子今天早上，8:20左右搁家走，找不着了。
1: 嗯，
2: 哎，
1: 我在听，我在听，嗯，您说
2: 啊，找不着了，完了，我这来求助你了，庆贺，帮帮阿姨吧，
1: 嗯、
2: 那我小叔子啊，
1: 行，他的名字说一下，
2: 叫修玉春，
1: 修玉春，走失地点在哪块走失的？
2: 道外南十八道街，
1: 南十八道街，好的，
2: 啊，
1: 他什么情况啊？他是比如说
2: 是
1: 智力啊，还是心情不好啊？
2: 精神方面的疾病，就是抑郁了，或者精神问题有点，
1: 啊，明白明白，
2: 啊。啊，这种情况啊，
1: 嗯，上身穿的是什么衣服？
2: 啊、上身穿米色开衫，
1: 下身穿，
2: 灰色绒裤，穿的绒裤。
1: 嗯，鞋呢？
2: 鞋吧是个黑色的，说是带盖的。我大刚问我大姑姐了，
1: 嗯、
2: 黑色盖鞋。
1: 啊、
2: 嗯，啊，
1: 黑色带什么鞋？带盖还带带儿？
2: 就是黑色的皮鞋，就好像有点就是像带。带个那盖儿似的，好像
1: 哦，
2: 就黑色皮鞋吧、
1: 嗯，黑色皮鞋吧，嗯，
2: 啊、
1: 身高多少？
2: 1.68米左右吧。
1: 偏胖偏瘦？
2: 瘦。
1: 瘦，很瘦。
2: 瘦瘦。
1: 长发短发？
2: 长
1: 长脸。
2: 长过脸。短头发。
1: 长脸短发，好。
2: 啊
1: 他知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呀？
2: 耳背。
1: 耳背。嗯
2: 啊，耳背，
1: 但是他应该智力没问题。你问他是不是修玉春，他应该能答应吧？
2: 哎，能答应。
1: 哦，
2: 哎，这个他能答应。要问你是不是要修玉春，他能答应。
1: 行，没问题。那行，
2: 哦哦
1: 那行，好。那我现在再播一遍 啊。电话您留下几个电话？一个还是两个？我看跟导播老师留俩电话。嗯。
2: 啊，一个133136，这他大哥，那他二哥。
1: 啊。
2: 他们都在道外呢，我在厢房。
1: 嗯，133136。
2: 28599，
1: 嗯，
2: 还一个
1: 139366-7782是吧？
2: 啊，这个大哥和他二哥啊。
1: 行，我现在播啊，嗯，好。
2: 行，庆贺，谢谢你
1: 啊。没事没事没事，我现在播。
2: 希望好些人帮帮我们，这孩子挺不容易的，表示感谢啊，庆贺啊。
1: 好的，好的，好，再见。
2: 好了，
1: 这位老人呢叫修玉春，65岁，是因为呢心情不好啊、有一点点的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啊，有重度抑郁。然后他走失地点呢，今天早晨8:20在道外南十八道街走失。身高1.68米，体态偏瘦，短发长脸。他穿着上身米色的开衫，下身穿黑色的绒裤，穿了一双，下身穿灰色的绒裤，穿了一双黑色的皮鞋。他的名字叫修玉春，因为他本人是没有智力障碍的，所以说您要是喊他修玉春，他会有回应。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如果你们看到了这么一个身高1.68米，体态很瘦的一个老人，他是短发长脸，穿着米色开衫黑色皮鞋，看到这么一个老人，你就问他是不是叫修玉春。如果是叫修玉春的话呢，直接拨打110报警电话，请警察同志呢去把他接到就近的派出所，或者是给家属打电话，家属电话呢是修玉春大哥和二哥的电话，分别是133-136-28599 133-136-28599，还有一部电话是139-366-7782 139-366-7782 139-366-7782。感谢各位市民朋友、驾驶员朋友帮忙找一找，谢谢大家。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二线上。

0: 请是贾女士啊。贾阿姨您好。
1: 感谢您，我觉得我周六我上那个医大找刘宁老师那个看看我的腿，我的腿吧，前天大前天疼，反正我没当回事，前天就疼的不行了，我挂号就没挂上他的号，完了我就去了。去的完了，一提你，他还挺给我加的号，态度还挺热情的。我先感谢感谢你，感谢感谢刘宁老师。完了，我做的核磁，完了排到是三号的核磁，做完核磁我再找他给我看一下。
0: 再详细看看啥情况？行，那没问题。
1: 对，
0: 好，好，我记住了。那您叫啥名？
1: 我姓贾，贾女士，你看我这贾字。
0: 没事，你告诉我你全名就行，我再跟他说一下，你出核磁结果再给你好好看一看。
1: 那行，太好了。贾秀林。
0: 行，我明白。然后我跟他再说一下。
1: 预备贾。优秀的秀。完两木林。
0: 行，
1: 那太好了。
0: 行，我再跟他说一下，没问题。好嘞，
1: 好，
0: 再见。
1: 好，拜拜。
0: 再见。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可以继续来聊啊。电话现在很多人在打直播电话呢，你就尝试往时间再打吧，87996984啊。苹果说：“庆和你好，我这给我妈买了一个诺基亚那个老年机，跟其他老年机没啥区别，它就是用了诺基亚那个牌儿。”好的，谢谢你啊。因为刚才咱们听众朋友说的是看到100多块钱的，是不是？我们再看一下。刚才应该是唐宁啊还是谁，是不是他发的那个留言，他就说他一直想找一个不辣的不咸的那个酱啊，想找咱们这样的牛肉酱，就是肉多的啊，然后呢口别重的，咸淡适中的，温和的，早餐起来的搭配白粥啊，晚上回家煮面条都能用的，就这款酱呢他觉得很好啊，终于找到了。今天还有一听众是把这个酱邮回老家，邮回双鸭山给父母吃的，所以这款酱真的是深受大家喜欢，因为它的口做得好，再加上牛肉又多。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

0: 边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降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念您。这位在三线上，曲阿姨您好。
1: 金河老师您好。
0: 你好。
1: 我那啥，我那个就那买个一月的手那个血压计，电池血压计吧，不到一年就坏了，就我自己用，早晨量一次。
0: 那就联系他售后就行了，让他给你质保
1: 啊。我查售后。
0: 你不会查是这意思吗？让我帮您查。
1: 我不会查那一月售后
0: 啊。我帮您查。
1: 我这三大碗我买了多少了？我一打电话，那是老师就知道我。
0: 我帮您查。
1: 家庭住址都知道我。
0: 稍等。
1: 我就在刚才买。
2: 您好，欢迎致电愉悦医疗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查到了，电话是400。
1: 400。
0: 828。
1: 828。
0: 7768。
1: 400-828-7768，
0: 对，给他打电话就行啊。
1: 谢谢您啊，老师，
0: 好，
1: 谢谢您，
0: 再见，别客气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呢，大家要参与节目就去打电话，我们可能还有1到2分钟的时间啊，还能够继续接听，好吗？来吧，然后想要订牛肉酱，咱们第三批牛肉酱现在还是货比较充足的，这种不辣的，而且呢，口不是特别咸的牛肉酱，想要订场外电话，咱们自己补一单就行了啊。然后想要参与节目，咱们可能还能够接一个电话，所以大家想参与节目，快速拨87996984，等大家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 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就

0: 九十九块钱，咱买到十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价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1: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去分享一种病毒啊，说 90% 以上的成人都携带这种病毒，有四类人格外要当心。什么病毒？现在这个季节最容易得到的就是带状疱疹病毒。说到啊，带状疱疹，很多人是为之色变。哎，它被称之为最终皮肤病，约三分之一的人一生至少会患一次。那么哪些人是带状疱疹的高危人群？怎么样去科学预防带状疱疹呢？我们今天一起去学习一下这篇文章。首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呢，俗称蝉腰龙或者是串腰龙，还有地方呢管它叫蛇盘疮，是一种常见的病毒感染性皮肤疾病，皮肤表面以红斑水泡为主，一旦发作疼痛难忍。专家介绍说 90% 以上的成人体内都潜伏着水痘带状疱疹病毒。这个带状疱疹呢，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在早期或者第一次感染的时候，由它引起的疾病叫水痘，主要患病人群呢是儿童。这个水痘痊愈之后啊，病毒依然会长期潜伏在体内，等到成年以后，当抵抗力下降，营养不均衡，你的抗病毒能力减弱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无法镇压住

体内的病毒，这个病毒就会再次复活，由它引起的疾病就叫带状疱疹。即使儿童期没有得过水痘的人，也可能是隐性感染者。这个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的感染途径啊，有接触传播和飞沫传播两种。所以啊，我们要来学习一下，了解了解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如果你身上出现了这两种症状，千万别大意，警惕这种所谓的比较缠人的带状疱疹。首先第一个症状就是疼痛，带状疱疹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出现混合性疼痛，包括局部神经痛与炎症性疼痛，绝大部分患者会有刀割样、火烧样、针刺样的疼痛。当这个疼痛啊非常剧烈的时候，可以这个接近分娩时的疼痛，你想的有是多少倍啊？这样的疼痛出现之后，需要赶紧就医，确认一下是不是带状疱疹。第二种就是皮疹，这个症状也要关注。带状疱疹的体征呢，表现为皮疹，患者呢就会出现一堆一堆非常小的水泡，呈带状分布，常出现在腰部、胸部、腿部等等这些部位，也可能出现在脸上等其他任何部位。一旦破溃，就会形成大面积溃疡或者是糜烂呢。有人啊就是说到这个过去尤其是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岁数大一点的就说了，说我听我家老人说这个带状疱疹呐，缠腰一圈就会致命，这是真的吗？来，我们听听专家的解读啊。带状疱疹一般单侧发作，不超过身体中线，也有两侧同时发作或播散发生的情况。但是这个带状疱疹呢，围成一圈也不代表一定会危及生命啊，这两者它没有相关性。但是出现带状疱疹之后，却不能拖着不管，任何一种感染，它是一种病毒啊，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都有可能危及生命的。这一听好多人又有点害怕了，但是呢咱们也不要这个太过于的去恐慌啊。虽然说我们成年人身体上都携带这种病毒，但是你只要自己的免疫力强，自己的抵抗力强就好了。有四类人群是容易患带状疱疹病毒的啊，容易患带状疱疹的，那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哪四类人需要提前的防范一下。比如首先是50岁以上的人群，50岁之后啊，人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抗病毒能力也会下降，体内存在的这个病毒就会趁机去攻击我们的人体，所以呢50岁之后带状疱疹的发生率就会逐渐升高。第二类人群就是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没到50岁但是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比如说肿瘤患者、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和其他疾病的患者，由于抵抗力比较弱，容易被潜伏的病毒攻击，增加带状疱疹的发生概率。第三类人群就是精神压力较大的人群，带状疱疹呢，同样可能发生在年轻人身上。这类人群往往精神压力大，或者受焦虑、抑郁、难过等不良情绪的影响，情绪不好的时候呢，抵抗力也会下降，这个时候就容易被潜伏的病毒所攻击，增加带状疱疹的发生概率。第四个就是过度劳累的人群，过度劳累也会使抵抗力下降，比如说经常熬夜，可增加带状疱疹发生的概率。所以啊，这个专家有一些提醒，一旦感染上带状疱疹病毒了，发作了，我们要抓住黄金72小时。来看看啊，怎么个抓法。专家提醒，治疗带状疱疹早期干预至关重要，千万别拖着不管，在皮肤症状出现之后的72小时内进行规范抗病毒治疗是控制病情的关键。带状疱疹并非忍一忍就能扛过去的，尤其是发生在胸背部的带状疱疹，务必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在确诊带状疱疹之后，使用足量的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来杀灭病毒，才能把它对人体的伤害降到最低。如果带状疱疹治疗不及时，可能会有引发一些后遗神经痛，这种疼痛持续时间就比较长了，可能会长达几十年呢，严重降低生活质量。而 95% 以上的成年人在得过一次带状疱疹之后基本不会复发。那说从来没得过的也不要恐慌，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呢？有两个提示。第一，一定要保持抵抗力。带状疱疹的诱发因素有休息不好、紧张、精神压力大等等。所以你要想预防带状疱疹，就要尽量避免这些诱发因素。同时呢，要适当的去锻炼身体，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心态平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让抵抗力处于正常状态，增强抗病毒的能力。第二，就是接种疫苗了。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呢，是有效的预防方式之一，也被称之为一级预防。接种带状疱疹疫苗之后啊，发生带状疱疹的概率大大降低。虽然有少数人仍然会患上带状疱疹，但是临床表现也比不打疫苗要轻。所以建议50岁以上的人群要接种带状疱疹疫苗，一般情况下疫苗接种一次就可以了，不需要重复接种。抵抗力特别差的像肿瘤患者、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的患者，50岁以后即使得过带状疱疹，为了避免复发，也可以选择接种带状疱疹重组疫苗啊。但是有人是不适宜啊接这个带状疱疹疫苗的啊，不能接种疫苗的这个人群啊，带状疱疹疫苗首先以前接种疫苗之后发生过严重的过敏反应的人群不能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另外，带状疱疹正在发作期的患者需要等发作期结束而且症状消失之后才能够接种疫苗。第三，就是免疫抑制人群不能接种带状疱疹疫苗。第四，就是血小板减少症患者或者是其他凝血功能紊乱的患者不可以接受啊接种这个带状疱疹疫苗。大家记住了吗？你看啊，现在这个季节不光是带状疱疹病毒啊，什么呼吸道合胞病毒，好多人都不知道嘴上起泡啊，以为是上火了呢，其实它是一种单纯性的疱疹病毒。还有一些人过敏，对不对？这段时间啊，这个过敏性哮喘、过敏性皮疹、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皮炎都非常的多。归根结底，你看专家给大家的提示，首先要均衡营养，对不对？增加我们饮食当中的营养，让你的身体不缺营养，你有非常强大的抵御病毒的能力。不管是感冒病毒啊，还是这种带状疱疹病毒，你都得有非常强大的抵御病毒的能力去抵御它，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这一类的啊，富含蛋白质物质的一些食物，咱们得多吃一点，对不对？咱们得让身体呢均衡营养起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推荐呢，是一款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好吃的，让您在家里足不出户就能吃到大餐的感觉，是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过去好多的听众朋友都听说过德州扒鸡，对不对呀？但是你只是听这么个名称，等你吃到嘴儿的，不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德州扒鸡了。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这个特别合适。我们的团购专员是因为现场啊，几位团购专员真正的试吃完了之后，才感觉到这个是真的好，然后呢，加大了力度，给大家谈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谈回来的一个团购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首先，真正的德州扒鸡它是源于明代烧鸡，因为工艺独特，风味上乘那是名扬全国呀。乾隆年间更被纳入御膳系列，谁没听说过德州扒鸡呀？都听说过，但是你吃到过真正的德州扒鸡吗？今天啊，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这款啊德州扒鸡是精选了1公斤的白条鸡，就是生鸡的时候是2斤的，然后经过糖稀上色、素油烹炸，再以16味天然香辛料和秘制老汤，按照文武火焖煨数小时而成，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轻就是你轻轻的一抖啊，一抖了，轻轻的戴上手套一抓过，那都骨肉分离了啊，是那种5香口的啊，5香透骨，香而不腻，热食冷食都可以。咱老一辈的都知道德州扒鸡好吃，但是现在市面上的德州扒鸡那是鱼龙混杂啊，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很多商家为了压低成本，用那个速成鸡冒充散养的柴鸡，用碎皮渣子去拼整鸡啊，或者是乱加一些这个味精、香精、色素、防腐剂，吃着齁咸发柴，肉质还挺紧的，还难嚼，对不对？不仅没有新鲜味儿，还不健康。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推荐大家这款德州扒鸡啊，真正的零添加纯老汤，非遗工艺，

0: 最关键的就是来自山东德州地方名优企业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很出名，因为这个公司始建于1980年，是德州市专业扒鸡生产的名牌企业啊，具有超过2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采用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为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去保驾护航。今天这款德州扒鸡啊，是整鸡完整不拼接的那种，而且咱们绝对去拒绝速成鸡，拒绝病鸡，拒绝碎鸡。打开袋子一看，肉质紧实有肌理，高蛋白低脂肪，老人孩子都是特别喜欢的，放心去吃的清真的柴鸡。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鸡绝对是好鸡。德州扒鸡的这种工艺大家也知道对不对，肉质特别的烂乎，非常的好吃，味道是五香口的，一丁点辣味都没有，老人小孩都会特别喜欢吃。关键问题它是塑封真空包装的，开袋就吃，常温保存啊，也方便携带，上哪儿去啊，啊出去这个野餐啊，郊游啊，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开袋就吃，一袋是600克，600克里边没有汤啊，就是一只鸡，600克是多少，1斤2两呗，对不对？平时买这一只得50多块钱，德州扒鸡你上网去查啊，就是它再优惠，一般就是达到真正品质的高端的真正的德州扒鸡，你在某宝上都得是100多块钱一只。但是如果说啊，你去查那些小商小铺不出名的那些，咱也不敢确保它是不是柴鸡，也得50多块钱一只呢。但是今天你看看，听一听我们在节目里边这个价格得有多合适，正常是228块钱一组6只，228块钱一组6只就已经非常便宜了吧。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买6只赠2只，也就是说228块钱8只德州扒鸡，1斤2两装600克的啊，常温储存，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都没有任何问题，1个月吃一只鸡不足为过吧。啊，生产日期非常新啊，228块钱8只，合到一只才20多块钱，才20多块钱一只真正的德州扒鸡，我们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输到咱们的这个团购现场的，大家就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我一边说啊，喜欢吃鸡的，喜欢吃德州扒鸡的，喜欢平时吃的高蛋白低脂肪的，大家都知道啊啊。说4条腿的不如吃2条腿的，为什么？因为2条腿的是属于白肉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啊，不会摄入到人体里边那么多的过多的油脂和脂肪啊，对不对？所以这2条腿的德州扒鸡很值得我们大家去选择，不管咱家是老人小孩还是年轻人组成的家庭，因为它太方便了，开袋就吃啊，20多块钱拆开一袋，又酥又软又烂的啊，德州扒鸡以柴鸡为主要原料的。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就打电话订啊，抓紧时间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来报名预定。今天是228块钱8只的德州扒鸡，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这个价格太合适了，你自己上网查查，真真正正的高端的好的用柴鸡做的德州扒鸡都啥价，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有多合适了。稍后我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来接听电话啊，大家打不通就多打几遍，因为电话会非常热。欢迎二线的齐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2: 咱们这一只鸡1斤多吧？
0: 没错啊，1斤2两，就是熟鸡，净重是600克啊。生鸡这只白条鸡是2斤的呢，做熟了之后是1斤2两啊，600克的。
2: 清真的是不是？
0: 没错啊，它是清真食品啊。
2: 哦，那行，那啥，
0: 就是连炸这个鸡，不得先炸一下再卤吗？炸的都是素油炸的，所以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怕吃油大的，平时血脂这个血糖都挺高的，想控油的，这个鸡可以放心的吃啊。
2: 哦，明白。
0: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3: 啊？啊，这德州扒鸡好像是老牌子了，多少年了？
0: 当然了，当然了，40多年了，好多人的，你就咱家的，咱的父辈母辈，他们最了解了，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是很少有人吃到真正的德州扒鸡，正宗的德州扒鸡。这回您品尝品尝，咱们是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输过来的，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厂家不可能给自己作假，对不对？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对不对？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给您报上名了。
3: 合多少钱啊？合
0: 20多块钱呗，228八只，20多块钱一只，多合适啊啊！
3: 你给订一桌，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4: 啊。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4: 啊，对。
0: 好，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哎，别客气，货到再付款。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周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
0: 哎、德州扒鸡是不是？
5: 对对，给家里老人吃，牙口不好吃，这鸡肉什么正合适，我觉得。
0: 对。而且还好消化，这个鸡肉贼烂乎，完全放心，就是你这个热着吃也行啊，凉着吃也没有任何问题，戴上手套给它一撕开，都不用说撕开，抓过抓过它就很软烂了啊，就碎了，非常非常好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6: 你好，咱这是德州扒鸡是吧？
0: 对，没错，而且是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啊。
6: 啊，以前的时候总是别人给我订一组。
0: 行，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您要是吃过，您自己一吃就能辨别出来真假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您好，张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这个德州扒鸡呀、啊？张女士，好吧，尾号是83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贼拉烂乎，中老年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你是上人家串门啊，还是自己在家吃啊？放心的吃吧啊，特别好，特别不错。五香口的，小孩老人都能吃，没有辣味儿啊，特别烂乎。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7: 哎，你好，咱们这个扒鸡是买6赠2，一共8只是吗？
0: 对，买6只赠2只，原本228块钱就是6只，可能以后厂家也要恢复228六只的这个价格。其实这个价格才是团购价格，但是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很大的努力，因为刚刚开始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推广嘛，所以这个推广价又问他要了2只的赠品，赠那2只和买那6只是一模一样的，就等同于228，到手的是8只，每只都是600克一斤多的啊。
7: 哎，好，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合适，贼合适。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8: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9: 哎，您好，咱这。德州扒鸡，我这好多年前坐火车上青岛的时候，然后买过，在那个车站。
0: 对呀，它是山东特产呢。啊，
9: 对对对，
0: 你在那儿可能买到正宗的。对对对，那可贵了。那你要是在那块儿、
9: 啊，
0: 对，那价格非常高。行，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你尝一尝，这是正宗的，从山东德州的厂家运到我们这儿的，大家完全放心啊、哦。哎，
9: 好
0: 嘞，
9: 好，
0: 给您报上名了。啊，你品尝品尝就知道了啊。228块钱买6赠2，就一共是8只。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打电话可以不用去山东了啊，省了机票，省了火车票钱了，直接就吃到我们给您运回来了正宗的这个德州扒鸡啊，里边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常温储存8个月，228块钱8只，多实惠呀！啊，啥时候家里边不愿意做饭了，你可以直接撕吧撕吧，就是一只鸡啊，这一大盘啊，对不对？600克的一大盘，或者是说啊，咱们想炖点土豆。炖点蘑菇，炖点粉条啊，人家那个扒鸡的味儿也特别的香，是5香口的啊，不用炖时间太长，因为它本来就已经非常的烂糊。

0: 了啊，你可以把那个土豆和粉条都熟了之后，再把咱这小鸡搁里，或者添点汤，直接就啊扔里边点那个啊蔬菜，那就是鸡汤啊。你自己做不出这来这个味儿，你也做不了这么烂乎。因为这个鸡，第一，你看是柴鸡，柴鸡平时咱自己做的时候，就是感觉那个肉质太紧实了，做不咋烂乎吧？你尝尝人家这个，人家这个贼拉的烂乎，而且不是那个速成鸡，速成鸡那个鸡肉那大白肉啊，吃着渣不约的，是不是不好吃啊？你尝尝这个柴鸡做的真真正正的山东德州的这个德州扒鸡是啥样味儿，你就知道了啊、哦！赶紧打电话订，228块钱一组，是八只一共228块钱，每只都是600克的啊、哦！抓紧打电话报名，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
2: 要订咱这个德州扒鸡是买6赠2是吗？
0: 对呀、啊，没错啊，一共是8只啊。
2: 那给我来一组，
0: 可以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
2: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如果说啊，您30年、20年啊之前去过山东出差，那你都知道啊，山东的特产呢、啊，德州扒鸡是山东的特产呢、啊，对不对啊？好多人到山东之后一定要带回来一只德州扒鸡，但是啥价格啊？那个时候30-40年之前，那就40-50块钱一只啊，可贵了。您品尝品尝，咱们今天这个直接从山东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运过来的真正的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你品尝品尝，合20多块钱一只，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而且那种啊，口感非常的纯正地道啊，前调是卤香醇厚，中调是肉香浓郁，后调是回味悠长，加热吃也可以啊，或者是说直接冷吃也可以，开袋就吃，又下饭又下酒，哪顿家里边菜不多了，用它加个餐呢啊，或者是亲朋好友上谁家串门啊，带着一份礼物都特别合适，对不对呀？中国人讲究过什么节，年节假日的时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啊，桌子上必须得有一只整只的鸡，对不对？大家有这个传统吧？为什么？寓意着大吉大利嘛，谐音这个鸡就寓意着大吉大利。所以年节假日的时候，咱们亲朋好友欢聚一堂，节日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只整只的鸡呀、啊，对不对？这个德州扒鸡首先是柴鸡，口感味道非常好啊，大家可以自己品尝一下就知道了。关键问题价格太便宜了，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228块钱8只啊，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数量不多，它是季节性的产品，不是啥时候都能订上的。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
3: 要给我来这
0: 一组德州扒鸡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咱们这个从德州直接发过来的吧？
0: 没错啊，山东德州直接从厂家发到咱们团购现场的啊。
4: 哎，我当兵前在那个德州附近，完了每次回参加都是给老人带点。
0: 没错啊，
4: 特别愿意吃。
0: 它不仅是德州的特产，这个德州扒鸡不仅是德州的特产，它是全山东的特产。
4: 对，
0: 你看咱们上山青岛啊，上济南呢、啊，是不是到处都能看到卖德州扒鸡的呀？是不是？
4: 对，
0: 非常不错。
4: 老人这时候现在岁数大了，都牙口不好，吃德州扒鸡特别好，特别好。
0: 还是那句话，他得吃肉，他不吃肉，他没有蛋白质摄取来源。但是呢，牛肉啊，羊肉啊，猪肉啊，第一它是红肉，脂肪含量比较高，容易吃到这个血脂、血糖和血压都容易高了。再一个就是不软烂，不好嚼，对不
4: 对
0: 啊？这个扒鸡你让家里老人尝尝吧，特别好啊，给您报上名了。
4: 老人那个骨头都能吃。
0: 对呀、啊，它就挨着肉的，挨着肉边上那个小骨棒那个头那块，咬吧咬吧都挺酥的了。那可不呗啊，非常烂乎，完全放心啊。
4: 老人特别喜欢吃。
0: 对，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你尝尝咱这是正宗的。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
5: 主持人。
0: 哎，
5: 那我问一下，这要订就得订一组是吧？
0: 对对，咱们是买6只赠2只，228块钱一组，是8只啊。
5: 我就是担心什么意思啊，就是这8只啊 就是搁在凉台能不能
0: 常温储存8个月没有任何问题。

0: 节。常温储存，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对，可以呀、啊，没问题的，不让太阳晒着就行啊，叔叔。啊，不让太阳晒着就行。
1: 定一组吧，
0: 定上了。哎，二线的钱先生啊，手机尾号是53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啊，山东德州正宗的德州扒鸡，228块钱八只，多合适。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3: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今天这美食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来自山东德州的正宗德州扒鸡，为什么说它很正宗啊？就是第一，我们只发山东德州这个厂家直接运输到我们的团购现场的，严格把关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你不用担心你买到假冒的，你平时在网上买呀，是在哪儿买呀，很多人买到的不是正宗的德州扒鸡，吃着味道也不好，反而坏了名声，说哎，德州扒鸡也不咋好吃啊，你尝一尝咱这个你就知道了啊。这其一，其二是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不拼碎机，另外它是真正的非遗工艺，真正的老汤慢卤，真正的整只散养柴鸡，所以你吃的是放心熟食，品的是百年非遗的味道。懂品质的认正宗的德州扒鸡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价格你就闭眼入吧，赶紧抢吧。
2: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周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03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那个麻烦给我订一组
0: 德州扒鸡、
4: 那个、
0: 哈。好、
4: 哎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哎，
4: 好
0: 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再见。欢迎四线的初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5: 啊，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马女士，您好。
6: 哎，你好，德州扒鸡哈。
0: 对，没错啊。
6: 哎，啊，我原来买过，在那个德州那边带回来的，但是后期完了，后期再想买，在京东看可贵了。
0: 当然了，某宝某东都有卖的、啊、就是你要找到正宗的这个德州扒鸡的旗舰店，没有特别便宜的，你要是图便宜买到的，它就不是正宗的，不是正宗的你吃着根本它就不是那种口感啊，味道也不一样，它鸡的原材料它都不一样啊。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你就是上山东，你上德州出差的时候，你到当地去买那个德州扒鸡也没有特别便宜的，就它本地没有运输费也没有特别便宜，为什么？第一，它的鸡的原材料得是好的，真正的散养的柴鸡，第二就人家那个整套工艺下来啊，它这个费用它会也会有一定的费用，对不对？所以你在当地买也没有那么便宜的价格，所以很多人贪小便宜，在网上买的这个那个的，回来一看不是那样的味儿，说哎呀德州扒鸡也不好使，其实是他买到那个是不正宗的德州扒鸡，你明白吧？就是这意思啊、哦！你要吃过的，我就不用跟您多说了啊啊！就是您在当地买的那个味儿啊！好嘞，预定成功了，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哎，
0: 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8: 咱们那个扒鸡怎么卖的？
0: 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一组是228块钱，原本228是六只，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呢加赠两只，跟您买的那六只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228块钱到手八只，合到一只才20多块钱，非常非常合适啊。
8: 啊，你给我来一组啊、哦。
0: 好嘞，
8: 两只
0: 啊，给您报上名。
8: 市面卖的不太一样。
0: 对，你看有朋友给您带回来，感受过是不是？那您就知道了，
8: 对对对，
0: 非常好啊。哎，预定成功了， 28块钱就等于送。

0: 朋友给我发微信了，海兰，那这个烂活嘛，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讲，你就知道了啊。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玉丹，定一组。
0: 德州扒鸡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预定成功了。就是你是出去玩啊，上谁家串门啊，家里边来客人了，或者平时不愿意做饭，还想吃点肉，吃点香的呀，那开袋就吃，多方便呐，对不对？贼拉的烂活。我告诉大家啊，就他非常适用的人群，就是第一，平时比较愿意吃那个卤味的。追求那种正宗的特产啊，想吃德州扒鸡还怕买到假货的，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订。第二就是咱家里的老年人，老爸爸老妈妈平时牙口不好啊，想吃点软嫩的肉食的，你不能光吃素啊，不光吃这个软乎的，对不对？你还得吃点肉补充的蛋白质啊，现在这个季节补充蛋白质多重要啊，你不均衡营养，不吃点肉啊，体内一点这个蛋白质都没有，那不免疫力低下吗？这个病毒那个过敏的不都来了吗？对不对？你还得吃点肉，对不对？但是呢，那还是那句话啊，吃肉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选择白肉肯定要比红肉强，两条腿的肯定要比四条腿的强，所以这个德州扒鸡我特别推荐大家去品尝一下。四线的卢先生，手机尾号是5659，预定成功了，
2: 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3: 来给我订8只，
0: 8只，咱们是一组啊，买6只赠2只，一共就是8只，给您送到家，228块钱，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赶紧打电话抢！我告诉大家，这个德州扒鸡是季节性的产品，就是不是啥时候听我们节目或者啥时候想订这个德州扒鸡了，说哎呀，我这回买到了一组8只，真好吃啊！我七大姑家送一只，八大姨家送一只，父母家一只，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家就各家一只。没等吃的这个怎么样呢？吃的甜嘴巴舌的，用他们的话说，哎，分吧没了，下次再想订你都订不着了，为什么？因为咱们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想订都可以随便订，啥时候都有的啊。只是现在你赶上了，在我节目里边今天幸福味道跟大家去分享了啊，贼拉喷香的就是德州扒鸡。真的，我跟你说啊，这个德州扒鸡吃凉的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冷吃热吃都是可以的。你要带出去吃，原来有的时候我带到单位，我们单位的这个小伙伴一起分享的时候就抓吧抓吧，一人撕吧一块。你要在家里边，你稍微给它热一下，蒸一下也行，用微波炉稍微打一下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戴上手套一抓，那里边那个肉啊都稀烂稀烂的，那皮呢把油炸出去了，用素油给它炸完之后再进行再卤的，油炸就出去了，皮一点都不腻，还贼拉的香啊。所以说喜欢这个补充点蛋白质，平时愿意吃点鸡肉的卤味的，你尝一尝这个鸡太合适了啊。那家里的一道硬菜不说了吗，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家里餐桌上必须得有一只整只的鸡呀、寓意着谐音梗嘛，大吉大利嘛，是不是？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2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德州扒鸡，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4: 好
0: 嘞，感谢参与，别客气。4线的陈女士您好。
5: 哎，您好。
0: 哎，
5: 要订一份
0: 啊，一份德州扒鸡，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就用普通的那个速成鸡啊，那肉白不呲啦渣不约的，一点也不好吃，对不对啊？知道这个鸡肉有营养，补充蛋白质，高蛋白低脂肪的，但是它不好吃，咱也不愿意吃啊，你也做不出来那个味儿来呀、对不对？咱这个不是速成鸡，是真正的散养柴鸡啊，真正的散养柴鸡。但你自己在家里边去炖那个啊，你说你炖它一大锅啊，吃不完，上顿剩下顿热的，对不对？咱这个呢，一只是600克，1斤多的，撕吧撕吧，全家人一起去吃，哎，啃着还挺香的。哎，我跟你说啊，我就啃着那些小爪子呀，啊，包括那个小肋骨条上面那个小肉小肉肉啊，才真正的更加的有滋味呢啊！而且肉质非常软烂，特别的香，大家品尝品尝就知道了。它是整只的，才228块钱啊，8只一组，才228块钱，每只都是600克的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呢，搁到家里慢慢吃呗。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送人 亲，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孝敬爸妈，都少不了这一份礼物啊，多合适啊！真正的德州扒鸡，省了你上那个

0: 山东花那个机票钱火车票钱啊，咱没时间去山东，就来一份山东德州的正宗非遗扒鸡给咱爸咱妈尝尝不好吗？还有一些这个上班族学生党想要露营的野餐的，那开袋就吃，又节省时间又好吃啊，对不对啊？聚餐的时候家宴的时候，我跟你说啊，要有愿意喝点小酒的，那你就把这个德州扒鸡咔一撕开啊，就慢慢吃慢慢喝吧。说家里菜不够了，没有肉菜，咔一拆袋就是一个肉菜，一个大菜呢，对不对？哎，配料比较干净，没有什么添加，这是一种健康熟食啊！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就是山东德州直接给我们发过来的，没有中间商、代理商、经销商，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它是整只扒鸡啊，整只的扒鸡一组。八只才228块钱，开袋就吃，特别的方便，而且人家那个味道你自己在家里是做不出来的，人家啊就是它的几道的工序我就不一一的去说了，就说人家配上16味天然的这个调料，秘制老汤，就怎么做出来的咱也不会，咱要会做我在家里边也能做了，咱自己做不出来那种味儿，你品尝品尝就知道了。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228块钱八只啊，咱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就定不了了，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报名预定，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啊？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我知道了，一组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你们自己打电话报名啊！现在这个季节啊，这个德州扒鸡，我觉得是太适合吃了。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这个贼拉的烂乎啊，特别的软烂，不塞牙，你放心的吃，自己在家里边做的那个不烂乎又塞牙，而且你用那个速成鸡做的那个肉质不好吃，扎不约的是不是啊，啊吃到嘴里就像有一团的渣子似的，嚼不烂，难以下咽的，还挺噎得慌的。你尝着咱们真正的非遗的正宗的德州扒鸡，从山东啊直接运过来的，给您送到家，你感受感受就知道了。228块钱八只啊，买6只赠2只，一共是8只，才228块钱。你们自己打电话，我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发的问题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喂，
0: 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德州扒鸡呀？
3: 啊，是。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228，给您送到家8只，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4: 啊，你好。
0: 哎，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4: 对对，
0: 好，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228八只，每只都是600克的真空塑封包装，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啊。走亲访友串门啊，咱家来的乞儿来个客啥的，对不对？多好的东西啊，而且特别烂乎啊，它是5香口的啊，老人小孩都能吃，一丁点辣味都没有，它是5香口的，特别烂乎啊，有的地方小骨头都酥了，大家完全放心啊。你们自己打电话订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等到我节目结束之后都订不着了啊！它是季节性产品，自己打电话去订。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一讲啊。有人问到了公众微信平台上说，年轻人也会得带状疱疹吗？这个带状疱疹会不会传染呢？啊，刚才听了一半没有听得特别清楚啊。有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要前胸后背要起疹子了，会不会是带状疱疹的前期呀？一会儿啊， 人民网健康频道有一篇文章，我再跟大家去普及普及，咱们一起学习一下啊。订扒鸡的赶紧打电话节目。

0: 结束就定不了了。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哈。
1: 订德州扒鸡。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好，感谢参与，再见。
2: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228块钱八只德州扒鸡，一斤多的呢，贼合适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吧。来，我给大家去普及这么一个常识啊，来自人民网健康频道的一篇文章，说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带状疱疹，到底这个带状疱疹会不会传染。很多人的印象当中都认为带状疱疹是属于老年病，那为什么你了解了解你身边的有一些年轻人30多岁40来岁的也得过带状疱疹呢？啊，得了带状疱疹之后应该怎么办呢？什么是带状疱疹？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啊，我就不再过多的去赘述了。带状疱疹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我们来学习一下。带状疱疹的典型症状就是单侧带状分布集群的水泡，因为同时侵犯神经，它会导致部分患者感受到患处是什么感觉啊？烧灼感、电击感、刀刺般的疼痛，你想得多遭罪呀。所以为什么要均衡营养提高免疫力呀？不仅是预防这些病毒啊，不仅是预防感冒病毒啊，你这个带状疱疹病毒它也是一种病毒啊，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啊。经过研究显示，有9%到34%的带状疱疹患者在皮疹消退之后仍然会感觉到神经痛，而且留存时间会比较长，你说遭不遭罪。带状疱疹是怎么引起的？带状疱疹和水痘的罪魁祸首都是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叫 VZV 病毒。它只是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疾病。就儿童时期感染这种 VZV 病毒的话，通常会患有水痘。30%的人并没有发水痘啊，为隐性感染。水痘痊愈之后呢，病毒就会潜伏在神经节内。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长时间劳累、感冒、营养不均衡、机体免疫功能下降，这个 VZV 病毒呢就会再次复活、复制，引发带状疱疹。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带状疱疹？说刚刚你海兰你不说了吗？啊，大多数都是50岁以上的呀。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什么？熬夜过度，缺乏锻炼，营养不良，导致生活这个习惯所导致的。说现在人群哪能营养不良呢？偏食、挑食、减肥，对不对？所以机体免疫力下降就容易诱发潜伏在体内的带状疱疹病毒，所以感染。带状疱疹到底会不会传染啊？仔细听好了，带状疱疹病毒患者的疱疹液内含有 VZV 病毒，它会传染给没有出过水痘或者没有接种过水痘疫苗的人，感染之后就会出水痘。所以如果得了带状疱疹，疱疹结痂之前一定要避免接触啊。刚才还说了，得了带状疱疹怎么办呢？积极配合治疗。带状疱疹不可怕，可怕的是得了带状疱疹之后出现的神经痛。所以治疗的目的是防止神经痛啊，所以需要及时就医，给予足够疗程的抗病毒、营养神经及镇痛的药物去进行治疗。目前为止，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治疗效果有限，接种疫苗是经济有效的特异性预防手段。就是你带状疱疹过后那个后遗症，那个神经痛啊，就是治它也会很疼，不是说的你去医院打了个什么针呢、用了个什么药啊，它就立马不疼了。这个如果家里边有老人或者身边有兄弟姐妹年轻人得过这个带状疱疹的，大家都知道会疼很长时间，真的非常遭罪。所以怎么办？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光是让您吃鱼虾蛋奶啊，这些这个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不仅仅是这些，水果蔬菜富含维生素及矿物质微量元素的也都要吃。咱们要做到营养均衡，不偏食不挑食，尤其现在成年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挑食，想吃啥咱不差钱咱就买啥，对不对？不想吃啥咱就一口都不吃，特别惯着自己。但是呢，你的身体的 身体机能可不惯着你啊，一旦出现免疫力低下了啊，这个带状疱疹病毒每个人可能都会随身携带的，它就会显现出来，那得老遭罪了。所以啊，解答完听众朋友的这个疑问，大家还是继续打电话吧，还有一点点时间，想要订正宗的非遗

0: 的德州扒鸡的，补充优质蛋白质的，而且呢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大家都知道两条腿的肯定比四条腿的要好，白肉肯定比红肉来的要健康啊，对不对？既补充了蛋白质，脂肪含量又没有那么高，会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健康。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今天幸福味道可是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了。原本咱们的团购专员啊，飞到山东德州去谈这个扒鸡的时候，228块钱的团购价格，只给六只，只给六只。但是我们的团购专员呢，想在啊让这个厂家的德州扒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推广，加大了力度跟他去进行谈判，最终谈到了8只，就是买6只赠2只。将来推广开来之后，他还要恢复228块钱六只，常规的团购价格合同上就是228块钱六只，但今天为什么是8只？就是为了推广它啊啊，不计利润成本的跟大家去分享。20多块钱一只，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600克整只的扒鸡啊，228块钱，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携带起来，因为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德州扒鸡源于明代烧鸡，因为工艺独特，风味上乘，那是名扬全国呀。乾隆年间更是被纳为御膳系列。说乾隆年间的御膳，说这个皇宫里边请客吃饭都少不了这样一位德州扒鸡呢。你想一想，它不仅是德州，山东德州的特产，也是山东的特产啊。你到青岛、到济南啊、到威海去玩，是不是都到处都能看到德州扒鸡呀？所以很多人到网上去买，说德州扒鸡就那样吧，也不咋好吃。那你买到的不是正宗的德州扒鸡啊，因为现在德州扒鸡太出名了，所以仿造的太多了。好多人用那个速成鸡，那鸡多便宜啊，那鸡的原材料这个价格也低呀，对不对？用那个速成鸡冒充散养柴鸡去做德州扒鸡，第一那个肉质口感都达不到那个标准，你想它做的味儿再好能有啥用啊。咱这个德州扒鸡啊，是精选了1公斤的白条鸡，经糖稀上色，素油烹炸，再以16味天然的调料秘制老汤，按文武火焖煨数小时而成的。它的特色就是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经斗骨肉分离呀、啊，就是那种我告诉你啊，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戴上手套去抓吧抓吧，就能抓吧挺碎乎的那种感觉。整只鸡能那么烂乎，做到那么烂乎，边上那个小骨棒头那个小骨头啊，都能嚼吧嚼吧吃了，你自己说烂不烂乎？五香透骨，香而不腻，热吃冷吃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咱家的节日餐桌上绝对少不了这样的德州扒鸡呀、啊。真的太美味了。就是德州扒鸡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啊吃着就说的不好吃，是让一些假冒伪劣的拿那个速成鸡，拿一些不是正宗非遗的那些工艺去做的这个德州扒鸡，它也叫德州扒鸡，名儿也叫德州扒鸡，但是呢把它市场给做烂了。好多人买到的不正宗的德州扒鸡吃完了之后觉得它不咋好吃，但是您品尝品尝今天咱们啊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你就知道了，是真正的从山东德州的厂家运到咱们的团购现场，给大家送到您的家里。原本这一只你在某宝某东上，在这个德州扒鸡的旗舰店买这一只得100多块钱呢，咱们今天才合到20多块钱一只，你自己说合不合适？真的简直是捡了大漏了。但是以后可能就要恢复228块钱六只这个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啊！今天还是8只，就是6+2，买6只赠2只，22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8只，每只都是600克，1斤多的扒鸡啊，特别的烂乎，它是五香口的，一点辣味都没有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我看到大家的问题了，说烂乎吗？牙口不咋好啊？啊，可以，没有任何问题，烂乎啊，而且没有辣味，老人小孩都特别喜欢吃。它是整鸡完整不拼接的，第一。它是真正的散养柴鸡，不是那个速成鸡。第二，不是那个碎鸡包上鸡皮去拼接的。大家在网上买的有一些那个德州扒鸡，没发现吗？外边里边是这个碎肉拼接的，外边是用鸡皮包的。这个你千万不要买啊！那你就别说吃什么口感了。 那个肉它都保证不了，这个鸡你都保证不了是真真正正的好的原材料，你还谈得上啥肉味儿吗？对不对？所以咱这个德州扒鸡是正宗非遗的品质的德州扒鸡，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常温储存，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来那个8只德州扒鸡。
0: 现在正好是一组就是8只啊，228块钱，我给您报上名了，以后就要恢复正常团购价格，可能就是6只了啊，等着接电话吧。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侯女士，您好。
3: 哎，您好。
0: 哎，
3: 我妈妈刚才打电话说咱们那现在有德州扒鸡是吗？
0: 没错，正宗山东的德州扒鸡啊。
3: 哎呀，太好了！这以前吃过一回，我们家里人都说好吃，后来没买着，在市面上没看着。
0: 有，但是就是质量良莠不齐。你买了，就是即便是买到了，也不见得能买到是真正正宗的。咱们是真正的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啊。
3: 我妈妈非常喜欢咱们台，
0: 她听到节目了，让您给打电话订是不是？
3: 对对，
0: 可以，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让阿姨尝尝就知道了啊，非常不错。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梁先生，您好。
4: 你好，咱现在是买6赠2，
0: 买6赠2，对，228块钱，一共是8只啊。
4: 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哎，别客气。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5: 哎，你好，那个咱们是
0: 德州扒鸡。
5: 对
0: 啊，要订一组德州扒鸡是不是？
5: 啊，那个、
0: 好，
5: 出差买过来一次
0: 啊，
5: 挺好吃的。
0: 吃过，那你就去感受感受吧。咱们是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过来的，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我们的节目今天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德州扒鸡的，抓紧时间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就现在打电话订，228块钱是八只，600克的，每只是600克的啊，8只里边没有汤啊，都是干货，哪有汤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最后的3-5组了啊，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报上名，同样可以算到您预定成功，228块钱8只的团购价格都可以享受到啊，大家完全放心，自己打电话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马上就没了，最后三组5组的了啊！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大破冲霄楼》。
4: 户部尚书李天祥受了马朝贤的重贿，自然得给人家使劲儿。他不容倪继祖分辨，吩咐一声重刑伺候。他打算严刑逼供，达到他的目的。那几位大人就是一愣，认为李天祥这么做未免有点唐突，事出意外。可是呢，都是会审的官员，大家不便说什么。唯独老元帅岳恒就不然了。这岳恒是个粗人，办事直出直入，他跟李天祥本就不对付，他一听就不干了，把桌子一拍，等等，先别打，我李大人，老夫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哎，老元帅有话请讲。李大人，你为什么要给倪继祖动刑呢？耶，这不很清楚吗？他巧言狡辩，不说实话，故此我才要用刑。
5: 是吗？你怎么知道他巧言狡辩呢？人证在哪儿？物证在哪儿？还是光凭你这么一想啊？
4: 我李天祥没词儿了。
5: 老元帅冷笑了一声，我说李大人，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心里怎么想的我猜得清清楚楚。是不马朝贤到你府上串门了，给你递了多少腰包，给了你哪些好处？那李丹你藏在哪儿了？
4: 对，李天祥顿时汗就下来了，这就叫做贼心虚呀。他不知道岳恒说这话有什么根据，莫非马朝贤给我送礼的事儿被他知道了？哎呦我的娘，这要告到皇上那块儿去，我还活得了吗？本来他学问挺大，但是现在张口结舌答复不上来了，急得直不了脑袋。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刑部正堂杜文辉，督察院长院范仲淹，枢密院长院严查散见此情况都掩嘴而笑。原来这些人呢跟李天祥也不对付，岳恒这么一质问，大伙儿正好出气，人们在旁边看哈哈笑。李天祥实在没词儿了，反问岳恒：“老元帅，那么你说我应该怎么问呢？”哎，这就对了，咱们秉丹心，公正廉明，得把这良心呢搁到正中，别塞到嘎桌里头，这才行呢。我看不用打，咱听完了他怎么说，详细记录，然后再听听原告的，倘若听出破绽，再打也不迟，你说呢？好好，就依老元帅。你说这李天祥弄了个烧鸡大窝脖，低下头他不言语了。主审温彦博把手一摆：“来啊，把倪继祖带下去，带原告马强，带马强。”时间不大，马强上了堂了。前文书咱说过，马强跟他叔叔马朝贤串了供了，他心里头有底了，因此到了堂上并不慌张，叩拜了皇王圣旨，又给六位大人磕了头，在这等着问话。温彦博低下头看了看他，一瞅他40多岁，长得挺膀，电脸朱眉，长得满脸横肉，两只眼睛叽里咕噜直转。温大人轻轻把桌子一拍：“下跪何人？罪民马强。哪里人士？祖居杭州霸王庄的人。多大年纪？40有7。马强，你跟倪继祖究竟是怎么回事？倪继祖怎样敲诈于你？还不从实讲来。”“
6: 谢大人，
4: 小民祖居霸王庄，我是奉公守法的安善良民，每年

0: 完粮纳税，什么错也没犯过呀。不信，您派人前去调查，街坊邻居，敢保证没一个给我说坏话的。哪知这位杭州太守倪继祖上任之后就找我的毛病，三番五次到我的霸王庄寻衅闹事。一开始他质问我为什么家里养打手，我说我家趁人质骡马成群，如果不雇点保镖恐怕被贼匪给抢了。他又说你家每年能有多少收入，我回答每年收入能有上万金。他冷笑了一声，好吧，本太守刚到杭州出任，百废待兴，手头有点紧张，能不能借给我纹银五万两？各位大人请想，五万两啊，我哪拿得出来呀？我说太守大人，您要借几千两银子还可以，这么大的数目我实在难以从命。假如大人手头紧，这么办吧，等来年我一定设法给大人筹集就是。倪继祖闻听把桌子一拍，当时把脸就沉起来了。他说给你脸你不要脸呐，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叫你捐五万银子你是便宜，你还敢跟我兜圈子，你等着瞧吧。他把袖子一抖就离开小人的家。说这话过的日子不多，他就派了人把我家给抄了，还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把我家抢劫一空，刀伤人命，请各位大人给我做主啊！我什么罪也没犯过，他把我抓起来还问成死罪，实在是冤趁海底。马强就在这白话，众人静静地听着，有人详细给记录。严查伞把桌子一拍，马强，这儿跪。那六个审问官呢，谁问他他得回答谁。他把身子一转跪到严查伞桌子前边。严大人问他，马强，据你方才所供，杭州太守倪继祖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把你家抢了，对不对？千真万确。我且问你，这件事发生在你被捕之前还是被捕之后？
1: 当然是被捕之后了。
0: 好，既然你被捕之后被压在大牢之中问成死罪，你家发生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倪太守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刀伤人命砸抢你家？这是谁告诉你的？
1: 是我。
0: 不行呀，坏了，马强脑子嗡了一声，心说我说走嘴了，也糟糕不糟糕，他这件事是我叔叔告诉我的，我怎么没加注意抖了出来了？
1: 为了回大人，他是这么回事情，后来我得这信儿的。
0: 谁告诉你的？
1: 是位
0: 说，
2: 是位。
0: 岳恒乐了，各位看见没？这小子多聪明，他在监狱里头压着，外边发生的事他都知道。看出来，有人给他通风报信儿，还不想说实话。像这种刁民是不打不行。拉下去打，把马强拉下去揍了四十棍子。马强一看这非把我打死不可呀。后来严查伞还逼他这个事儿，谁告诉你的？马强没办法了，
1: 大人民

0: 见是我叔叔马朝贤告诉我的。
1: 哦，这不结了吗？你早说呀，你早说就不能挨揍了。
0: 马朝贤什么时候跟你见的面？前天晚上。哦，这么说他来探监？对，我叔叔来给我探监，我们家发生的事情都是他告诉我的。大人呐，不管我怎么知道的信儿吧，反正事有事在，这可不是我胡说呀，我的确冤沉海底，求各位大人给我做主啊。后来这六个人怎么问他，他是久供不离原词，一口咬定倪继祖勾结欧阳春，因借贷不周砸抢明火。详细记录完了，把他压下去了。六个大人凑到一起研究研究叫案情。现在倪继祖说的这番话之外，带着个欧阳春，说这个欧阳春是行侠作义的侠客，曾经帮着他抄了霸王庄。马强供出欧阳春是江洋大盗，看来没有欧阳春这个案子办不利索。所以温彦博把这情况奏明了四弟仁宗，必须由欧阳春到案。仁宗点头，马上刷旨摘成开封府的包丞相，命白玉堂去捉拿欧阳春，到大理寺出面。旨意一下，包的人领旨回府，赶紧把开封府的校尉召集起来当众公布。当说到皇上亲自点名叫白玉堂捉拿欧阳春，把个锦毛鼠美的都甭提了。等从堂上下来之后，到前厅校尉所，大伙儿一看白玉堂要走啊，得摆桌酒席给他送行。这蒋平在席前就问白玉堂：“兄弟，恭喜你，贺喜你呀！这次你出门，哥哥预祝你一帆风顺，早去早回。四哥借您吉言，老五啊，我有件事儿我得问问。这么大个世界，你到哪儿去找欧阳老哥哥呀？” 前些时我听说了，他在杭州霸王庄办完案之后，估计离不开杭州，我准备先到那儿去找。四爷又说：“兄弟，
1: 那即使到杭州也不太容易啊，那个地方户口百万，你想找一个人儿，那真好比大海捞针那么难呐。”
0: 那么四哥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1: 我给你出个主意，兄弟，比如说你到了杭州之后住到某某店房，你呢先买点纸，写好了告白条，你写字儿又不困难，编词儿又现成的，大致的意思你就说，你说老哥哥欧阳春，小弟白玉堂来请你来了，我住在某某店房多少号房间，希望老哥哥在三日之内前来找我。兄弟，你要能这么做，你可省了事了，你甭找欧阳春，他就主动找你了，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我说兄弟，那皇上和包大人对欧阳春不太了解，那咱们可了解呀。老哥哥欧阳春能是江洋大盗吗？那不是胡说吗？老哥哥乃是我们武林的楷模呀，他帮助倪太守抄了霸王庄，按理说是立了大功了。因为皇上不了解情况，

0: 误以为他是江洋大盗，一怒之下这才命人去抓他。可咱不能怎么办，见着老哥哥之后你要好言安慰，把这个道理说清楚，让老哥哥不要误会，让他呢辛苦一趟跟着来打官司。那么开庭之后问明白了，老哥哥不但没罪还得有功啊，是不是呢？兄弟，说话一定要客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千万别得罪了朋友，你懂吗？卢芳一听点了点头，五弟啊，你四哥说的非常尽情理，你确实应该这么办，欧阳春跟咱们可都有交情啊，而且还不外，你到那块儿千万不要出口伤人，要以礼相待。展雄飞也说，可不是吗？五弟啊，这件事儿千万不要疏忽，如果要使老人家产生了误会，这事儿可就麻烦了。白玉堂嘴没说，心里头不痛快，心说就你们明白，他是犯罪之人，我是堂堂的国家官人，我带着批票还不公文我去抓他，怎么我还跟他说小话，我还得安慰他，到底他有理还是我有理？你们这不多余吗？但人都这么说，白玉堂不好反驳，只好点了点头，好好好好好，小弟记住了，我记住了。蒋四爷一乐，兄弟，你的嘴跟心一致吗？四哥，你又开玩笑了，你怎么说我口不应心？好，但愿你心口一致啊。哎，这么办，哥哥我敬你三杯，祝你马到成功，早去早回，来干干。简短解说，送行的饭菜吃完了，白玉堂带着总管白福打点行囊，备了两匹快马，起身奔杭州，别的人留到开封府，该办什么事还办什么事。路上无话，这天白五爷到了杭州了，到天竺街有一座店房叫吴府老店，这是杭州有名的大店房，包了个跨院。那白玉堂走到哪儿都讲究，讲排场，不怕花钱，三间房干干净净的，他住下了，坐在屋里他正喝水呢，白福过来了，五爷您给我拿钱，我上街去买去。
1: 买什么？
0: 买纸和笔呀，不是四老爷吩咐过吗？叫你写告白条，你
1: 待着，你懂个屁！我写什么告白条？
0: 对，您在席面上啊，不都答应了吗？
1: 哎呀，白福啊，你头脑太简单，那些人说的话太庸俗了，你想想。我是堂堂国家的官人，三品带刀御前护卫，我到这来抓差办案来了，我写什么告白条？简直是多此一举。
0: 是。
1: 白福吓得退到一旁去了，心说话，五爷你要倒霉，你这人哪儿都好，就是太骄傲太任性了。白玉堂等把水喝透了，心里头琢磨，哎呀，告白条是不能写呀，我上哪儿找这欧阳春去？先打听打听，反正他是有名气的人，一般人都能认识。就这么样，他让白福把掌柜的给请来了。吴府店的掌柜的姓萧，为人挺厚诚，闻命来到里边，哎，五爷你有什么吩咐？坐下坐下。肖掌柜的，有个人我跟你扫问扫问。
0: 谁呀？
1: 提起此人大有名气， 祖居边北辽东千山博士岭古郡凤凰亭，父姓欧阳，单字春，别号人称北侠客子

0: 冉伯，这人你听说过没？何止听说过呀，那杭州没有不知道的，全国也没有不知道的。
1: 好，
0: 你见过这个欧阳春吗？
1: 何止见过呀，他就住到我这店房里边。啾，
0: 白玉堂一听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你看我们俩还住的一个店，幸亏我打听打听，哦，他住到几号房间，
1: 他留着，别的我就不清楚了。
0: 哦，你领我看看他的房间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0: 白玉堂带着白福跟这掌柜的到了欧阳春住的房间，
1: 房门锁着呢，
0: 白玉堂让掌柜的给打开，掌柜的遵命照办，锁都去掉，门开开了。白玉堂进屋一看，什么也没有，连个小包也没留下，他怕欧阳春一去不回呀。等门锁上，回到自己屋里，他问掌柜的，欧阳春说准回来吗？那我就不清楚了，反正人家在柜上压着100两银子，就即使不回来也亏待不了我。
1: 哦，
0: 这样吧，我这次到杭州来就是访欧阳春，有紧要的事情要见他一面，我呢先住在你这儿也不走，假如说欧阳春什么时候回来，你要先跟我打招呼，给我送个信儿，你懂吗？哦，小人记下了。交代完了，掌柜就走了。白玉堂头天没上街，到了第二天一打听，欧阳春没回来，他心里头觉着很烦闷，心说这件事情越快越好，倘若欧阳春出去俩月才回来，黄瓜菜都凉了，我等得了，皇上等不了，那六堂会审就等着他出庭呢。要不我到街上转一圈，也许能碰上他。他让白福看家，白玉堂带了点散碎银子到了杭州街上。其实这杭州他没少来，没有什么可逛的了。后来他信步啊，就到了东关。这城门这儿贴着一张布告，围着不少人都在这看。白玉堂看了看，那布告无非是征税的事情，开列的挺详细，跟自己无关。他转身就想走，可是觉着有个人挺眼熟，回过头来往人冲之中仔细一看，在前排站着个大紫胖子，舔着大肚子，背着手，也观看这张布告。从侧面上一看，正是欧阳春。白玉堂心说：“嘿，这巧劲儿就甭提了，这真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欧阳春，你倒挺自在啊，跑这儿溜达来了，你可知你贪了官司，我来抓你啊。想的是白玉堂分开人群就来到此人的身后，他连个招呼都没打，上头一晃，底下就是个扫堂腿，扫把苦徒把此人就打翻在地，把看热闹的老百姓吓得嗷一声四散奔逃。白玉堂用磕膝盖一顶这紫胖子的腰眼儿，拧胳膊就要捆他，这紫胖子就叫唤开了，哎呀哎呀我的胳膊，哎呀我的，慢点。白玉堂觉着不对劲儿，这欧阳春是堂堂的侠客，能这么叫唤吗？等翻过来对着脸仔细一看，白玉堂也傻了，闹了半天，这位长得是紫记脸儿，从侧面看是紫脸儿，往那边看还不是紫的，不是欧阳春，把白玉堂扫了个大红脸，哎呀，恨不能自己撤自己一顿嘴巴子，一个劲儿给人家赔不是， 最后包

0: 赔人家十两银子，这才算完事儿。正在这时，白福撒脚如飞来找白玉堂，五爷，你快回去吧，欧阳春回来了。锦毛鼠白玉堂在杭州东关闹了个大笑话，他也是急于求成啊，拿一个紫胖子误当成欧阳春，把人家打了还得向人家赔礼。老百姓议论纷纷，有些人就说这小伙子怎么这么毛愣，可不是呗，大概有病吧，哪能不打招呼伸手就打人的，可是就这样说的，说什么的都有。要搞往日那白玉堂能答应吗？今儿觉着理亏，所以假装没听见。正这时候白福来了，五爷，欧阳春回来了。哦，此话当真，那能错得了吗？掌柜的刚告诉我的，欧阳春刚进门我就来给您送信儿来了。好，白玉堂正好借这台阶下回到吴府老店，到店房正好遇上掌柜的。萧掌柜的满面陪笑，五爷，您托付我的事儿我给办到了，老侠客刚回来，正坐在屋里喝水呢，多谢多谢。白玉堂啊，先回到自己屋里头，稍微平静了平静，把批票什么都带好了，挎好了刀，起身去见欧阳春。白福在后头跟着，五爷，四老爷说的话和大老爷说的话您可别忘了，欧阳老侠客是咱的朋友，您可千万压着点火
1: 去，用不着你说。
0: 白玉堂能听他的吗？按着萧掌柜的告诉的房间，他来到欧阳春的门前，轻轻地砸了几下门，里边说话，
2: 谁呀？啊，
0: 我，
2: 请进吧。
0: 门一开，白玉堂进来了。欧阳春正在对着房门那把安乐椅上坐着，桌上放着壶碗。欧阳春一看是白玉堂，急忙站起来了，五弟，
3: 哎呀，
0: 多时不见，你挺好吗？
3: 老哥哥，您也挺好吗？
0: 小弟这厢有礼了，免了免了免了，自家弟兄何必客气，哈哈哈哈。来来，坐坐坐坐。把伙计叫进来，又添了个茶杯，欧阳春亲自给满上茶，伙计退出去，欧阳春把房门关上，这才问，五弟，你是大忙人呢，怎么今天得暇来到杭州啊？白玉堂一笑，老哥哥，您还不清楚，我这次到杭州就是找您来了。
3: 哦，找我？
0: 什么事儿？哥哥，您先看看这个。这白玉堂虽然乐，也不是好乐，是皮笑肉不笑，阴森森的。从刀囊里头把批票和海捕公文拿出来，啪，往桌上一摔。你先看看吧。欧阳春拿过来一看，哦。

0: 过去虽然咱没有什么深交，也没短了打交道，尤其我跟你大哥卢芳交情不错呀、哎。我曾经三番五次到过你们悬空岛卢家庄，别人不了解我，你们吴蜀弟兄还不了解我吗？我这个人能犯法吗？难道说我帮着太守倪继祖捉拿马强还有罪吗？即使朝廷不明白，当官的不了解情况，你们能不了解吗？你白玉堂跟我装什么蒜呢？你打什么官腔啊？那么我欧阳春为什么没离开杭州？我早就有这种准备，老马家的官司不输到底，我不能离开这儿，就怕官府有朝一日找我对质，因此我没离开这儿。你看你见着我的面一句知心话没有，冷着个脸就打官腔，这实在是欺人太甚了。欧阳春又一想，也许不是那么回事，我这是误解了，我拿话呢再探一探。欧阳春心是这么想的，脸上没露声色。五弟，这怎么抓到我头上了？究竟你马两家事发展到哪种地步了？究竟怎么回事？老哥哥，您该知道的就知道，不该知道的无需多问，到了衙门你就清楚了。耶、yeah ！欧阳春一看碰了钉子了，这白老五是真不开面啊。老侠客收敛了笑容，把脸也沉下来了。五弟，不管怎么说，我没做坏事，这官司我不想打。什么？您的意思您不想跟我去开封？
1: 对，
0: 不管是哪儿，我没犯罪，我就不愿意去。老哥哥，恐怕这件事你自己做不了主吧？方才我叫你看了批票和公文，这可是抓你来的，你不去也得去呀。那么老五，我就不去，你能怎么地呢？
1: 不去
0: 那可讲不了说不起，我可要抓差办案。白玉堂说到这儿，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欧阳春心说，白玉堂啊，白玉堂，小白脸子，你太骄傲了，你简直骄傲的有一点不近人情啊。你干什么？你这是仗着官府的势力欺负我欧阳春？我可不受这个。欧阳银的火撞了三撞，最后又压下了，心说算了，我要跟他一般呢就被人家笑话了，看在卢芳的份上和展的兄弟的份上，我不要跟他计较，但是呢我也得叫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像他这种人不撞南墙不回头，我也叫他知道知道我欧阳春不是好欺负的。北侠想到这儿，坐在安乐椅上没动。五弟，这么说咱们哥俩还得比划比划，
1: 那是自然。
0: 哦，我看这么办吧，屋里挺狭窄，愚兄身体胖大也施展不开，咱们能不能跟掌柜的商量商量，咱俩到后院找个宽敞的地方在那比划。比如说兄弟把我赢了，那我就没词儿了，杀剐存留任凭尊便。万一侥幸我要赢了，兄弟我可就溜了啊，这官司爱谁打谁打，跟我无关。
1: 好嘞

0: 白胡进来了，心说吴爷爷，不叫你闹翻，不叫你闹翻，怎么样？倒翻了车了。其实白胡在外头偷着听啊，急得直冒白毛汗。来到屋里，赶紧施礼，吴爷有何吩咐？把掌柜的给我叫来。白胡遵命照办，时间不大，小掌柜的来了。吴爷，你有什么吩咐？掌柜的，你这有后院吗？
1: 啊，有啊。
0: 你叫伙计拿着扫帚收拾干净，我们哥俩打算比比武。
1: 哎，掌柜的一听，怎么了？跑我这儿比武来了？又吃惊又高兴。吃惊的是没有想到，高兴的是正好利用这机会开开眼。堂堂的北侠跟锦猫鼠要比武，你花多少钱你也看不着。掌柜的转身出去，带着伙计把这后院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这伙计一边走着一边告诉旁人，哎呀，好消息好消息，北下欧阳春跟锦毛鼠白玉堂在后院要比武，快去看去吧，快去看去吧，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传十十传百，五福殿就弘扬动了。住店的是一百来人，把手边的活放下，什么事儿也不干，都跑这看热闹。那借比林佑的也有不少人，得着信儿也来了。掌柜的一看一切就绪，到屋里来送信儿，吴爷，全安排好了。
0: 嗯，老哥哥，请吧。兄弟，把你这批票海捕公文带好了，别因为我再丢了，我可赔不起。请。
1: 就这样，弟兄二人来到后院。其实这个后院十分宽敞，也慢说在部下比武，你就骑着马也绰绰有余。但他们一到后院一看呢，哟，这人都站满了，连墙上树上都是人了。白玉堂倒没在乎这些，来到厂子里边先抢了个上风头，往这一站，欧阳春站在他对面。再看白玉堂，冲着欧阳春冷笑了一声，
0: 老哥哥，我看还是不比的好。为什么呢？
1: 为什么？您看，光天化日，这么多人看热闹，不管是你败了还是我输了，都不好看呢。以我良言相劝，你还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跟我到案打官司。
0: 不，不啊，我这人天生是命种，我要说出去的话就得算数。你今儿个赢不了我，我是不能跟你打官司就得了。
1: 好，那就休怪小弟得罪了。白玉堂把外衣闪了，摁了摁帽子，提了提靴子，蹦蹦蹦，紧了紧狮子畔和大带，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把自己那把后背尖刺雁翎刀在手中一抄，老哥哥，亮家伙吧。欧阳春一晃头，兄弟，我看不必亮家伙吧，咱们还没到那个份儿上，用拳脚比较文明。你说呢？
0: 好，就依你。
1: 白玉堂没拉刀，交给白福在旁边抱着刀。白玉堂双背一摇，嗨嗨，咻咻咻咻，亮了个跨虎登山不用忙的架势，就亮开了门户。说了一声老哥哥请。欧阳春呢，没亮门户，就很随便的在他面前一站。老侠可眯缝着眼看着，心说白玉堂你太骄傲了，迟早你要吃大亏呀、啊、你简直都到了六亲不认的程度了，居然要跟我比武，我真是逼得没办法了。

将来见着老四，见着老大和二弟，我再解释吧，让大伙儿同心协力，好好规劝规劝你呀、啊，不然的话，你的后果是不堪设想。老侠心里头想着，冲着白玉堂点点头，五弟，还是你先伸手吧，我这个人呢，下来跟人比武的时候让别人三招，是吗？那小弟可得罪了。白玉堂说到这儿，噌一个箭步跳到北侠面前，左手一晃他的眼神，正手使了个劈山掌，奔北侠面门便砸。这几年白玉堂的功夫可有所长进呢、啊，可以说是掌上刮风，呜就到了。欧阳春一看，点了点头啊，心说老五，你伸手抬腿果然干净利索，今儿个我也长长见识，看看你这锦毛鼠究竟有多大的能为。因此老侠一不慌二不忙，一看掌离这面门挺近了，老侠可一甩这大肚子，吃躲到旁边，白玉堂是一掌击空。再看白露武撤正掌，晃左掌，使了个凤凰单展翅，奔北侠的耳门便扫。老哥哥照，欧阳春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第二掌凿空。再看白玉堂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双掌合十，奔北侠当胸便砸，这一招叫双撞掌。欧阳春身子一晃又闪开了，这三掌全都落空。欧阳春一看呢，白玉堂真急了，都是下的绝情啊，哪一掌拍的自己身上都够重的。老侠个心里刚不痛快，心说白露武，你是不为后果着想啊，比如说你这一掌砸上我，我还活得了吗？你把人打死你怎么交代？又大理寺会六堂会八堂的，那还会得了吗？看来这年轻人呢，脑瓜一热就做出这种蠢事啊。今天我倒看看你白玉堂有多大的能耐。老侠可没动真招，使的是防守的办法，闪展腾挪。这白玉堂则不然了，频频发动进攻，一招紧似一招，一拳快似一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就这样打斗到八十多个回合，没分胜负。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消息传开，整个天珠街的人都奔到这儿来了。老百姓静静地看着，嚯，这大紫胖子就是欧阳春，对对的，是他是他，帮着杭州太守倪义祖抄了霸王庄，就是这位，这个够胖的，你别看胖，可灵巧啊，你看他身子多灵巧，这小漂亮小伙就是白玉堂啊，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锦毛鼠啊，五鼠弟兄数他能的了，人们说什么的都有。可打斗的八十多个回合之后，欧阳春心说别打了，时间拖得越长，聚来的人越多，这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这里边也有仇人，也得有歹人，倘若趁虚而入，岂不找麻烦？但是欧阳春又一想，你说不打了，这白玉堂能干吗？这玩意儿还得跟他商量商量。想的是欧阳春双手封住门户，把大肚子一甩，撑跳出圈外。老五住手！白玉堂一愣，赶紧收住招数啊，为什么不打了？兄弟，
方才我领教了多

0: 日真是一饱眼福，高实在是高，兄弟的武艺令人钦佩，我服了，服了。那么你跟我打不打官司？
1: 不打，
2: 不打。
0: 哎呀，我问你还会什么绝招？要拿不出绝招，就这两下子，我哪能跟你打官司呢？哎呦，你气死我了！白玉堂往前一纵，啪啪啪啪啪，又伸开手了。欧阳春一看，这没完呢。哎，干脆叫你知道知道厉害得了。老侠客这回改变了战术，以守为攻，然后正式的发起反击。再看欧阳春二臂齐摇，呼呼刮风，只要老侠客一使劲儿，白玉堂就受不了啊。再看白五爷身子噔噔噔噔往后直退，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其实欧阳春要打白玉堂不费什么劲儿，让他怎么地他得怎么地，但是欧阳春是个忠厚人，不乐意那么办。到了这时候还给白玉堂留着脸面，你这么多人看着，要叫白玉堂摔个跟头，就他这种人就得自杀。怎么办呢？还得叫白玉堂知道知道厉害。欧阳春打着打着，冷不丁使了个黄龙大转身，撑转到白玉堂身后，欧阳春把手就抬起来了，用两个手指一点白玉堂的穴道，嘴里还说了声：“兄弟，别打了。”啪，就给戳上了。白玉堂就觉着，从脑瓜顶麻到脚底板，这身子嗖了一声。想要动转是势比登天，眼睛可以眨嘛，耳朵也能听见，心里也明白，就是动不了。欧阳春赶紧给他下台阶，点住他之后，也就是几秒钟吧，过来一推他的后腰，兄弟，你真听话，说不打就不打了，一推他，把穴位给破了。这白玉堂往前噔噔抢了两步就能动转了，但是白玉堂也是明白人，就这一下明白了，哎呦，我比欧阳春差得多呀。闹了半天人家会点穴，就这招我就不会，看来欧阳春是给我留了情面了，不然的话就叫我站在这块损我一顿，我不也得受着吗？可老百姓有的懂，绝大多数都不懂，老百姓还没看明白怎么回事呢，说叫不动他就不动了。有哥俩也在这看热闹，这哥哥看完之后赞不绝口，就跟他兄弟说，二弟啊，看见没，你看人家哥俩这感情那多好，哥哥说别动，哎，他兄弟就不动了，往后你也得学着点听哥哥我的话。他这二位在那唠起没完了。但说欧阳春满面陪笑，兄弟行了吧，过瘾了吧，哥俩到屋里头歇歇吧。白玉堂点点头回到自己房里，欧阳春也跟来了，到屋里等坐下，欧阳春把门关上，兄弟，方才愚兄多有得罪，还望兄弟海涵。白玉堂也不像方才那么神气了，就好像泄了神似的，气色也不好看。老哥哥告，小弟心服口服，但是我说话是算数的，既然小弟的武艺不及哥哥，哥哥你就不用打官司了，您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这官司我替您打了。此话怎讲，我抓差办案不力，回去了我就请求处分，朝廷降罪我领也就是了。哎，兄弟，

哥哥那叫开玩笑，我现在是罪人，我能不打官司吗？这回哥哥跟着你去也就是了。不不不，老哥哥，您这是骂我，你要跟着我去我成什么人了？我输了我领罪，哥哥跟您没关系了，您该办什么事您就走您的吧。白堂说着把欧阳春还给送出来了，把门关上了。欧阳春心说他这人可真怪呀，看来是生我的气呀。老侠客站在门外思索下一步怎么办，正这会儿门崩一开，白福在里边也出来了，紧跟着白玉堂从里边把门就关死了。欧阳春问白福，你怎么也出来了？五爷把我撵出来了，叫我去买茶叶去，其实茶叶有的是，还买个什么劲儿，大概他烦我把我撵出来了。哦，他要干什么谁知道啊，人家都是听人劝吃饱饭，我们五爷这人太特殊了，谁的话也听不进去，所以才自讨苦吃。就说呀，哎呀，欧阳春又一想，不好吧，莫非白玉堂心路一窄要做什么蠢事吗？他一推门关着呢，欧阳春也是个机劲儿，一展开把门崩开，抬头一看就大吃一惊。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大厅里边端然稳坐，这老头面带愁容，一见宗保来了，老头赶紧站起来了，还挺客气。啊，宗保啊，你也来了。宗保说，岳父，桂英现在何处啊？老头没有正面回答宗保的问话。宗保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嗨，老人家，全是误解。宗保就把洪州之事细说了一遍。穆庄主听完之后，宗保啊，桂英从小娇生惯养，虽然跟随他师父学艺几年，但也对他十分宠爱，今天回来就哭哭啼啼，说什么与你们不门当户对了，到洪州小瞧他了，又说他是相顾了，后悔不该高攀这门亲事，闹了个不可开交。我说了他几句，我说终身大事岂能儿戏呀，既已成婚又谈什么后悔。哦，我这几句话他怒冲冲地跑到后宅去了，我这正气闷，这不你就赶到此处了。宗保说，老人家，您也不必为我们生气，带我到后边看看，劝劝他也就是了。宗保心里边蛮有把握，夫妻燕尔新婚还是情投意合的，见了面谈开了没事儿。宗保来到后宅一问，没在他的绣房，在老太太的屋里呢。宗保来到岳母的房中，给岳母见礼之后，有丫鬟给搬过椅子来坐下，一看这屋里边也没有穆桂英。宗保说，岳母，桂英现在哪里呀？老太太也是先问了洪州的经过，宗保又讲了一遍，老太太听完了，嗨，这丫头啊就是任性啊，回来呀就说你瞧不起她，怕将来在杨家你对她另眼相看，这不吗，跟我哭闹了一阵，自个儿说一时足成千古恨，怎么又想起她师父来了，什么骊山隐士如何好了，出家得道终生清净，这不吗，说着说着自个儿也要出家，也想像他师父那样去当道姑。我说你上哪儿出家去，他说上净月观。哦，岳母，净月观在什么地方？嗨，净月观倒不远呐，就在我们这个灵山的后山寨，一下一上不过十多里地，那儿倒是有个出家的老道姑叫净月，60多岁了，我拦着他拦不住，这不吗，到自己屋里边收拾收拾走了，我让丫鬟送送他，他谁也不让跟着，这孩子真是啊，都快把我气死了，我现在让他先去吧，当几天道姑过过这个劲儿，我再去劝他还俗。宗保，今儿个你来了这就更好了，为什么事儿你能知道，你去那劝劝他，让他别再耍小孩子脾气，跟你回去吧。啊，宗保说，是啊，我是奉父帅之命来请他的，带我去到净月观找他。宗保告别了老太太，又出了木宅，牵着马按着丫鬟指给的方向，顺着崎岖小路奔后山而来，十多里地，不大会儿的功夫到了，一看那个净月观坐落在半山腰上，铜铃掩映，这庙道后头是一条深涧，涧下水声如雷，离老远就听见了。宗保来到庙门之外，把马拴在树上，上前叩打庙门，当当当当当当，这么一推门自个儿开了。哦，看来是虚掩着了。宗保进来刚要往禅房走，就见有一位老道姑从里边出来了。宗保心想，这可能就是那位老道姑。这功夫老道姑看见宗保，问了一句，无量佛，这位施主到此有何贵干呢？宗保说，啊，这位师父，您可看见前面灵山木刻寨来的穆桂英了吗？道姑一听，你是什么人？我是杨宗保。又一想，说明白点，我是她丈夫。哦，你是她丈夫啊，刚才她来到我的观中
1: 自称要出家。

0: 家修行，一是贫道看他年轻俊秀，风华正茂，怎好就此踏入清界呀？岂不误他的青春呢？我劝慰他几句，他呢执意不肯。我问他为何出家，他说因为我有了红尘乐趣。我细一问才知道是与新婚的丈夫小有不睦。我说你如出家需由你丈夫送来方可，他说你如不收我，我就离开人世。我说就是你死了吧，我也不收。不料这个话我说出来之后，他竟然夹起包袱走出禅堂，这半晌没见回来。贫道正在要出来观看动静，恰遇你来了。你来的时候没见着穆桂英吗？宗宝说没有啊。宗宝心想这事还坏了，他能死了吗？不能。师父啊，他能到哪去呢？老道姑说这也很难说呀，你我找找看。好吧，宗宝跟着这个老道姑就找上了，先是在院子周围，然后出了院子，在附近的树林中寻找。杨宗宝专门往上看，看看是不是在哪棵树上吊着呢，找了半天没有。宗宝一着急喊上了，桂英，桂英，连喊了几声，只听见山谷的回音，无人答应。老道姑说这前面没有，咱们往庙后看看吧。领着杨宗宝就绕到了庙后，往前走了三四十步，就是下边的山涧，涧水翻波搅浪，声如巨雷，震耳欲聋。宗宝在这悬崖之上探身一看，这山涧，看那涧水湍急，浪花飞溅，真有点眼晕。他撤回身来，往旁边无意中这么一看，嗯，这有个花布包裹。师父，这是谁的？老道姑一瞧，哎呀，这就是刚才穆桂英来此拿的那个包袱。宗宝一听，这是穆桂英的包袱，这是怎么回事？师父，怎么光见包袱不见人呢？难道说他？
1: 这个时候老道姑也有点沉不住气了，
0: 啊，看来这个姑娘她生来烈性，真的是跳涧身亡了吗？哎呀，我要知道她是这样的脾气呀，刚才我就把她收下。对了，也怨你呀，你是怎么把这姑娘给得罪的，跑到这儿来了啊？宗宝说，师父，我没有得罪她，只不过是两句话呀，谁知道他竟是这个样子。杨宗宝哈腰把这包袱打开一看，里边是穆桂英穿用的衣服，在锦皮上放了一张纸，上边写着两句话：此去黄泉迷别路，了却尘世孽姻缘。宗宝一看完了，这两句话就是他的绝笔书。杨宗宝看着剑下那咆哮的山水，俩眼发直啊。老道姑在旁边说，你这个人呐，你怎么还在这愣着呀？啊，你还不快到前山告诉他的父母，找人去打捞尸首。杨宗宝这阵好像如梦初醒，
2: 是老师傅，我这就去给他家里送信。
0: 杨宗宝夹着那包袱转身绕回庙门之外，在树上解下马来，把这包袱往鞍桥上一绑，告别了这位老道姑，牵着这匹马顺着山路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往下就走。一边走着一边心中暗想，桂英啊，桂英，难道说你我就是这三天的夫妻吗？你的脾气怎么就这么烈性呢？如今你真的死了，这就是因为我那几句话呀。我要知道这几句话能换来这样的结果，说什么我也不能说呀。我要知道你能死，让我跪下
2: 我也

那么这个降龙伏虎之人呢，就是穆桂英，因为他姓穆，所以才叫降龙穆。任道安这一说，大伙才恍然大悟，哦，这降龙穆就是穆桂英。任道安说对了，穆桂英的师父骊山隐士，我知道此人，她是一位女道长，博学多才，通古知今。穆桂英曾经学艺于他，这破天门阵之法，穆桂英也一定得知啊。大伙听任道安这么一说，对穆桂英就更加佩服了。所以穆桂英回来以后，皆大欢喜。八仙岁与杨延昭曾经商量过，怎么样让穆桂英破天门阵呢？燕昭说，我想这个破天门阵得需要排兵布将，而穆桂英初到洪州，身无官职，无有兵权，这得怎么办呢？寇准在旁边说了，我看这么的吧，杨元帅，你升帐，让穆桂英啊坐在旁边，他说话你传令，派兵布阵，你看如何呀？杨六郎心想，寇天官，你净这馊主意，有老公公跟儿媳妇坐在一块在那排兵布阵的吗？燕昭说，王家千岁，我看这样吧，眼下应以国事为重，为了破天门阵，不妨让桂英代理元帅，为臣斩退后堂，等候破了天门阵成功再做安排。八王琢磨了琢磨，这倒也是个主意。燕昭，那就依你之见吧。派人把穆桂英找来了，把这个事跟他一说，穆桂英一听，说什么也不答应，这怎么能行啊？我以无职之身来到洪州，怎么会跃居帅位？只恐众望难服，误了大事。寇准说，你跟你老师学过破阵之法没有吧？穆桂英说，略晓一二，也未必能够成功啊。八王说，这是燕昭让你试掌兵权，成与不成绝不责怪于你。寇准说，打了胜仗就算你的功劳，打了败仗啊，就算到你老公爹的账上，这个元帅还不好当吗？穆桂英一听，那既然如此，我就展示一试吧。就这样，穆桂英临时接替了元帅的兵权。第二天，整个洪州城都震动了，大家都知道新元帅上任，要打天门阵。杨六郎把这件事情当着边关众将说明之后，穆桂英是登台点将，身上的盔甲一换，在帅位上一坐，别看是女的，也显得十分威风。穆桂英刚刚点将完毕，军卒来报，疆场上有辽邦北路先锋官江北平前来讨敌骂阵。穆桂英吩咐一声再探，伸手拿起令箭，花刀岳胜听令。岳胜说，在，本帅给你一支大令，3000人马，孟良交代与你观敌料阵，出征疆场不得有误。得令。岳胜接令在手，点起了马步三军，孟良交赞跨骑坐马，军警跟随，三声炮响拥出城门，列开队伍，门旗一闪，岳胜一马当先来到疆场之上，手中一端这口三挺刀，定睛往疆场观看。辽邦来的是一员女将，头戴丹凤盔，身穿柳叶甲，足蹬牛皮战靴，鬓插两根织机翎，胸前双挂狐狸尾，年纪约在17、18岁，长了一张上宽下窄的瓜子脸，柳眉杏眼，齿薄唇红，手中端着一口绣龙刀，跨骑一匹桃红马。令人奇怪的是，在他这个马后座上驮着个鸟笼子，岳胜可没看清驮的是什么鸟。岳胜用刀一点，辽将通明，这姑娘把刀一端，我乃辽邦伐宋东路先锋官，姓江名北平，你是什么人？边关上将军花刀将岳胜岳景龙。江北平是岳胜，我辽邦自从摆设天门阵以来，你大宋闭门自守，屡不出战，想是我有能力。

0: 攻破此阵吗？既然如此，就应该早纳降书顺表。岳胜说：辽将休得猖狂，破阵自有时。今天你家岳老爷就是要破你的天门阵而来，休走看刀。说着话，岳胜摆刀就动，江北平举刀相迎。花刀将岳胜刀法纯熟，变幻莫测，跟江北平打到了一处，只见刀光闪烁，马来马往。可这个江北平啊，虽然年纪不大，武艺成熟，迎战岳胜从容不迫。岳胜心想，我一个边关将要胜不了这么一个丫头，岂不让孟良焦赞在后边耻笑我呀。想到这里，岳胜抖擞精神，岳胜是越杀越勇。战到20多个回合的时候，就看江北平战马往旁边一带，回身往身子后边那笼子上面一摸，把那笼子门打开了，扑棱的一声，由打里边飞出一只大鸟来。书中暗表，这鸟的名字叫金翎雕，这是江北平经过训练的一个飞禽。这种雕啊，比一般的那个雕长得个小，但是性凶暴，专会刀人的眼睛，抓人的脖子，挠人的脸面，那爪像钢钩一样，疆场之上也可以置敌于死地。今天江北平把这个金翎雕放出来了，这只雕飞起来，奔着岳胜面门就扑来。岳胜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没见过带着鸟来打仗的，一看这个鸟飞来，他用刀这么一划了，这只雕啊还会躲闪，啪的一膀子打在岳胜的脸上。岳胜就教的有一只眼睛睁不开，心想不好，顾人不能顾鸟，顾鸟顾不了人，我得快走。岳胜秣马往前就迈，江北平催马追赶，这鸟呢飞着也跟着追。官敌料阵的孟良焦赞一看，哎呦，我这还得了吗？岳胜要吃亏，两人催马上前，直接前来接应。焦赞刚一抖枪上来，这个金翎雕一抿翅往下一降，照着焦赞的面门嘡就是一嘴。这一嘴呀，把眉毛尖给刀破了。焦赞一看，哎呦，好厉害，有能耐跟人打，用鸟伤人，算他娘的什么能耐。焦赞往下就迈，孟良一看，哎呦，这还得了吗？这怎么还带飞鸟的？孟良看是不好，把这火葫芦摘下来，把这葫芦盖打开，冲那鸟。孟良心想，我烧你，啪啪啪就打了三个火球来。孟良说，我把你的毛烧光了，就酒喝。这三个火球往我一打，可没打在鸟的身上。为什么？这个鸟会躲闪，不过这鸟可没见过这玩意儿，把它也吓一跳，一拧翅子，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飞回去了，落在江北平身后的笼子上。这功夫，岳胜、焦孟三人带着队伍是败回洪州，拉起吊桥，城门紧闭。江北平呢，收起金翎雕，是得胜而回。岳胜回到帅堂，面带羞惭，向元帅交令，一说疆场上的整个经过。穆桂英点了点头，说：“看来他这是用的邪门歪道啊，要想胜他，必须得把他这个金翎雕制服了。好吧，我们展步出兵，待本帅想一个万全之策。”可是外边呢，江北平是屡屡的讨敌要阵，穆桂英又试着派了两次，出去两员将官又败回来了。最后穆桂英暂时把免战悬挂。穆桂英在想着破敌之策，就在这个时候，南门的军兵来报：启奏元帅，城门外有一个小老道，口口声声啊要进洪州，他说是来找杨家将认祖归宗的。哦，穆桂英闻听此言，往旁边看了看杨宗保，暗想这个事儿就得宗保去了。宗保啊，你到南门城上看看来者何人，如果真是杨家之人，你自然认识，可以让他进城；如不是，要详加盘问。现在两国交兵，可要严防奸细。杨宗保闻听此言，说声得令，出了帅堂，辕门外上马，到南门一里下马后，顺马道上城头。 把住垛口往城下观瞧，城门外果然站着一个小老道，年纪约在十七八岁，长得重眉毛大眼睛，鼻直口阔大而有轮，四方脸胖乎乎的，脸色略微有点黑，但仍不失是一个英俊的人物。头挽牛心发拽，竹簪别领，身上穿宝蓝色道袍，足蹬云子鞋，腰系黄绒丝绦，手中拿着一个马尾拂尘，身背后斜背着一把宝剑。宗宝看了半天，心想这谁呀？老杨家没有这样的人呢，从来没听说过哪位当老道的，更何况又是这么个年纪轻轻的人。宗宝说：“哎，城下你是什么人？”小老道抬头往上一看，单打稽首说了声：“无量佛。”城上说话者，你是何人呢？杨宗保说：“我乃是征北先锋官杨宗保。”杨宗保，你是老杨家的人吗？宗保说：“正是。”哦，那就对了，跟你说呀，我是上老杨家来认母归宗的，我也是老杨家人。宗保一听，怪了啊，这又出了个老杨家人。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姓字名谁？
1: 我呀，我是乾元山清泉观乾坤山人的弟子。
0: 恕个罪说吧，我的爹爹是杨七郎杨念思，杜金娥是我的母亲，当年我的母亲把我生在荒郊野外，是我师父把我抚养成人，今天我师父派我下山来了，到洪州来认家来了，快快开城让我进去吧。杨宗保一听，当时这心里边就一愣啊，哎呀，这可不是个小事儿，从小我就听说过我七婶娘杜金娥和我七叔的事情，说我七叔当年巡营廖少，在我七婶娘家避过雨，老太太给他们定的亲，可是定了亲没过门，后来我七叔就被潘仁美给射死了。我七婶娘在她的母亲死了之后，身带重孝，彭城闯营报号，刀劈韩彦通，一时间也是震动边关啊。老祖母听说他和我七叔定亲没接亲，打算给他钱让他走，他非要立志不嫁，后来被传为我们杨氏门中节烈冰霜的佳话，天不阳府门前立的有贞节牌坊，这其中就有我七婶娘一份啊，这怎么蹦出个儿子来呀？又是在荒郊野地里生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宗保心想，这可是有关我们杨家名声的大事，需要谨慎，更不能声张，这要传扬出去，说天不阳府的七太太在娘家生了个大小子，现在来找来了，这可是好说不好听啊。我还得把这个小老道安抚住，别让他在城下直吵吵。宗保说：“哎，小师傅，你说的话我听明白了，暂且在城外等一等。”宗保看了看两旁边几个亲随，来人身世不明，你们不得妄言，记住没有？亲随们一听，大伙现在都明白。是。杨宗保转身下了城头，跨上了坐马，回到了帅府，心想这个事儿不能跟穆桂英说，也不能跟我老爹爹说，我老爹爹能去向我七婶娘问吗？不是那么回事，我呢也不能去问，当侄子的怎么说这话呀？问好了还好，问不好他不得骂我一顿呢，干脆吧，我告诉我老祖母得了。杨宗保直接来到了后宅，见到了佘太君，告诉老祖母：“您把两边人都退出去，我有话跟您说。”老太君一听，什么事儿这么小心呢？太君赶忙吩咐两边从人都与我退出去，从人一个个的都出去了。杨宗保走到跟前，把声音压低了说：“祖母啊，我七婶娘的儿子来了。”老太君吓得机灵一下了，

0: 小冤家，你胡说什么？真的，现在就在城外呢。杨宗保把小老道那个话跟老太君诉说一遍，老太太听完了，把脸色一沉，想了半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老宗保，他在外边等着呢，您说这事怎么办呢？
1: 太君心想，当年杜金娥彭城报号的时候，是他亲自退去两旁人等问的杜金娥，他说没跟七郎完婚，这个小老道那么又是从哪来的呢？看来还得问问他自己。
0: 老太君吩咐宗保，把你七婶娘请来。
1: 是。
0: 杨宗保去不多时，把七太太杜金娥叫来了。
1: 七太太在后宅院妯娌们正在闲谈呢，谈的是兴致勃勃，杨宗保把他叫来了。
0: 七太太这欢快的心情，一看老太君那脸色，马上就平静下来了，心想出什么事儿了？婆母怎么不高兴呢？杜金娥走几步给婆母见礼，
1: 太君说旁边坐下。宗保给搬过把椅子来，杜金娥坐下了。
0: 婆母啊，唤来儿媳不知有何吩咐？
1: 太君说，金娥，有件事情得要问问你呀。
0: 哦，什么事儿啊？
1: 让宗保跟你说吧。宗保在旁边过来，毫不客气的就把小老道那话给说了一遍，最后他又加了两句，七婶娘，您到底有没有这儿子？
0: 七太太听完这句话，这脸腾的一下子像大红木一样，这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说这寡妇有这么个大儿子，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七太太说，宗保，你这说什么话？你爹教育你就这么问你婶娘吗？城外是哪来的这么个野杂种，单单跑这找我来认娘？这一定是辽邦的奸细，故意往我杨家脸上抹黑。杨宗保说，婶娘您别急，您别急，是奸细不是奸细我不知道，他那话可是这么说的。七太太说，怎么着，他这么说的你就这么来问我吗？
1: 宗保说，婶娘，他说是您儿子，我不问您我问谁呀？ 啊七太太这阵这脸都气紫了。
0: 宗保，你个小冤家。
1: 杨宗保，婶娘您别动怒，别动怒，您别火，我这里呀没有什么歹意，我瞅那小老道啊长得挺好玩的，我寻思要是您的儿子呢，咱就把他领进来，反正呢咱们老杨家也缺人。这句话把七太太给惹火了，
0: 七太太气得苍啷一声把宝剑抽出来了，宗保你再敢胡说。
1: 老太君看，宗保在你婶娘面前特意的放肆了，还不给我出去。
0: 是。
1: 杨宗保倒退两步，伸了下舌头，他退出去了。
0: 七太太气的柳眉倒竖，杏眼圆睁，眼眶里边都含了泪了。
1: 太君呢还是比较沉着，金娥呀你坐下，把宝剑入鞘。七太太把宝剑入鞘坐那儿。
0: 金娥呀，这屋里又剩了咱婆媳俩了，还记得吗？16年前在彭城的帅府后堂也是这个样子，我问你和七郎完婚没有，你是跟我怎么说的？
1: 七太太低着头，婆母，我说没完婚。
0: 太君说，是啊，现在可城外有个孩子来找你。
1: 金娥呀，我是这么想的，两国交兵，有可能他派来奸细，但如果真要是派来奸细的话，他用这个办法能够混进城来吗？要不是奸细，那他又是谁呢？
0: 金娥，我是老婆婆了，你也是老媳妇了，你好好的想一想，跟我说句实话，是不是当年这孩子是不是燕思的后代呀？真要是，就快把他接进来。
1: 金娥呀，

如果这孩子不是七郎的。说到这，老太太脸色一沉，那么你也跟我说实话，我好想一个万全之策。不管怎么说，家丑不能外扬啊。老太君这几句话真像一阵清风，吹动了七太太脑海中的万顷波浪。16年前的旧景在七太太眼前又重呈现，一片芦苇塘，一望无际，身后有韩衍通紧追不放，自己跑进苇塘之后是如何的摘盔卸甲，如何躲避韩衍通，婴儿若生他又是怎么样的包裹，最后那孩子又是如何的不翼而飞，他又是多少次在梦中想念过这个孩子。随着岁月的流失，七太太把这件事都已经忘却了。难道说今天真是那个孩子他没有死找我来了吗？七太太这一沉思，老太君在旁边就看出来了，金娥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七太太脸一红，婆婆，16年前我跟您见面时说的是谎话，我和燕思曾经做过一夜的夫妻。七太太当着太君背诉真情，她要城外认子，打破天门阵。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饮食健康的一些话题。现在这个季节，带状疱疹病毒，什么呼吸道合胞病毒，好多人都不知道嘴上起泡啊，以为是上火了呢，其实它是一种单纯性的疱疹病毒。还有一些人过敏，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皮疹，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皮炎都非常的多。归根结底，你看专家给大家的提示，首先要均衡营养，对不对？增加我们饮食当中的营养，让你的身体不缺营养，你有非常强大的抵御病毒的能力。不管是感冒病毒还是这种带状疱疹病毒，你都得有非常强大的抵御病毒的能力去抵御它，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这一类的啊，富含蛋白质物质的一些食物，咱们得多吃一点，对不对？咱们得让身体呢均衡营养起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推荐呢，是一款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好吃的，让您在家里足不出户就能吃到大餐的感觉，是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过去好多的听众朋友都听说过德州扒鸡，对不对呀？但是你只是听这么个名称，等你吃到嘴的，不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德州扒鸡了。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这个特别合适。我们的团购专员是因为现场啊，几位团购专员真正的试吃完了之后，才感觉到这个是真的好，然后呢，加大了力度，给大家谈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谈回来的一个团购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首先，真正的德州扒鸡它是源于明代烧鸡，因为工艺独特，风味上乘那是名扬全国呀。乾隆年间更被纳入御膳系列，谁没听说过德州扒鸡呀？都听说过，但是你吃到过真正的德州扒鸡吗？今天啊，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这款啊德州扒鸡是精选了1公斤的白条鸡，就是生鸡的时候是2斤的，然后经过糖稀上色、素油烹炸，再以16味天然香辛料和秘制老汤，按照文武火焖煨数小时而成，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轻就是你轻轻的一抖啊，一抖了，轻轻的戴上手套一抓过，那都骨肉分离了啊，是那种五香口的啊，五香透骨，香而不腻，热食冷食都可以。咱老一辈的都知道德州扒鸡好吃，但是现在市面上的德州扒鸡那是鱼龙混杂啊，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很多商家为了压低成本，用那个速成鸡冒充散养的柴鸡，用碎皮渣子去拼整鸡啊，或者是乱加一些这个味精、香精、色素、防腐剂，吃着齁咸发柴，肉质还挺紧的，还难嚼，对不对？不仅没有新鲜味儿，还不健康。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推荐大家这款德州扒鸡啊，真正的零添加纯老汤，非遗工艺，最关键的就是来自山东德州地方名优企业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很出名，因为这个公司始建于1980年，是德州市专业扒鸡生产的名牌企业啊，具有超过2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采用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为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去保驾护航。今天这款德州扒鸡啊，是整鸡完整不拼接的那种，而且咱们绝对去拒绝速成鸡，拒绝病鸡，拒绝碎鸡。打开袋子一看，肉质紧实有肌理，高蛋白低脂肪，老人孩子都是特别喜欢的，放心去吃的清真的柴鸡。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鸡绝对是好鸡。德州扒鸡的这种工艺大家也知道，对不对？肉质特别的烂乎，非常的好吃，味道是五香口的，一丁点辣味都没有，老人小孩都会特别喜欢吃。关键问题，它是塑封真空包装的，开袋就吃，常温保存啊，也方便携带，上哪儿去啊啊，出去这个野餐呐、郊游啊，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开袋就吃，一袋是600克里边没有汤啊， 就是一只鸡，600克是多少？1斤2两呗，对不对？平时买这一只得50多块钱，德州扒鸡，你上网去查啊，就是它再优惠，一般就是达到真正品质的高端的真正的德州扒鸡，你在某宝上都得是100多块钱一只。但是如果说啊，你去查那些小商小铺不出名的那些，咱也不敢确保它是不是柴鸡，也得50多块钱一只呢。但是今天你看看，听一听我们在节目里边这个价格得有多合适。正常是228块钱一组6只，228块钱一组6只就已经非常便宜了吧？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买6只赠2只，也就是说228块钱8只德州扒鸡，1斤2两装，600克的。啊，常温储存，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都没有任何问题，1个月吃一只鸡不足为过吧？啊，生产日期非常新啊，228块钱8只，合到一只才20多块钱，才20多块钱一只真正的德州扒鸡，我们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输到咱们的这个团购现场的，大家就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我一边说啊，喜欢吃鸡的，喜欢吃德州扒鸡的，喜欢平时吃点高蛋白低脂肪的，大家都知道啊啊。说4条腿的不如吃2条腿的，为什么？因为2条腿的是属于白肉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啊，不会摄入到人体里边那么多的过多的油脂和脂肪啊，对不对？所以这2条腿的德州扒鸡很值得我们大家去选择，不管咱家是老人小孩还是年轻人组成的家庭，因为它太方便了，开袋就吃啊，20多块钱拆开一袋，又酥又软又烂的啊，德州扒鸡以柴鸡为主要原料的。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87996984现在就打电话订啊，抓紧时间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来报名预定。今天是228块钱8只的德州扒鸡，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这个价格太合适了，你自己上网查查，真真正正的高端的好的用柴鸡做的德州扒鸡都啥价，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有多合适了。稍后我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来接听电话啊，大家打不通就多打几遍，因为电话会非常热。欢迎二线的齐先生，您好。
1: 哎，您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 我想问问咱们这一只鸡1斤多吧？
0: 没错啊，

0: 一斤二两，就是熟鸡净重是600克啊，生鸡这只白条鸡是2斤的呢，做熟了之后是一斤二两啊，600克的，
1: 清真的是不是？
0: 没错啊，它是清真食品啊。
1: 哦，那行，那那啥，
0: 就是连炸这个鸡不得先炸一下再卤吗？炸的都是素油炸的，所以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怕吃油大的，平时血脂这个血糖都挺高的，想控油的，这个鸡可以放心的吃啊。
1: 哦，明白明白。
0: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2: 啊，这德州扒鸡好像是老牌子了，多少年？
0: 当然了，当然了，40多年了，好多人的，你就咱家的咱的父辈母辈，他们最了解了，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是很少有人吃到真正的德州扒鸡，正宗的德州扒鸡。这回您品尝品尝，咱们是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输过来的，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厂家不可能给自己作假，对不对？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对不对？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给您报上名了。
2: 合多少钱呢？合
0: 20多块钱呗，2288只。20多块钱一只，多合适啊！啊，
2: 你给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3: 啊，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3: 啊，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3: 啊、好，
0: 好嘞，
3: 谢谢，
0: 哎，别客气，货到再付款。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啊，张先生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
0: 哎、德州扒鸡是不是？
4: 对对，给家里老人吃，牙口不好吃、哎、这鸡肉什么正合适，我觉得
0: 对，而且还好消化，这个鸡肉贼烂乎，完全放心，就是你这个热着吃也行啊，凉着吃也没有任何问题，戴上手套给它一撕开，都不用说撕开，抓过抓过它就很软烂了啊，就碎了，非常非常好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咱这是德州扒鸡是吧？
0: 对，没错，而且
5: 是
0: 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啊。
5: 啊，以前的时候总是别人给我订一组。
0: 行，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您要是吃过，您自己一吃就能辨别出来真假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6: 您好，
0: 张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这个德州扒鸡呀、啊？张女士，好吧，尾号是83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贼拉烂乎，中老年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你是上人家串门啊，还是自己在家吃啊？放心的吃吧啊、哦，特别好，特别不错。五香口的，小孩老人都能吃，没有辣味儿啊、哦，特别烂乎。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7: 哎，你好，咱们这个扒鸡是买六赠二，一共8只是吗？
0: 对，买6只赠2只，原本228块钱就是6只，可能以后厂家也要恢复228六只的这个价格。其实这个价格才是团购价格，但是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很大的努力，因为刚刚开始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推广嘛，所以这个推广价又要问他要了2只的赠品，赠那2只和买那6只是一模一样的，就等同于228，到手的是8只，每只都是600克，1斤多的啊。哦
7: 哎，好，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合适，贼合适。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8: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9: 哎，您好，咱这。德州扒鸡，我这好多年前坐火车上青岛的时候，然后买过，在那个车站。
0: 对呀，它是山东特产呢。啊，
9: 对对对，
0: 你在那儿可能买到正宗的。对对对，那可贵了。那你要是在那块儿、
9: 啊，
0: 对，那价格非常高。行，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你尝一尝，这是正宗的，从山东德州的厂家运到我们这儿的，大家完全放心啊。哎，
9: 好
0: 嘞，
9: 好，
0: 给您报上名了啊，您品尝品尝就知道了啊。228块钱买6赠2，就一共是8只。现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可以不用去山东了啊，不用省了机票，省了火车票钱了，直接就吃到我们给您运回来了。 正宗的这个德州扒鸡啊，里边是真空塑封，这个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八个月，常温储存八个月，228块钱八只，多实惠呀！啊，啥时候家里边不愿意做饭了，你可以直接撕吧撕吧，就是一只鸡啊，这一大盘啊，对不对？600克的一大盘，或者是说啊，咱们想炖点土豆，炖点蘑菇，炖点粉条啊，人家那个扒鸡的味儿也特别的香，是5香口的啊，不用炖时间太长，因为它本来就已经非常的烂糊了啊。你可以把那个土豆和粉条都熟了之后，再把咱这小鸡搁里，或者添点汤，直接就啊扔里边点那个啊蔬菜，那就是鸡汤啊。你自己做不出这来这个味儿，你也做不了这么烂乎。因为这个鸡，第一，你看是柴鸡，柴鸡平时咱自己做的时候，就是感觉那个肉质太紧实了，做不咋烂乎吧？你尝尝人家这个啊，人家这个贼拉的烂乎，而且不是那个速成鸡，速成鸡那个鸡肉那大白肉啊，吃着扎不约的，是不是不好吃啊？你尝尝这个柴鸡做的真真正正的山东德州的这个德州扒鸡是啥样味儿，你就知道了啊！赶紧打电话订，228块钱一组，是八只一共228块钱，每只都是600克的啊、哦！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
3: 咱这个德州扒鸡是买6赠2是吗？
0: 对呀、啊，没错啊，一共是8只啊。
3: 哦，那给我来一组。
0: 可以，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说啊，您30年、20年啊之前去过山东出差，那你都知道啊，山东的特产呢、啊，德州扒鸡是山东的特产呢、啊，对不对啊？好多人到山东之后，一定要带回来一只德州扒鸡，但是啥价格啊？那个时候30、40年之前，那就40-50块钱一只啊，可贵了。您品尝。品尝咱们今天这个直接从山东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运过来的真正的啊，这个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你品尝品尝，合20多块钱一只，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而且那种啊，口感非常的纯正地道啊，前调是卤香醇厚，中调是肉香浓郁，后调是回味悠长，加热吃也可以啊，或者是说直接冷吃也可以，开袋就吃，又下饭又下酒啊，这个哪顿家里边菜不多了，用它加个餐呢 啊或者是亲朋好友上谁家串门啊，带着一份礼物都特别合适，对不对呀？中国人讲究过什么节，年节假日的时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啊，桌子上必须得有一只整只的鸡，对不对？大家有这个传统吧？为什么？寓意着大吉大利嘛，谐音这个鸡就寓意着大吉大利。所以年节假日的时候，咱们亲朋好友欢聚一堂，节日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只整只的鸡呀、啊、对不对？这个德州扒鸡首先是柴鸡，口感味道非常好啊，大家可以自己品尝一下就知道了。关键问题价格太便宜了，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228块钱八只啊，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数量不多，它是季节性的产品，不是啥时候都能订上的。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
6: 要给我来这
0: 一组德州扒鸡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8: 哎，你好，咱们这个从德州直接发过来的吧？
0: 没错啊，山东德州直接从厂家发到咱们团购现场的啊。
8: 哎，我当兵前在那个德州附近，完了每次回参加都是给老人带点。
0: 没错啊，
8: 人特别愿意吃。
0: 它不仅是德州的特产的，这个德州扒鸡不仅是德州的特产，它是全山东的特产。对，你看咱们上山青岛啊，上济南呐、啊，是不是到处都能看到卖德州扒鸡的呀？是不是？
8: 对，
0: 非常不错。
8: 老人这时候现在岁数大了，都牙口不好，吃德州扒鸡特别好，特别好。
0: 还是那句话，他得吃肉，他不吃肉，他没有蛋白质摄取来源。但是呢，牛肉。肉啊，羊肉啊，猪肉啊，第一它是红肉，脂肪含量比较高，容易吃到这个血脂、血糖和血压都容易高了。再一个就是不软烂，不好嚼，对不
8: 对
0: 啊？这个扒鸡你让家里老人尝尝吧，特别好啊，给您报上名了。
8: 老人那个骨头都能吃。
0: 对呀、啊，它就挨着肉的，挨着肉边上那个小骨棒那个头那块，咬吧咬吧都挺酥的了。那可不呗啊，非常烂乎，完全放心啊。
8: 老人特别喜欢吃、
0: 啊。对，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你尝尝咱这是正宗的。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10: 你好、
0: 哎、
10: 主持人。
0: 哎，
10: 那我问一下， 要订就得订一组，是吧？
0: 对对，咱们是买六只赠两只，228块钱一组，是八只啊。
10: 我就是担心什么意思啊？就是这八只啊，就是搁在凉台能不能
0: 常温储存8个月没有任何问题。常温储存，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对，可以呀，没问题的，不让太阳晒着就行啊，叔叔。啊，不让太阳晒着就行。
10: 订一组吧，
0: 订上了。哎，二线的钱先生啊，手机尾号是53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啊，山东德州正宗的德州扒鸡，228块钱八只，多合适。三线的谢女士，手机尾号是9722，报名成功了啊，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团购的福利产品特别好，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好多听众朋友过去都听说过德州扒鸡老出名了，对不对？真正的德州扒鸡它是源于明代的烧鸡，因为工艺独特，风味上乘，是名扬全国。乾隆年间就更被纳入了御膳系列，就是很多人出差到山东德州的时候，就别说到德州了，山东什么青岛、济南、威海，很多人都会看到德州扒鸡，对不对？到当地买也不便宜，因为德州扒鸡真的非常的好吃，因为它是精选1公斤的白条鸡，经糖稀上色，素油烹炸，再以16味天然香辛料加上秘制老汤，按照文武火焖煨数小时而成的，贼拉烂乎，手抓就脱骨的那种。这样的德州扒鸡，你上某宝、某东的旗舰店上去看，都将近100块钱一只。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组是228块钱，本来是6只，就228六只就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专员为了让这个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在我们节目里边推广开来，又跟大家谈到了一个非常优惠的政策，228块钱，现在打电话是8只，买6只赠2只，正宗的德州扒鸡，做熟了真空塑封包装的，一只是600克的，1斤2两的啊，贼拉烂火，开袋就吃，常温储存就行了啊，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228块钱8只和20多块钱一只。正宗的非遗的德州扒鸡，说吃4条腿的不如吃2条腿的，吃红肉不如吃白肉，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更重要一点，你平时买的那个德州扒鸡，上网买的贼拉便宜的，好多人都说，哎呀，这德州扒鸡也不咋地，不好吃啊。殊不知你买到的不是真正正宗的德州扒鸡。德州扒鸡如果是正宗的啊，首先一点它是整鸡，第二它是散养的柴鸡，不是你平时吃的那个普通的速成鸡。那速成鸡啊，大白鸡肉吃到嘴里扎巴约的，一点也不好吃。有的呢是整张鸡皮包的碎鸡拼接的，质量价格是良莠不齐。大家要知道，咱们今天这款德州扒鸡啊，在山东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公司始建于1980年，是德州市专业扒鸡生产的名牌企业，具有超过2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采用的都是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为咱们这款德州扒鸡保驾护航。整鸡完整不拼接，不是你平时吃那个速成鸡、病鸡、碎鸡，打开袋子一看啊，就感觉到肉质特别的紧实有肌理，高蛋白低脂肪，最重要的一点是贼拉的烂火啊，贼拉的烂火！你上某宝、某东，它的专业的旗舰店都将近100块钱一只呢，咱今天才合到20多块钱一只，228块钱到手是8只，每袋600克的整只扒鸡，特别的烂火。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平时还想吃点肉的，还想吃点白肉，不敢吃那个红肉，怕塞牙，怕脂肪含量太高的，你就尝尝真正的来自于山东德州的非遗扒鸡，228块钱一组，是8只给您送到家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就行。这上谁家串门，上谁家吃饭，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或者咱家亲朋好友上咱家来串门做客的时候，就少这么一个菜，凑菜也好啊。或者是说，现在节日的餐桌上不讲究什么吗？谐音梗，大吉大利，必须得有一个整只的鸡。哎，这就是整只的鸡，德州扒鸡特别烂货。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就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87996984，87996984，热吃冷吃都可以，用微波炉打一下也没有任何问题，或者直接凉吃也贼拉的烂乎，就那小骨头头啊都有点酥软了。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牙口不好咬不动，特别烂乎，就是你戴上手套上去一抓啊，都把那个鸡肉能抓过碎了那种，非常非常的烂乎。而且人家是真正的散养柴鸡做的，真正的散养柴鸡，正宗山东德州的，从山 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送到发货到咱们的建厂，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228块钱是八只，合到20多块钱一只的德州扒鸡，非常非常合适。上亲戚朋友家、爸老妈家、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咱都不能空手去吧，对不对？带上两只德州扒鸡，这228块钱是八只啊，真真正正的，没去过山东德州的，没吃过正宗德州扒鸡的，你就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就是因为啊，它太出名了，好多人出去买啊，啊上网上买，上哪儿买去啊？说是德州扒鸡，结果说吃着也不咋好吃啊，啊口感也不咋好，肉也不咋烂乎，那是你买的。

0: 要的不是正宗的，爱吃卤味的，追求正宗特产的，真正的非遗的德州扒鸡，您就尝尝今天这款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28块钱，常温储存，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呢，它是五香口的，一丁点辣味都没有，老人小孩都能吃，都喜欢吃，都爱吃，1斤2两装的，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这美食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来自山东德州的正宗德州扒鸡，为什么说它很正宗啊？就是第一，我们只发山东德州这个厂家直接运输到我们的团购现场的，严格把关，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你不用担心你买到假冒的，你平时在网上买呀，是在哪儿买呀？很多人买到的不是正宗的这个德州扒鸡，吃着味道也不好，反而坏了名声，说哎德州扒鸡也不咋好吃啊，你尝一尝咱这个你就知道了啊。这其一，其二是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不拼碎鸡，另外它是真正的非遗工艺，真正的老汤慢卤，真正的整只散养柴鸡，所以你吃的是放心熟食，品的是百年非遗的味道。懂品质的认正宗的德州扒鸡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价格你就闭眼入吧，赶紧抢吧。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周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03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那个麻烦跟我订一组
0: 德州扒鸡、
1: 那个、
0: 哈。好、
1: 哎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再见。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初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啊。二线的马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德州扒鸡哈？
0: 对，没错啊。
3: 哎，啊，我原来买过，在那个德州那边带回来的，但是后期完了，后期再想买，在京东看可贵了。
0: 当然了，某宝某东都有卖的、啊、就是你要找到正宗的这个德州扒鸡的旗舰店，没有特别便宜的，你要是图便宜买到的，它就不是正宗的，不是正宗的你吃着根本它就不是那种口感啊，味道也不一样，它鸡的原材料它都不一样啊。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你就是上山东，你上德州出差的时候，你到当地去买那个德州扒鸡也没有特别便宜的，就它本地没有运输费也没有特别便宜，为什么？第一，它的鸡的原材料得是好的，真正的散养的柴鸡，第二就人家那个整套工艺下来啊，它这个费用它也会有一定的费用，对不对？所以你在当地买也没有那么便宜的价格，所以很多人贪小便宜，在网上买的这个那个的，回来一看不是那样的味儿，说哎呀德州扒鸡也不好使，其实是他买到那个是不正宗的德州扒鸡，你明白吧？就是这意思啊、哦！你要吃过的，我就不用跟您多说了啊啊！就是您在当地买的那个味儿啊！好嘞，预定成功了，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哎，
0: 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5: 咱们那个扒鸡怎么卖的？
0: 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一组是228块钱，原本228是六只，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呢加赠两只，跟您买的那六只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228块钱到手八只，合到一只才20多块钱，非常非常合适啊。
5: 啊，你给我来一组啊。
0: 好嘞，
5: 两只
0: 啊，给您报上名。
5: 市面卖的不太一样。
0: 对，你看有朋友给您带回来，感受过是不是？那您就知道了，
5: 对对对，
0: 非常好啊。哎，预定成功了，228块钱就等于送给您到家送到手的是八只，它这个常温储存8个月，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清真食品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就连这个做鸡的这个过程啊，不得先给它这个过一遍油，绷一下皮儿吗？就这个都是用素油炸的，所以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想要这个控油控糖的啊，想要这个吃少一点油的，那你就品尝品尝咱们这个清真食品的德州扒鸡啊、哦，非常非常的好吃，贼拉烂乎。中老年朋友就是牙口不好的，有听众朋友给我发微信了，海兰，那这个烂乎嘛，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讲，你就知道了啊、哦。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6: 你好，玉丹，订一组
0: 德州扒鸡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预定成功了。就是你是出去玩啊，上谁家串门啊，家里边来客人了，或者平时不愿意做饭，还想吃点肉，吃点香的呀，那开袋就吃，多方便呐，对不对啊？贼拉的烂乎。我告诉大家啊，就它非常适用的人群，就是第一，平时比较愿意吃那个卤味的。哎，追求那种正宗的特产啊，想吃德州扒鸡还怕买到假货的，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订。第二就是咱家里的老年人，老爸爸老妈妈平时牙口不好啊，想吃点软嫩的肉食的，你不能光吃素啊，不光吃这个软乎的，对不对？你还得吃点肉补充的蛋白质啊。现在这个季节补充蛋白质多重要啊，你不均衡营养，不吃点肉啊，体内一点这个蛋白质都没有，那不免疫力低下吗？这个病毒那个过敏的不都来了吗？对不对？你还得吃点肉，对不对？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吃肉，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选择白肉肯定要比红肉强，两条腿的肯定要比四条腿的强，所以这个德州扒鸡我特别推荐大家去品尝一下。四线的卢先生手机尾号是565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7: 给我订8只。
0: 八只，咱们是一组啊，买6只赠2只，一共就是8只，给您送到家，228块钱，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抢。我告诉大家，这个德州扒鸡是季节性的产品，就是不是啥时候听我们节目或者啥时候想订这个德州扒鸡了，说哎呀，我这回买到了一组8只，真好吃啊！我七大姑家送一只，八大姨家送一只啊。啊，这个父母家一只，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家，就各家一只。没等吃的这个怎么样呢？吃的甜嘴巴舌的，用他们的话说，哎，分吧没了。下次再想订，你都订不着了。为什么？因为咱们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想订都可以随便订，啥时候都有的啊。只是现在你赶上了，在我节目里边，今天幸福味道跟大家去分享了啊，贼拉喷香的，就是德州扒鸡。真的，我跟你说啊，这个德州扒鸡。吃凉的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冷吃热吃都是可以的。你要带出去吃，原来有的时候我带到单位，我们单位的这个小伙伴一起分享的时候就抓吧抓吧，一人撕吧一块。你要在家里边，你稍微给它热一下，蒸一下也行，用微波炉稍微打一下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戴上手套一抓，那里边那个肉啊都稀烂稀烂的，那皮呢把油炸出去了，用素油给它炸完之后再进行再卤的，油炸就出去了，皮一点都不腻，还贼拉的香啊。所以说喜欢这个补充点蛋白质，平时愿意吃点鸡肉的卤味的，你尝一尝这个鸡太合适了啊。那家里的一道硬菜不说了吗，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家里餐桌上必须得有一只整只的鸡呀、啊、寓意着谐音梗嘛，大吉大利嘛，是不是？欢迎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德州扒鸡，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8: 好
0: 嘞、
8: 啊、
0: 好，感谢参与，别客气。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9: 哎您好。
0: 哎，
9: 要来一份
0: 啊，一份德州扒鸡，好嘞、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9: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你平时在家做，就用普通的那个速成鸡啊，那肉白不呲啦，渣不约的，一点也不好吃，对不对啊？知道这个鸡肉有营养，补充蛋白质，高蛋白低脂肪的，但是它不好吃，咱也不愿意吃啊，你也做不出来那个味儿来呀、啊，对不对？咱这个不是速成鸡，是真正的散养柴鸡啊，真正的散养柴鸡，但你自己在家里边去炖那个啊，你说你炖它一大锅啊，吃不完，上顿剩下顿热的，对不对？咱这个呢，一只是600克，1斤多的，哎，撕吧撕吧，全家人一起去吃，哎，啃着还挺香的，哎，我跟你说啊，我就啃着那些小爪子呀，啊，包括那个小肋骨条上面那个小肉啊，才真正的更加的有滋味的啊，而且肉质非常软烂，特别的香，大家品尝品尝就知道了。它是整只的，才228块钱啊，8只一组，才228块钱，每只都是600克的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呢，搁到家里慢慢吃呗。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它送人。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孝敬爸妈都少不了这一份礼物啊，多合适啊。真正的德州扒鸡，省了你上那个山东花那个机票钱火车票钱啊，咱没时间去山东，就来一份山东德州的正宗非遗扒鸡给咱爸咱妈。

0: 袋就吃，特别的方便。而且人家那个味道你自己在家里是做不出来的，人家啊就是它的几道的工序我就不一一的去说了，就说人家配上16味天然的这个调料秘制老汤，就怎么做出来的咱也不会，咱要会做我在家里边也能做了，咱自己做不出来那种味儿，你品尝品尝就知道了。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228块钱八只啊，咱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就定不了了，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报名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我知道了，一组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你们自己打电话报名啊！现在这个季节啊，这个德州扒鸡我觉得是太适合吃了。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这个贼拉的烂活啊，特别的软烂，不塞牙，你放心的吃。自己在家里边做的那个不烂活又塞牙，而且你用那个速成鸡做的，那个肉质不好吃，渣不约的，是不是啊？啊，吃到嘴里就像有一团的渣子似的，嚼不烂，难以下咽的，还挺噎得慌的。你尝着咱们真正的非遗的正宗的德州扒鸡，从山东啊直接运过来的，给您送到家，你感受感受就知道了。288块钱，228块钱，说错了，228块钱八只啊，买6只赠2只，一共是8只，才228块钱。你们自己打电话，我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发的问题啊。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2: 喂，
0: 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德州扒鸡呀？
2: 啊，是。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228，给您送到家8只，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0: 哎，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3: 对，
0: 好，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28八只，每只都是600克的真空塑封包装，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啊。走亲访友串门啊，咱家来的且来个客啥的，对不对？多好的东西啊，而且特别烂乎啊，它是5香口的啊，老人小孩都能吃。一丁点辣味都没有，它是5香口的，特别烂火啊，有的地方小骨头都酥了，大家完全放心啊。你们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等到我节目结束之后都订不着了啊，它是季节性产品，自己打电话去订。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一讲啊。有人问到了公众微信平台上，说年轻人也会得带状疱疹吗？这个带状疱疹会不会传染呢？啊，刚才听了一半没有听得特别清楚啊，有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要前胸后背要起疹子了，会不会是带状疱疹的前期呀？一会儿啊，人民网健康频道有一篇文章，我再跟大家去普及普及，咱们一起学习一下啊。订扒鸡的赶紧打电话，节目结束就订不了了。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哈。
4: 订德州扒鸡。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228块钱八只德州扒鸡，1斤多的呢，贼合适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吧。来，我给大家去普及这么一个常识啊，来自人民网健康频道的一篇文章，说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带状疱疹？到底这个带状疱疹会不会传染？很多人的印象当中都认为带状疱疹是属于老年病，那为什么你了解了解你身边的有一些年轻人30多岁40来岁的也得过带状疱疹呢？啊，得了带状疱疹之后应该怎么办呢？什么是带状疱疹？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啊，我就不再过多的去赘述了。带状疱疹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我们来学习一下。带状疱疹的典型症状就是单侧带状分布集群的水泡，因为同时侵犯神经，它会导致部分患者感受到患处是什么感觉啊？烧灼感、电击感、刀刺般的疼痛，你想得多遭罪呀！所以为什么要均衡营养，提高免疫力呀？

0: 不仅是预防这些病毒啊，啊，不仅是预防感冒病毒啊，你这个带状疱疹病毒它也是一种病毒啊，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啊。经过研究显示，有 9% 到 34% 的带状疱疹患者在皮疹消退之后仍然会感觉到神经痛，而且留存时间会比较长。你说遭不遭罪？带状疱疹是怎么引起的？带状疱疹和水痘的罪魁祸首都是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叫 VZV 病毒。它只是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疾病。就儿童时期感染这种 VZV 病毒的话，通常会患有水痘。30% 的人并没有发水痘啊，为隐性感染。水痘痊愈之后呢，病毒就会潜伏在神经节内。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长时间劳累、感冒、营养不均衡、机体免疫功能下降，这个 VZV 病毒呢就会再次复活、复制，引发带状疱疹。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带状疱疹？说刚刚你海兰你不说了吗？啊，大多数都是50岁以上的呀。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什么？熬夜过度，缺乏锻炼，营养不良，导致生活这个习惯所导致的。说现在人群哪能营养不良呢？偏食、挑食、减肥，对不对？所以机体免疫力下降就容易诱发潜伏在体内的带状疱疹病毒，所以感染。带状疱疹到底会不会传染啊？仔细听好了，带状疱疹病毒患者的疱疹液内含有 VZV 病毒，它会传染给没有出过水痘或者没有接种过水痘疫苗的人，感染之后就会出水痘。所以如果得了带状疱疹，疱疹结痂之前一定要避免接触啊。刚才还说了，得了带状疱疹怎么办呢？积极配合治疗。带状疱疹不可怕，可怕的是得了带状疱疹之后出现的神经痛。所以治疗的目的是防止神经痛啊，所以需要及时就医，给予足够疗程的抗病毒、营养神经及镇痛的药物去进行治疗。目前为止，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治疗效果有限。接种疫苗是经济有效的特异性预防手段，就是你带状疱疹过后那个后遗症，那个神经痛啊，就是治它也会很疼，不是说的你去医院打了个什么针呐、啊，用了个什么药啊，它就立马不疼了。这个如果家里边有老人或者身边有兄弟姐妹年轻人得过这个带状疱疹的，大家都知道会疼很长时间，真的非常遭罪。所以怎么办？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光是让您吃鱼虾蛋奶啊，这些这个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啊，不仅仅是这些，水果蔬菜富含维生素及矿物质微量元素的也都要吃。咱们要做到营养均衡，不偏食不挑食。尤其现在成年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挑食，想吃啥咱不差钱咱就买啥，对不对？不想吃啥咱就一口都不吃，特别惯着自己。但是呢，你的身体机能可不惯着你啊，一旦出现免疫力低下了啊，这个带状疱疹病毒每个人可能都会随身携带的，它就会显现出来，那得老遭罪了。所以啊，解答完听众朋友的这个疑问，大家还是继续打电话吧。还有一点点时间，想要订正宗的非遗的德州扒鸡的，补充优质蛋白质的，而且呢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大家都知道两条腿的肯定比四条腿的要好，白肉肯定比红肉来的要健康啊，对不对？既补充了蛋白质，脂肪含量又没有那么高，会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健康。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今天幸福味道可是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了。原本咱们的团购专员啊，飞到山东德州去谈这个扒鸡的时候，228块钱的团购价格只给六只，但是我们的团购专员呢，想在啊让这个厂家的德州扒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推广，加大了力度跟他去进行谈判，最终谈到了8只，就是买6只赠2只。将来推广开来之后，他还要恢复228块钱6只，常规的团购价格合同上就是228块钱6只，但今天为什么是8只？就是为了推广它啊啊，不计利润成本的跟大家去分享。20多块钱1只，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600克整只的扒鸡啊，228块钱，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开袋就吃啊，非常的方便，携带起来，因为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 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德州扒鸡源于明代烧鸡，因为工艺独特，风味上乘，那是名扬全国呀。乾隆年间更是被纳为御膳系列。说乾隆年间的御膳，哎，说这个皇宫里边请客吃饭都少不了这样一位德州扒鸡呢。你想一想，它不仅是德州，山东德州的特产，也是山东的特产啊。你到青岛、到济南啊、到威海去玩，是不是都到处都能看到德州扒鸡呀？所以很多人到网上去买，说德州扒鸡就那样吧，也不咋好吃。那你买到的不是正宗的德州扒鸡啊，因为现在德州扒鸡太出名了，所以仿造的太多了。好多人用那个速成鸡，那鸡多便宜啊，那鸡的原材料这个价格也低呀，对不对？用那个速成鸡冒充散养柴鸡去做德州扒鸡，第一，那个肉质口感都达不到那个标准，你想它做的味儿再好能有啥用啊？咱这个德州扒鸡啊，是精选了1公斤的白条鸡，经糖稀上色，素油烹炸，再以16味天然的调料秘制老汤，按文武火焖煨数小时而成的。它的特色就是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经斗骨肉分离呀、啊，就是那种你拿我告诉你啊，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戴上手套去抓吧抓吧，就能抓吧挺碎乎的那种感觉。整只鸡能那么烂乎，做到那么烂乎，边上那个小骨棒头那个小骨头啊，都能嚼吧嚼吧吃了，你自己说烂不烂乎？五香透骨，香而不腻，热吃冷吃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咱家的节日餐桌上绝对少不了这样的德州扒鸡呀、啊。真的太美味了。就是德州扒鸡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啊吃着就说的不好吃，是让一些假冒伪劣的拿那个速成鸡啊，拿一些不是正宗非遗的那些工艺去做的这个德州扒鸡，它也叫德州扒鸡，名儿也叫德州扒鸡，但是呢把它这个市场给做烂了。好多人买到的不正宗的德州扒鸡吃完了之后觉得它不咋好吃，但是您品尝品尝今天咱们啊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你就知道了。是真正的从山东德州的厂家啊，运到咱们的团购现场，给大家送到您的家里。原本这一只你在某宝某东上，在这个德州扒鸡的旗舰店买这一只得100多块钱呢，咱们今天才合到20多块钱一只，你自己说合不合适？真的简直是捡了大漏了。但是以后可能就要恢复228块钱6只这个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啊！今天还是8只，就是6+2，买6只赠2只，22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8只，每只都是600克1斤多的扒鸡啊，特别的烂乎，它是五香口的，一点辣味都没有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我看到大家的问题了，说烂乎吗？牙口不咋好啊？啊，可以，没有任何问题，烂乎啊，而且没有辣味，老人小孩都特别喜欢吃。它是整鸡完整不拼接的，第一它是真正的散养柴鸡，不是那个速成鸡，第二不是那个碎鸡包上鸡皮去拼接的。大家在网上买的有一些那个德州扒鸡没发现吗？外边里边是这个碎肉拼接的，外边是用鸡皮包的，哎，这个你千万不要买啊，那你就别说吃什么口感了，那个肉它都保证不了，这个鸡你都保证不了是真真正正的好的原材料，你还谈得上啥肉味吗？对不对？所以咱这个德州扒鸡是正宗非遗的品质的德州扒鸡，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常温储存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4线的马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来那个8只德州扒鸡，
0: 现在正好是一组就是8只啊，228块钱，我给您报上名了，以后就要恢复正常团购价格，可能就是6只了啊，等着接电话吧。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2线的孙女士，您好。
2: 你好，二娃。
0: 哎，要订一组德州扒鸡是不是？
2: 我要订扒鸡，扒鸡好吃不？
0: 好吃啊，当然好吃了啊！又给您报上名了。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3线的侯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妈妈刚才打电话说咱们那现在有德州扒鸡是吗？
0: 没错，正宗山东的德州扒鸡啊。
3: 哎呀，太好了！这以前吃过一回，我们家里人都说好吃，后来没买着，在市面上没看着。
0: 有，但是就是质量良莠不齐。你买了，就是即便是买到了，也不见得能买到是真正正宗的。咱们是真正的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啊。
3: 我妈妈非常信任咱们台。
0: 她听到节目了，让您给打电话订，是不是？
3: 对对。
0: 可以，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让阿姨尝尝就知道了啊，非常不错。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87996984 87996984。想订正宗非遗德州扒鸡的，赶紧打电话订，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什么时候想订都能订得到。

0: 的啊，228块钱是买6只赠2只，一共是8只，600克1斤2两的整只扒鸡，一组8只和1只才20多块钱。它是真真正正的散养柴鸡为原材料啊，做成熟了时候是600克1斤2两装的。它是以16味天然的调料秘制老汤，色泽是金黄透红，肉质酥烂，青斗骨肉分离，五香透骨，香而不腻，冷食热食都是可以的。不管老爸爸老妈妈平时想吃点肉，又担心红肉呢脂肪含量太高，说4条腿的不如吃点2条腿的，那咱就试试高蛋白低脂肪的德州扒鸡，正宗非遗扒鸡。想吃肉，想吃点香的，还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平时肯定得补充点蛋白质啊，对不对？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啊，发烧感冒的特别的多，过敏的病毒感染的也特别的多，所以说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多补充蛋白质。而这个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就太适合日常生活当中啊，你是走亲访友上谁家去串门啊，逢年过节招待亲朋好友啊，孝敬爸妈家里老人的，对不对？家里边老人牙口不好的，想吃点软嫩肉食的人，或者上班族学生党没有时间的，想露营野餐的，他开袋就吃，特别节省时间，而且下酒下饭，想要快速加菜的健康熟食，你可以去品尝品尝。它是正宗的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发货到我们的团购现场，直接给他送到家的，现货就这2天啊，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开袋就吃，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啊，常温储存就可以，不用放冰箱，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关键太便宜了，就平时你上这儿买那儿买，你上某宝某东的这个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查，正宗的德州扒鸡都快100块钱一只了，而咱们节目里边的228块钱8只才合到20多块钱一只，这是真真正正的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就吃过咱这个德州扒鸡的，你就会发现真香真好吃，这肉质是真软烂的。228块钱8只，1只才合20多块钱。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梁先生，您好。
1: 你好，咱现在是买6赠2，
0: 买6赠2，对，228块钱，一共是8只啊。
1: 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哎，别客气。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2: 哎，你好，那个咱们是
0: 德州扒鸡，
2: 对
0: 啊，要订一组德州扒鸡是不是？
2: 啊，那
0: 好，
2: 出差买过来一次
0: 啊，
2: 挺好吃的，
0: 吃过，那你就去感受感受吧。咱们是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过来的，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真正的德州扒鸡它是源于明代的烧鸡，因为工艺独特，风味上乘，是名扬全国。乾隆年间就更被纳入了御膳系列，就是很多人出差到山东德州的时候，就别说到德州了，山东什么青岛、济南、威海，很多人都会看到德州扒鸡，对不对啊？到当地买也不便宜，因为德州扒鸡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它是精选1公斤的白条鸡，经糖稀上色，素油烹炸，再以16味天然香辛料加上秘制老汤，按照文武火焖煨数小时而成的，贼拉烂乎，手抓就脱骨的那种。这样的德州扒鸡你上某宝某东的旗舰店上去看都将近100块钱一只，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组是228块钱，本来是6只，就2286只就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专员为了让这个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在我们节目里边推广开来，又跟大家谈到了一个非常优惠的政策，228块钱，现在打电话是8只，买6只赠2只，正宗的德州扒鸡，做熟了，真空塑封包装的，一只是600克的，1斤2两的啊，贼拉烂乎，开袋就吃，常温储存就行了啊，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228块钱8只和20多块钱一只，正宗的非遗的德州扒鸡，说吃4条腿的不如吃2条腿的，吃红肉不如吃白肉，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更重要一点，你平时买的那个德州扒鸡上网买的贼拉便宜的，好多人都说哎呀这德州扒鸡也不咋地不好吃啊，殊不知你买到的不是真正正宗的德州扒鸡。德州扒鸡如果是正宗的啊，首先一点它是整鸡，第二它是散养的柴鸡，不是你平时吃的那个 普通的速成鸡。那速成鸡啊，大白鸡肉吃到嘴里扎巴约的，一点也不好吃。有的呢是整张鸡皮包的碎鸡拼接的，质量价格是良莠不齐。大家要知道，咱们今天这款德州扒鸡啊，在山东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公司始建于1980年，是德州市专业扒鸡生产的名牌企业，具有超过20,000平方米的现

代化生产基地，采用的都是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为咱们这款德州扒鸡保驾护航，整鸡完整不拼接，不是你平时吃那个速成鸡、病鸡、碎鸡，打开蛋子一看啊，就感觉到肉质特别的紧实有肌理，高蛋白低脂肪，最重要的一点是贼拉的烂货啊，贼拉的烂货！你上某宝、某东，它的专业的旗舰店都将近100块钱一只呢，咱今天才合到20多块钱一只，228块钱到手是8只，每袋600克的整只扒鸡，特别的烂货，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平时还想吃点肉的，还想吃点白肉，不敢吃那个红肉，怕塞牙，怕脂肪含量太高的，你就尝尝真正的来自于山东德州的非遗扒鸡，228块钱一组，是8只给您送到家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就行。这上谁家串门，上谁家吃饭，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或者咱家亲朋好友上咱家来串门做客的时候，就少这么一个串凑菜也好啊，或者是说现在节日的餐桌上不讲究什么的吗？谐音梗，大吉大利，必须得有一个整只的鸡。哎，这就是整只的鸡，德州扒鸡特别烂货，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就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8799-6984，8799-6984，热吃冷吃都可以，用微波炉打一下也没有任何问题，或者直接凉吃也贼拉的烂货，就那小骨头头啊都有点酥软了。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牙口不好咬不动，特别烂货，就是你戴上手套上去一抓啊，都把那个鸡肉能抓过碎了那种，非常非常的烂货，而且人家是真正的散养柴鸡做的。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今天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德州扒鸡的，抓紧时间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就现在打电话订，228块钱是八只，600克的，每只是600克的啊，8只里边没有汤啊，都是干货，哪有汤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3-5组了啊，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报上名，同样可以算到您预定成功，228块钱8只的团购价格都可以享受到啊，大家完全放心，自己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马上就没了，最后三组五组的了啊，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干燥啊、肠道淤堵的情况，可得引起重视，因为肠道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它也叫免疫器官。一般来讲，肠道问题比较严重的人，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特别不好。怡然跟你分析，咱们对号入座。如果你有便秘的情况，说明肠道当中啊堆积了很多的毒素，大量的有害物质以及细菌的繁殖，消化不良，然后呢你这个上厕所很困难，再者说嘴里边这个味道，哎呀，相当臭了，对不对？那有的人排气比较多，恶臭的，还有人说啊排便特别的困难，就怼在那儿，堵在那儿，是不是？你抠啊还是用开塞露干嘛的，挺闹心的，是不是？但是有的人呢是相反的情况，肠道蠕动通常都有正常的规律，但是蠕动过缓就便秘，你要是蠕动的过于频繁，那么就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嘛。而且这种情况啊会让人阳气越来越耗损，引发各种胃肠类的不舒服的情况。还有如果您排气奇臭无比，肠道环境它一定是受到了破坏。你想你吃了一些瓜果梨桃蔬菜、肉类、鱼肉、蛋奶，好多东西你营养吸收不了，废物排泄不出去，你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是淤堵的。一旦淤堵，那舌苔又厚又黄，你刮都刮不干净，消化不良，你排不出去废物垃圾，你整个人是不代谢不循环的。那你不代谢也不循环，你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好胃口？哎，你怎么可能会吃东西香，对吧？它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口臭的呀，异味的呀，那嘴里边黏糊拽的，咸味淡味啥味都有，甚至有人有一种什么铜锈味，是不是？哎，那有的时候肚子揪巴的疼，更别提我们比较普遍了解到了什么浅表性胃炎啊、胃溃疡啊、萎缩性胃炎啊、糜烂啊，这种情况日积月累，对不对？那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肠道不健康，有的人呢睡不好觉，胃不和卧不安呢。肠道不健康堵在那儿，肯定没食欲；肠道不健康，你皮肤肯定糟糕。肠道是人的最大的叫做排污工厂，负责排出身体 80%-90% 的垃圾毒素。你要是肠道淤堵了，毒素代谢不出去，表现在皮肤上，要不就脸色特别的暗沉，一看像那个肝儿不好似的，是吧？都就吓坏了，是不是有什么严重问题？再就是啊，爆痘痘，这个可不是清纯痘啊，尤其是你下巴壳啊、嘴唇旁边啊、这个嘴周围那个地方哈，无论是男士、女士、中老年听众，还是多大的年龄的人，都长老多痘了，鼓好多包。再就是有色斑呐、皮肤状态差呀、细纹多呀、脸色不好啊。再就是大肚腩、水桶腰，那个腰啊，一掐老厚的肉了，是不是严重超标？当然了，我们说如果面临着这种情况，怎么改变呢？有很多很多润肠的、通便的、促进肠道蠕动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得吃很多样？我身边也有经验呢。我妈妈最近在三亚呢啊。你知道他平时就是肠道不太好，当然虽然也补着益生菌，偶尔啊也真是一个人过吧，他有的时候就对付晚餐不怎么正经吃东西。你一顿饭你得有蛋白质，你得有膳食纤维，你得有维生素，你什么都得有，你肠道才健康。他有的时候晚餐对付就只吃一个苹果呀、一根黄瓜啥的，对吧？那缺少这个优质的蛋白质以及膳食纤维，吃的不够绿叶蔬菜什么的，他在家有的时候就便秘。哎，上了三亚不一样了，老多老多水果了，蔬菜水果、黄瓜、萝卜，还包括猕猴桃啊、这个木瓜呀、什么的。木瓜这个东西还升糖慢，还低糖的，就吃老多这种东西了，不便秘了，改善的可好可好了。所以这个经验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所以您现在也是淤堵啊，肠道不通啊，你多吃点大萝卜。但是依然跟您说一个配合的小食疗，就是单一的东西都不行。都不够，这不是不行，是不够，一定要复合型的就比较好了。你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那个复合酵素，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啊，就是既有水果又有蔬菜这种复合酵素。复合酵素是属于榨汁啊、发酵啊、萃取啊，它从果蔬、蔬菜、水果、瓜果梨桃当中来，但是又焕发新生，获得新的能量，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自己酿这个果蔬酵素，我在想我妈妈的便秘改善的那么好，除了说三亚那个环境跟东北不一样，再就是她吃了老多老多水果是复合型的，一起吃，一定记得是一起吃。比如说给您推荐一个食疗经验啊，都说萝卜蔬菜当中的一种啊，萝卜是归肺经脾经，下气消食，然后除肺疾解毒利尿通便，膳食纤维非常丰富，尤其是宿便的人一定要多吃萝卜，帮助消化，然后帮助胃液分泌，改善肠道环境，那就改善便秘了呗。但是这单一的一种不够，就像现在流行的果蔬酵素似的，您如果到市面上买这个果蔬酵素，当然有那个自己家酿的哈，但是一定得选那个大品牌大工厂，或者咱自己在家酿，虽然有点麻烦耗费时间，咱得准备什么桶啊，然后准备那个糖啊，天得放放气儿啊，反正确实麻烦，但是有收获。你也可以自己酿果蔬酵素，为什么要复合型的？复合型的东西好啊，那你要是复合型能量多，它其中酶就丰富，比如说市面上有单独卖菠萝蛋白酶的，那你要是能够有其他的优选的产品，比如说又有菠萝蛋白酶，又有这个凤梨粉，又有苹果粉，又有很多丰富的一些营养粉混搭在一起的，就是酵素种类多，有的是负责分解淀粉的，你吃了馒头啊，豆包啊，大饼啊，烧饼啊，多油啊，这些东西，哎，有那个复合分解蛋白淀粉酶的，那还有负责分解你的吃进身体当中的猪手啊，排骨啊，这些分解脂肪酶的东西，还有就是啊，菠萝蛋白酶，那市面上有单独卖菠萝蛋白酶的，就是促进消化的，有的时候像肠梗阻的治疗，肠道淤堵的这个治疗，临床上医生都会各种药物的配合，以及让你单独去买点菠萝蛋白酶吃，国外进口的二三百一个月的用量呢，那我们擦亮眼睛，市面上有特别好的丰富的果蔬酵素复合酶，咱们擦亮眼睛去选一选啊。它除了能够促进消化，因为复合酶才有多种酶，有干这个的，有干那个的，因为单一性不行，单一不够啊，多种酶相互帮助分解蛋白质，让你消化吸收，分解脂肪，让你代谢，然后就是吸收老多营养而排除废物，而这个过程会比你不吃酵素要快得多，利用率好，对吧？你肠道不淤堵了，你该排气排气，然后呢你该吸收营养吸收营养，就不会出现淤堵啊，梗阻啊，口腔异味啊等等一些问题了，润肠通便，补充营养，快速吸收营养和能量。还有就是想减减重的，是不是你配合用点多种酵素的这种方式，是不是更好一点啊？而且市面上那种果蔬酵素复合酶，膳食纤维丰富，包括益生菌，有助于肠道的平衡跟蠕动，活性酶多，微量元素多，参与人体代谢。您就记着一件事儿，多用果蔬酵素酶，只要有复合的酶，酶的种类多，就代表了我们能分解糖、分解脂肪、分解淀粉，能够转化成能量，过滤掉垃圾毒素，快速新陈代谢，让机体充满着年轻的状态，不淤堵的状态。还有就是让我们排得畅、吃得香、睡得稳，帮我们更好地进行人体的微循环。等于你坚持喝它三个月左右啊，当然有的液体，有的是片剂哈，能够趋于新生，营养吸收的更好，废物排出的更快，省着淤堵。所以给您推荐一个食材搭配方案，就是又有蔬菜又有水果的，这个材料当中有白萝卜、苹果、山药、雪梨和适量的冰糖。如果您会操作，懂得如何去酿酵素，自己在家酿这个润肠通便的果蔬酵素是非常非常有利于健康的，只要咱坚持。白萝卜搭配雪梨，搭配苹果，搭配山楂，你看这就是蔬果的典型的一个相互协同的价值，单一的不够，白萝卜润肠通便，促进肠道蠕动，你觉得你偶尔吃点白萝卜，炖点汤，炖点水有用吗？没有用吧。哎，你复合起来，你加在一块堆儿，一加一加一加一大于七八九十了。那么依然给你总结一下，说这个酵素为什么这么好，您可能原来不了解，通过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哈，你就了解这个酵素到底是干啥的了，它有什么样的价值。自己酿酵素，一会儿依然也跟你分析分析怎么来自己酿酵素啊。酵素是什么？ 它就是复合型的一种营养，酶，酶类的东西啊，水果、蔬菜、粮食等等榨汁萃取，然后产生很多的酵素，这里边有有机酸、矿物质、维生素、酶类的东西。那么如果你便秘，你用它；如果我们脸上皮肤暗沉，你用它；经常吃大鱼大肉、吃大餐、吃快餐的，我们用它；亚健康的人，我们用它；精神不振、容易疲劳，我们用它。整个浪的帮我们提高代谢，焕发新生，去淤新生，淤堵的垃圾毒素排除，留下来的就是有用的东西，健康的东西。而换句话说，只要咱们平时用点酵素，然后呢，你就平时吃点什么肥甘厚腻的东西，咱也不怕。想要瘦身减重、脂肪指标高的，我们用酵素；肠道淤堵太严重了，好几天不排的，我们用酵素；宿便多的，小肚腩特别鼓胀的，其实本身你的不超重，体重不超重，但你就是小肚子又坠又胀，毒素垃圾不排不出去呀、宿便可多了，又黑又臭的，对吧？你用开塞露啊，或者用什么这个排宿便的一些泻药之类的东西，也不是长久之计。根上要从营养入手，我们就用点天然的酵素自己来酿也挺好。但是比较讨巧的方式就是现在非常非常流行的，我们直接嚼那个酵素片儿就行，静修堂爷爷的酵素片儿，你赶快来尝试一下。这个其实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科技领域新的生活方式以及生命的一种体验，还包括一定相信现代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新产品、新食品、新用品，让人类体验更年轻、更轻松、代谢更好的生命状态。这可是新的高新技术优秀领域成果出品的一个酵素片，它就是免去了我们自己在家酿酵素，你还不会，就会的话按步骤整也挺麻烦，天天又得放气儿，又得这个耗损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这个酿出来短暂的几天的十几天的用量，实在是得不偿失。而吃这个酵素片简单方便有营养，也是国际领先的一个新技术的成果，静修堂药业传承到现在200多年了。这不今天给您团来的就是市面上可流行了好多好多中老年听众都开始享用的果蔬酵素复合酶片，你就记着叫酵素片，又简单又方便。这市场指导价，那刚刚咱提到的单薄瓤的一种菠萝蛋白酶的那个，有的呢叫60-70一瓶一个月，国外进口的200-300一个月，这个大家都能够查得到看得到的，对不对？这都是常识。那么我们团购的这一款果蔬酵素多酶片复合酶片，就是从众多的蔬菜水果当中强强联合发酵而成的，萃取出来的。那从果蔬中来，焕发新生，获得新的能量，消化不好的，肠道淤堵的，然后脸色不好的，天天上厕所贼费劲贼困难的，心血管脑血管问题严重的，咱还不能使大劲的这种吧，容易出现血管破裂的风险的，我们赶快用用果蔬酵素复合酶片，一瓶里边60片，早两片晚两片，一瓶半个月，两瓶一个月。咱们最早啊，咱们的合作品牌，我们商谈的这个合作价格，团购价格，批发价格啊，就是3个月的用量，6瓶199，这是出厂直推的价格了。但是我们在想，团购的负责人包括我们编辑记者都说了啊，调理周期3个月左右，那咱一旦听众用好了觉得挺满意的，那么还得这个再继续购，那么如果再多给一个巩固的这个周期不更好吗？多给大家两盒这个巩固的周期，就是4个月的用量了，没有涨价格，仍然是199。所以现在我们拿到手的给您送货到家的是3个月的调整周期左右，再加上1个月左右的巩固周期，所以给大家又争取来了2盒，等于咱们199拿到手给您送货到家是8瓶，每一瓶60粒，每天早2粒晚2粒，总共4个月的调理周期，让大家知道和了解这款果蔬酵素复合酶片是有多么能够帮助到大家补充我们该需要的营养啊！记得啊，是复合酶，复合酶才有帮助，复合酶这个酶代表着分解、转化、过滤，快速新陈代谢，促进我们更好的血液循环，排得畅，吃得香，睡得好啊，趋于新生了，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肠道淤堵的情况，脸色不好的情况，排气老臭老臭，恶臭恶臭的情况，一定千万别错过，名额有限，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一定按顿吃。好吗？一定按顿吃。我们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又多1个月的调理周期，巩固期这个量啊，现在199到手8瓶，到手8盒，到手8盒，87996984。张先生你好。
1: 定一组消除片。
0: 好的，我给您递上来送货上门。肠道淤堵的，脸上长痘的，脸色暗沉的，然后口里特别特别的臭的，还包括您知道，如果咱们代谢不好的话，身体淤堵啊，整个人精神面貌都特别不好，然后你也没食欲，吃啥东西都不香啊，我们赶快补补酵素片。87996984，全名叫做果蔬酵素复合酶，因为它是复合型的，不是单一的。市面上那种相信大伙儿都听过，调理肠道问题的听众住院调理干嘛的，你肯定听过的菠萝蛋白酶，这个东西单独一瓶国外进口的200-300一个月用量呢，而我们这个包含了4种复合酶，有葡糖淀粉酶，帮你去代谢你吃的那些淀粉的东西，什么大米啊馒头这些东西啊，然后还有脂肪酶，帮你去代谢你吃进身体当中的五花肉大肘子猪手什么的，还有纤维素酶，就是让我们肠道快速运转的，199 199，原来咱们的商谈团购价格就是6瓶嘛，那3个月的周期，我们的团购负责人编辑记者包括我主持人，我们都给大家这个又争取了1个月的巩固期，就谁买谁合适，您放心，咱们的幸福味道就是给大家办好事儿的，东西好，价格低，比市面上买便宜合适多了啊。孙先生您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1: 你好，要一组。
0: 哎，好嘞，给您盯上，抓紧时间报名，占线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 87996984。有听众问的特别好，说依然这个酵素片含糖吗？它一准不含糖，一准不含糖，您放心，87996984不额外添加任何的蔗糖成分，吃起来没有负担。越是你平时吃糖、吃淀粉、吃油腻特别多，你越应该补补酵素。如果您现在哎呦身材特别好，我也没有那个上不出来厕所啊、跑肚拉稀呀、身体淤堵的情况，你补着，咱们就规避那些情况的发生了。一旦有了这些情况，你用我们的复合酶酵素片，它是果蔬复合酵素片，复合的酶，酶代表着分解、转化、过滤、代谢，多好啊！你用用它，你体会体会。孙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初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
3: 你好，我要一组，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哎，这个听着挺方便的。
0: 那可不呗，就是我不知道你以前自己念没念过啊？好多年前
4: 我
0: 妈妈就念过，真是特别有用啊，但是也太麻烦了，整着整着就放弃了。
4: 对，后来就坚持不住了。
0: 对呀，对的，这多方便，早两粒晚两粒嚼着吃就行了，咱也享受享受先进的科技领域带来的新的生活体验呗，对不对？我给您盯上啊，懂得听众自然都懂，好多年前卖酵素桶的可多可多了，自己酿真的很麻烦，你得每天放气儿，还得注意温度，注意湿度，卫生干净。我妈妈一开始整啊，整不明白，都长毛了，学了好久好久，真是好，真是麻烦。那我们这省事儿啊，多种酶都在一起啊，是果蔬酵素复合型的酶，酶代表着转化、分解、过滤、代谢，酶是好东西，而且是复合酶。87996984，傅先生你好。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3: 我订一组。
0: 好的，好的，等个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就送货了。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3: 一组，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咱们只有50组，多一份也没有啊，多一份也没有，只有50组，87996984，占线是肯定的，因为当我们有5-6个电话同时往里打，那肯定有的时候您跟另外一个电话可能会撞上呗，那咱就耐心多摁重播键，87996984，导播老师真的恨不得双手双脚并用，可忙碌了啊，报上名享受团购价，因为熟悉幸福味道节目的听众知道，下档节目咱没有订购的出口，下档节目订不了。87996984，87996984，它必须有发酵的过程，要不怎么说？你看我妈在三亚，好几种水果一起吃，上不出来厕所的情况明显得到帮助。但是你想，它还没有发酵呢。如果经过了发酵之后呢，更加上了一个档次了。复合型的这个酵素是通过蔬菜、水果混合发酵，那发酵之后才会趋于新生，有新的生命力存在。维生素啊、氨基酸啊、矿物质啊、多种酶啊都相互帮助了，真是个好东西。而现在成片剂，片剂了。有听众还问多少钱一瓶，它是一盒一盒的，盒里边是整瓶，一瓶它不是液体，是片剂，一片一片那种啊，做成了片剂更方便携带，方便储存了，对不对？随时随地都能拿出来享受了。87996984，哎，有请一下宋先生给您订好了酵素片啊。汪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汪女士你好。
2: 哎，
0: 汪阿姨，我给您订上一组酵素片，是不是？
2: 哎，
0: 好嘞，好嘞，感谢信任啊，汪阿姨给你订好，等电话就行。有请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5: 哎，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报上名，享受团购价87996984。如果您现在脸色特别不好，你照着镜子，那舌苔又厚又黄，口里这个味道啊难闻极了，排气特别的多，还恶臭恶臭的。那有的人讲了，排气不是好现象吗？是某种情况是好现象，但如果你的排气恶臭恶臭的，也代表着你身体当中淤堵的毒素也太多了。对吧？所以为了肠道的健康，有当然有的人呢吃那个萝卜呀，对吧？有的人吃那个润肠通便的什么山楂呀什么的。你有没有发现它的帮助微乎其微？因为太单一，单一的不行。就像我们原来有听众不是自己酿那个就是什么山楂酵素吗？单一的也不够劲儿，一定是复合型的才够劲儿。我们团购的这个就是果蔬酵素复合酶片，它是复合的，越复合越好，对不对？它的能量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是发酵提纯之后。87996984，刘女士你好。
2: 酶片吧。
0: 哎，刘女士要这个酵素片是不是？
2: 对。
0: 哎，我给您订上了，感谢信任啊！等电话等通知，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让我再重复一下刚才说的润肠通便的食疗，这个挺简单的。你想这里边啊是大萝卜，大萝卜不就是润肠通便的吗？消食化滞的吗？这个对不对？然后呢，苹果是干啥的？有果胶，苹果有果胶，软化粪便的啊。然后呢，有山楂，山楂是健胃消食的。梨润燥的，因为环境太干燥，那肯定也是干燥嘛，肠道也不水润，所以这四样东西搭配在一起，你单独单不楞用这几个东西煮水，你吃，你这个润肠通便的这个帮助也比较明显。更何况，如果您用的是我们这个果蔬酵素复合酶片，它可是老多老多的营养混搭在一起的，不是单一的，是复合型的，肯定是比你刚刚提到那个食疗好太多。夏先生要几组酵素片啊？
3: 我要一组。
0: 好的，感谢信任，有人给您回话。赵女士，你好，要。

0: 几组啊？小酥片，
1: 我要一组。
0: 哎，一组给您订上啊！正常的团购价，听众朋友们，199，六瓶，三个月的用量。那我们的主持人，包括我自己呀、然后团购的负责人呐、好顿呐、跟那个合作品牌金星堂药业的负责人反复沟通，说你三个月周期是调理周期，你再给我们听众多一个月的调理巩固周期，那多好，听众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和高兴，是不是？那么也是对于品牌的一种好的宣传，所以又给大家争取来了啊，这个多一个月的巩固期。现在就是199八瓶，199八瓶，每一瓶60粒，非常简单，不分饭前饭后，你随餐用，饭吃饭中间吃更好。然后咱们一天四粒，嚼着吃就行，非常非常简单，一天四粒，一瓶半个月，两瓶一个月，八瓶现在是啊，就是四个月的用量，这个调理加巩固了，87996984，199块钱四个月的用量，87996984，有请一下李女士，要几组酵素片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您知道吗，有一种这个比喻跟说法，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酵素在身体当中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的。打我们那个下生，其实生命的生长啊代谢其实都是有那个酵素的，只不过年龄大了之后，咱们的垃圾毒素特别的多。你这么想哈、当我们现在如果有没有叔叔阿姨们看孩子看孙子的，当小孩儿，比如说他的肠道很嫩，那如果孩子有一些上不出来厕所的情况，那咱怎么办？比如说你在他那个喝的奶里边滴几滴小香油、橄榄油、核桃油啥的，是不是就改善了？因为孩子他在不断的代谢，是属于越来越茁壮、越来越长大、越来越强大的这么一个生命体征，对吧？但是从我们从姑姑这地的小孩一直生长发育青少年啊、青年啊、小年轻啊、中年啊、中老年啊、到老年啊，这个过渡阶段慢慢的流程，把我们一辈子的所有都说了哈。其实人生真的很短暂，所以我们千万别让自己身体淤堵的太严重，有淤堵的情况用用果蔬酵素片，我们这是复合的酶，老多营养了，多酶就意味着多种营养，单一的不够，多种营养才够劲儿，分解转化过滤代谢，帮助我们人体大好的一个循环，对吧？但是年龄大了，如果你不用这种好的东西去干预的话，对不对？那么肯定会每况愈下，越来越糟糕。人体年龄增长，然后毒素多，代谢不出去，机能下降，就全都淤堵在身体当中了。然后一个人的酵素的储存量年龄越大，那你这个酵素就越缺失的严重，所以好多好多问题都跟酵素的缺失导致免疫功能失调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换句话说，要想我们代谢好，衰老的慢，机体比较这个焕发新生，每天都代谢，每天把大夫垃圾毒素排泄出去，把营养吸收，你必须快速，你不能淤堵，所以用点酵素片是很好的一个选择。199四个月八瓶。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
2: 要一组。
0: 哎，好嘞，定下来了，送货上门啊。有请一下韩女士，要几组酵素片啊？
3: 哎，你好。哎，15台。
0: 韩女士啊，电话不清楚，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会给您回话的。金秀堂药业乐意给咱们低价，让更多老百姓尝试和知道。87996984，199，现在四个月的用量，有八瓶，每一瓶60粒，早两粒晚两粒，饭前饭后都行，随餐用更可以啊。87996984，孕妇哺乳期的这个女士是不能用的啊，不能用的。但是这个孩子的话呢，14岁以上是没有问题的，14岁以下呢，建议大家根据孩子个人情况来进行选择。87996984，石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4: 要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石阿姨，送货上门。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酵素片？
5: 要一组。
0: 哎，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6: 你好，我想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依然再给您介绍一下，我们正在团购的这款优选好物是果蔬酵素复合酶片，科技引领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更好更丰沛的更有益于健康的生命体验。你体会体会这种做成片剂压成片剂的这种酵素给我们带来的身体的一个良好的影响，对吧？它也是生物技术和带来的新生的产品食品用品，让我们觉得生命更年轻，状态更好，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这一款来自静修堂药业的，您看看它的主要成分。有刚刚还有听众说，依然呢，这里边都有啥成分啊？我给你念叨念叨啊，这里边有凤梨粉的添加，然后还有苹果粉的添加，白萝卜粉的添加，所以它是蔬果强强联合复合型的。而它的酶类的经过了多种营养素蔬菜水果的发酵之后，它产生了好多复合酶，有葡糖淀粉酶、脂肪酶和纤维酶、菠萝蛋白酶。你瞅瞅这里边有菠萝蛋白酶，单独一盒菠萝蛋白酶普普通通的六七十，国外进口的二三百一个月用量，我们这里边包含了菠萝蛋白酶的成分，还比普通的菠萝蛋白酶丰沛一些。葡糖淀粉酶是帮你去消化你吃进身体当中淀粉，什么大白馒头啦、面包啦，那个这些东西，脂肪类的东西，脂肪酶呢帮你去代谢你吃进去烤串啊、烤肉啊这些东西。而单独提一句啊，我们经常会在烧烤店点烤串的时候，是不是有烤菠萝？为什么会有烤菠萝，它怎么没有烤苹果呢？因为你吃菠萝会有很多营养成分帮你去代谢你吃进身体当中烤串里边的一些脏的东西以及脂肪类的东西，对吧？还有很多汉堡包里边不给你加片菠萝呗，对吧？它咋不砸别的呢？是不是？可见啊，就大伙都了解怎么吃饭能够更加平衡一些，对吧？当然了，咱说你最好别吃烤串啊、烧烤这些东西，但我们还得追求味蕾的享受呢。过日子谁不解解馋呢？就是过年过节过生日纪念日子，咱谁不吃点那个肉啊，对不对？吃完肉有劲呢，但是就怕堆积脂肪吗？脂肪含量高吗？怕这个让自己上厕所困难吗？没事啊，咱把我们的酵素片给吃上，是不是？果蔬酵素复合酶片赶紧吃上，生活当中的必备和标配了。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2: 哎，给我来、来一组这个。
1: 好的，我给您盯上啊，87996984，它有葡糖淀粉酶，帮你去代谢你吃的大饼啊、烧饼啊、馒头啊、豆包啊、面包啊这些东西；有脂肪酶，帮你去代谢你吃的大肘子、大排骨、猪手这些脂肪；还有纤维素酶，越是你肠道淤堵的，越应该补这种东西，还包括菠萝蛋白酶。经常吃火锅、烤肉、烧烤、外卖的重油重盐的中青年人，一定要关注我们幸福味道节目，你就知道怎么吃更健康了。那你既然没办法，你说我咋地，我周末了我累了我得解解馋，火锅烧烤烤串一顿搂，那咱们多整两片我们的果蔬酵素复合酶片，你给它平衡一下，是不是也是一个好的选择？而中老年听众呢，咱可能平时不像年轻人火锅烧烤麻辣烫重油重盐点外卖，咱不是这样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中老年听众偏年龄大的叔叔阿姨是属于年龄大了，然后呢不咋动弹呢，运化能力差了。

0: 痘的，皮肤暗沉的，啊，排气可臭了，或者您是这个总点外卖的，然后呢暴饮暴食的，啊，特别爱吃甜的东西，你像我就是，我必须把这个果蔬酵素复合片，哎，我给它吃上，因为太对我的情况了，我总吃外卖和那个零食、薯片啥的，是不是身体当中淤堵的这些油啊、这个垃圾啊、脂肪太多了，你赶快补一补啊，或者是经常出去应酬的哈，或者是您现在啊就爱吃火锅、烧烤、麻辣烫这些我们所谓的这些啊香的啊，然后呢肥甘厚腻的，真的这些东西吃的时候爽，但是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多很多的负担，这些人群咱们把酵素补一补。87996984 87996984，淤堵的，好几天不上厕所的，或者你呢每一天都想便，但是便的一点都不畅快，就堆在那儿可难受了，你都离不开什么开塞露了，这些个人群咱补补果蔬酵素片。特别疲劳的，特别累的，脸上有痘痘的，代谢不好的，感觉身体可沉了，一点都不轻松的，咱补补果蔬酵素片。嘴上上火，口里异味重的，补补果蔬酵素片。睡不好觉，总多梦的，半夜这胃也有反酸水又翻江倒海的，没咋吃东西还胀肚的，咱用用果蔬酵素片。脸色暗沉缺乏光泽的，黄气特重的女士阿姨们，补补果蔬酵素片。总生病感冒的，每一波感冒一查一查都落不下自己的，咱也补一补果蔬酵素片。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记得一定是复合型的才有帮助。王女士你好，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1: 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1: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自己锻炼锻炼，去做一做那个酵素。比如说我给您举个例子哈，苹果酵素就好多人现在自己做。然后如果你要是胃肠不好，你想让自己那个排便的能力强一些哈，那么你就用两种东西为原料，一个就是山药，你去掉皮切成薄片儿，然后呢准备两个苹果，洗干净去掉皮去掉核，也切成薄片儿。这两种食材建议都切成薄片，有利于发酵。大概准备比例差不多吧，总共重量大概一公斤，哎，一共两斤，一公斤就差不多了。而这个山药，和苹果搭配在一起，总共重量一公斤，我们就得准备大概800克、700克左右的冰糖，以及大概6升左右的纯净水混合在一起。这需要每天早晚各搅拌一次。然后呢第二天它会产生那个发酵的一个香气，然后你每天都得搅拌，每天都得搅拌，大概一周左右，温度比较低的时候还需要持续发酵一至两天。然后一定得买到好的那种符合标准的酵素桶，你别到时候呢然后呢脏了呀，这个漏这个气啦，或者说那个腐朽啦，不干净啦，它没有那个好的一个环境，你就又长毛啥的，你就白做了，就白做了，反正就是挺麻烦的，但是对肠道的运转也是比较好。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像我说似的哈，咱做一做这个山药苹果酵素，确实麻烦，但确实有帮助。那么讨巧的方式就是你团购我们的这个果蔬酵素复合酶片，又是复合型的，刚刚自己做的那个山药苹果就两种，而复合型的这个复合酶片酵素片样数多，营养全，酶类丰富，自己在家呀做不出来，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这个精修堂药的果蔬酵素复合片还是不可替代的。它这里边添加了凤梨粉，添加了苹果粉，添加了白萝卜粉，还包括4种复合酶：葡萄糖淀粉酶、脂肪酶、纤维素酶、菠萝蛋白酶。同类的产品市面上都可贵了呢，那我们这个是突破底价，还给大家多准备了一个月的巩固周期，一开始1996瓶3个月，现在8瓶4个月的用量。87996984 87996984。吴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啊，
2: 我订不
0: 保质期24个月呢啊，大家放心来订。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们，还剩20几个名额，咱就结束订购了。如果也有肠道淤堵的情况，脸色比较差，满脸爆痘痘，或者咱们身体当中有一些炎症情况，你也补补这个酵素片。酵素片不是说只对肠道好，它对于我们整个的周身的代谢也都是好的。比如说你那个关节不舒服，有一些炎症，有水肿，有疼痛，发炎炎了就是红肿了呗，对不对？那你也多用点酵素含量比较高的那东西来补补这方面的营养，因为它提高的代谢不是我们只是肠道的代谢，我们整个免疫功能也靠它，对不对？87996984，于先生要几组酵素片啊？
3: 哎，好，你好，
0: 哎，
3: 那个我问一下吧，我糖尿病能不能吃？
0: 能用，能用，没问题的。
3: 啊，能用啊，
0: 能用。

0: 那个吃顿的喝酒行不行？
1: 可以的，没有影响的，叔叔。喝酒你反而应该把酒精过快的代谢掉吧，别让它在身体当中太长时间的待着，所以它也是可以用的，没问题。喝酒是不冲突的，但你喝完酒最好吃点酵素片，有好处。
0: 啊，那定一组吧。
1: 嗯，好的，我给您定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果蔬酵素片正在订购当中，马上就结束订购了，还剩的名额不多，名额早就过半了啊。这是果蔬酵素复合酶片，复合型的多种酶的一个相互帮助、相互转化。87996984，比自己在家酿那个酵素、熬那个、做那个、方便多了，快捷多了。而自己做做不好又长毛了，又耽误时间，这个多方便，做成片剂了，早两片晚两片嚼着吃就行。王女士给您订上了。另外一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2: 要一组。
1: 哎，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来一组吧。
1: 给您订上啊，懂得听众都懂。我们酵素好多人群都用，都自己做，有的呢做的比较成功，但是做完了吧也浪费时间，喝不了多长时间。而我们这种呢就方便简单快捷，可以持续给我们帮助，持续给我们营养。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如果咱们某一顿饭，哎呀，吃的多了，肉食吃的太多了，最近呢，嗓子也干，手心也热。其实你看，小孩特别明显，说小孩肚子胀胀的，手脚心特别的热哈，舌苔特别的厚，那一看就积食了。而成年人往往表现的是我们能够承受的，孩子一积食难受啊，你家长一看就看得出来，成年人一般代谢不明显，对不对？咱们这个反应不明显，已经有点这个淤堵了，有点笨拙了。但是成年人的一个消化不良啊，淤堵大部分都表现上厕所困难。那有的人可能每天都有便意，但便得不畅，好像永远都有宿便，便起来可黑可臭可难受了啊。哎，推荐给大家多吃点黄瓜和一样东西搭配。你能想得到黄瓜跟什么搭配？润肠通便的效果非常非常好。黄瓜和什么呢？您想一想。温馨提示，是一种水果，这种水果是酸甜的，入胃肾经，能够消肿祛湿，开胃利尿。这里边就有菠萝蛋白酶，您能够想得到的是哪种水果呢？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酵素片啊？
2: 哎，你好，要一组。
1: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金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1: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4: 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揭晓答案了，刚刚都提到了菠萝蛋白酶啊，那肯定是菠萝咯啊。那么依然给你推荐的这个食疗搭配，就是黄瓜和菠萝一起搭配，清爽解腻。一旦咱们吃烤串了，吃烤肉了，炖五花肉了，过年过节过生日纪念日下饭店了，吃得过于油腻了，或者是刚刚叔叔讲的我喝酒了，吸烟了，那你这些确实酒精这些东西，尼古丁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说它有好处吧，是不是？它肯定是没有好处的。那你既然吸烟了喝酒了这些东西，那么咱们要把这些东西代谢掉吧，不能让它在身体当中存留时间过久吧。就你吃大肘子大排骨烤肉火锅烤串麻辣烫、毛血旺水煮鱼，这些油腻腻的油唧唧的肥甘厚腻的东西太伤脾胃了。那么如果它在你身体当中待的时间久，那伤害就更久。如果代谢的快呢，伤害就不多了，对不对？那营养还能吸收呢，是不是？所以我们用酵素片的概念就是快速的代谢，吸收有用的，排除没用的，让这个周期更快，人更健康，轻松更多。87996984，还剩20组我们的酵素片就结束订购了。他没有办法说要多少有多少，就拿出了一小部分货源做团购做批发。那一档节目大家都在听，哎，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知道，但是实实在在能够拿到实惠的，就是特别信任咱节目和静修堂药业这个品牌的听众，相中了听见了赶快就出手订上，谁先用上谁先享受生活，享受轻松的状态，对不对？87996984。张女士你好。
5: 你好，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中医角度我再给您分析一下，中医角度认为温热为阳，寒凉为阴。那么食品的温热寒凉没有绝对的好与绝对的不好，它一定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所以不同的食材用到好处，恰到好处的运用，它一定就是好的。如果跟自己的

0: 身体体质和情况相背道而驰的，它就是不好的。所以单纯说食物好与坏，没有办法绝对的说好与坏。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食材的搭配，就是菠萝跟黄瓜的搭配，菠萝跟黄瓜的搭配帮你去分解不好消化的蛋白质。蛋白质是好的，但是好多人吃大豆腐呀，为啥会胀肚啊？对吧？因为它消化能力弱呀。你要是有多酶这种东西，复合酶这种东西去帮你消化，就是把优质蛋白质刷刷的好吸收啊，是不是？这一点都不矛盾啊。薛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薛女士，哎，给您定上了，您等电话。华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上了，感谢信任。87996984，菠萝当中有菠萝完酶，可以帮助分解蛋白质，促进消化。此外还可以溶解阻塞在组织当中的纤维蛋白，稀释血脂，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帮助降低血压。这个就是菠萝跟黄瓜的一起搭配，又爽口又健康，又提高我们肠道的代谢了。做法其实很简单，太简单了，就是不会做饭的厨房小白，包括那个二十几岁这个没成家的年轻人，大学生，你在家在寝室你都能自己整，可简单了。你就把那个菠萝你切成块，切成条，黄瓜切成块或者切成条，整点白醋，整点白糖，整点盐，咔咔一拌就行了，可简单可简单了，非常非常的爽口啊。你要是心烦的，然后呢身上有那个热的手脚心热积食了，然后口渴干燥，那个特别适合那种啊，津伤口渴。然后你要是这个胃肠不舒服啊，这个淤堵啊、胀肚啊什么的，太适合了。你赶快补一补，吃一吃。就算你没有肠道的不舒服，你说我也没有说淤堵啊、排不上了出厕所啊，没有，不是。那我也没有那个长痘啊什么的。你吃火锅烧烤的时候你就吃它，也有好处啊，是不是？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2: 你给我定一组这个。
0: 好的。
2: 我就有点胀肚，我还有点上厕所。
0: 啊，上厕所有点问题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0: 哎呀，您赶快用用吧。而且这个很简单很方便，嚼着吃就行。自己去做那个酵素太麻烦了，又得排气，又得准备工具，你准备的不好，环境不行，细菌滋生还长毛，这个太省事了，太对您的症了。您赶快用用好吧。
2: 行行行。
0: 没用过，王先生你试试。87996984，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838，8468888838，8468888838。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7街-27号。汇灵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还剩10个名额，咱们的果蔬酵素复合酶片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你就记着是复合酶才会有更好的帮助，单一的不行。比如说你自己酿的山药苹果酵素太单一了，就两样不够啊，劲儿不行，劲儿不够啊，是不是？那既然咱们明白了酵素的一个真谛，它就是蔬菜和水果榨汁儿、发酵、萃取，它从果蔬中来，但又焕发了果蔬平时单不愣带在一起之后没有的一种新生的一些能量，这个能量价值特别多。比如说对于消化功能来讲，咱们想让那个食物的营养更好的吸收，垃圾毒素更快的排掉，那么它的能量就体现在这儿了。还有什么呢？丰富的膳食纤维，越是复合型的酶，它的这个食物的来源越丰富，它的膳食纤维越丰富，膳食纤维丰富，肠道蠕动的就快，然后呢肠道里边的这个液体营养液体就多，

0: 那如果你有淤堵啊，排气恶臭恶臭的呀，然后呢口里边可臭可臭了的，还一些淤堵啊阻碍什么的，那是不是就是宿便太多了，淤堵太多了，通道被你堵了，那么我们用这种啊复合营养膳食纤维丰富的是不是很好啊，太对我们的情况了，对不对？还有就是你想大肚腩水桶腰的，其实没有超重的体重，但是你的宿便多，小肚子又鼓又胀的，你知道吗？曾经啊，医学上有那么个案例，说人体啊，肠子里边，你想淤堵，如果不是想淤堵啊，是有那种情况，淤堵的太多，你得能装十几斤的宿便在身体里。你说这十几斤，那有的人当然没那么多，那二三斤也够呛啊，好几天不排，对不对？太难受了，所以你想改变改变这种情况，然后平时你吃点什么萝卜啊，整点那么什么苹果煮水呀、啊，你搁点冰糖啊，还有那个小食疗呢，山药、地瓜、那个胡萝卜，然后搁在一起上锅蒸熟，用蜂蜜香油和一和。有的人有用，有的人没有用，就是都太单一了。那我们这种老多老多的复合酶加在一块堆儿，是不是原来量大更有劲儿？是不是？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1: 你要一组，
0: 哎，给您定上了，87996984。魏女士你好，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定上。欢迎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哎，一组好，87996984。
2: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1: 一组。
0: 哎，我给您订上了，等电话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问大家分享生活的好的方式，还有就是让我们生活更便捷，身体更健康的一种好的一些理念，包括我们用这个果蔬酵素复合酶片，这个理念就特别好，因为它是引领着科技新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命的体验。原来你觉得哎，我这上不来厕所，然后我就用一些比如说食疗什么的啊，山楂煮水啥的，健脾消食化食什么的，它有的人是暂时有帮助，没有办法彻底有改善。你要是用这种复合型的一种多酶的一种方式呢，是不是量比原来大，劲儿更足，但是它是没有伤害的，食品级的东西它是没有伤害的。87996984，大伙儿也要相信生物科学技术以及给您生产出来的新产品、新食品、新用品，让我们人体的体验更好，身体更健康、更轻松、更长寿。长寿的人大概都有这三个特点，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排得畅这一点相当相当重要了，也就换句话说，我们用果蔬酵素复合酶片，这种酵素片省着咱自己做麻烦嘛，又排气儿又割了又啥的，这个卫生条件不行，菌群不平衡，温度湿度不行，它就长毛，你白自己做，对吧？有的人的这个湿度温度各种营养搭配不得当，它还容易过犹不及，整不好，是不是？所以我们吃这种这个人家专业的人研发出来的好东西，是不是更放心更靠谱啊？我觉得比自己做不靠谱多了，而且吃起来又方便。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张先生，
3: 我们要问管啥病呢？
0: 他不管啥病，他就是让我们肠道运转更好的营养补充剂，食品级的东西，自己在家做不出来的东西。
3: 哦，那个货到付款呢？
0: 啊，对的对的，是的。嗯，听众朋友们，我们的酵素片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基因学的专家尹烨说了，现在的60岁的人，调好嘴，迈开腿，这个好好睡觉，保持好心情，咱们离100岁一点都不远。所以听众朋友们，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让我们肠道更健康的一种营养的补剂，自己在家做不出来，你能做也很麻烦，而且它是复合型的一种营养。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订购，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血糖高不怕，可以用的。你这么想，虽然我们说自己做酵素的时候往往会用冰糖或者白糖，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大部分的糖会被发酵出来的益生菌转化为乙酸等等一些物质，就是发酵完了的东西，它真的含糖量很低很低很低，一般不会由于用了这个

0: 酵素你就血糖高了，不会的，不会的。而且它里边有那个葡萄糖苷酶、淀粉酶，本身这些东西就是帮你去代谢糖分的，所以你不用担心，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87996984，现在市面上可流行用这种片剂的了，吃着方便，然后保存的稳定性也比较好，您就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剩16个名额，咱就结束我们酵素片的订购了。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安排送货。好的，
1: 哎，好的，
0: 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会提前联系大家的，您放心。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龙眼这个东西补气血的嘛，自己用龙眼做酵素也行。新鲜的龙眼1000克左右，剥了壳，去掉核啊，我们只用龙眼的肉，然后准备冰糖500克左右，大概这个量你就得用3升左右的那个水了，一定保证每瓶当中留有大概2-3成成分的那个空间，好有利于它的发酵。盖好盖子啊，一定用那个这个密封瓶，然后每天放放气儿，自己做，大概发酵的时间得几个月吧，但是确实挺麻烦，真的不及咱们的果蔬酵素复合酶片快捷方便，是不是？司先生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3: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酵素片啊？
1: 来一组。
0: 哎，好嘞，订下来了。王女士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咱们今天的幸福味道马上就结束了，咱们团购的这一款呢叫果蔬酵素复合酶片，你就记着，只要是复合型的酶，单一的不够，就是太小，复合型的酶就代表着分解糖、分解脂肪、分解淀粉，代表着转化，代表着趋于新生，代表着过滤，代表着加速我们的代谢，多好啊。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199，8瓶，每一瓶60粒，早2粒晚2粒，一瓶半个月，两瓶一个月，8瓶4个月的用量，调理周期再加上巩固小周期，嚼着吃很方便。孕妇和哺乳期的女士不建议用啊，然后14岁以下的儿童也不建议用，其他人群没有禁忌，我们都可以尝试。就算你没有淤堵的情况，你也没有上厕所困难的情况，你吃着补着，当我们吃火锅烧烤的麻辣烫的时候，重油重盐过于油腻肥甘厚腻的时候，咱都可以补营养，更何况已经出现淤堵了，排便不畅了，然后嘴里臭味多呀，排气恶臭啊，出现问题的听众就更别错过了，只有最后3个名额了，不接近直播间了，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今天跟您分享的润肠通便的一些小食帘，咱们就做起来，祝大家拥有健康啊，摆脱一些小困扰。我是主持人怡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我们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大伙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

2026年的6月2号，雷阵雨转多云，最高的温度24度，最低温度12度，有 60% 左右的降雨过程。哟，这几天啊，都是阴晴不定的，预计明天多云转小雨，到了周四周五连续到了周六连续会有三天的降雨过程，降雨量还不小呢，可能到了周日才会转晴。所以呀，天气越多变，我们越应该重视健康，以不变应万变，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外邪的湿邪呀，天气的变化，如果咱们有正气，就不会干扰到自己，我们的生活每天还是平顺的健康的，关键看我们如何去经营，您重不重视。节目当中有一些智慧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让我们一起每个清晨都有收获，我们把健康啊真正的重视起来。

关于促进少年儿童长大个儿的小妙招，把买来的黄豆啊泡到要鼓芽的时候，和胡萝卜按照1:1的比例一起做菜吃，无论是炒啊煮啊炖啊都行，但不要放其他东西，就这两样一起吃。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现在呀有空余的线路，如果要咨询问题呀，推荐您的食疗经验，反馈用过的小偏方小妙招，现在往里打电话，我们导播老师啊很快就能接听，87996984。非常感谢吴淑英给我们推荐的这个，是针对肚脐儿流脓淌水的这样一个妙招，也是他的家族啊几十年传承下来的方法，用旧棉花烧成灰儿，把这灰儿啊碾碎碎的，碾成粉末状的，直接撒进塞进肚脐眼里，也许一次就能好。回顾一个听众反馈，特别好使，喝了几个月呀，就血脂明显下降，这样一个食疗妙招，也同样是爱心听众推荐的，咱们听众听了节目尝试反馈的，保护血管，降血脂，对于血管的通透性有好处，很简单，丹参两片，山楂干10克，热水冲泡代茶饮，这个剂量比较小，适合广谱类的人群。丹参两片，山楂干10克，热水冲泡代茶饮，保护血管，降低血脂。感谢王淑玲给我们推荐的手脚裂口子，这也是一个祖传秘方，用到的是洋蜡，就是一蜡烛和烧开的豆油来混合，烧开的豆油不是热乎吗，跟蜡烛混合，两样就都化在一起了，比例差不多就可以，然后化了之后咱调和搅拌，我们就备用，每天都抹，一天可以摸很多次，很快手脚裂口就能改善。王淑玲啊还给我们反馈了一个妙招，听节目里提到了疙瘩，皮肤痒痒可以吃马齿苋啊，蒲公英啊，就咋吃都行，你可以焯一焯蘸酱，也可以煮水，哎，这个是别的听众推荐的，吃着吃着身体的疙瘩什么的红点啊就没了，然后他觉得呀吃啊有点麻烦，他呢自己自创的，把马齿苋清洗干净，捣得碎碎乎乎黏黏乎乎的，直接涂抹在皮肤上，每天都抹，每天都抹，我哪儿抹哪儿痒痒，哪儿抹哎，哪儿痒痒就哪儿抹啊，然后他自己体会啊，不管你是脚脖子痒痒还是腿痒痒，反正你就抹完了你就晾着，晾干了再把裤子穿上，一天抹好几次呢啊，3-4次，皮肤感觉吧挺沙挺的，然后如果有破口的地方肯定也挺疼，但这都能承受，反正他每天抹每天抹，慢慢的不痒痒了，然后破口的那个皮肤也就结痂了，哎，结痂之后也挺快就能好，再也没有痒痒起疙瘩，证明这马齿苋像他这样外抹也非常有好处。

0: 877-996984，欢迎周颖，你好。
1: 依然早上好。
0: 哎，你好。
1: 那个我想请教一下那个打呼噜那个有没有什么妙招啊？
0: 分两方面，一方面啊就是听众用过的偏方，有人用好使，有人用确实没有任何帮助。你看用用试试，它也没坏处啊。就睡觉之前喝一杯水，什么水呢？花椒水。花椒
1: 啊，
0: 整个一小捏，热水冲泡，温的乎的你就喝，然后过一会儿再睡觉，喝这个花椒水，有人三五天也能改善一些。另外一个角度啊，就是是不是属于那种啊，咱那个枕头特别的不舒服，你得买那种啊，专门有助于减轻打鼾的那种睡眠枕。那种睡眠枕呢，是可以把颈部托举上来，因为本身颈部的弧度跟头部的弧度是不一样的，那种枕头能够把我们的颈部托举起来，头呢反而平躺去看的话是向下的，所以它就呼吸就特别畅快，要不然脖子窝着那就打鼾更严重，你考虑考虑好吗？
1: 啊，依然麻烦啊，那个花椒水得用多少？
0: 抓一小捏就行。
1: 就热感热，趁热搁开水冲了以后等一会儿就喝下去。
0: 嗯，对对，温的乎的喝就行。
1: 啊，那好了，谢谢、
0: 祝您健康。877-996984，欢迎吴雪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想问一下治眼压高的偏方。
0: 得看具体情况哈。我们爱心听众晨曦给咱推荐过眼压高的，算是药物，它是眼药水啊。但是他这个情况是属于手术之后眼压高，然后医生给指导的方法他用着有效，但是换一个人可能跟他的病因治疗方案不一样，可能也好使但也可能不好使啊，是不是？因为毕竟人是医生指导的，您先听一听了解了解三种眼药。
2: 依然老师，我是听着周六早晨你播的是偏方陈皮冬瓜赤小豆
0: 啊，那个可能是食疗吧，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0: 那个可能是广谱类的。
2: 啊，那个好不好使呢？我这眼压多少有点偏高，
0: 嗯，
2: 我想吃点偏方。
0: 是这样的啊，这是因人而异，一切都没有绝对的标准。
2: 啊，
0: 嗯，那看具体情况。
2: 我看你那天早上你说的陈皮冬瓜赤小豆吧，吃多少量怎么吃我就没记住，没记住。
0: 嗯，陈皮冬瓜赤小豆主要是祛湿的。
2: 啊，不是吃那个眼压高的。
0: 对，它不是那么有针对性，你不像眼药水那个方，人家就是针对眼压高的。陈皮冬瓜赤小豆是属于调整整体的，湿气比较重啊，大肚腩水桶腰啊。是这么个一个思路和方式，它不是专门就治眼压高的。
2: 那我明白了。
0: 嗯，
2: 那你刚才说那眼药水是什么名？
0: 它是三种眼药水一起滴。您现在眼压高是青光眼造成的吗？
2: 啊，对。
0: 人家它是属于啥呢？就是手术了，然后造成的眼压高，用三种眼药水，叫卢美根、阿尔根、派利明三种眼药水，然后呢一起来用，按说明书来操作，它是手术之后。

0: 后眼压高医生指导的方法。
1: 啊啊啊，那明白了。
0: 嗯，
1: 那没有那个，我寻思有那个这种偏方，我尝试一下食疗。
0: 眼压高如果要找特别对应的食疗，应该去一边听节目、一边找专业的人给你判断一下，看你的体质适合什么。因为有的人眼压高吧，他可能也是青光眼造成的，你就得治青光眼，对吧？原因不一样，可能治疗的方案不一样。还有小偏方是贴那个，就是伤湿膏。
1: 啊，伤湿膏。
0: 对，就是风湿膏，王洪明推荐的，眼压高，眼睛疼。就是
1: 伤湿膏往哪贴呀？
0: 贴眼睛啊。
1: 啊。
0: 闭着眼睛贴一贴一宿。然后呢，这个他自己感觉哈，贴着没有任何坏处，然后眼睛疼、眼压高的感觉会舒服一些。但是我是觉得，要是贴一宿，万一你皮肤过敏啥的呢，它也不是百分之百只适合所有人，是吧？嗯，好的，祝您健康，您再听听节目
1: 啊。
0: 87996984，如果您是眼压高，您是啥样的原因呢？您有没有医生给您指导的一些食疗妙招呢？给咱推荐推荐，拨通87996984。现在啊，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您现在往里打电话，导播老师挺快就能接听。李秀芬，你好。
2: 啊，依然呐，你好。
0: 哎，
2: 我就问问，那天我听那个白吉说治那个。肺结节的，我就听个尾巴，我没听太哪，我说我确认一下，就是白吉，
0: 对，就是白吉这一味小中药，
2: 啊，打成粉，
0: 嗯，
2: 那完得那得吃多，就一回得买一斤吧，
0: 一次买多少都行，因为这个吧吃着看，但咱听众张文超、
2: 啊、
0: 他不就是吃到一斤去检查就明显缩小吗？
2: 啊，那也行，那个就是那个一般的有糖尿病的人也能吃是吧？
0: 应该没有影响跟冲突。
2: 啊啊，那就行。
0: 嗯
2: 啊，嗯，那我去啊，那就行，我就去确认一下，就管喝它，就一回搁一勺，完了。啥也不用搁，就搁水冲就行呗。
0: 您要是觉得苦，你可以加点蜂蜜。
2: 啊啊啊、
0: 嗯！好吧，知道了，是不是？
2: 啊、
0: 哎，祝您健康。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用白吉这个方对应肺结节，如果您也是用了一斤左右了，你也去检查一下，看看它对您有没有帮助。白吉这位小中药，苦甘涩归肺肝胃经，收敛止血，消肿生肌。在中医呀、啊，把脉调理某些问题的时候，就会用到白吉。我们早些年也有听众推荐过针对肺结节，那里边吧有菠菜籽儿，有白吉粉，还有别的东西混搭的。然后针对于胃肠方面的一些问题，有一个方里边也用到了白吉，可见这白吉呀用途挺广泛。如果是中医应对于像是肺子的一些什么咳嗽啊、痰呢、啊、是这个黏呢、啊、形体消瘦啊、五心烦热呀、声音沙哑呀、肺音不足啊等等，往往都会用白吉搭配阿胶啊、枇杷叶啊、藕节啊等等。那如果是肺气不足，往往会用白吉搭配黄芪；如果是肺结核，往往会用白吉搭配百部或者穿心莲等等。而且这白吉呀、啊、中医的角度想哈、啊、它还针对于幽卧疮啊、毒啊什么的也有帮助，像疔疮、幽毒、各种溃烂溃疡，白吉往往也搭配像是天花粉、乳香、贝母、黄柏、黄连等等，还可以外用呢。如果像水火的烫伤啊、手脚的皲裂呀、啊、往往也会用到白吉。你看它的用途还真挺广泛。接下来我们有请

0: 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好多听众啊，对于许振山老中医给咱推荐的那个白极的那个方法也特别特别的感兴趣。我们来有请一下护庆花，你好。
1: 依然你好。
0: 哎，你好。
1: 你给我那个黄花芥末粉跟那个酒醋的醋，我抹的这个骨刺现在好多了，得抹多长时间？这一点不疼的时候就不抹了呗。
0: 阿姨，这看您自己，因为这个东西吧，它稍微有点刺激，对吧？那如果您觉得我能承受，那咱就抹好了为止呗。但你要觉得
1: 我抹着吧，啥反应也没有，反正就现在有见好就是。
0: 您要是觉得没有什么不舒服，那咱抹着还有效，那咱就一直用下去呗。
1: 啊，那我就是早晨一次，晚上一次，抹两次行吗？
0: 可以呀，外用的招嘛，可以的。
1: 啊，我就这个事问问，我谢谢你了
0: 啊。不用谢阿姨，祝您健康。87996984。如果您对于许振山老中医推荐的那个肺结节特别感兴趣，依然一会儿啊也给大家回顾一下，感兴趣的想记录的，咱们就准备好你像是手机的录音的功能，或者你直接点着微信，给微信这个是很方便的，他都可以跟自己直接说话嘛，对不对？或者是你用笔和纸来记录一下啊。那么老中医的角度来讲，肺结节呀，他跟咱讲过嘛，就是和肺脾气虚，就不只是肺子的事儿，还有脾的事儿，就脾胃的脾。中老年听众往往咱们叔叔阿姨们就叫脾虚，脾虚湿盛，就是那个脾呀，肺脾气虚，包括痰湿淤堵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你的五脏六腑不调达是淤堵的，然后脾虚生痰，肺气又不足，痰湿淤堵在肺络中间，时间久了它就结节了，结节就是不通啊，它堵在那儿了，就形成结节了，就好像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对吧？在中医角度讲，都是肝经的淤堵，经络的不通，这跟情志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咱们审视身边人，像那种啊大大咧咧的，然后心宽体盘的，或者啥事呢都必须马上说出来的，从来不自己憋着的人哈，吵吵把火的那种啊，对吧？有啥马上反应，马上心直口快说的这种，不生闷气的，这样的人一般都不会得结节。对吧？所以我们继续来说老中医的角度啊。老中医给咱介绍的这个肺结节的方案是一个基础调理的方子，温和散结的。这方子啊是临床当中许振山老中医以这个为基方，补肺健脾，化痰散结，适合多数良性结节伴有肺脾气虚的中老年听众，药性平和，日常的护理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您的肺结节呀挺大，然后西医又说你观测吧，没到手术的指征，但是你又不想让这个结节待在身体当中，你就想给它消掉，不消掉你都闹心，我们这时候吧就要求助老中医的帮助了，给你好好把把脉，以这个为基方，看你的体质到底啥样，在这个基础之上加一些中药材的配伍，君臣佐使更加适合您的，那才是更好的一个方案。这个方依然接下来说的这个是广谱类的啊，所有药材呢清水来泡，先冲一下，清水来泡30分钟，然后呢用泡的这个水大概也就800毫升左右吧，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20分钟，倒出这个药汁儿，然后我们再加点水，这回加的水就没有那么多了，大概就500毫升、600毫升左右就行，再煮10几20分钟，两次药液的浓度不一样，我们要混合在一起，然后分早晚两次服用。每个礼拜咱喝5天，中间可以休2天。这个方子是基础的基方啊，如果你的结节特别大啊，然后必须找医生专业的人去帮你把把脉，系统调理。但这个作为常识的普及，我们学习有收获，就针对于像湿热内蕴啊、痰湿瘀阻啊、化痰散结、补肺健脾的这么一个思路，是用到怎样的搭配方案呢？用到的是黄芪15克。 黄芪这咱都了解啊，是补气生阳的，增强脏腑功能的。平时啊，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像我这岁数，四十郎当岁的，上节目多，气血消耗大，平时我都用黄芪和大枣泡水喝呢。黄芪，咱老百姓平时做饭做汤也都可以。黄芪15克，补气生阳，补肺脾之气。第二样啊，炒白术，炒白术，这个炒白术是健脾燥湿的。第三样叫茯苓，健脾利水，化痰祛湿。接下来是浙贝母，浙贝母是清热化痰、软坚散结的。接下来这一样是夏苦草，清肝泻火、化痰散结。接下来这样是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让方子里边的这些药材气机更顺畅、更调达。陈皮是指通和化嘛，对吧？让整个气机运化起来。最后一样，生甘草，调和诸药，润肺止咳。平时你要是肺子不好，越咳嗽、越清嗓子、咽炎、喉炎，秋冬季节比较难受跟遭罪的，平时用生甘草、生甘姜搭配也比较不错的。所以你看这个方是广谱类的鸡方，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平时做点小药膳呢、还有我们炖汤啊都是可以的，可见相当安全。但它真的不能保证所有的肺结节都能有用，因为徐老说了，这是个鸡方，你要想针对你自己的情况，还是得找专业的人把脉，系统调理更有针对性，那多好啊，是不是？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目前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我们有请迟淑琴，你好。
2: 你好，依然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出汗，总出汗，一动弹就出汗，喝水也出汗。头几天吧，我听那个。你讲过那个维生素 B1 那个 B2 我没记全。
0: 嗯，阿姨，这个您可以试试，因为它就是补营养的角度、特别安全，而且反馈信息挺多的、就是听众用好使的挺多的啊。维生素 B1 10粒儿、维生素 B2 3粒儿、维生素 B6 3粒儿、维生素 C 3粒儿、维生素 E 1粒儿、谷维素5粒儿一起吃。这是爱心听众微信名叫上给我们推荐的，原来的方法要吃三次呢，但他觉得三次有点多，他就改成一次，他吃一次也特别好使。
2: 每天吃一次啊？
0: 对
2: 啊，每天吃一次，这六种维生素都一起吃
0: 啊？是一起吃
2: 啊？吃多长时间呢？
0: 这个就因人而异了，有听众一个礼拜就不出汗了、就好了，就不用吃了。但如果你都吃了两个礼拜了、一点好转都没有，就不用吃了，那可能对您就没针对性呗，对不对？
2: 啊，那什么玩意儿？那个什么时间吃呢？
0: 没有要求。一般来讲啊，你像维生素 E 它不是胶囊式的吗？而且大部分的维生素 E 都是脂溶性的，就你多少肚子里边的有点油水的时候您再吃，吸收的特别好，所以一般都是饭后嘛、要不就是饭中，要不就两餐之前，都不建议早上空腹了
2: 啊，
0: 其他随便了。
2: 啊，行，
0: 好的，
2: 谢谢，
0: 祝您健康。如果您用好了，给我们反馈一下，拨通87996984。我们有新朋友啊，来咨询说：“主持人你好，刚刚了解咱们节目真好啊，有没有针对胆囊炎效果特别好的方法呢？”新朋友肯定都会有这样的疑问，说哪个好啊，你给我推荐一下。没有可比性，您像您的诉求是胆囊炎，我们有好多听众啊，推荐了好多个呀，针对胆囊炎的偏方啊，都是不同的听众用过有效的，那你说咋能比出来哪个更好呢？对不对？只能说是我

我们有听众给我们反馈的，哎，说哪个方反馈的人多，但是反馈的人多也不代表这个方就一定是见效比率高的，因为咱们还得分你能不能打进电话来呀。好多听众用好了方法想打进来反馈，打不进来电话的，对吧？所以呢，只能说看我们的诉求。如果您的诉求是用食疗妙招，比如说邹玉琴阿姨推荐的这个胆囊炎的招是红骨鸟，带皮的红骨鸟，你抓一大把，是那种苦不溜丢的，特别苦的那种，金黄色的那种啊，不是那种啊，是我说吹骨鸟皮儿鼓鼓的那个，不是那种，不是那种水果那种啊，是大一点的，皮儿是那种金黄色的，有药用价值的，用这个抓一大把，你用水冲一下，然后煮水，这个呢，有听众是连皮子一起煮，然后把那个瓤给吃了，针对胆囊炎的。也有人呢不要那个瓤，就直接煮那个皮子，又控制血糖，还就对胆囊炎有好处。当然了，有听众坚持的时间挺久的，有人用了8个月再去检查，然后用着用着就会体会到这个胆囊炎是有效的。再就是食疗，婆婆丁啊，好多方法都用到婆婆丁，有人呢用的是婆婆丁抓个一两把，然后我们洗干净剁碎，跟鹅蛋一起搅和搅和，蒸鹅蛋吃，每天早上蒸一个，针对胆囊炎也特别特别的好使。还有呢，就是前一个阶段行，说路边的丁香花花咕的晒干了整一小溜就可以，然后泡水喝。有听众泡水喝，喝了20-30天，有人用了1个月左右，然后就好了。但是现在也没有丁香花花咕噜了吧？你就到药店买丁香花也行。

0: 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为了小事发脾气，回头想想又何必？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我若气死，谁如意？况且伤神又费力。邻居亲朋不要比，儿孙琐事由他去，吃苦享乐在一起，谁心羡慕好伴侣。我叫孙子轩，今年30了，祝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身体健康。
1: 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您如果是胆囊炎、胆结石或者是肺结节或者甲状腺结节，身体当中有一些长出来的良性的，但是你特别想消掉的一些鼓包啊、囊肿啊，这些情况啊一定是跟脏腑有关系。所以如果类似这样的问题想找中医调理的话，您可以完全信任，因为中医啊它是治标又治本，治病又调人，会找到身体的根本。因为中医调理这些问题一定会考虑到脏腑，那如果您是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平时总吃药去控制，而这个药啊吃吃就有耐药性了，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吃着药呢呀，但这个睡不好觉啦，生点气啦，饮食不规律啦，哎，出去玩折腾一趟啊又不平稳了，对吧？这是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的基本本能没有去调理好，就脏器的本能没有调理好，本来的基本功能你没有调理好。因为你要是脏器基本功能调理好，就不会出现血脂、血压、血糖总是飙高而不平稳了。那么中医调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核心啊不是说用点什么药片给你把指标就降下来了，而是调体质、通血管、清痰湿、补气血，让身体恢复平衡，你才能正常的代谢。如果您身体肥胖、大肚腩、水桶腰，有点胸闷、气短、乏力、喘气费劲，走道走多了喘的不行不行了，舌苔又厚又白，口水又多，然后睡睡觉就流口水了，这是脾胃的事儿还是脑子的事儿啊？很多人都特别的担心。所以如果你有以上的问题，找中医调理，把血管里的油啊、痰啊、湿啊、淤啊、堵啊给你往外排一排。而且中医调理是不杀伐破坏的，治病又调人，从根源是去解决问题，对吧？

0: 子帮你把把脉，现在您就能打电话预约了啊！咱们负责预约的工作人员已经为大家开始服务了。8464-8133，8468883，8468883，8468883，地址是在厢房区57街-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给你好好把脉，尤其是睡不好觉，心脏又难受，因为你知道心脑的问题它不是小问题，一定要重视起来啊！别到时候哎急救了，打120了、然后特别着急忙慌的说再不去打电话急救，我这个心就跳到嗓子眼了，赶快找什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啥的啊，那时候就麻爪了，就懵了。所以当我们现在有一些心脑的问题，头迷糊的，然后反酸恶心不得劲儿的，还包括咱们肠胃特别不好，舌苔又厚又白的什么的哈，哎，我们一定要找老中医好好找找原因，系统调理。因为现在也是气候多变的时候，太复杂的气候环境了，而未来咱们入伏之后更加考验身体素质，汗为新职业啊！未来七八月份伏天的时候哗哗流汗，我们身体就被透支了，阳气本来就不足，就更每况愈下了。所以现在也是打好基础的关键。8464-8133，8468883，8464-8133。许振臻老中医非常适合一体多病的老爹爹老妈妈，这也不得劲儿，那也不得劲儿，他有自己一套思路和前后顺序，会给你分析我先帮你调啥后帮你调啥，负责任。而且更重要的是，哪个药得泡2小时，哪个药得泡20分钟，哪个药得后放，地道的药材的来源，那哪个产地的特别好，他都给你把关啊，这些都特别的耐心，相当负责任。8464-8133，打电话约吧。如果今天约不着，您就打好提前量，约明天或后天也行。8464-8133。我们有请刘秀英，你好，欢迎李少春，你好。
1: 你好，易言老师，
0: 欢迎您。
1: 麻烦你一下，我想要一个胆结石的方子。胆结石，
0: 胆结石有挺多招儿。
1: 嗯，你说吧。
0: 您是要小石帘儿、小偏方、小中草药放泡水喝的方吗？
1: 石帘儿。
0: 有听众用的是玉米须子和鸡内金配合。胆结石、肾结石、各种结石都能用，它是怎么个方式呢？一个呢是用玉米须子半两煮的水，或这个10克的鸡内金粉一起喝下去。你也可以，鸡内金粉是粉，然后呢你单喝，先喝鸡内金粉，再喝这个玉米须子水也行。
1: 好，
0: 就是这二者搭配。
1: 我可不可以加你那个微信群呢？或者你单独加我微信好吗？
0: 目前这个没有空位，加不进来人了。
1: 你单独加我微信呢？你的电话真太可怕。
0: 他就是没有空位，加不了微信，就加不了您这个人，就没法拽群里，是这么个逻辑。要是现在已经是好友了，没进群可以拽群里，因为有好多群是有空位的，但是加不进来新人，咱俩没法加好友。嗯。您听节目吧，这个问题我也在考虑该怎么办，是整个新的微信号还是怎么办，好吗？啊，
1: 哦，谢谢。
0: 哎，祝您健康。8799-6984，有请王秀兰，你好。
2: 哎，依然你好。
0: 哎，
2: 我想让求一个那个筋膜炎的方，我这腿疼的厉害呀。
0: 啊，阿姨是医生判断的筋膜炎。
2: 对。
0: 哦，筋膜炎，我们听众说过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得养着，然后呢用理疗仪器烤烤电，是有好处的，用点仙人掌敷一敷可能会活血化瘀吧。
2: 仙人掌咋敷呢？
0: 仙人掌就是把皮儿和刺儿去掉，那个东西不是活血化瘀、消炎止痛的吗？听众讲过，像筋膜炎、腱鞘炎，都可以敷一敷，有点好处。但是也没有人反馈过说敷了这个筋膜炎就嘎就好了，那也做不到。
2: 依然我求你给呼吁一下了，哪个 听众有筋膜炎咋好，有啥好招？告诉
0: 阿姨，前两天咱就呼吁过了，前两天咱就有听众问，
2: 哦，
0: 我就说那时候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好办法，哦，呼吁大家提供，哦。

供帮助。然后您这不也提问了吗？对不对？您近期多多关注，也许有听众能推荐好方法呢，是不是？好吧，哎，祝您健康。87996984，再次呼吁大家提供筋膜炎的调理方式和办法。我是觉得仙人掌这个吧，咱用用也无妨啊，因为它也没有坏处。筋膜炎、腱鞘炎都能敷一敷，皮儿和刺儿去掉，我们可以不打扰正常的工作生活嘛，你就可以睡觉之前敷，用保鲜膜缠上点，第二天早上拿下来，你敷几宿，你试试有没有改善。这个有听众用着是有点改善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彻底解决问题。但也有人说敷这个吧一点改善都没有。或者你也呢可以晚上敷仙人掌，白天一天两到三次用理疗仪器烤烤电，什么远红外理疗仪器呀，就是艾灸仪器呀，起码舒筋活络热乎热乎，有好处没坏处。

那有听众问的是，仙人掌外敷滑膜炎能不能用？是针对筋膜炎，咱们听众目前的资源是没有很多可以参考的。但是滑膜炎，我认为你就可以用听众其他的伙伴们、听众们推荐的针对滑膜炎的方法，因为滑膜炎的方法相对筋膜炎的多了去了。滑膜炎可以这么用，比如说白芷50克，然后加上黄酒适量，温乎的黏黏糊糊的，然后你调和调和，黏黏糊糊的给它糊在患处。特别严重的滑膜炎可以用白芷500克、芒硝500克、冰片50克都混合完了的药粉，每次用的时候也用50克，用黄酒调和。就这个第二个方吧，药劲儿比之前只用白芷的那个要大，就适合特别严重的滑膜炎外敷，都有可能在那个国窝那儿起泡呢啊，就但这个起泡也是正常现象。咱有听众刘丽娟阿姨，我记着啊，用了反复用了三次，泡好了，皮肤养好了再用，哎，又起泡，养好了再用，三次就彻底好了。他可能把其中的寒湿给排出体外了，是不是？然后另外啊，再次提醒大家，不管你是滑膜炎，你还是股骨头坏死、腰间盘突出、肩周炎、骨刺、骨质增生、腰腿疼痛、滑膜炎，那我们走道啊筋骨无力，还包括我们蹲下再起来可费劲了，上下楼我们迈个凳啊、爬个山啊、我们跨过轴子、跛了盖子嘎嘎响啊，这都是滑膜没有营养了。爱幸福不跟咱讲过吗？他的滑膜炎补的是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和复方软骨素片，就是一定要给我们的关节软骨硬骨来补营养，营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有些风湿类风湿退性的病变跟着了寒凉有关，但是你着了寒凉了，你是可以把风寒湿邪给往外排一排的，就像刚刚咱提到的白芷芒硝那个招。但是你不光要排湿排寒排湿邪呀，对吧，让我们这湿气什么的代谢掉，你还得补营养。因为年龄大了，正是由于缺了软骨硬骨的营养，我们才会受到风寒侵袭呀。你想小年轻二十多岁，秋冬季节还露大腿呢，就穿一薄薄的丝袜，人咋也没事儿呢，对不对？也没说因为穿成这样就冻成滑膜炎、冻成骨关节风湿类风湿退行性病变了。因为年龄大了才叫退行性的病变，退化了吗？老化了吗？但是你要补营养，我们就可以不退化不老化，常常保养老样子。这不只是说我们面貌啊，对吧？你很多叔叔阿姨，尤其是阿姨们啊，爱敷面膜啊，去美容院美美容啊，是不是？对吧？你常常保养，补点维生素 E 呀，哎，补点胶原蛋白呀，你常常保养是老样子，永远这样，哎，四五十岁差不多啊，六七十岁跟四五十岁也没有太大区别呀，对吧？这个包括骨关节也是这样的。您现在如果五六十岁开始补氨糖、软骨素、补钙、补镁、补磷，注重营养的养护，您可能到了七十多岁、七十八、八九十了，也仍然大步流星去宣昂，抬腿就走。就关键看你怎么保养。氨糖这个东西特别的重要，我不知道新朋友了不了解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氨糖在人体会流失的。一流失吧，你再加上关节的老化，再加上你的磨损，再加上着了风寒湿邪，咱们的关节就不灵活。

0: 活了，然后出现了老化了，软骨就不包硬骨了，它没有软骨包裹了，就硬碰硬了，才会磨出骨刺、红肿、增生。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滑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修复维护软组织，催生关节腔体的滑囊滑液的营养。因为咱们的骨骼是在关节腔体待着的，腔体当中有柔韧度，有延展力，它得靠关节腔体的液体的营养，就是你得滑滑溜溜的，得润润的，你得有水液。但是年龄大了，你不补氨糖，生活当中很难从饮食上补齐。氨糖来自于哪儿啊？动物的这个海洋动物的壳膜，什么黄喉啊、螃蟹壳啊、大虾皮子，类似这样的东西是比较多的。但是谁能天天吃这些东西啊？你把大螃蟹背干了，那个壳研成粉末，你吃，你胃肠可能牙口也不太行，对不对？所以它必须有氨糖补进身体当中，起到润滑和缓冲，然后让我们关节部位比较灵活，有延展力、支撑度，对不对？所以额外补氨糖是当务之急。您现在如果啊关节疼啊，上下楼腿疼嘎嘣响啊，我们支撑力延展度不行，灵活性没有了，对吧？没有抻头了，没有滑液了，赶快补氨糖。而且氨糖也是合成我们胶原蛋白透明质酸的，修复关节的软骨，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囊滑液，让我们关节能够正常的灵活的有屈伸呢。哎，关节比较灵活呀，你迈个凳啊，你追脚步公交车呀，哎，你蹲下擦个地再起来都特别轻松。但如果氨糖没有了，你就不轻松啊，特别的僵硬啊，早上起来也僵硬啊。然后年龄大了，60岁以后，氨糖你要不额外补，你这个就缩缩了啊，哈腰驼背了，然后关节就经常疼啊。70岁以后不补，几乎就消失殆尽，对吧？那个所以才会有驼背啊， XO 型腿啊，螺圈腿啊，哈腰驼背，再也直不起来，这样的是不是？就有的时候逛商场超市大街走道，一走一过，我看那个已经弯着腰都差不多要90度鞠躬的那个状态的姿势走道的老人家，还包括我们院里有那个邻居啊，这个叔叔是那种就腿已经弯了。那我在想，现在70多岁，他到80、90岁生活就是挺痛苦的了，感就是很有影响，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没有保养的意识。如果这样类似这两个例子，就是如果能在50、60岁的时候把氨糖补起来，它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所以您现在如果现在有啊骨关节疼痛啊、屈伸不利什么的，再把氨糖补一补，有好处的，真的有好处，而且适合长期补。当然了，咱上市场上去找吧，大伙儿可能买不到含量好的、品质高的。依然给你推荐一款，这款氨糖片咱们团购了好多年了。北同脉通是一个专门研发生产高品质氨糖片、营养全氨糖片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它也是主流氨糖片的营养的一个代表了。营养全，适合长期用，而且没有蔗糖，这边添加的营养成分可多了，有这个碳酸钙，有复合性的氨基酸，有高档的优质的蛋白质，就是从蚕蛹和大豆脱了脂肪之后的提纯的蛋白质，包括液体的钙乳矿物盐，好消化好吸收的液体钙，还包括牛骨胶原蛋白肽，是直接加营养到骨小梁韧带滑囊当中的这个牛骨胶原蛋白肽，还含有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粉，这个是非常直给的一个营养，还包括镁，包括维生素 C。 一瓶里面有60片，每天吃2片，你早上饭饭后吃，晚上饭饭后吃，中午饭饭后吃都行，1天2片，一瓶一个月，10瓶10个月，市场指导价得5、600、700、800呢，现在10瓶一组199，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吧。这一款氨糖片，北通脉通品牌，全名叫氨糖软骨素肽钙，没有蔗糖，你可以叫氨糖片，也可以叫软骨素片啊，都行。氨糖软骨素肽钙补的营养比较全了，钙也有了，钛也有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硬质磷酸镁也有，维生素 C 也有，胶原蛋白肽也有，它粘合到一起了，兜住锁住营养，给我们的骨小梁韧带滑囊，我们的软骨硬骨骨膜骨油补营养。199一组10瓶，抓紧报名，87996984 87996984。有请朱中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你好。
0: 哎，
1: 昨天节目结尾的时候，有一个听众送的是，费姐姐方，我没记住，麻烦你再告诉一遍呗。
0: 是白吉的那个方法吗？
1: 我不知道，他说每天早上吃一勺，
0: 那估计就是这个，就这个是提到了每天早上一勺或半勺都行。
1: 费姐姐，
0: 哎，
1: 对，
0: 费姐姐，白吉，
1: 白天的白呀，
0: 啊，对呀，白天的白。
1: 你 吉是哪个吉啊？
0: 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及时的吉。
1: 哦，中药吗？
0: 它是中药啊。
1: 哦，那相当于药店一买就可以了呗。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朱阿姨，你是刚刚打开广播不久吧？
1: 对
0: 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我刚刚给大家解读过白吉到底是啥，它针对于啥样的病症可能会派上用场，这节目半前半段解读过、
1: 哎、
0: 解释过、
1: 啊、那确实机会了、啊、我打
0: 好的，
1: 我马上就给你打电话、啊、谢谢您。
0: 哎，谨慎用药，毕竟是一味中药嘛，对不对？好吗？啊，谨慎来用啊，毕竟它不是土豆、茄子、白菜、陈皮、大枣，也得看体质适不适合，因为啥都没有那么的绝对，你说是不是？要订购氨糖片的听众抓紧报名，给我们的关节、硬骨、软骨、骨膜、骨油、结缔组织中间补点营养，因为我们的软骨就是氨糖组成的，就是氨糖构成的，你把氨糖补了就补我们的软骨的营养，包括软骨跟硬骨中间的膜啊、筋啊、液体啊、这个有灵活度、延展度、支撑力，全都依赖氨糖的丰沛。而我们这款氨糖又是复合性的营养，它还包括牛骨胶原蛋白肽，月字旁加个肽，就是小分子的，好消化好吸收，来自于牛骨胶原啊。什么是胶原蛋白？胶原就是黏糊拽的东西，把钙啊、磷啊、镁啊、维生素啊、各种营养素兜住、锁住、捆住，那固定住，咱的关节就有这些营养，一直给关节补营养，让关节吃饱饭。你要是胶原蛋白不足够的话，这些都兜不住、锁不住的，也都流失了。所以啥都不能缺，钙也不能缺，蛋白质也不能缺，胶原蛋白也不能缺，软骨素也不能缺，氨糖也不能缺。所以咱们这个氨糖片是属于营养相对全面的。你看啥样的营养咱都有了，是不是？199一个组合啊，有这个十瓶呢啊，一瓶60片，一天2片，一瓶一个月10瓶，十个月199，你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欢迎蓝南斌，你好。
2: 你好。
0: 哎，
2: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
0: 哎，
2: 昨天说那个尿频尿急用香菜煮水，
0: 嗯，
2: 那个香菜煮水以后，那个香菜吃不吃啊？
0: 阿姨，这不是食疗吗？可以吃，也可以不吃，
2: 啊、
0: 都行。
2: 啊，
0: 嗯
2: 啊。那得煮多长时间呢？
0: 您是指把它煮熟了，每次煮多长时间吗？
2: 啊，对呀、啊，
0: 这个10几20分钟就行，差不多就可以。
2: 啊、
0: 就像我们平时炖汤似的，
2: 啊、
0: 煮个香菜汤，
2: 啊、
0: 你大概烂乎了就能喝。
2: 啊，就当水喝呗。
0: 是的，对。
2: 啊，
0: 它有不一样的方案。有听众是在香菜里边加茴香籽了。
2: 啊，
0: 嗯。
2: 行，
0: 尿频尿急吗？对吧？你可以试试啊。煮水喝，代茶饮。这香菜还有人早上起来拌鸡蛋，煮一把香菜，拌鸡蛋打在那上面，上锅蒸熟了当饭吃。这个也是针对尿频尿急的。这种食疗建议大家放心大胆的尝试，真的没有任何的负担。就算没有效果，它也没有伤害，咱就当吃饭补营养了，是不是？如果您用香菜煮水这个招儿觉得哎挺有效果的，给我们反馈一下。欢迎您继续拨通 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肽钙，全名叫氨糖软骨素肽钙，是特别全面的一种营养，它没有蔗糖的添加，吃起来没有负担。年龄大了，如果咱哎呀哈腰哈不下去了，捡个东西起来可费劲了，上下楼关节嘎嘣响，都不敢出去旅游去。然后因为你出去旅游，你走道啊爬山呢、啊、你都逛不动，走不了道，这样的叔叔阿姨们，你赶快补补氨糖。87996984 87996984。关节是指骨与骨之间连在一起的运动的支点，你想这关节是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呀、压力呀，软骨和滑膜起到润滑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的年龄大了，氨糖缺乏，软骨和滑膜它就没有这个润滑度和延展力和支撑力了，对吧？那你就得额外补啊，因为饮食上太难做到了，对吧？那你先每天谁能吃大虾皮子、螃蟹壳子这种东西，你真的是很难吃的比较全。再一个牛骨胶原蛋白，那你要是牛骨肽这种东西，你到外边买500克的牛骨肽都卖300-400块钱呢，可贵了呢。而我们这个把比较全面的营养，就关节、软骨、硬骨、滑膜、滑囊、滑液需要的营养，咱们7七8八的都给大家凑一起了。所以这个氨糖片也是主流氨糖片的优秀的一个品牌的代表。 就好多品牌都争先恐后的去效仿它，因为它是专业研发氨糖片的一个品牌，北同脉通，名字也是有一个很好的意义，希望大家能够迈开

0: 开腿，通达四方啊！199一组十瓶，只剩最后十组了，只剩最后十组了，抓紧报名。天气越来越暖和，越来越热，正是我们能够通达的代谢比较旺盛的时候，所以越是秋冬季节，你怕冷，哎，一变天一刮风一下雪你就腿疼，关节嘎嘣响的这种啊，你越应该在夏季的时候把关节的营养给补一补。确实，现在天气暖，然后你像那天30多度。我们就会觉得，哎，我这身体挺松快的，对不对？但是那是气候环境的一个因素，你再借助这个气候环境，你把该补的营养，软骨的营养给补了，到了今年的秋冬季节，你可能就没那么遭罪。你可以试试，好多听众都认可冬病夏治、冬病夏养的这个理念，而且并且亲身体验啊。安糖片导播老师一直在接听电话，还剩5、6组了，还剩5、6组了，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10瓶199啊，一瓶一个月，一个月的用量才19.9块，别看它便宜，但是它真的营养比较全啊，什么脱脂大豆的脂肪、脱脂残有的脂肪、复合氨基酸、牛骨胶原蛋白肽、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还包括镁、包括维生素 C， 营养真的挺全面了啊！87996984，199一组十瓶。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三组了。刚刚马先生、刘女士都两组那么定啊！87996984，只剩最后三组，抓紧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回顾针对于尿频尿急的穴位，这个也是许振山老中医跟大家分享的，关元穴、中极穴、肾腧穴，每次按个十几分钟就行，这几个穴位针对尿频尿急的，按揉穴位也是能够有一定的好处的，所以有的情况吧，你去针灸也能帮上忙。哎，说到针灸啊，你找针灸大夫，针灸大夫不也是应对于不同的病症跟情况，找到相应的穴位来协同调理吗？针灸大夫叫张树林，846四个八一个三，846-88883，846-88883，846-88883，张树林针灸专家，846-88183。有听众说打电话打不进去找老中医，846-88883，您要是电话没记错，就证明可能占线，你就9:00再打，你就约明后天呗，打好提前量，是不是？846-88883，找针灸大夫，找张树林，846-88183。要不说腿脚有力量，哎，咱们走路足下生辉，大步流星去与轩昂，才有这个出去旅游的资本。那年龄越大越发现咱这个健康资本才是最值钱的资本，不是说我们有多少这个退休金，对吧？因为出去玩一趟，每一个听众都挺小康的，重要的是还有腿脚好啊。6月22号咱们去大草原吧，海拉尔、额尔古纳、满洲里精华景点全都一网打尽，飞越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那记好我们的这个日期啊，6月22号，然后一共6日，全程咱们都是3钻的舒适酒店，包括一碗特色的蒙古包，免费升级一碗满洲里的这个网评的4钻酒店，就是吃的住的还都不错，特色美食手把羊肉啊，特色牛排锅啊，铁锅炖呢、啊，经典景点一网打尽，天下第一曲水的莫尔格勒和呼伦贝尔大草原，绿色的费啊，这个绿色的亚洲第一大湿地景区。记好报名电话吧，咱们详细情况都可以用电话来沟通，然后给大家发发行程，你了解了解。6月22号出发，我们电台媒体独立成团，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全程零购物纯玩，2599，6日游，185-4514-8133，185-4514-8133。好的，听众朋友们，遗留的问题咱们明天继续给大家解答。我是主持人怡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咱明儿见。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文艺广。

0: 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1: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

0: 是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2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13度，西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19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12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朋友们，稍后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新闻007的详细内容。
1: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八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名单公示。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从2026年7月1号开始施行。6月1号开始，供水条例正式施行了，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到条例的适用范围。国家卫健委介绍，根据了解，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了3.5%，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降至了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当中。全国少工委消息，截止到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的少先队、大中队的辅导员289.8万名。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开始实施了，首次呢将数据算法等等纳入到了商业的秘密保护范畴。6月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以遥1运载火箭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地送入到了预定轨道，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们来关注一下农业农村部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的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日前，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理空域划定了固定的空域，推广了扫码飞模式。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号开始正式的恢复通车了。6月1号，我国最北的高铁哈伊高铁启动了连条连式，正式运营之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缩至2小时以内。5月31号，2026年的新加坡羽毛公开赛落幕，中国队的女双组合贾一凡、张淑娴、刘胜淑、谭宁分别获得了冠亚军。目前呢，柳州受地震的影响的市属45所学校已经全部复课。近日，河南济源一男孩在家中被杏仁卡喉，家长送到医院，途中巡逻骑警寻求帮助。那么00后的骑警呢，李志彪一路疾驰，原本10分钟的路程，他仅用了3分钟就把男孩送到了医院。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到这儿了。高考在即，江苏省阜宁中学高三数学组在最后一次模拟考试卷的结尾写下了一段不足百字的卷文语，让无数网友直呼看哭了。那么人民网评论指出，没有题了，这是对高中阶段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从今往后，人生将会面对更加纷繁复杂的考题，而高中老师只能送你们到这儿，这是温情的告白，也是难舍的离别。分别在即，请坦然地接受老师们的祝福，将过去的每一天的努力都化作奔赴山海的底气，大声地向他们致敬，老师您辛苦了。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走势。1号的20时到2号的20时，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东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北部 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来关注一下北京，北京方面呢，从6月1号开始，北京南站优化南北枢纽出租车进场流线，同时呢，由南二环方向驶来的出租车进入到南枢纽调度站，由南三环方向驶来的出租车进入到北枢纽调度站。那么关注一下吉林方面哈，南航将在6月19号开通了长白山直飞上海的每日航班，从7月1号开始呢，开通了长春直飞阿勒泰的航线，每周三周六各一班。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007，每天早间呢陪大家呢一起度过。那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欢迎大家关注新闻内容啊。那么在这样的世界当中啊，大家呢都想出去走一走，玩一玩，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以及呢美景。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膝盖关节疼得受不了，这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而是日积月累的关节的这个隐痛啊就没有消失过。朋友们，就是当你呢连腰都直不起来，想这个蹲下都蹲不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生活状态水平受到了多大的影响。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自身呢合成氨糖的能力呢逐步的下降。如果说呢你没有补充氨糖，就任由筋骨关节，尤其是半月板这它持续的损伤，那么这个软骨啊就像是磨破的轮胎一样变薄，失去弹性，关节积液减少，摩擦加剧，进而就引发了疼痛、僵硬、活动受限。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要对日常的活动的关节磨损的严重了啊，还有呢骨质疏松了，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单一的补钙呀没有办法满足要求，因为什么呢，硬骨需要钙的支撑，但是呢软骨呢它需要氨糖，软骨修护两者缺一不可。那么只有这个氨糖了，还有钙了，它还缺少这个关节筋骨的润滑，什么呢，软骨素，这三者呢是缺一不可的。那么通过氨糖、钙加上软骨素这全方位的守护，让您的关节呢行动自由。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康度品牌的氨糖软骨素钙，它呢是以科学配方为全核心啊，朋友们，这个每百克含有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钙的成分呢，给您写的严严实实的，非常的严谨，实现了修护加关节润滑加骨骼强化三重的这影响力。那么咱们这是经过了实验的，有助于呢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戴蓝帽子的营养品，安全有保障。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以这个氨糖为核心的原料，作为呢软骨机制的关键组成成分，氨糖它是直接的就刺激你的那个软骨细胞合成蛋白多糖和胶原纤维，修复受损的咱们老化的这个软骨组织，延缓软骨老化的进程。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现在疼啊，我天，每天呢就得吃止疼药，不疼止疼药啥都不好使啊。但是呢，你想没想，你光是头疼一疼，脚疼一脚的话，那时间长了，日子久了，问题不就加剧了吗？所以说呢，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啊。而且咱们这个里边呢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的关节啊，就是关节硬液呀、分泌呀，保护关节的这个润滑度。所以说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硫酸软骨素啊，它呢是关节润滑的天然护盾。那么今天呢咱们达到了1+1=3的这样的一个实用的感受。我们这款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朋友们，咱们是经过了市场的考验和推销的。很多粉丝50岁以上的这个哥们姐们们，或者说60+70+的老大哥老大姐们，咱们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哈，软骨退化的，钙质流失的，完了说腰直不起来的，是不是长期的那个腿啊都不敢伸的，走路的关节整坠胀的疼的那种感觉的，您现在呢赶紧给他补充上。完了之后再通过科学合理的就医调整治疗，让自己接下来恢复好之后咱不再发作，对不对朋友们？那么吃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呢，就相当于给你的这个筋骨关节在充电一样。那手机没电了，关机了，想联系谁又联系不上了，那你筋骨关节没电了之后呢，你走路呢也就走不了了，而且呢还得受着疼痛的困扰。咱们这个呢是持有着广审批件和资质文件正规的保健营养品，康度氨糖软骨素钙呢是通过咱们国家的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核的，历经了成分的精准度、重金属残留的检验、微生物污染 八道严苛的检测，确保成分真实，含量达标，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那么今天我们搞一波活动啊，您如果说直接在旗舰门店买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康度品牌的话，一瓶就89，那你说三瓶就多少钱？三瓶啊，将近250-260块钱了，对吧？我们今天呢199块钱，你可能呢只能买2瓶到2.5瓶，我们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7大瓶，每瓶60粒装的，一天吃2粒的话咱能吃7个月，你就哪怕一天吃3粒的话咱能吃4个月到5个月之间。朋友们听友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呀，让你真正的体验到怎么样把你的筋骨关节很好的养护，给予营养。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你想逛逛菜市场，你想在楼下溜达溜达公园，你想出门游山玩水，那关节健康是一切活动的基础，别让疼痛和僵硬束缚你的脚步。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科学配方，三重黄金成分，国家权威认证，为你提供专业安全高效的关节骨骼的呵护的养护方案。无论是买菜做饭，还是出门旅游，还是陪伴家人，都能轻松行动，这是我们内心当中真实的期待。所以说现在呢，有康度氨糖软骨素钙了，给关节一份守护，让每一步呢走得哎稳稳当当的，轻轻松松的，利利索索的。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现在拨打400-390-0139，199块钱给大家带来呢7大瓶。哎，我们这次活动呢马上呢到月底就结束了，所以说能订的今天听到节目的您赶紧预订。前两天为啥卫东美团断货了，所以这一波呢可能是咱们这个上半年的最后一波了。想预订的朋友打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别在那滋滋滋滋滋难受了。我要强调一下，它不是驱痛片，也不是止疼药，它是那一点一滴的夯实您的筋骨关节的健康。400-390-0139。400-390-0139，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老板在吗？我想卖黄金。哎呦我的天，老板齁不了。
1: 不好意思啊，哎，小朋友啊。
0: 你好老板。
1: 你好啊。嗯。来卖啥呀？
0: 我要卖黄金。
1: 爷妈呀，嗯，正点就卖黄金，你让老板情何以堪啊？
0: 家里有的是这玩意儿。
1: 哎呀妈呀，这家说的，估计啊，可能是爸爸妈妈平时带的那个什么，什么那假黄金，现在呀，好多人啊，嗯，就为了美啊，为了说带个样子，人家不带真金，人家带。
0: 我这可是真的，
1: 妈呀，
0: 我这是一块小金条。
1: 哎呀，口说无凭，来看条为证。
0: 看看吗？给你。
1: 哎呀妈呀，这可不真是个金条吗？
0: 老板啊，
1: 这得有20克呀。
0: 你家收不收？你家不
1: 收，
0: 我上别人家去。
1: 收
0: 收
1: 收收收，哎，收啊！
0: 我告诉你啊，你不能糊弄小孩啊！这个金条你30-50我可不能卖。
1: 孩子啊，阿姨先问你一下，嗯，贵庚几何？
0: 9岁。
1: 你妈呀，哎呀，都没到10吧。

0: 岁呢？
1: 没有啊。啊，
0: 那你那个，你没到十八岁，你来卖这金条，你跑几家了？人家敢收你这金条吗？
1: 你家第一家，你要是不买的话，我就上别人家卖去
0: 了。那别的。那别的，那别的，
1: 但是你不能糊弄小孩，
0: 那不能糊弄。
1: 我一口价，你要行你就买，你不行我就拉倒。哎呀妈，三十五十肯定不能干，一百块钱成交，行不行吧？
0: 啊，
1: 一百块钱，
0: 一百块钱呢？
1: 你要是不行的话，我转身就走。
0: 哎呀呀呀呀！别的孩子，别的孩子，一看你就是个善良的孩子，
1: 善良的孩子，
0: 对不对？
1: 对呀、啊，
0: 一看就善良的孩子，那善良人不能欺骗善良人，你告诉我。告诉阿姨，你这金条是你妈你爸让你卖的吗？
1: 那这玩意儿是我们家的隐私，对不对、啊、你别问太多，
0: 是不是？
1: 不能说。
0: 那啥，你那个爸爸妈妈有电话吗？
1: 可以给你啊。
0: 呀妈呀，
1: 但是你打电话只能问这个金条是真的假的啊、哦、不能说别的。
0: 行，不说别的，快点。
1: 行，
0: 来来来，
1: 给钱。
0: 给钱，
1: 一百块钱，
0: 一百块钱，金条给我、啊，
1: 给你，
0: 拿小袋。宝宝看了啊，
1: 嗯，
0: 阿姨搁这塑料袋装好了，
1: 装好了、嗯，
0: 装好了，一百块钱给你看，听听响、哎，
1: 真开心呐、啊！你老板娘，你等着、哎，过两天我把我妈的金镯子、金项链都拿来搁你家买。
0: 哎呀妈呀，这整的我这挺心潮澎湃的。
1: 你这人实在啊、
0: 嗯，是，
1: 嗯，
0: 那个。快回家吧啊！
1: 我回家了，
0: 别搁哪溜达乱跑啊！
1: 行，放心吧。
0: 不是老板娘啊，你说他这个金子，咱可犯法呀！哎呀妈呀，那我能心里没数吗？我为啥把他这金条收了？你等会儿我先报了警吧。哎，警察同志啊啊，有个小男孩啊，不到十八岁呀、啊，上俺家卖了个金条，20克的。嗯，我一百块钱收的。哎呀，我黑啥心呢？我黑心，我不给你打电话，我不为了稳住他吗？啊，那小男孩说了，妈家要不收啊，他就上别人家去收去卖去。挑，他都说了，那个他卖不出去啊，那至死方悔的。方休的啊，对，是我的意思是啥呢？我下午一百块钱把这20克的金条我给他收下来，我把他稳住他，然后那电话还妈爸电话给我了，我今天通过法律途径呗，对不对？有事找警察，你帮我联系一下爸妈，赶快的把他这个100块钱金条整回去啊！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天，我就跟你说实话，我真拿在手里，我怕烫着我。
2: 哎呀，这20克的金条呢，100块钱让这小孩哥就给卖了。
0: 哎，
2: 这幸亏那金店的老板呢，还是说呢有方法有策略，让这孩子呢把金条拿来，先那个联系家长啊。这感谢金店的老板啊、哦，这小孩哥这主意挺正啊，这家长也是哈，贵重物品咋让孩子咋不背点孩子呢？说翻走就给你卖他啊、哦？
0: 没听那话吗？
2: 嗯，
0: 家贼难防，家贼难防，更何况是个小家巧呢。
2: 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6月1号啊，关于这个闲鱼平台手机内文物照片被闲鱼呢擅自上架售卖引发了讨论。那么闲鱼方面负责人回应说那经过核查，相关的商品呢是 AI 将图片识别为这个普通的文玩商品，并且建议有标题描述等信息。那么目前相关的链接呢已经由用户主动的下架了。而对于这个相关产品体验问题给大家带来的困扰，闲鱼方面呢说是比较歉意，后续将尽快的加强商品上架和提醒用户确认，避免类似的误解再次发生。
0: 近日呢，湖北枣阳流浪智障的小伙被烧烤店收留了6年，6年的时间里，小伙大变了样啊！老板娘黄玉荣说，他突然喊我妈妈那一刻，我就知道是我的亲人了。5月26号啊，老板娘黄玉荣被颁发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奖金5000元。而附近的商户万师傅说，小伙以前呢天天在街上乱晃，出了名的夜不归宿啊。黄老板呢对他包吃包住，过年还发了红包。附近的居民魏大妈表示，能坚持好几年，一般人可真是做不到的。
2: 最近呢，广东啊被调侃为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这体感温度非常高啊，直冲40度啊。那么在广东广州天河区元村二横路11号大院，廖小姐说，她家楼下呢酒店安装了多台的空调外机，机器运转产生的热浪让他们都不敢开窗啊。廖小姐讲到了，说一楼餐厅吧有这个遮挡棚，热气呢影响有限，但是二楼三楼的三

0: 条空调外机，每天呢都有入住之后开空调，三楼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热气。自家阳台下呢，一共呢大概有十台空调外机。那么这套房目前是廖小姐的父母居住，感觉啊房间就像蒸笼一样，妈妈每天呢要拖几遍地，根本没有办法住了。廖小姐也找到了物业和酒店负责人沟通，但是呢空调外机并没有移动。物业表示说和酒店也沟通过，但是呢他们没有执法权。而酒店的经理确实收到了楼上住户的投诉，那么暂时呢没有找到比较好的解决方案。那么经过这些情况呢反映给了社区，律师也说了，说空调外机安装呢有相关的规范，你包括呢安全距离呀、制冷量啊，所以说呢即使是安装在产权所属的外墙，也不能够影响相邻住户的生活。
1: 这两天呢在朋友圈里有一个表情包火了啊，那这个人物呢是谁呢？卡通动物形象是啥呢？名字叫做负鼠啊，负呢是这个负数的负啊，那个负鼠。为啥火呢？原因是呢有一个外形酷似老鼠的这样的一个小动物啊，它呢面朝远方啊，这面对着幽蓝的天空，负手而立若所思，特别像大脑放空又像压力山大，令无数打工人心生共鸣。在大家共同的推动之下，附属表情包层出不穷，文字也是充满了创意，堪称是嘴替。有的附属表情包说这件事儿不急但一定要快，那关于明天的事儿后天就知道了。哎呀，原来这个说是这个我只是那只附属吗？不，那是我最好吃的朋友。哎呀，很开心的这个表情包还把这个小猫给牵扯进来了啊。在忙着存表情包的同时呢，附属也吸引了很多人的好奇心，不少人呢以为它就是一只习惯了负手而立的老鼠，其实不然啊，它呢是一个小小的生存智慧多着的一种啮齿类的啊，这个动物，它和呢这个老鼠啊亲缘关系很远啊。它附属虽然名字带鼠，长得像鼠啊，但实际上呢，它是一种叫做历史悠久的有袋类动物。早在1亿多年前，有袋类动物就起源于北美洲，从这里扩散到了大洋洲、南美洲和南极洲啊，一起的古陆逐渐形成了多样化的种群。那今天我们所知的大多有袋类动物，比如说袋鼠、树袋熊，哎，都生活在大洋洲，而附属目的动物呢却仍然生活在美洲。这次走红的表情包主角呢很可能是一只北美的附属。它的这个名字呢由来呢不是负手而立，而是它有背负育儿的这样的一个习性，所以叫做附属。不过大家提醒了，虽然说表情包里的附属呢显得很萌，在欧美国家确实也有养附属作为宠物的例子，但是不建议个人购买了或者是饲养附属，因为呢它还是有带有着可能会携带着结核病啊、球虫病啊、还有兔热病啊等等人类的致病的病原体。
0: 哎，来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啊，近段时间呢在陕西汉中，多名出租车司机在火车站周边道路上故意的遮挡号牌，那么引发了网友热议了。从汉中交警部门了解到，多名涉事的司机已经被依法处罚，都被记9分，罚款200元。值得关注的是，这次事件的举报人说自己呢疑似遭遇了个人的信息泄露，被举报的司机前往他家门口蹲守拍摄，因为担心呢被打击报复，他呢选择了报警。
1: 再来说说生活当中啊，大家伙儿在购买快递之后如何来拆开它呢？你是拿小剪刀还是拿美工刀呢？哎，近日呢有一名男子啊拆快递的时候被右手啊，这个右手呢被袋内裸露的刀片割伤了啊。这把美工刀不仅没有硬质的包装，刀尖还戳出了一截，撕快递的时候一下子就戳到了他的右手虎口的位置，最终呢是血管、神经和肌肉组织都受了损。
0: 所以说大家拆快递的时候啊，本来那个快递吧经过了各方面的周转呢，就容易有这个各方面的细菌啥的，一定要多多注意保护好拆快递啊。 来，朋友们，我们继续的关注节目，那么也欢迎大家呢收听新闻007。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温馨提示每一位朋友，大家说呀，人到中年了，这个身体体力透支了，日夜操劳了，气血亏虚了，对不对？精神呢萎靡不振，免疫力还下降了，成为很多人的常态。其实

我们说啊，就是呢，当你体质虚弱的时候，一定要呢很好的调理一下。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正宗的地道的长白山的啊竹竿的，就是生晒的人参。这个呢是属于长白山的林下参，它是源自长白山的核心产区，天然生长，古法晾晒，没有硫磺熏，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科技狠活添加，就是纯纯的在林下生长出来的。然后呢给它呢4到5年生长时间一到，给它起出来之后进行了自然的晾晒干。为啥说咱吃长白山的人参一定要吃林下参呢？因为它的滋补啊养生作用啊非常非常的关键。哎，那1年2年的人参啊，它属于小参苗，没有任何的这个滋补价值，说实话跟这个下饭小菜没啥区别。那么这个林下参呢，您听好了啊，它是呢在森林覆盖的这个土壤当中，哎，这个土壤当中本身就含矿物质生长出来的。大家也都知道长白山那昼夜温差大呀，啊，光照呢雨水呀非常适合，而且远离城市工业污染，纯自然生态生长起来的，没有任何的化肥农药，没有人工的催长，让这个人参呢在山林间慢慢的沉淀营养，积攒满满的养分。那么咱们今天这个长白山的人参呢，它是有地理性的标志的，而且呢给您保证啊是绿色的真正的长白山的人参。那么这款人参朋友们，咱实话实说哈，一般来讲的话，大家想买上这个一根两根的价格还是挺高的。在市场上指导价，这人参一根就得180块钱啊，因为它是经历了5年以上的生长周期了。朋友们，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长白山的人参，您听好了，咱呢是4到5年的生长周期的，而且呢是全须全尾的颅头非常高的那个生晒的人参，营养丰富。我们今天您呢如果说自己买的话啊，买2根就得花呢100-20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长白山的人参，给大家带来5盒。哎，一盒里边2根，朋友们，5盒，一盒里边2根，加在一起呢10根啊，都是那个4到5年的生长周期的。然后今天预定的朋友呢，我们再送给大家呢一盒呢人参蜜片，哎，然后呢再送给大家2根鲜的人参，都给您保证是4到5年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正宗地道的长白山的人参5盒装啊，1盒2根，5盒10根，对不对？再加上人参蜜片，再加上2根鲜参，多少钱？199。这个厂家呢，是我的在上个月的时候啊，亲自的到长白山之后呢，去考察了。朋友们，您放心，品质有保障，而且保真呢。就是每一根那个参，你看那个颅头，什么叫颅头呢？那人参顶部那个颅头非常长，它不是那个圆子参，您懂我意思吧？所以说这个参呢，它可以什么滋补？你把这人参切成片儿，哎，完了之后呢，你泡水泡茶都行。或者说大家说我那个泡酒喝行不行？可以啊，对吧？还有朋友说我这个人参呢，我这个炖个汤，放了1片2片的滋补用行不行？当然好，尤其给它切成片，你放到枸杞啥的，哎，特别有滋补的营养价值。而且咱这个参呢，你切开一侧切面你就能看到了，它那个里边的人参那个纹络是放射状的，就跟那个树的那个年轮一样，一圈一圈一圈一圈，非常非常的紧密。而且呢这个参呢全须全尾的营养更加丰富，您能看到这整个参它这个生长过程的这个所经历的啊时间的年限。朋友们，199块钱，我们今天特价活动给大家多少呢？5盒啊，5盒地道的长白山的人参，你那个收到货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了，咱这品质呢有保障。而且呢这款人参我不说了吗，它那个有这个地理性的标志的，而且竹龄竹竿的啊，它是呢多块土壤，哎，来回的来进行呢轮番的这个种植。所以说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 400-390-0139 400-390-0139， 现在呢就可以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了，400-390-0139 400-390-0139。我们今天还赠您一盒人参蜜片，外加2根鲜参啊，199，打电话预定吧，400-390-0139 400-390-0139。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新闻。

0: 之后，第一句话就是问工作人员，我女儿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当听到工作人员回答说还可以之后呢，刘秀红的妈妈心里得到了一丝安慰，泣不成声。她对刘秀红说，妈妈对不起你，在宝贝回家志愿者的帮助之下，那一家人终于是认亲团圆了。
1: 好的，朋友们，一首歌曲过后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一大早上我乐看啥事儿呢？我现在正在看5月26号哈尔滨旗帜，咱们电台陪同大家一块儿去的，咱们山东游的听众朋友在群里互动呢啊！有一位叫金儿的朋友，夸发了个大海的视频，标明这是月牙湾鹅卵石海滩。哎，夸又发了一张美丽的照片，长岛九丈崖海滩海景。然后马上有听众朋友就回馈了，感谢分享，谢谢。啪，又发了一段小视频，我这还没看呢。刚才这个趁着这个播放歌曲的时候，我看了两眼这个我们5月26号正在出游的山东游的朋友的听众群。你看，这就是我们984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出去玩，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伙儿还挺陌生的，玩两天大家就在这群里啊互动了，彼此加微信了，传上我给你拍的小照片，一起来分享一下我拍的美景。哎，你看看，这就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择一同来出行的快乐啊！不像市面上很多团队，那个团里上到99下到刚会跑的，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在一块出去玩，那步伐节奏真是统一不了啊。但我们电台为大家来组织的夕阳红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呢，就是年龄相仿，志趣类似，而且都是咱们哈尔滨的听众朋友，大多呢也都是咱984的铁杆粉丝，所以大家伙共同语言多呀，年龄又相仿，在一块儿那真的是交朋好友，好不开心呐，就是这种快乐啊。那如果你也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样开开心心出去玩一玩的话，赶快添加柯妮的微信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年的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出行的线路。那即将要出发的是哪个团队呢？为大家预报一下啊，跟大家来汇报一下，6月22号过完端午节咱就走的，咱去看一看那美丽辽阔的大草原，看一看呼伦贝尔的草绿成啥样式的了，感受一下额尔古纳，在草原上咱们来唱一首这套马杆的怅然和快乐。咨询电话是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可能你要说了，6月22号那草绿了吗？昨天可你就给大家打探好了，我都没听旅行社的，我自己个儿就在网上这家一顿搜啊，搜当地直播。你说现在这手段也是高哈，以往你说你要让我问一问当地啥情况，还得找个认识人才能脱了底，这回不用，我在网上找到直播间里的，就是这个海拉尔当地的直播间的那个主播，我看了一下，人家说了，昨天是打头四天海拉尔的草就青草盈盈了啊，今天要算那五天前它就绿意盈盈了啊。为啥这么说呢？按往年的惯性说，这个呼伦贝尔额尔古纳这个地界呢，它是到六月中下旬草才绿了，但今年呢，这不咱要去吗，草提前绿了。这是开玩笑啊，因为今年的上半年雨水比较丰沛，雪水也比较大，所以的话呢它这个草啊就长得好，每年中六月中下旬才能绿的草地，今年没到六一呢这草就绿了。而且呢我们也和当地的这个主播沟通了一下呢，了解到说其实啊真的不是说七八月份看草原是最美的，就是这草刚刚绿油油的时候，这个小草青青绿的时候，那真的就是像什么影视剧呀、课文里讲到的一切都是欣欣然的样子。你就想那个小草绿意盈盈的，你看现在已经绿了吧，咱6月22号那一左一右去的时候，那正是好时候啊。所以咨询电话呢是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咱们一起奔赴呼伦贝尔大草原，感受海拉尔额尔古纳满洲里的精华打卡地。草原春玩六日游全程零购物，再次请您听好，我们电台为大家来推荐的草原六日游全程零购物，咨询电话18045051668。

0: 1668-1804505 1668-1804505 1668，全程啊三钻酒店搭配特色蒙古包住宿啊，免费升级满洲里四钻住宿啊，你就看这一道人住得好，哎，吃的也不错，为啥呢？地道蒙古手把肉、牛排锅、牛排骨、铁锅炖、草原美食，一次吃个够。那游历的景点，那一个是一个字儿全，全到什么程度？天下第一曲，叫做末日格勒河啊，还有邂逅亚洲第一大湿地，漫步童话白桦林，邂逅可爱的驯鹿，乘坐草原小火车，含在咱们行程单里面，不用您额外再花钱的，不用再额外拿门票钱的，畅游8公里壮阔草原，探访牧民人家，体验地道游牧风情，游览186彩带河、北方明珠呼伦湖，打卡中俄蒙风情满洲里套娃广场，欢看震撼的马之舞马术表演，你看涵盖的多全。咱这套费用呢是包括了往返的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往返了咱们刚刚说的又三钻又蒙古包又四钻的酒店住宿，包含刚才咱说的又手把肉又牛排骨又铁锅炖，这回餐含的全呢，嘎嘎全啊，顿顿不落的，包括我们刚刚说的所有的景点的门票都在这里面。咨询电话是1806-1804505 1668-1804505 1668-1804505 1668，景点那是嘎嘎地啊，景点嘎嘎地。我不瞒大家伙说啊，就正在我们团队当中出游山东游的听众朋友，他呢是和我们走过山西的，又和我们走了现在的山东，团还没回来呢，儿女已经给抱上草原游了。哎，就是这个速度，而且这事儿吧不能扒瞎。为啥这么说呢？你到团里一问就知道了，你就到团里问，你说谁是柯妮当时在节目当中说的又上山西又上山东的那组听众朋友？哎，明白的，就对不对？这话掺不了假，是不是？1804505 1668 1804505 1668 1804505 1668，还是那句话啊，孝顺的儿女也给爸爸妈妈琢磨琢磨，马上到端午节了，你是不是要出去玩了？在你出去玩之后，能不能给咱家老爸爸老妈妈也放两天假，让他们不看孩子不做饭不做家务出去转一转，就是真正感受一下度假的魅力，对不对？1804505 1668 1804505 1668 1804505 1668，咱们姐妹们拿着小纱巾穿着小花裙，咱在天高云淡的草原上，咱去放歌一把。老哥哥们啊，咱也是啥呢，带上那小那个叫什么小那个叫啥小帽来的，就那个
1: 遮阳帽啊，
0: 对，小遮阳帽啊，咱穿上小衬衫，咱上这个草原上驰骋一下啊，1804505 1668 1804505 1668，
1: 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那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情景再现的非常播报。哎呀，中午说你请吃饭，我不去了，这两天都长肉了。
0: 啊，别争劲儿，
1: 小肚囊了，都是小囊囊串。
0: 哎呀妈呀，你可得了吧，你快点去吧。你这把要不去呀，哎，你明天你就得跟我说，哎呀，你欠我顿饭，你还没请呢，我还不了解你，你快点的麻溜利索的。而且我知道你吃的这顿饭吃成啥样呢？就是既吃的，油嘴巴舌的，
1: 然后呢，
0: 又把你这吃的这个东西给消耗掉。这面吃那边消耗，这边吃那边消耗，
1: 真能整事儿。就你吃那个涮火锅麻辣口的，我能不怕？还真能干啥呢？
0: 你要是运动出去呢？
1: 啊，那行啊，那行，那我去。那
0: 你就感受一下，
1: 行，
0: 那你感受一下，说一边吃饭一边减肥是什么样的快乐滋味？
1: 哎呦我的天哪！那行，那我赶紧跟你去啊。等会儿啊，我上趟卫生间化一下妆。
0: 别化了，一会儿还得汗子流水的。
1: 哎呦我的妈呀，咱这顿饭吃的真挺香啊。
0: 别的
1: 啊，
0: 哎
1: 啊，
0: 撂块别停脚。
1: 哎呦，
0: 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
1: 不是，
0: 你不动起来我这没吃完呢。
1: 不是，那我还得蹬啊。
0: 蹬蹬蹬蹬蹬。
1: 呜呜呜呜蹬蹬蹬。
0: 咋样，哎，咱这新能源串串香是不是名副其实？
1: 咱讲话了， 这吃火锅哈，撑的撑死，累的累死，这咋的？你还吃啊？
0: 你快点蹬，
1: 那我还得蹬。
0: 我说实话，我真是吃饱了，够满豪平的
1: 啊。
0: 但是我就是为了让你再动两下，我得再吃两串。
1: 没事没事，我胖就胖吧。
0: 等会儿啊
1: 啊！
0: 我给那个小刚发个视频。哎，小刚啊，我和你赵姐在这吃麻辣串呢，你看你赵姐吃的多起劲儿。
1: 别来了，边吃饭的边蹬那个轮子，不蹬轮子锅不开，累死你、啊、姐们了。
0: 啥叫蹬轮子？来，我给你照一下啊，你看啊，咱要是往下看，这是啥？这是不是缝纫机下面那个脚踏板？
1: 对，
0: 哎，一踏一踏一踏的。再往上看，脚踏板上面呢有一个串串香的锅啊。你要问为啥下面要踏起来？原因是下面的这个像。缝纫机的一个小踏板不踏起来，哎，这个锅上面就开不了啊、
1: 嗯。
0: 主打一个一边吃一边减肥，啥也不耽误，两手抓两手都能硬。
1: 这家是你说说，累得我汗不流水的，这顿饭可不白吃，体力消耗的。
0: 动起来，动起来，来来来，动起来，
1: 噔噔噔的。哎呀，现在这个餐饮呢也是噱头十足满满哈。说呢，这新能源串串香，边吃饭。边蹬那个滚轮，完了之后呢，上面锅开了啊，这还真得兼顾。你不兼顾的话，这顿饭呢还真得吃着鸡头白脸的。有的网友说说呢，嗯，这顿饭吃完之后确实瘦了，哎，一斤八两啊，嘎嘎瘦，累的。
0: 哎呦天哪，咱说就这能吃出滋味来吗？这不都分神了吗？
1: 嗯，来，朋友们继续关注非常播报。小吴，哎呀，小吴，那咱摆着手机干啥呀？看啥呢？搁这儿啊？
0: 别吵吵
1: 啊！
0: 别吵吵
1: 啊、哦！不吵吵，
0: 你天天别滋儿咋的？
1: 看啥电视剧呢？啊？
0: 哎呀，这咋说呢？你说说。
1: 哎，对了，上礼拜三说呢，你要买监控，给我推荐推荐呗。
0: 你别说，我正在这闹心呢。
1: 咋的了？
0: 我这不买了个监控吗？
1: 啊、
0: 你还笑话我说，哎呀妈呀，为了狗。还买了个监控，
1: 花多少钱买的啊？
0: 12.9。
1: 哎呀，真是！一会儿把链接推给我，我也买一个。
0: 哎、你别说了，我这不在这惆怅呢吗？
1: 啊、那你看，
0: 来，你来来来来，
1: 呀，这不挺清晰吗？桌子是桌子，椅子是椅子。
0: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一会儿就来了。
1: 哎呀，你家狗出来了？
0: 对，我家狗出来了。
1: 不是，你家养多少狗啊？12345678910115123252，不是你家那小屋子养20多条狗？
0: 你仔细看看呗。
1: 不是狗，你家狗太乖了，怎么还排队呢？家一个挨一个啊，脑袋咬着尾巴、啊、尾巴跟着头。
0: 啊，
1: 哎呀，
0: 你没看出来吗？都打出队形来了，像不像贪吃蛇？
1: 不是你家养的
0: 是，就这狗一排一排走的整齐划一的，像不像贪吃蛇
1: 呀？你别说，真有点像。啊，咋回事啊？这是啊？
0: 咋回事啊？我们家就一条狗，
1: 一只狗。
0: 我这监控啊。
1: 啊。
0: 卡出，你看没？卡出啥了？
1: 啊、哦，
0: 卡出重影来了。
1: 不是关键是这重影各方面整的衔接的挺自然呐。
0: 可不是咋的呢？
1: 啊、
0: 哦，就家里一条狗卡出 N 个重影，我看他一看我都懵了。
1: 啊、
0: 哦，我说俺家狗在家里练功呢。啊，
1: 谁到了？
0: 这家伙一条狗夸后面这速度跑出后面一排小重影。后来我再琢磨了一下，我反思了一下，我一个12.9的网购监控，我还要啥呀？自行车
1: 能看个人就不错了。哎呀，这个监控啊，确实重影让一般人有点接受不了。
0: 我就是说实话，我看完了属实，我有点就
1: 迷糊了。
0: 看那个以前那个就是那个武打片，你知道吧？
1: 嗯，
0: 就说证明这人的身手快、矫捷，啪一掌出去，哒哒哒哒哒哒哒，后面跟一排掌的那个感觉哈。
1: 嗯，
0: 12.9，反正也起到作用了，能看见。
1: 嗯，起点作用，
0: 对不对？12.9，你这真的你。
1: 能看
0: 见不错了，你。
1: 来，朋友们，我们关注几则本省本市新闻。随着哈尔滨的新区生态环境啊持续改善，那么新区中心公园悄然成为了鸟类的乐园。近日呢，不少市民发现，原本只在迁徙季短暂停留的那个谷顶鸡与绿头鸭，哎，如今可不是过客了啊！他们选择在此呢安家落户，候鸟变成了留鸟。成为了新区生态环境质量最生动的活指标。
0: 你说现在咱们哈尔滨的现在生态真是越来越棒了，
1: 对呀、
0: 啊，可以在我们的城市当中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啊，这种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 就让人觉得特别的舒适啊。再来看一下哈尔滨的，我们来看一下我国最北的高铁哈一高铁启动联调联试，6月1号已经首次开行了动车组的测试列车。

0: 这是一列 CRH 五型的测试动车组从哈尔滨驶向伊春西站，这是哈伊高铁自5月30号启动的联调联试以来开行的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4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2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15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0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1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
0: 啊，说过天气之后呢，再次提示啊，想咨询我们6月22号的哈尔滨启齿独立成团电台工作人陪同大家伙一同来奔赴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听众朋友，咱要抓紧时间给柯尼打电话，因为我们这次呢是双卧，啥意思呢？你坐着躺着一晚上，咱就直接到目的地了。涉及到一个给大家购票购火车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你想要好的部位，一定要提前来报名，咱们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来给大家关注这个火车票，而且呢要在出行的头7天之前把这个名报名完毕，因为涉及到购买火车票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哈尔滨启齿独立成团6月22号，咱们一起奔赴呼伦贝尔大草原，而且全程是零购物，全程零购物，连购物店都不会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跟着我们走了一个景点又走另外一个景点，每次都会说我们有从山西去湖南，从湖南去湖北的，有从湖南去山西，又和我们去山东的。你看看就是这样的，大家伙对我们的团队非常的认可，足见大家伙玩好了之后那就和我们形影不离了。而且最主要是什么，你在市面上很难碰到这种全程零购物的团队，连购物店都不进，而且这个团队里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都是中老年朋友。市面上的团队真的是有老有少有小啊，大家伙在一块儿步伐节奏喜好都不一样，所以玩起来呢很难共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团队出去一次大家伙就结成好朋友了的原因，因为年龄相仿又都是咱们哈尔滨的听众朋友，大家在一起有共同语言，一唠嗑没准谁谁同学谁谁老邻居呢，就是这种感受。那如果你也想给自己的老爸爸老妈妈挑成这样的一个适合的团队，全程零购物，而且我们即将推出来的6月22号的草原之行呢，全程入住的是3钻舒适型酒店加一碗蒙古包住宿，你看特色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免费升级一碗满洲里网评4钻酒店，全程的费用包含你往返的出行费用，包含咱们的住宿费用，包含咱们吃的手把肉、牛排骨、铁锅炖都涵盖在这里了，包含所有的景点门票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而且刚刚柯尼也跟大家说了，6月22号正是今年草色青翠的好时候，因为今年的草比每年啊发出来的早，所以咱6月22号去的时候正是绿草盈盈的好时候啊。那真的是青青河边草啊，一望啊就是醉到心里的感受，蓝天绿草，咱们去感受一下末日乐河草原景区重温电影《鬼吹灯之寻龙诀》的唯美画面。俯瞰老舍先生被誉为天下第一取水的莫尔格勒河呼伦贝尔大草原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2: 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 九八四文艺。